0: 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8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北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数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8.47，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49， 人民币离岸价 6.748，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5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现在各区隧道大致正常，另外的路面的情况，新界粉井公路往粉岭公路进北区医院车多，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进富泰村，屯门龙福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观塘协和街水务急修，下行往观塘道进秀茂坪道的慢线封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1: 出生活精彩。
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3: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2: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3: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2: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3: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4: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4: 好样，
1: 好样，
4: 音乐。

0: 立秋日，酷热日啊！早8:0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2: 雨波，
1: 温故知新，好样好样。

金曲与上海的渊源，音乐共生，融合呈现。Shanghai Lounge Diva。

了上海的画面呢。听点上海的更新，现代的节奏和情绪演绎，这是好样音乐，我是余波。不要唱吧，周璇，2009 Remix。

是好样音乐当中的保留曲目啊。天晴微风时，最想放松的气温29度，立秋日，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吹微风。

又听到 remix 版本的《得不到的爱情》，经典与现代，音乐当中交融。Shanghai Lounge Diva， 李香兰经典作品。别样的方式呈现。

氛围音乐与欧洲电音融合在了经典上海歌曲当中啊。听过周玄瑶、李香兰，那还有现代的黄龄。沉浸在音乐的好样当中，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啊，早8:2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8.53，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402，人民币 6.749， 人民币离岸价 6.748，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4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大部完善路网，吐鲁港公路近大发街的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中环水管爆裂，节制街介乎百花街与鸭巴店间之间的全线封闭，经过要小心。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石嘴沙田入口龙尾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八乡路。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边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到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也只有2啊，还好还好，强度属于低啊。天文台录到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啊。上午8点的时候，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通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华东地区呢，也是严阵以待了啊。

您在普通话台好样音乐，我是余波啊。非常中二的熟悉的前奏啊，一次过来欣赏原版与广东版的 Cranberries。

音乐的无缝连接和音乐的代代相传，王菲啊之后，窦靖童啊，雷亚德，要大家猜的暗号 GSG。

Green Shy Guy， 歌名呢更加简化为 GSG， 象征于童年或内心深处那份敏感、害羞又真实的自我。听过窦靖童，厉害。

来自 Beyonce 的晨光画面呢、啊，这首歌曲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做《晨露》啊，晨早的露水呀、啊，这样来解释。来自 Beyonce 2026年最新发行的、啊、新歌作品，在好样音乐8:51。晨光的画面，一晃这张专辑发行也25年了，真不敢相信。 Michael Jackson and Invincible 专辑当中值得细味的歌曲

破晓之歌 Michael Jackson 8:56 气温29度，那些不灭的音乐精神此刻继续。方大同，爱立刻，接受好样音乐。

上午9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明豪表示，启德体育园不会偏向香港的艺人或者乐队，对全球表演者一视同仁，最主要的是视乎体育园的档期能否迁就。金明豪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国际演出或者演唱会很多的时候呢，涉及到亚洲不同站点，主办方和艺人大概会在一年前计划好什么时候巡回演出及来香港，并且向启德体育园查询档期，如果所需的时段已经预留给运动赛事，就难以提供档期。被问到如何平衡演唱会及体育活动，金明豪说，启德体育园主要首要呢是要考虑到体育和运动的用途，以推广和提升体育为主，因此任何体育活动只要有需求，都必须优先提供选择权给相关的团体或者机构。伊朗公开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出了初步的文本，根据方案，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会被禁止通过这处区域，违反相关规定者呢会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与伊朗的战事很快就会结束，认为呢伊朗不会撑很久，又承认美军的部分弹药供应紧张。路透社在日前报道说，美国在与伊朗长达5个月的战争当中已经消耗了大量高精度远程导弹储备。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到弹药库存的时候说，美国有一些威力强大的弹药供应几乎无限，但是呢，一些弹药的库存相对就比较紧张。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建设更多生产设施，包括生产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的工厂。对于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特朗普上星期曾经与防长赫格塞斯就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报道是假新闻，强调非常满意赫格塞斯的工作，又说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被追查，将会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上午8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北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流

0: 求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再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数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45， 英镑 10.552， 瑞士法郎 9.654， 澳元 5.515， 加元 5.597， 新西兰元 4.603， 欧元 9.0373，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03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0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159 点，跌524点，下跌 0.8%。 港金报39,590元，比上日收市跌27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4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大埔公路沙田段往九龙进沙田乡市会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赛马会体育中学。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往九龙进沙田马场曾有交通意外，刚刚已经清理，一带车多。较早前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屯门大会堂曾经有交通意外，刚刚清理，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

另外呢，较早前大部完善路网吐鲁港公路近大发街慢线的交通意外已清理，待车多，中环水管爆裂，截至街介乎百花街与鸭巴丁街之间的全线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恒生大学。

路面的情况，港岛下去到往上环左转红棉路拥堵，龙尾在告示打到锦中环广场，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在九龙燕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锦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机场管理局在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2026，
5: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的新疆回忆。
6: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响，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5: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0: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上班、分批下班、复工和在家工作。并且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做妥善安排，雇主应该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在香港搞艺术文创而不用兼顾生活压力不是件容易的事。文化艺术基金会总监、艺术推广者简浩然给想投身艺术文创领域的年轻人这样的提示：
8: 香港是真的是一个成本很高的地方，如果要追梦的话呢，其实也不容易的，不可以光谈这个梦想。那我就建议他们可以找一个工作，可以是艺术相关的工作，可能在画廊啊、艺术的推广的公司啊，起码就是在这个艺术的圈啊、里面去累积他们的经验，一般上呢就继续创作，有这个机缘的基础了，他就可以做自己的创作。
9: 对，
8: 等有一天他们被看见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多一点的空间，多一点的时间放在自己的创作上面。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9: 我是杨紫荆，
10: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8月7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12，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经济迎债8月21日开卖，保底息率 4.25 厘。商报工作签证五年倍增，外籍专才掀起回流香港潮。南华早报，内地对境外保单收益征税，有意兼职可能对本港业界带来考验。信报，征税阴霾，下散保险股大行续挺。文汇，电子教材启动码年年换，家长只能被迫买贵价新书。东方，懒猪捡新居日子逼近，鸿福苑居民盼尽快取回珍贵物品。星岛，黑帮桂丽王持牌掩护，年息282厘，迟还罚八倍。明报，接工重获艺术发展局资助，工人杂志副刊。大公，中国公开月球宝藏图。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的报道。首先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新闻，政府呢公布推出新一批银色债券给年满60岁的人士的老友记认购，目标呢发行规模是500亿元，可酌情加码至550亿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保证息率4.25厘。8月21日开始认购，银行呢陆续公布认购优惠。相关负责人表示呢，由于市场的不明朗因素仍然存在，可能会使得投资者对低风险及稳定收益产品的需求持续上升，预料呢这批银债认购反应热烈。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1: 来看一下明报的消息，新一轮第11批银色债券保底息率4.25厘，除了较市场普遍的定存息率高之外，银债另一个好处是具备财务弹性。银债虽不涉二级市场，未有一如以往的绿债等政府零售债券般在港交所上市交易，但是持有人仍可以于债券到期前向政府卖出债券，政府会以原价及相应的累计利息赎回债券。银债息每半年派发，也无需如定存般待到期时才本利归还。是次银债联席安排行、汇丰和中银香港都提供银债认购优惠。汇丰表示，合资格客户可以通过流动理财、网上理财、电话理财及分行递交银债认购申请，汇丰会继续提供共6项手续费豁免优惠。中银也表示，在认购期内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认购热线及全线分行认购本次银债，相关认购费用全免。这是明报消息。
0: 来自于信报的新闻，内地个别省市对境外保单收益征收20%的零星个案，引发了本地保险股昨天显著受压。综合券商分析就认为，市场呢这次反应过度，即使税项全面落实，对保险公司的新业务增长可能有影响。不过呢，预料实际打击有限，主因香港保险产品计及税务因素之后，回报呢仍然是优于内地同类产品，加上外币配置的优势，内地客对本港保险的需求未变。这是信报的新闻。
1: 商报的报道，中电控股公布2026年中期业绩，在香港受规管业务表现依稳健以及海外业务盈利的改善带动之下，截至6月底止，股东应占盈利59.97亿元，按年升6.6%。中电控股首席执行官蒋东强表示，今年首8个月，香港电价调整大约4%，远低于油价波动。集团将随油价变化，每月会对电价做出适当的调整。他又指，为减低对客户的影响，集团宣布8月至10月份期间，向合资格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大约有一半客户受惠，预计每户可以获得超过100元的回扣。这是商报的报道。
0: 关注到《星岛日报》的新闻，中文大学发表最新一份策略计划2026到2030，就研究与创新、人才引进与培育等5个重点范畴，提出了多达31项目标及具体的措施，包括呢要加强联系国家以至全球，着力发展河套合作区、北部都会区等战略创新集群，重点提升量子科学、绿色科技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实力。校长卢一鸣强调，中大不仅创造学术成果，更加能够孕育影响香港、贡献国家、惠及世界的知识和人才。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1: 《东方日报》的报道，2026年大学联招结果日前公布，有自称来自传统男女名校的网民 在社交平台声称以40.5分获得港大医学院内外全科医学士课程录取，更以嚣张言辞和粗口来回应其他的网民留言，引发公众对于医学生品德的忧虑。对此，港大医学院澄清，本年度并没有经联招录取任何文凭试成绩40.5分的申请人入读课程，就失实言论保留采取法律行动及追究相关责任的权利。同时，按港大规定，如果学生言行涉及损害大学声誉，最严厉的惩罚是被开除出校。这是《东方日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文汇报》的新闻，香港特区政府放宽容许狗只进入十四的措施，实施了将近一个月。食环署昨天回复《文汇报》查询时表示，目前已经有超过980间十四加入计划，而截止到前天，署方呢一共是接获48间十四申请撤销准许，主要呢是涉及到营运的考虑。例如像人手安排、场地分隔等方面未能够完全配合，或者呢需要更多的时间准备。旗下有分店退出计划的餐饮集团表示，退出分店的空间比较狭窄，座位及通道有限，以及呢个别食品的保温方式未符合相关要求。另外有分店在措施推行的初期曾经遇到过不守规矩的顾客，但是呢有关情况随着大众开始熟悉安排而有所减少。有顺利推行宠物友善的餐饮集团则表示，整体营运状况平稳，有门店较之前的客流量增长大约15%到20%，之后打算申请更多分店加入计划，主要呢是咖啡店和酒楼。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措施目前已进入到稳定期，会持续探讨相关的标准及细节有否调整需要，因地制宜的推行措施。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1: 再看到来自《星岛日报》的关注，内地杭州有公园早前引入被形容为黑科技的吞天娃智能生物捕蚊机，令到公园几乎没有蚊虫而爆红。该捕蚊机实测在2小时内成功捕捉了116只蚊子，单日最高曾经消灭20000只蚊子，被官媒点名大赞。食环署近期也以启德车站广场和彩云一村作为试点，引入了这一款的碳循环捕蚊机作为试验。环境及生态局在社交平台表示，食环署一向积极引入实用新科技，以提升服务质素和运作效率，改善环境卫生。署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贤连同食环署署长袁旭健前天视察了吞天蛙的运作情况。这是星岛日报的关注。
0: 大公报的新闻，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捣破了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拘捕25人，最年幼追债成员年仅13岁。集团呢是以免入息审查作为招揽，向大约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有市民借款1.5万元，扣除手续费之后实得只有1.2万元，分5期还款，实际年息率高达282%，而过期罚款达到贷款额的8倍。警方形容集团吃人血馒头，更加利用未成年人犯案，情况令人发指。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1: 信报的报道，近期本港接连举办国际足球盛事，带旺了本港经济。今晚8点起的体育园主场馆上演压轴重头戏奥迪足球峰会2026，拜仁慕尼黑对阿斯顿维拉，由德甲联赛冠军拜仁慕尼黑对英超劲旅阿斯顿维拉。主场馆旁的酒店客房预订接近爆满，体育园人流和消费显著增长。早前2场赛事，曼城对国际米兰、车路士对祖云达斯期间，启德零售馆当天录得近12万人次到访，餐饮和零售生意畅旺。 今晚亚洲赛继续有大批的本地和海外球迷入场，进一步发挥盛世经济的效益。这是信报的报道。
0: 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为皇岗口岸通关的准备工作持续推进，各部门与机构陆续进驻港方口岸。特区卫生署昨天表示，在入境大堂设置了集体式红外线热像仪体温侦测系统，并且呢，在车道首次采用信息采集一体机，可以一次性的完成个人的信息采集，提升过关效率。酒吧在口岸联检大楼测试巴士专用车道，未来由大榄隧道转车站往皇岗口岸，车程呢只需要大约20分钟。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1: 明报的关注，申诉专员公署昨天公布展开主动调查，指流动图书馆不时暂停服务，而且服务站的使用人次参差，西洞图书馆到校活动次数也偏低。公署引述有意见认为，流动图书馆的服务时间和停泊位置不能够切合市民的需要，并应该增设自助图书站，将会审视如何善用图书馆设施来推广阅读文化。申诉专员陈基志引述国家15/5规划指要深化全民阅读活动，认为推动全民阅读已经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康文署应该主动对接国家发展策略，完善图书馆服务。这是明报关注。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6，一起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星岛日报》的社论：近年来，关于香港的国际地位与发展前景，外界议论纷纷。有人继续唱衰，认定香港已失去昔日光彩；有人则是用脚投票，证明香港依然机遇处处。昨天的彭博社一则关于外籍专才回流的报道，无疑为后者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据报道，去年香港批给外籍专才的就业签证是5年前的超过2倍，这些客观数字是不能忽视的，他们反映的并非是一时的波动，而是结构性的信任回复。当然，信心不能够仅靠数据来维持，更加要转化为持续的政策行动。香港应该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生活品质，巩固法治与安全。只要香港继续努力，不仅曾经离开的人才终将归位，那些从未踏足香港的全球精英也会将目光投向这片东方热土。这是《星岛日报》的社论。
1: 来看《大公报》社评：发挥创科主力军作用，香港高校肩负重任。中文大学公布名为《中大2026-2030腾跃新城力行致远5年策略计划》，旨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与香港首份5年规划，推动中大迈向国际一流研究型综合大学。高等教育是香港的金字招牌，也是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的主力军。从这一份中大自己的5年规划中可以看出，香港高校加强前沿科学研究与汇聚全球人才的雄心，也表现出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的自觉行动。未来必将在推动香港创科发展

0: 发展与成果转化更好融入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大此次发布的五年策略计划，不仅是一所高校回应时代需要规划未来发展蓝图，更是香港高等教育界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融入和发展国家发展大局，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缩影。这是大公报社评。
1: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明报的社评，一名五岁男童在家中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判监22年。社评就表示呢，五岁男童的受虐案，被告有滥药吸毒的背景，一直呢是被评估为不适合照顾子女，即使离开戒毒所后获准接回三名子女同住照顾，显然呢也是属于高风险的个案，社署方面理应密切的监督，可是呢署方一再错过发现问题的机会。涉事男童长期受虐挨饿致皮包骨，但是呢死前大约3个月社工上门家访，依然未能够及时察觉有异，当局有必要汲取教训，检讨高危个案的跟进机制，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半年有余，执行呢大致顺畅，当局下一步要考虑引入没有保护罪，加大保障儿童。这是来自于信明报的社评。
0: 来自商报社评，穷尽办法争取公屋3年上楼。适逢政府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咨询，公屋联会提出建议，包括重建房屋策略督导委员会，恢复公屋3年上楼目标，完善房屋阶梯和促进公屋流转等。回顾过去数年，现届政府将解决房屋问题列为了施政重中之重，成效有目共睹。当然，房屋政策不能够只着眼于建屋数字，更需要因应人口老化、家庭结构转变、青年置业需要及市民负担能力等因素，不断地检视和顺应供求变化。除了完善规划之外，也需要同步优化房屋阶梯，让不同的收入及不同人生阶段的市民都能够各适其所。与此同时，随着人口老化趋势持续，长者住屋需求不断日益增加，未来可以研究增加长者安居的项目，鼓励私人市场发展长者住屋，提供更多的适切选择。房屋承载的不只是一个安乐窝，更是一个家庭的希望，青年向上流动的机会。房屋政策如同指南针，指针已经从量的刻度拨向量质并重的坐标，指引香港朝着住得好的方向前进，让更多的市民早日安居乐业，真正实现房屋不仅仅是住得到，而且是住得更好。这是商报社评。
1: 再关注到文汇报的社评，每逢暑假，家长又迎来一年一度的开学购书季。教育局呢最新公布的数据，新学年各级教科书平均加幅高达3.6%，创下近年的新高。而长久以来呢，购买二手书是基层家长节约开支的传统办法。教育局早已推行5年不改版的政策，并且要求课本与教材分拆定价。然而呢，市面上不少的出版商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手段，将印刷课本与按年更新的电子启动码强行捆绑，出版商年年更换启动码，而且不设单独零售，一旦启动码随着一手书被绑定，二手书呢便顿时失去了线上作业或者补充学习的功能。这种锁死二手书的商业模式，变相的令五年不改版的政策形同虚设，更加等同剥夺了家长的选择权。社评表示呢，特区政府及教育当局要发挥应有的监管职能，从堵塞漏洞、精准资助、源头控价三大维度发力，打破困扰市民多年的购书沉重负担。这是文汇报的社评。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的是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1: 首先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地地质图，经

0: 合作版图再添新彩，外方机构高度，外方机构代表高度认同广交会的平台价值，纷纷表示第140届展会期间将继续组织本国企业代表团参会，深入挖掘中国市场的增长潜力，将广交会搭建的桥梁文化，将广交会搭建的桥梁转化为共享发展、共赢未来的现实机遇。据了解，广交会已经跟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的231家机构建立了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是南方网的报道。
1: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三宣布了同阿曼谈判的进展，表示呢已经同阿曼就划出一条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达成协议，双方正在敲定共同管理这条战略航道的机制。分析认为，目前的形势发展向对伊朗有利的方向倾斜，但是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仍然取决于美国是否履行承诺，结束对伊朗港口实施的海上封锁。另外呢，华盛顿邮报同日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与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上周六起冲突，导火线是战争弹药短缺。不过呢，白宫和五角大楼都反驳，指这是假新闻。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10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OK， 六二一新闻财经，今天早间和我们说早安的有富途证券机构及私人财富部执行董事余诗林阿宙。余生早上好。
2: 大家早上好。
0: 余生啊，最近关于特朗普的选情呢是甚嚣尘上啊，大家各种的观点和判断都有。当然很明确的是，美国选民在经济议题上呢是首次倾向到了民主党，也是十年来的首次。而特朗普的支持率呢也从上月调查的 37% 呢又下降了两个百分点，就 35% 认可特朗普的表现，整个任内的最低记录就差一个了哈， 34% 是他任内曾经达到的最低的这样的一个低点。肯定和整个的局势有关，我指的是整个的中东局势。当然特朗普现在呢也在推责任，反正现在这个油价也下来了，但是这个过程呢不是我闹的，他说两大油公司呢你们这是发战争财啊，你是这个不好这样的行为。但其实大家也明白哈，这个表面上是帮老百姓说话，但其实这是一个他自己政策的失误，在推卸责任的一种感觉。挺想问问您呢，越接近十一月，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之前用了一个词哈，这是某一个社评里边用到的这个粗暴这个词哈，这个更加粗暴的一些手段啊，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会支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选情，但是现在的选情确实对他非常非常的不利。想问问您，特朗普会接着出什么样的招，然后包括整个的选情会因此发生改变吗？您又是怎么判断接下来的国会的控制权会在特朗普的不惜一切代价求胜的状态下如他所愿吗？
2: 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呢，其实还是对于马上进行的这些谈判，就是跟美伊的谈判呢会有一个相对缓解的这样的一个措施，是吧？就是大概率就是战事方面呢需要缓和一下，这是中东方面的。那另外一个呢，俄乌方面呢，它又展示出自己的一个作用啊。然后第三个，我就觉得它继续会把国内的问题就是外部化哈、那可能就是既说就是跟中国的一个关系很好，同时又会做一些就是技术限制啊，那令到就是。他好像为美国的这个制造业或者就是科技行业保驾护航这样的一个做法啊，反正呢，我就觉得大部分都是 noise， 就是其实呢，就是他个人的表态呢，我觉得就是他的竞争对手也好，或者是现在还陷于战事的国家也好，就是也不会那么轻易的达到他的一个表演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除非就是他做出来的这些政策或者决定呢对双方都是有利，而且对对方有利程度更大一些，是吧？就是大概率还是这个方向。那经济方向方面呢，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对我觉得呢就是数据中心这一块或者科技这一块呢，可能因为现在两党的一个其中的一个议题呢，就是数据中心的一个建设啊，跟电费跟民生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他不会去展开，因为他本身是支持这一块的。那可是现在支持对他的选情是不利啊，我觉得他还是会继续支持一些传统行业，在美国的一个制造业的一个落地，还有银行业啊这一类公司，还有就是房地产。就是主要是一个传统行业方面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双制吧。

0: 还剩下100天左右哈，3个月的时间。反正特朗普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率是创造新低，也是他两个任期里边加一块哈，基本上一个最高最糟糕的一个低点了。当然最近我们看油价方面也已经是往下打，包括3个星期的低位啦，包括美伊达成协议的机会大家也会觉得比较高。但是我记得当时跟余生在做节目的时候，第一次他们达成那个所谓的协议的时候，您就说这个事儿肯定完不了哈，没那么简单，也没那么快，也没那么所谓一锤定音哈，肯定有很多接下来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偏外的这样的一些可能性的出现。结果真如您所预料到的，现在即使和伊朗重返了谈判桌，大家带这个互信肯定是欠缺的，而且短期内可能真的是很难谈出一个成果。这离他的临近11月的这个时间越短，其实对特朗普的选情越不利。那么另外一个大家发现的点就是接下来联储局会做的事情。那从我们的节目里边各位嘉宾的观点来看，肯定是加息的概率是大的，特别是在现在的一个情况底下。但是某种消息某种声音又告诉我们，沃什会不会做这样的动作呢？毕竟他也是你说不上是特朗普钦点的，但是他在保持独立性的时候，会不会从联储局的角度也帮一帮特朗普？那么接下来想问问您，联储局和沃什所做的动作会不会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呢？
1: 我觉得就是他就是暗地里还是不希望加息，这个动力的市场是了解的啊。我觉得这市场肯定会对这个有一个定价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过去的一个动作方面呢，就是从数据上来看呢，就是虽然之前就是9-3有三票是认为需要加息啊，
0: 对，
1: 那可是从数据来说的话呢，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继续支持加息的一个动力啊。
0: okay.
1: 就是说9月16号的一个议息呢，它是有这个机会不小，可是呢最近的那些宏观数据呢并不支持真的这么做，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中性的角度吧。只不过呢，就是从点阵图来说或者是舆论来说呢，九月加息的机会比12月高，那就说明什么呢？就是可能市场预期就是短期的一个通胀压力还有可能9月要加息一次，可是那个解读呢很关键，就是它是一个连续性加息还是一个预防式的加息。那如果是预防式的，那我觉得这个消息可能尽快落地对资本市场反而是一个好的一个事情。
0: 你觉得美联储现在还会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做一些预测性或者对未来预知性的这样的一个加息动作吗？就是这好像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从情从理的角度好像都感觉不做的机会可能会高，所以您对于美联储接下来的年内的一个判断跟预测有调整吗？就是您觉得到12月31号之前，
1: 我觉得9月份还是有加息的一个可能性。
0: OK。
1: 然后呢，就是全年来说呢，可能之前是1到2次，那可能就是一次这个样子，就12月那一次呢就不需要加息了。那现在市场的一个另外一个看法呢，其实是来自于就是尽管它没有加息，可是20年、30年的美债呢其实往上走，是吧？那尽管它没有加息，实际上已经做到了加息的一个效果，市场已经自动的就是把这个融资成本拉了上去。因为就是节发债的时候，它就参考美联储的这个长短利率的话呢，它的确上去了，所以呢尽管它不加息，可是大家的融资成本呢也缓缓上涨了，已经差不多已经做到了一定的这种效果。
0: 明白。美股方面呢一直在高位哈，高位徘徊哈，年初就猜美股会高位跳水，从来人家也没跳过哈，稳定的要死。不管出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这边风高浪急，波动非常的多，但美股方面确实在高位站得非常的稳，包括这一个星期大家也看得到整个的美股的一个走势，包括这个星期美股有一些业绩出来。想问问您在美股方面一些焦点，包括如果给散户推荐一些个股或者一些选项的话，或者指数的话，您自己怎么判断美股接下来的一个走势？
1: 我们觉得主要美股其实还是半导体现在来主导吧，是吧？那尽管有不同的一个挑战市场是需要看的还是业绩，是吧？之前有几个担忧吧，那第一个是刚才说的加息，是吧？5月份的时候市场很好的时候，市场有一些

0: 尤其是第一呢，就是加息的一个可能性。那现在基本上市场已经拍新了这个事情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关于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跟 OpenAI 他们的一个 ARR 的一个收入的一个斜率的一个增速啊。这个增速斜率大家之前是有怀疑的，那现在其实啊，这个怀疑也就释放了啊。就是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啊，这个怎么佐证呢？就是说人力资源中心他们的一个资本开支的一个投入依然是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说呢，这次业绩虽然有些公司出来的业绩呢是超过市场预期，可是它下跌，可是下跌没关系，可是它还是跟市场传递了一个信息，资本对开支的一个增速没有崩塌，所以这个也 OK 了。
1: 明白。
0: 那第三个呢，是这个 SpaceX 的一个上市啊，市场呢怕它积攒的流动性，那它快要公布业绩，而且呢差不多要解禁了。我觉得呢，这三个因素呢，就是加快些叠加 SpaceX， 如果它解禁了以后呢，没有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恐慌，就是一个抛售或一个继续大跌的话呢，我觉得市场基本上是说这个二季度以后、三季度开始，它就重新进入了一个。啊，震荡上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态势啊，那就是上周四来说的一个美股的一个位置呢，大概是一个底部的一个位置。那如果整个板块来说，或者美股来说呢，就是半导体的一些头部的公司，像英伟达啊这一类公司，我觉得还是一个这个配置上面的一个首选。那至于呢，就是如果从弹性来说呢，现在可能云计算中心像 Google、像 Meta 这一类 ，Microsoft 这一类，可能它向上行的一个弹性可能会更大。
1: 明白。这一个星期呢，肯定有一个重要的关注焦点，就是宇树科技的上市哈，各种估计预期，包括超过500亿人民币等等等等，都有很多很多的新闻出来。包括美国这边也有一些相对的一个所谓政策哈，这个提到关于宇树方面。当然，这个星期大家可能也会关注宇树的上市会不会带动到人形机器人的一个个股的一个爆发式的向上的一个概念。想问这个星期，如果大家关注人形机器人的话，您有什么样的判断和对于宇树的一个上市之后的一个表现吗？
0: 人形机器人呢，它是一个热点，可是呢，在这个一级市场的投资圈里面呢，对于这个机器人是不是一定需要人形是有争论的。
1: OK，
0: 我觉得现在机器人的热度呢是没有之前那么高，
1: 曝光太多了，是。
0: 就是它第一呢是太多的一个主机厂是吧，所以呢大概它会形成一个价格内卷。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应用场景呢其实并没有就是有一个爆发的一个场景可供大家使用。那第三个呢，像头部的公司他们自己原本是需要在工厂部署的，可是这个进度也相对来说是比较慢啊，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呢，主要就是说在中国方面呢，它有一个全产业链跟政策支持，我觉得主要看的是这一块。而且呢，在供应端方面呢，可能比主机厂要好啊，就是可能就是人形机器人它可能很长时间它没有办法盈利，可是呢它的供应链呢就是先行盈利啊，我觉得市场大概是走这样的一个路子。因为说实话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它现在最有效率的是协助机器人，就是它不需要做成人形，就是它做重复类型在低端在商业在工厂里面的工作是 OK 的。它做成人形它的实用之处还有就是各种零部件的一个发热啊是吧，它的一个灵活性那都有很多一定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的投资者对这一块是非常明确。所以我觉得热度方面是有，可是呢大家不要抱太大的期望。
1: 是，而且宇树最近有一个美国 FCC 的一个限制哈，也有一些网民或包括新闻也在猜后续的新型机械人可能在美国的销售会遇到一些困难哈，也令到 IPO 里边的一些最近的算是一个相对负面的新闻吧，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0: 在中国人类机器人来说呢，它大部分的订单还是跟政府相关，而不是这个市场化运作
1: 的 2C， 对，没有 2C 的这个部分。
0: 对，
1: 想问问您最近的 AI 的 这个势头哈，就因为大家可能会最近发现科网有一些概念哈，和 AI 相关啊，包括一些办公 AI 就大家卷起来了，包括还有 AI 大模型的一些相关概念，在港股的 AI 你有什么样的观点吗？包括一些选股有什么样的，帮大家筛选一下，太多的新闻每天都有。

0: 关于 AI 各种各样的消息。
1: 我觉得大模型端呢，大家需要小心，因为呢，就是国内的大模型它会趋向一个同质化，对吧？而且呢，这个所谓的一个进展跟领先呢，其实大概就是一个季度左右啊，所以呢，就是不宜给大模型的过高的一个估值，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中国互联网公司或者中国的一个公司比较擅长做的，其实还是应用端落地场景，然后有足够大的一个市场客户群啊，也这个是天然的这个腾讯的这个优势啊。所以呢，那最近呢，我们看到它股价方面呢有一个转势的一个现象，主要是它的一个 GoDaddy 这样的一个不做流的品牌，把它的 IMA 微信是吧，企业微信是吧，都 QQ 都连接在一起啊，而且呢就是。上周就是看到它的一个 MAU 呢，去到一个2000万，是吧？就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数据。那大家还在烧钱的时候呢，就是它已经做出了一个，就是通过 GoDaddy 来引流卖大模型、卖 token 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可能性，中国的一个企业的可能性呢，我们觉得如果从赚钱的一个角度，或者就是企业盈利的角度的话呢，可能应用端呢会更好。所以港股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可以重新回归到看腾讯、看阿里这一类，就
0: 明
1: 是
0: 白。
1: 它本身有云、有客户、有生态这一类的企业。
0: 明白。最后1分钟，问问您，接下来港股的波动区间，您给出一个新的判断。
1: 如果港股的话呢，就是我觉得26000点这个位置呢是有一定的阻力的啊，这比较难通过的啊。那如果一旦通过的话呢，3万可能就26800了啊。我觉得这周呢可能还是在26000以下，就是做一些这个震荡吧。就是下周可能看的就是业绩政策能不能是趋化。
0: 今年反正五穷六绝七翻身，五穷六绝都提早了点儿，反正7月份至少翻了个身哈，看看这个8月会不会有一个好的表现。其实港股今年的状态也算是多灾多难，但是你说港股去年涨得那么好，今年有这样的一个调整也算合理。但是如果你算上早年 COVID 期间港股那么差的一个几年的表现的话，今年其实在最后几个月能有一些行情，也算是期待之中的事情。非常感谢余生做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期见，拜拜。
1: 拜拜。
2: 621新闻财经。

0: 午十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明豪表示，启德体育园不会偏向香港艺人或者乐队，对全球表演者一视同仁，最主要的是视乎体育园的档期能否迁就。金明豪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国际演出或演唱会很多时候涉及亚洲不同站点，主办方和艺人大概会在一年前计划好什么时候巡回演出及来港，并向启德体育园查询档期，如果所需的时段已经预留给运动赛事，就难以提供档期。被问到如何平衡演唱会及体育活动，金明豪说，启德体育园首要是考虑体育和运动的用途，以推广和提升体育为主，因此任何体育活动只要有需求，都必须优先提供选择权给相关的团体或者机构。伊朗公开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根据方案，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会被禁止通过这处区域，违反相关规定者会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与伊朗的战事很快会结束，认为伊朗呢撑不了多久，又承认美军部分弹药供应紧张。路透社日前报道，美军在与伊朗长达五个月的战争当中，已经消耗大量高精度远程导弹储备。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及弹药库存时说，美国有一些威力强大的弹药供应几乎无限，但是呢，一些弹药的库存相对紧张，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建设更多生产设施，包括生产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的工厂。而对于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特朗普上星期曾经与防长赫格塞斯就弹药短缺问题冲突，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报道是假新闻，强调非常满意赫格塞斯的工作，又说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被追查，将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十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数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34点，跌96点，下跌0.38%，总成交金额59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5点，上升0.1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100 Minimax 331块，升34块6；9988阿里巴巴122块2，跌2块2；7709 XLR 南方海力士29块1毛4，跌2块3毛6。2513智普1183块，升96块。0700腾讯控股477块4，跌1块8。2800盈富基金25块9毛4，跌6分。1888建滔集层板37块8，升2块9。1810小米集团26块1毛6，跌7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7，跌3分。0981中芯国际65块9毛5，升5毛。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3点，跌670点，下跌1%。港金报39800元，比上日收市跌6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6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各位长者，转眼间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每一位都经验丰富，更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跟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多少岁，都能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署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这就是其乐人生。
2: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万名非本地学生，
3: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2: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4: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5: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4: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5: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4: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5: Home away from home.
6: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来到上午的10点07分了，大家早上好，周五散呢，欢迎大家收听立秋2026年立秋这一天的新紫金广场。阿中早上好，
7: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周散周散
0: 周散周散。阿中看我就拍了一下麦哈，就笑了。当然了，因为这个最近的麦有点神奇哈，
7: 对
0: 啊，好像呢，那么我们要先声夺人嘛，
7: 先声夺人，
0: 先声夺人，所以呢，你一开麦一开上，哎，怎么这个麦都不响的？那真的是感觉就不爽了哈，
7: 奇奇怪怪。
0: 尤其呢，今天是立秋。因为呢，立秋呢，在玄学来说呢，玄学来说呢，就是说阴阳能量交替啊，季节气场转换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节点来的，就是说标志着这个阳气就渐收了，阴气渐长了。
7: 嗯，
0: 所以呢，有不少的命理师呢，他就认为这是一段呢适合调整的磁场，
7: 嗯，
0: 也可以调换去转换你的运势，
7: 哦，
0: 那甚至呢是还有换运的一些很重要的时刻。
7: 那今天是很重要的一天，
0: 对，今天是很重要的一天。但是为他今天那么重要哈，啊，所以呢，大家可能很多的要留意的地方，
7: 是
0: 因为五行交替嘛哈，说由盛夏的火气逐渐呢就过渡到这个秋季的精气，还有肺经当令，嗯，所以呢，可能有些不同生肖的一些朋友可能有些不同的反应哈，
7: 嗯，
0: 如果你相信这个磁场的话，
7: 是，嗯，
0: 那么可能你会今天觉得哎呀，怎么有点这个有点咳嗽啊，有点想干燥，这个也是因为秋天嘛，嗯，立秋嘛。所以也会影响你的肺部啊，
7: 不知道是不是
0: 呼吸道啊，这些
7: 这个心理反应啊，今天早一来就喝了两大杯水在家，
0: 你就觉得哈，你就觉得这个叫对对，又
7: 应
0: 节嘛哈，说五行交替了，
7: 嗯，
0: 然后有磁场也重组了，
7: 是
0: 说玄学上呢也认为节气交替的时候呢，情绪就容易起伏，
7: 嗯，
0: 那秋季对应五行之肺。秋季就是主肺嘛，
7: 是，
0: 所以呢也容易产生说什么悲秋啊，
7: 嗯嗯嗯，
0: 或者是低落感呢，啊，就需要
7: 受影响，
0: 对，调试心情。
7: 是，
0: 好了，讲到这里的话呢，就说呢，那今天呢就是一定不能生气了，
7: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要留意的是这个转折契机，
7: 是，
0: 这部分的流派也说这个立秋就是大周期，如前后十年或者是未来鼠年能量交替的一个分水岭，
7: 嗯，
0: 尤其呢，对呀，啊，就现在就下半年了嘛，
7: 对呀，啊，
0: 今天开始我们踏入下半年了，起码他说是这个上半年和下半年的一个交替点，
7: 嗯，交界
0: 了。对，你如果你上半年呢有些事情做的不够理想，
7: 嗯，
0: 又或许呢总是感觉这个财运不够顺畅的话呢，我们在今天呢我们就好好的去处理，
7: 哦，
0: 然后呢就可以换掉你的那个，就把那个衰气给换走，
7: 嗯，
0: 我们就迎来
7: 走掉。
0: 对了，迎来好的运气哈，就说能量交替的一个分水岭哈，
7: 嗯，
0: 那运势不顺者呢，就会利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起伏转运了。
7: 嗯，嗯，
0: 其实呢很简单，我们经常说什么叫运
7: 是
0: 啊，什么叫转运，需要用
8: 这个很大很多钱去做吗？实际上呢还真不是哈、
7: 嗯、
8: 首先呢我们说要自己要清理一些纳气，
7: 是
8: 你家里很乱的，
7: 嗯，
8: 你要
7: 收拾收拾哈，
8: 对
7: 吧，对，
8: 你要收拾收拾、
7: 啊
8: 哦、
7: 要扔的就扔哈，不要那么乱。
8: 对，我们经常也讲到说这个叫什么断舍
7: 离，断舍
8: 离
7: 是，
8: 对呀、啊、你看你现在回去看看你的办公室、
7: 嗯、
8: 是不是有很多废纸啊，很多的残，有些残渣、嗯、吃了饭之后、
7: 啊、
8: 还有些什么剩菜，
7: 有没有妈妈
8: 对呀、
7: 啊，桌子哈，
8: 没有菜汁啊，这些、
7: 嗯、
8: 干不干净啊，都要清理干净哈、
7: 嗯，
8: 自己不要这个留垃圾，很多的垃圾在你的这个办公室、家中的玄关、
7: 嗯。
8: 就我一早起来，我赶紧去，
7: 就是、
8: 这玄关怎么那么，这个鞋子怎么都是？
7: 一段时间没收拾哈。
8: 其实你每天，其实你每天回家，你就那个鞋子，你应该放哪里就放哪，但有时候你就懒嘛，
7: 嗯、
8: 对
7: 对
8: 嘛，鞋子
7: 脱
8: 了
7: 就走
8: 了，然后呢，第二天你不想穿这个鞋子，
7: 嗯、
8: 又拿了一双出来。
7: 嗯、
8: 所以呢这个要清洁好啊，
7: 好，
8: 然后呢还有起居要调服，
7: 嗯，
8: 这个也是说避免过度悲伤忧伤，然后顺应天时养阴收气，迎吉避忌，当然了这个就要控制你的情绪了，
7: 是，
8: 今天一定不能生气，
7: 嗯，
8: 啊，一定不能发火，
7: okay, 好，
8: 不管人家的孩子怎么的调皮、
7: 嗯、
8: 看电影的时候呢我们自己都要抬不到，抬
7: 不
8: 到，抬不到，抬
7: 走了，走了，先走了，
8: 不受你影响，我走，你
7: 不
8: 走，我走，对吧？
7: 不要扔东西哈、啊，不要倒东西哈、啊，我们自己先走一步哈、
8: 啊。影响了自己嘛，
7: 是
8: 他不好是他的事儿，对吧、
7: 嗯？
8: 就不要让别人的事来堵自己的气，
7: 对 对,
8: 对,
7: 对，
8: 不要也不要让别人的不好来惩罚自己，
7: 嗯、是。
8: 所以呢，我们要保持开心啊。
7: 嗯，
8: 保持一个好的磁场，
7: 对
8: 哈，从今天开始，
7: 从心情
8: 做起，对，希望大家、
7: 啊、
8: 对、
7: 嗯、
8: 就能够就换来更好的运气了。
7: 嗯，好，那这个是立秋的一点小贴士的哈、
8: 嗯。对对对，立秋小贴士，至于吃什么，大家怎么样，这个自己可以看看你自己了、
7: 嗯。
8: 通常都是说要清热啦，
7: 对啊，
8: 去燥啦，
7: 秋燥嘛，
8: 润肺啦，
7: 啊、
8: 要润肺了、
7: 嗯、
8: 这些哈都可以。
7: 吃点梨子也不错的。
8: 如果你更加相信的话，去看一看。看哈，网上看一看哈、
7: 嗯，
8: 你今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等等之类的，
7: 也很有影响。
8: 但我觉得情绪调理了，
7: 嗯、
8: 就什么都好了。
7: 是，
8: 对哈，
7: 不要吃那么多
8: 和气就生财了，对吗？和气就生财了。
7: 嗯、
8: 好，那我们今天怎么安排？
7: 啊、小周末星期五呢，8月7号10点半过后，今天有广场观光客，去散散心也不错哈。继续请来 Louis 蔡朗清和我们去湖南哈醴陵市，是中国三大瓷都之一哈，去参观一下釉下五彩瓷也很不错的哈。11点钟过后，今天有紫金私房菜，今天有德哥的出现，今天我们节目请来小曼谷泰国菜负责人林振成先生，好，和我们分享一下他和家人在九龙城打拼的故事哈，非常的精彩。
8: 嗯、好啊、等一下大家留意哈，新紫金广场啊，到中午的12点钟。

0: 啊，最近这个天气炎热又潮湿哈、啊，那看到说食环署引入了一些新的黑科技来防蚊子。
1: 嗯，
0: 我看到这个图片真的是好像非常的厉害啊，它叫做吞天蛙。
1: 哇，这个名字改得好啊！因为呢，
0: 吞天蛙哇太厉害了。
1: 蛙青蛙呢，就是吃蚊子的。
0: 吃蚊子，吃。
1: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以前看那个什么地理杂志，这些都很多的都拍
0: 纪录片哈，
1: 纪录片。对，他对他，而且他跳跃起来，
0: 他
1: 有时候在那抖、
0: 啊，
1: 对
0: 对对，
1: 就是一下子就把那个飞过的蚊子啊，他就可以就把它吞掉了。
0: 嗯，
1: 这个黑科技呢，叫吞天蛙，
0: 对，
1: 它是个智能生物捕蚊机。
0: 对，现在香港
1: 引入了。但是呢，好像捕蚊机我们也听过啊，
0: 我们通常
1: 都是、这个、有什么不一样
0: 好像那个啊、有个 UV 的嘛，啊、好像、有个发光装置，然后就吸引蚊子去那儿，然后就电它们。
1: 是。
0: 那现在这个黑科技引入到香港呢，他说是就是你人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我们人体会散发一些二氧化碳出来，那这个吞天蛙啊，这个吞天蛙呢，就是会啊发放一些二氧化碳来吸引附近的蚊子，
1: 哦，
0: 然后就去到它这一台机器里面，我先形容一下这个机器的大小哈、啊，就像一个油桶。然后黑色的外壳哈，
1: 哦，对，它很像油桶，
0: 很像有个油桶啊，黑色的外壳，然后就像一个也像一个空气净化器啦，就放在那个公园的位置，那它呢就会释放一些二氧化碳，还有它的温度呢也会模拟像人体的呼吸的那种状况。然后呢让附近的蚊子呢就主动飞进它的那个附近的范围，那它里面呢会有一些内置的紫外灯来辅助引诱那些蚊子飞去它这个附近的。
1: 通常呢以前呢包括我家都有哈、就是有紫外灯嘛，
0: 是
1: 对那个紫外灯呢它我们家的那个紫外灯呢它是我白天放在露台、它就可以有这个
0: 就发光
1: 它是有因为有电能了，
0: 是
1: 它是有电嘛，就太阳能、然后呢晚上呢你就可以打开那个紫灯，
0: 是
1: 对不用电池的、用太阳能去蓄电
0: 驱动的，
1: 对，然后呢它就但我没看到有一只蚊子
0: 是吗
1: 飞进去，
0: 通常我看到
1: 没有一次都没有，
0: 通常我看到都有一些战绩粘在它那外面的网上
1: 对呀、
0: 啊、但你讲
1: 对呀、啊、我看见人家的都等一下又听到滋一声对吧、那个好像
0: 电电
1: 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也是这个紫外线的
0: 是也是
1: 但现在对可能春天蛙它的功能差不多、不过它多了一些的这个现在更加智能，
0: 对更加智能，
1: 就是说可以透过二氧化碳还有温度模拟人体的这个呼吸，
0: 对，
1: 所以呢蚊子就主动靠近了、
0: 而且它有一个主动式去吸食这些这些的蚊子、因为它里面呢有一台高速运转的风机，那比如说蚊子去到它附近把它卷进去呜然后就把它卷进去，
1: 哎，我以为呢真的是一个青蛙放在那里跳来跳去就像那个就模拟真的那个电子青蛙，
0: 嗯，
1: 我以为是这样啊、
0: 但不知道为什么会
1: 多养一些青蛙不可以吗，
0: 多养一些青蛙会不会又造成其他的生物的
1: 可能对繁殖也太快、到时候呢就满地都是青蛙那也、那也不太也不太理想了，
0: 是
1: 所以呢这个你看就是黑科技哈、就吞天蛙如果它的造型比较小一点的话呢我觉得也可以买回家，
0: 因为我看到其实它好像也不算太大，因为它旁边有个工作人员嘛、你看呢就是和那位工作人员相比、其实也不算太大
1: 有点像现在小型的垃圾桶，
0: 对像小型
1: 比小型的垃圾桶还要小
0: 还要小一点，
1: 就是这个人腰以下的高度
0: 是
1: 哈一个
0: 半身了，
1: 对半没有还没半
0: 身, 没半
1: 身对呀、
0: 对因为那位男士那个工作人员
1: 就看谁的半身了可能是我的半身但是是你的三分之一吧，
0: 是我三分之一对呀、这个体积不算太大、而且呢我觉得他有一点哈比较能够突出它的成效和成果，就是说哎，它放置的这个地方有一个显示屏，它可以告诉你哎，究竟我现在抓了多少只蚊子，去反映它收集的数据、
1: 真的吗，
0: 对啊哎，一只两只三只这样子，
1: 那食环署的这个员工们又担心了、完蛋了我那么要不要我又没工作了
0: 还要不要做驱蚊的工作，哎，我觉得还是要的啦
1: 对还是要那个要有人去看它哈，
0: 对疾管
1: 但是呢这确实是还蛮有效的，
0: 是哈，那大家可以在哪个地方看到这一台新的机器呢，可以在启德车站广场、还有彩云一村啊有试点哈，大家可以看看这一台叫吞天蛙的运作啦，去看看它究竟成效如何。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1: 备受瞩目的黄岗口岸呢，在香港方面的这个岸区呢已经正式启用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哈？说整体的新黄岗口岸开通在即嘛，
0: 是
1: 说那个附近的那个
0: 招商对吧？
1: 招商
0: 楼盘
1: 对楼盘已经升了有一层了，
0: 对
1: 哈、当然了，对呀、这个路一通的话呢，财就来嘛。那这一座位于呢深圳核心地带的超级口岸，即将呢是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每日跨境的客流，相信呢也是这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客流通道了。
0: 是，
1: 而且呢它呢关键是黄岗口岸呢是24小时通车的，
0: 对对。
1: 即使呢有些车，比如说你去港珠澳大桥的车，你在那边呢都可以通过这个口岸回来，12点钟之后。
0: 哦，
1: 有些车呢，你知道呢，有一些车呢它是指定口岸的，但是呢，如果呢黄岗口岸呢是12点钟之后呢，你就可以其他的口岸的
0: 车
1: 对，也可以通过这个黄岗口岸过回来，就12点钟之后就可以回来。
0: 是，
1: 所以呢，有些车呢就懒得再跑，比如深圳湾，有些车指定是深圳湾的。
0: 对，
1: 我曾经就坐过，就是有一天晚上呢就晚了回来，然后就他的车必须要通过深圳湾，
0: 是，
1: 然后呢他就说呢，以后呢就可以
0: 等到12点后吧，
1: 对，12点钟之后呢，
0: 哦、
1: 对，就可以通过这个黄岗口岸了。
0: 那就不用再兜过去了，对吧？
1: 对，
0: 如果本身
1: 现在我先澄清一下，这个刚才深圳湾的是肯定可以，
0: 是。
1: 那如果港珠澳大桥的那个，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啊？
0: 哦、okay,
1: 那个再问一下。
0: 这个是中港牌的吧？哈，
1: 对，中港牌的，对，
0: 双牌的话
1: 是的，
0: 是可以，
1: 是的。但是那个港珠澳大桥的这一种的，我不知道行不行哈、大家可以
0: 再
1: 上网问清楚啊，
0: 看
1: 清
0: 楚
1: 啊。看
0: 看
1: 清
0: 楚好，那这个7月31号交给香港这边营运之后呢，就要。进行很多的测试啦、安装啦、编排啦，
1: 和前两天有压力测试
0: 啊，对啊，过两天哈，
1: 对，
0: 好像要
1: 招募正在公务员要去做这个压力测试，
0: 对，好像说有2-3万的公务员要去这里去进行测试。
1: 好，正式开通日期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预料呢最快今年9月通关。
0: 对，
1: 好，我们首创的这个3道门闸机究竟怎么回事呢？我们看看了这个新黄岗口岸究竟采取了哪一些的这个高科技来帮助大家顺利通关呢？
0: 刚是黑科技嘛，
1: 对，有些可能不是很黑的，只是呢这个时候就用上了哈，
0: 是，也是一些新的安排。
1: 说它是采用了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这样的一个通关的机制，一共设置了134条旅客合作还有查验快捷通道，68条合作查验人工通道，
0: 是，
1: 好像说这个秒通嘛，
0: 秒通
1: 对。

0: 快哈，
1: 就什么都不用掏出来，就是你慢慢走过去就可以了。
0: 是，
1: 现在有刷脸的，起码你还要站在那个机器上刷脸，它这里你都不用了，你就慢慢的走过去就好了。但是你不要跑过去。
0: 对对对，你要正常步速哈，
1: 是
0: 正常的步速。
1: 希望呢可以大幅压缩旅客还有车辆的这个通关时间。
0: 我们可以看看我们旅客走的那三道门哈，说这三道门是一体化的闸机。那旅客去查验的时候，第一道闸门是采集证件的信息，就也是需要递上证件。哎，当然如果你是有登记那个自助的话，那刷脸就行了哈。
1: 嗯。
0: 那第二道闸门呢，就是采集指纹等生物信息，比如说你可以按指纹或是刷脸。第三道闸门呢，就是用于入境方的管控。啊，那信息验证通过过后呢，啊，第二、第三道闸门几乎就会同时打开了，啊，就可以直接走了。好，那而且这次说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这个的通关机制呢，原来比如说我们在香港去内地的时候，只需要过内地的关口，
1: 对，
0: 就只需要给回乡证。
1: 那香港这边就
0: 回来香港呢，就只需要掏身份证。
1: 香港身份证，
0: 对，
1: 去的时候就是用回乡证，
0: 对，
1: 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只需要身份证，
0: 对，香港身份证，
1: 嗯，
0: 啊，那所以就节省了一个关，
1: 就不用两个关，
0: 对，
1: 就不用要掏两次的证件了，
0: 是的，是的，好，那所以这个中间也是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1: 对，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啊，
0: 一气呵成，
1: 一次放行，所以呢。五分钟
0: 就
1: 可以过关了，
0: 快了啊！
1: 对啊，就是只是过一个关，
0: 对啊，
1: 回来也是一个关，
0: 回来也是一个关。
1: 你走的时候我就不管你了，
0: 嗯，
1: 但你回来的时候是要管的。
0: 很创新的安排哈，因为其他口岸现在也是需要两个证件哈，
1: 对，
0: 需要过两道闸门，
1: 对呀，
0: 啊，两道关口哈。
1: 所以他首创的还有五合一的查验通道，
0: 嗯，是
1: 那车辆呢是一站式过关，
0: 车辆用的，
1: 车辆用的哈，五合一，
0: 是
1: 还有新大楼呢大量采自然光，
0: 嗯，
1: 还有乐杜鹃天花板很吸睛，
0: 是新的设计，
1: 对，很想去看一看，
0: 不错的，我觉得这个整体挺通透啊，看到一些照片。
1: 那这个楼以流水叠石作为设计概念，
0: 是
1: 内部呢整体是采用暖色调，空间开阔通透，光线明亮。
0: 嗯，
1: 所以呢，在这个在旅检大楼五的大厅五楼，大家要去看一看啊。
0: 是的，
1: 巨大的乐杜鹃的造型在天花板上呢是层层铺开，
0: 嗯，
1: 有30根的这个异形双曲造型。造型柱也错落排布，
0: 是，
1: 所以呢，还有花瓣呢，它的缝隙就引入了自然光，
0: 嗯，
1: 光自然光，所以也大幅降低了整体的用电量。
0: 哇，绿色建筑哈，啊，也涉及到环保的概念。
1: 是的，是的，
0: 嗯，
1: 那现在大楼尤其。公共设施大楼一般都肯定很注重环保啦，
0: 嗯，对对，
1: 希望呢尽量可以这个引入用自然光，
0: 嗯，
1: 还有自然的这个降温，
0: 是
1: 啊，也不用希望呢可以尽量的
0: 电，
1: 对，能够减电减排，
0: 是
1: 啊，这些都是一些目标了，
0: 省电哈，啊，减少碳排放哈，啊。那而且现在来说呢 ，B 二层呢已经是对接了深圳地铁的7号线，
1: 嗯，
0: 那旅客呢就不用再出地面。然后就可以实现这个无缝转车，
1: 嗯，
0: 那到时候我们香港这边如果也有北环线支线开通过后呢，就直接在这个黄冈口岸新黄冈口岸这个地方就直接哎，你搭到搭到新黄冈口岸旅检大楼，然后就直接可以转线，
1: 嗯，
0: 转这个深圳地铁7号线了，就直接不用出关都能够直接就这个乘搭两地的地铁。
1: 听起来非常的美妙哈，而且那么简单。
0: 嗯，
1: 但我们去这个但人通过去的时候，这比如说我们在这边过去，我们方便吗？
0: 好像现在接下来
1: 我就知道有那
0: 个
1: 巴士，
0: 小巴和巴士，
1: 巴士是还挺方便的。
0: 嗯，
1: 对，大概就半小时，40分钟就到了，
0: 就到了。对啊，哈，而且现在也有公共运输交汇处在那个地方，就不用好像以前一定要去什么太子啊、旺角那些地方搭那些大巴。
1: 嗯，
0: 现在公共交通也会有去到黄冈口岸了。
1: 是，
0: 嗯，所以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哈。
1: 嗯，好，那这个就是看看9月哈能不能正式开通了。
0: 嗯，
1: 当然了，其他的关口呢也是现在也是很容易也很方便。
0: 对
1: 哈，那大家过关也可以任凭你自己的选择。
0: 是啊，因为太已经很方便了哈，像深圳湾口岸那边那个地铁线也开通了很多。港珠澳
1: 大桥其实也很方便，一申请就有了。我最近申请了，也很方便，
0: 是很快。
1: 申请的时候要填很多。

0: 东西、
1: 啊、
0: 但是呢申请他批了之后呢你去还要检查你的车嘛、
1: 啊、
0: 然后就把那个保险也做了、
1: 嗯、
0: 还有把那个 ETC 啊那个机器小
1: 是
0: 那个也做了、
1: 嗯、
0: 所以也非常的方便。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10:30，香港电台由万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455点，跌77点，下跌0.29%，总成交金额857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升13点，上升0.34%。十大成交金额指数0100 mini max 341.6块，升44.6块。2513智普1236升149。7709 XLR 南方海力士28.96块跌2.52块。2800银富基金25.96块跌4分。9988阿里巴巴123.2块跌1.2块。0700腾讯控股476.6块跌2.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2块跌1分。1888建滔集层板38.94块升4.02块。0981中芯国际67.2块升1.85块。1810小米集团26.36块跌5毛。日经平均指数报65039点，跌644点，下跌0.98%。港金报39800元，比上日收市跌6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5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4: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获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在香港搞艺术文创而不用兼顾生活压力不是件容易的事，文化艺术基金会总监、艺术推广者简浩然给想投身艺术文创领域的年轻人这样的提示：
6: 香港是真的是一个成本很高的地方、
1: 嗯嗯、
6: 如果要追梦的话呢，其实也不容易的，不可以光谈这个梦想。那我就建议他们可以找一个工作，可以是艺术相关的工作、
1: 嗯、
6: 可能在画廊啊、艺术的推广的公司啊、
1: 嗯、
6: 起码就是在这个艺术的圈里面去累积他们的经验，一般上呢就继续创作，有这个机缘的基础了、
1: 嗯、
6: 他就可以做自己的创作。
1: 嗯，
0: 对，
6: 等有一天他们被看见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多一点的空间，多一点的时间
0: 是
6: 放在自己的创作上面。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3: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8: 新紫荆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3: 清新
2: 生活杂志。
3: 主持杨。

来到上午的11:34呢，大家早上好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紫荆广场。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哈立秋的天气。今天大致天晴，日间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有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呢会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到未来几天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

0: 好，那等一下呢，我们呢，有蔡朗清啊，带我们去旅行啊。今天呢，要去湖南，就是中国三大瓷都啊，叫醴陵市啊，一会儿听听他的介绍。不过呢，讲起这个旅游啊，就是旅游是这个真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一种新的一些旅游的方式。
1: 是，
0: 而且呢，我们一直在内循环嘛，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很多的不同的限制还在哈，尤其呢又打压，你知道这个外国很多。尤其美国等等这些哈，所以呢，我们还是大家都说我们要鼓励自己要内循环。好了，这里有一个，我都想搬到河南去，这个
1: 居住了，对
0: 哈，但要成为他的干部可能才可以的。说河南省委组织部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部门了，
1: 是
0: 近日是联合印发通知，鼓励试行周五下午就弹性离岗。
1: 哦，
0: 对，构建呢周五半天加周末加年假。短途的这个度假的模式，
1: 是
0: 我觉得他执行就参考了我们香港人的这个放假的方法智慧，
1: 对吧？
0: 你香港人是很懂得放假的，
1: 星期五带个 gift 回来，
0: 对呀、啊，星期五然后呢上半天把工作做完，然后就可以争取时间了，又多了半天，又多了一个晚上，
1: 是
0: 对就可以就，然后星期六星期天如果还有一个公众假期的话，又连在一起的话呢，又那么三两天就可以就放一个小长假。
1: 一个短假期了哈，三四天这样子哈，
0: 对，非常好哈，都会很这个计划哈、都非常的这个周密，
1: 对
0: 对，而且呢也是也很精，也
1: 算得很精准，
0: 对哈，
1: 所以呢，香港人，
0: 但现在河南省呢就有了，就是鼓励哈，鼓励，
1: 你想带头哈，
0: 对，而且要求领导干部呢都带头休假，
1: 是
0: 来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以加强了全省职工休息这个休假还有的这个权益的保护，
1: 是
0: 同时呢也能够激活假期的消费潜力。
1: 好，那也看到说。

0: 也提倡哈创新的统筹模式，比如说从时间方面去错峰啦，哈，比如说从人群方面去错峰啦，也不希望大家把那些假期堆到同一天去放假，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对你的休假而言好像也不算是太轻松，因为大家都是在那天放假的话，其实人潮也是非常的凶猛的哈，那哎不如就从人群方面去错峰，从时间方面去错峰，让大家有一个好的一个休假。
1: 你知道吗？这个机票还有酒店，
0: 是
1: 它一到星期五呢就特别贵，
0: 好，
1: 一到星期天呢它就
0: 特别便宜，
1: 它到了星期天就减了下来，
0: 减价。
1: 对了，所以呢，如果呢你能够错峰的话，能够星期四就起床，
0: 是，
1: 然后呢你就那个。星期天晚上才回来，甚至呢星期一才回来，
0: 是，
1: 那你的这个整个的假期的消费呢就可以省很多，机票也是的，就好像上次呢我去这个长途机票，
0: 是，
1: 我就就挑了这个星期什么星期天走，星期天晚上飞，然后呢回程的时候呢就星期二大概这样子才回到香港，
0: 是，
1: 就便宜很多，便宜几千块钱，知道吗？
0: 对呀、
1: 啊啊，因为长途嘛，
0: 只是隔了一天，
1: 对呀、
0: 啊，便
1: 宜几千块钱，所以呢，这个大家如果你有这个时间，
0: 弹性的
1: 弹性对弹性
0: 放
1: 假，然后公司又鼓励的话呢，我觉得你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0: 对呀、啊，
1: 又可以休息，又可以休假，
0: 对，
1: 又可以放假，又可以省钱。
0: 是，那这里而且我也看到说，也希望说景区可以在工作日还有非旺季去下调这个门票价格。还有说联动推行门票加民宿加餐饮的一些打包优惠，这也是一些鼓励的做法啦。比如说如果企业也好哈，政府部门也好，他们鼓励员工们在这个非繁忙时段去休假的话，
1: 对，
0: 那也可以带动一下这个在非旺季的时候这个门票收入嘛。
1: 是的，
0: 这些也是一个带头作用哈，希望能够真的做得到哈。
1: 是挺好的，那大家都可以去放放假。好，那今天小周末星期五了，我们也准备放假了，
0: 也一起去哈，跟着广场
1: 观光客。我觉得去湖南长沙呢，真的是香港人最近的一个比较这个好多人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坐高铁就可以过去了。
0: 对啊，而且路易斯这一次也去得很快哈，两个多小时就到了哈，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啦。
2: 新紫金广场，广场观光客。
1: 继续呢是广场观光客哈，这个真是暑假了哈，暑假究竟去哪里走一走呢？今天又有好介绍给大家，阿中和紫金为大家请来了旅游达人
0: 蔡朗清 Louis， 欢迎 Louis， 早上
3: 多谢，早上早上，多谢。
1: 上周呢就听到 Louis 去了这个湖南长沙哈，真是住这个高高在上的酒店，然后呢又去了这个岳麓书院去参观。有没有去马王堆
3: 啊？冇啊！
1: 啊，那这个就应该出去走一走哈，因为呢，
3: 去啊去啊，
1: 对，毕竟是这个古墓出土啊，在70年代的时候呢就被发现了哈，是西汉初期的，大约是公元前二世纪的哈，这个一号、二号有三号的古墓，其中呢就是辛追夫人，因为它保存的非常好，整个皮肤还有弹性，这样的一个出土就完全没有遭到那个侵蚀，也没有腐烂，所以呢就现在就大家都去参观，
0: 保存的
1: 非常非常好啊，我看到了他当时的那个棺木是一层一层一层。而且呢它有很多防腐的措施，在它的那个棺木后面的那个石棺，还有石棺，后来我那天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呢，旁边有一个人说，哇，他的这个棺木哈，他的比我的房间还大，而且他的身上的素纱禅衣，也是这个，还有大量的这个帛书、帛画，这些呢都还就出土的时候都完好，都能够就可以看到都保存得非常的完好。
3: 哦，明白。 哦，因为今次我去咗第二度地方啊，下次就先再去先。
1: 是，
3: 系啊。
1: 所以呢，在我来说呢，我还是蛮喜欢长沙的。你说它就是一个很现代与这个古老，
3: 嗯，
1: 都能结合在一起的一个
3: 城市。
1: 它有很古老的星缀夫人给它加持，加持，然后呢又有这么。

0: 年轻的一代的那么有活力的一个地方，
1: 系啊系啊，冇错。
0: 好，那这次呢，我们就去瓷都，是吧？
1: 系啊，因为原来咧湖南咧，佢哋啲陶瓷咧好出名啊。因为喺就点解会突然间会去咗佢哋呢个地方咧？去到一个佢哋三大古都之一嘅礼宁咧，因为喺酒店度就见到佢哋放一啲嘅叫佢哋好出名的一啲嘅游下五彩瓷器啊，咁呢啲就越跟住问翻起咧，原来咧佢呢啲就湖南嘅非遗嘅艺术品嚟嘅，咁就喺佢隔篱嘅礼宁市，哇！咁啊即刻就去啦，啲咁出名嘅瓷都咁样，大概咧喺长沙去都好近嘅咋，搭个零钟头车咧就去到啦。咁啊去到嗰个市嗰度咧，哇！个面积都好大嘅，呢个博物馆嘅外围都好大，我离远见到。哇！我見到三個一啲碗啊，一啲
0: 堆在門口，
1: 喺門口係好巨型。原來佢哋咧將個藝術博物館咧，佢外形咧整到咧好啲瓷器咁樣，仲有五彩色彩繽紛啦。咁前面咧有一個水池啦，咁變咗咧大家去到嗰度咧，第一時間做咩就打卡先嘅，非常之靚嚇，因為個倒影倒出嚟咧就非常之靚。好啦，入到入邊咧就直頭係一個瓷器入面嘅，即系外边就一个碗形咧，入到咧就圆一个好圆环咁样形状啦。咁啊吊晒灯笼啊，咁同埋一啲彩色嘅个楼梯级上去二三层楼高咧，又系非常之靓。咁啊亦系好多人喺度打卡啊。咁同埋深，
0: 你说这个博物馆？
1: 博物馆系啊，所以佢呢个博物馆都系一个
0: 它有什么展品呢？博物馆，
1: 佢博物馆咧就有两个馆啦，即系有两馆啦。一个馆咧就讲翻晒佢哋一个游客五彩瓷，佢啲历史，同埋佢有啲咩出名嘅嘢啦，点样制造啦。另一个咧就讲翻近代，咁呢个即系建国之后嘅发展啊，咁样嘅吓。咁啊，见到啲点解呢个瓷器原来其实咧都有好多年历史噶啦。咁佢嘅做法咧，原来咧系明末清初嗰阵时咧，佢当地湖南咧系一种特别嘅做法。佢会用一啲矿物质嗰啲颜料咧，就将佢咧整成一个铺落去嗰个瓷器面层，好似啲玻璃胶咁样嘅。咁入边咧上咗啲漆之后咧，唔同颜色嘅漆咧，系用1300度高温。去
2: 烧制，
1: 去试下啦，
2: 烧佢，
1: 去烧佢嘅，
2: 烧制。
1: 咁睇翻佢，我哋嗱，今次我都有导游啦，唔系你有导游，咁我都有个导游咧，逐个同我解释啦。
2: 嚟吓，对
1: 吓，因为佢用1300度高温去烧咧，佢破损率系好高嘅。
0: 对呀、
1: 啊，系啊，
0: 太高温了。通常呢，陶瓷其实是同一种泥。也是，只是为什么出来有些是瓷，有些是陶，就是温度过了900度以上的才可以叫瓷，1000度以上才叫瓷，不够温度的话呢就比较粗糙了，就可以叫陶，所以我们说陶瓷它并不是两种的东西，只是那个温度不一样，但是去到太高温度的话呢，那破损率就很高，
1: 是啊，没错，所以特别做到一啲完整無缺嗰啲咧就好珍貴啦，所以點解咁值嗰個價值就係咁樣。
0: 因為成功率很低。
1: 係啦，嚇咁去到嗰度咧，有一個作品咧就一定要睇啦。咁佢就係鎮管之寶啊。
0: 哇！
1: 係啊，咁係當年1915年巴拿馬嗰個萬博會咧係金獎嘅作品嚟，呢個巴拿馬萬博會大家都好應該都有聽過，呢個都幾出名嘅，
2: 哇！百幾年前
1: 係啊，咁啊攞到金獎嘅，咁佢嘅名咧就係
0: 咩嚟嘅啫？
1: 佢遊下五彩扁豆雙琴瓶，
0: 哦、
1: 哇！呢個瓶咧犀利哦，直頭咧好似我有半喺當年嚟講咧，佢個高度咧。是有我差唔多到我胸口咁高
0: 啊！哇，那很难烧，
1: 好难，
0: 很难烧制，
1: 好难烧，系啊，呢个就非常，同埋佢烧得好精致，同埋个瓶咧就下阔上窄啊，咁就好难可以制到一个咁靓咁样嘅，同埋上埋啲漆啊嗰啲。
0: 它的形状，还有些说有些工艺都失传，
1: 系啦，失传噶啦，而家现存咧系得翻三。件嘅啫，呢度系其中一件，咁所以呢度咧又系大家咧可以，因为佢度咧都有一啲嘅描述喺度 喺度讲介绍嘅，咁所以大家应该可以细心啲睇呢度。
2: 嗯，
1: 哈哈，
2: 镇馆之宝
1: 系啊。咁、
0: 啊、
1: 另外咧睇咗现代啲咧，我发现咧，原来而家好出名，即系内地啲酒咧，
0: 吓、
1: 啊、好有名嘅品牌嘅酒咧，个瓶咧都系用呢个技术嚟做。
2: 嗯，
1: 系啊，
0: 嗯，
1: 系啊，
2: 都是用这个技术去烧制的，
1: 系啦、啊，
0: 就五彩，
1: 系啦、啊。嗯，都是用佢呢一個技術嚟做，佢因為佢列佢咧，我參觀嗰時咧，佢將所有嗰啲酒瓶咧、
0: 嗯、
1: 就放曬喺度啦，啲茅台啊唔同茅、
2: 哦，就用這個技術烧制的酒瓶，
1: 系啦、
2: 啊，
1: 冇錯。
2: 哦，
1: 咁咗跟住我睇，咦？依幾瓶我都有飲過喎、哦，都好貴嘅、哦，
0: 瓶子都挺貴的啊。
2: 嗯、
0: 那除了去這個李林市，其實在長沙旁邊也有這個就大概也是要開車，因為也要一個多小時吧。
1: 係啊，冇錯，
0: 你可以叫車去的。
1: 係啊，係啊，
0: 叫這個潼關街道。
1: 嗯，
0: 它潼關街道呢，也是這個都是瓷都，就是長沙的潼關窑。
1: 係啦，這個有出名噶，
0: 这个长沙窑也可以去那里去看，
1: 对啊，都可以睇。
0: 它是就圣宇唐代了、
1: 嗯，
0: 是世界釉下多彩陶瓷的一个发源地。刚才你说的这个工艺，
1: 是啊、
0: 就是釉下多彩、
1: 啊、
0: 这样的一个陶瓷的一个工艺、
1: 嗯。
0: 然后它的这个彩瓷也透过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呢，也风靡海外，一直卖到海外去。
1: 嗯，
0: 在印尼海域都打捞了有黑石号。这条沉船，他说长沙官窑这个瓷器啊，就占了高达84%。
1: 系
0: 系，
1: 对，
0: 那这都有很多历史的证明。
1: 这个
0: 啊、对，他、
1: 啊、
0: 旁边呢也会有一些的老街，就官窑老街、
1: 嗯。
0: 其实我到那天我去的时候，我没有去官窑那边、
1: 嗯，
0: 因为我直接去了老街。
1: 哦，有老街。
0: 老街真的是有很多的不同的瓷，有粗的，有就是有些会就做工比较。粗糙粗糙的，但便宜，但有些呢就非常精致，你可以到那里去，
2: 去购买，去选购，
0: 对对，
2: 购买
0: 真的是，因为它就是条老街，
2: 嗯嗯、
0: 它就是条老街来的，
2: 嗯，
1: 系啊，
0: 我觉得都很有趣了，
1: 系啊，可以如果自己有包车好咩，可以一气呵成去买咯，
0: 是的，在长沙完全可以租车，
1: 系啊，
0: 你可以租车去不同的地方，
1: 系啊，
0: 去玩，
1: 系啊，
0: 就像我租车，我就开了去岳阳、
1: 嗯、
0: 啊，去登岳阳楼，
1: 好好好，
0: 这也是。这个中国四大名楼之一，应该去登一下吧。
1: 系系，
0: 嗯，
1: 咁我除咗睇之外咧，我自己都有 D I Y 咧，
0: 嗯，
1: 整咗只杯，陶瓷杯，
0: 奖励俾自己，
1: 系啊，梗系低，梗系点啦，
2: 要烧的吗？
1: 咩而家仲未寄翻嚟俾我，唔知烧成点，我惊烧烂咗啊！我负责的工序咧。是上油啊！
2: 哦，就上那个色，
1: 整啲颜色落去啊！咁我用毛笔咧，系画咗个单车出嚟。
0: 哦，
1: 我谂我都觉得我都几犀利，用毛笔嚟画，
0: 可以对，
2: 有啲天分啊！
1: 系啊，咁跟住之后咧，都画咗半个钟，同埋咧，成手都系粉咯，即系揸住嚟画嗰阵时，成手都系粉，成身都粉吓。咁但系咧，就系要。用佢嘅做法咧，就用支铅笔，勾咗个形状，跟住你自己再上啲颜彩去啦。咁、你咩颜色你中意点配得嘅？吓、我有即系我有红啦，有黄啦，有白啊，咩色都落咗嘅单车，真系非常之靓。
0: 你理想中的自行车吧？
1: 系、啊，但系因为咧，原来咧佢哋烧咧系一段时间嘅、
2: 哦，
1: 我即时攞唔到嘅。咁佢跟住之后话咧就会寄翻俾我。我哋嘅烧完之后，但我暂时嚟讲未收到啦，唔知系咪烧坏咗，
0: 烧坏咗就算噶啦，
1: 算噶，
0: 啲残渣都会寄翻嚟俾，
1: 应该系嘅，系啊，
2: 希望能
1: 做完之后咪跟住去食下嘢咯，因为佢哋正话头先。啊 ，Joyce 都讲话好多嘢食啦，咁我就去咗
0: 香菜嘛，
2: 都
0: 很
2: 多人
0: 都
2: 辣的，
0: 辣的，对呀、
2: 哦，
0: 香菜满街都是，他的那个主街、那几条主街，你想吃什么都可以、
1: 啊。系啊，咁我咧今次咧就去嗱。即系老一辈又有啦，现代摩登又有啦。咁我揀咗个现代摩登咧，佢而家好兴有一个咧90后嘅叫做最美老板娘，嘅铺头个名咧叫最美，最咧系饮醉酒嘅就最，就最美。咁但系去到现场一睇咧， 真係最美喎，真係好靚嘅老闆娘喎。咁而家咧成為咧而家最近炒得好熱嘅網紅店啦、即係好多人咧，特別係男仔咧，就一齊去到食嘢咧，就揾阿老闆娘去影相啦。九十后嘅，
0: 所以这也就是吸引了你，是吧？那你唔系九十后啊嘛，
1: 我唔系九十后。

0: 就话佢啫。
1: 九十后系个柱，系个老板娘，系个老板娘。九十后，佢真系抛我啊！
0: 你再讲了，你看不能让他再讲了哈。他
2: 已经心被迷住了，
0: 他已经醉了。对啊，他真的是这个人不醉，你就人
2: 想到那一天去
0: 了，这个酒不醉，人人自醉。对
2: 了，
0: 但是有一道美食呢，香菜其实很多人喜欢了。那香港现在也很流行，对吧？很多香菜呢也杀进了我们的这个香港里边来。但有一个叫富贵安东鸡，这个真的是他们湖南三大名菜之一，叫安东鸡。他就选了，但他选的是广东清远的鸡哦，但他主要是用的做法不一样，他用很多腌料啊什么的，
1: 没错啊，
0: 对，然后呢用荷叶包起来，然后就好像烤面包那样的把它烤熟，然后呢等你呢就好像黑衣鸡那么样，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很
1: 有仪式感，
0: 对，很有仪式感的哈，对，那个我也去试过了。
1: 你吃过这个啊？
0: 我试过，对啊，
1: 我有吃过啊。我今次呢我在酒店里吃的。但是很搞笑。因为呢这个酒店是六十几层楼高呢，是不给明火的。
2: 哦。
1: 是啊，所以他用电脑来
0: 吃。内地很多的酒店都不让。很多的对。商场里边啊什么的一般都是用电。
2: 消防安全。
0: 对，怕你有那个消防。但是他如果焗炉的话就没有问题嘛。
1: 是，我都觉得吃出来的味道都 OK 的。咁同埋好有仪式感咯，呢个富贵嗰个东安街。我直头呢我负责将佢攞取。
2: 你去煲，
1: 我去煲咯。
0: 我都系我负责。
1: 你煲啊 ，VIP， 你真系 VIP。
2: 你们两个都是 VIP，OK、okay。
1: 系啊，好有意思，煲完咧就攞只鸡出嚟食咯。
0: 是，
2: 闻到香味。
0: 那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因为坊间也会有很多的啦。
2: 是，
1: 冇错，坊间好多。
0: 对，长沙真的是。
1: 我觉得嚟到一定要食呢只鸡咯。
0: 系，同埋好多嘢食噶，真系太多嘢食啦。
1: 系啊，
0: 大家去品尝下啦。好，谢谢 Louis 给我们的介绍，
2: 谢谢
0: 我们下周再见。
1: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立法会最新一期数据透视指出，去年访港旅客人次较2018年减少大约1/4，旅客的人均消费也回落，同期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下跌1/7，不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则减近半。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百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疫情之后整体旅客的消费模式有很大转变，但是部分旅客仍具消费力，关键在于如何令他们停留更长，并且给予不同的体验活动。姚百良就表示，政府大力推动盛世经济，整体旅客数字持续回升，举办不同峰会和展览能够带动商务旅客来港，同时也因应不同国家地区的特色加强宣传，例如法国五月和泰国泼水节，香港可以加强与大湾区的合作，不同城市之间优势互补。北角金华道与福音道交界一条直径250毫米供应食水给福音道、金华道及红安道一带用户的水管爆裂，影响到食水供应，水务署工程团队正在全力抢修，争取今晚12点之前完成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就说，在关上水闸之后呢，现场已经停止涌水，署方已经为受影响的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包括2架水车及4个水箱，并派出队伍为有需要的用户及商户送上瓶装水。受到事故的影响，福音道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以配合维修工程。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早前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推动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对接，包括优化投诉平台，实现跨境消费一键投诉一网转办。广东省及大湾区内地九市的消委会将与港澳消委会联合展开调查、处理投诉、交换重大风险等信息。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凯欣就表示，有关的规定提升对消费者的保障，举例不少港人北上洗牙或者植牙，回港之后如果遇上问题，日后会有消费警示和联合调查，能够一站式处理，如果跨境消费投诉机制做到一键投诉一网转办，相信两地投诉的数字可能会上升，但是要正面看待，因为除了涉及投诉，条文也包括提升消费者教育以及做联合调查和消费警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上午10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北偏北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本港的今天大致天晴，日间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数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46点，升16点，上升0.06%，总成交金额1133亿。另外，上证综合指数报3915点，升15点，上升0.3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100 Minimax 357块，升59.8块；2513智普1233块，升146块；2800盈富基金26.04块，升4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74块，升1分；7709 XLR 南方海力士29.14块，跌2.36块；9988阿里 里巴巴124块跌4毛，0700腾讯控股479块2没有升跌，1888建滔集成板38块4毛8升3块6，0981中芯国际66块5毛5升1块2，6869长飞光纤光缆122块8升5块5，日经平均指数报65039点跌644点，下跌0.98%，港金报39800元，比上日收市跌6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5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热带气旋可能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向岸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刚好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以及低洼地区有机会淹水和受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防御措施，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还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3: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1: 新紫金广场，
3: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 清新
3: 生活杂志，
1: 主持

0: 紫金私房菜
1: 上菜。来到小周末星期五，新紫金广场紫金私房菜，那除了有阿忠和紫金，当然有我们的嘉宾主持群生饮食技术人员协会理事长百乐潮州集团行政总厨徐美德大师。德哥你好。
2: 德哥好。
3: 杨小姐好。
4: 大家好。
3: 好，早上啊。
1: 讲起我们广播道哈，经常我们的同事们去什么地方呢，就是消遣呢，尤其中午去吃个饭哈，除了一路往这个联合道那边走啊，有乐富。
2: 对。
1: 再下去呢，当然就是
2: 到九龙城。
1: 九龙城，我经常说九龙城是我的社区，所以呢，在广播道已经这个工作了30年哈、所以呢，九龙城我真的非常的熟悉啊，
3: 很熟悉啊，
1: 有什么改变都很熟悉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请来了在九龙

0: 城的一个地胆，一位地胆，
1: 对对对，
0: 都是地胆来的了，还都大的嘛哈、
1: 嗯
0: 啊。小曼谷泰国菜负责人林振成先生，林先生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1: 晚上好，
2: 晚上好。
0: 好，林先生好啊、嗯。林先生呢，能不能讲讲你自己的一个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给我们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好吗？
1: 嗯嗯，
2: 萨瓦利卡，咁萨瓦利卡咧意思系早晨，大家好咁嘅意思啦。
0: 女仔应该点讲啊？
2: 女仔就叫做萨瓦利卡，
0: 说我的卡。
2: 对，咁我其实本身系一个泰国华侨啦，妈妈咧其实系80年代嫁过嚟嘅歌浮新娘，正正就系嫁嚟九龙城啦。咁、我哋由细到大，其实我哋都听住飞机声长大啦。咁我其实一位80后啦，咁我喺九龙城长大，妈妈以前开一啲杂货铺啦，咁辗转间咧，我哋又开咗一啲泰国嘅餐饮啦，咁喺九龙城其实我都生活咗30几40年，咁啊经营咗饮食或者系饮食行业啦，其实都20几30年噶啦。
3: 啊，我哋有啲经历都系擦身而过喎。啊，
2: 你
3: 我细个都系九龙城长大，
0: 即系你都系九龙城长大。
3: 系啊，我80年代尾嘅时候，我喺九龙城到大，我喺香港就应该喺九龙城。
0: 其实呢，不仅擦身而过，没有过擦身了，并且呢，真的有交集，因为呢，泰国菜跟潮州菜呢，其实根本就很多交集的地方的。
3: 没错，
0: 对吧？
3: 对，
0: 我们去吃的泰国菜里面，其实就有鱼露，那这个都是我们潮州菜，
3: 大家都有几番相似。
0: 对，很多人真的，很多潮州人真的去，当时呢也是在去其他国家揾食嘅时候，其中一个就泰国嘛。
3: 系，
0: 你看阿妈的情书，去的就是泰国嘛。
3: 对
0: 吧？下南洋的时候，其中就是
2: 我妈妈就系直情就系泰国嘅潮州华侨，佢就系阿妈的情书入边。江中的侨民是
0: 啊，
2: 当时就是移民过去，跟住就翻翻过嚟香港。
0: 你看了那个电影了吗？
2: 我有看啊，
0: 妈妈也看了吗？
2: 妈妈她现在在泰国那边，她应该也有看吧？
0: 对，就是自己的故事。
3: 是，
0: 你看，真的很有渊源的。
3: 对，
0: 好，那大家都知道呢，就九龙城是小泰国嘛，好，因为呢，它是有很多的泰国人生活在那里，还有呢，餐厅，
3: 对，
0: 不同的泰国的餐厅，还有很多的泰国的杂货铺。
3: 嗯，
0: 你要买啲泰国嘅嗰啲材料啊，就一定系九龙城噶啦。还有仲有泰式按摩，
3: 成行城市啊嘛。
0: 对呀、啊，所以呢，你要找泰国的东西呢，一定要去这个九龙城啊。
3: 嗯、
0: 但妈妈当时她是过浮新娘啊嘛，
3: 嗯、
0: 她是一开始没有说开餐厅的是吧？
2: 冇噶，佢一嚟到嘅时候咧，其实我哋泰国人嚟到咧系好多嘢都唔识做啦，咁但系只不过咧佢哋就会屋企有啲手艺，咁佢就变咗喺街边度推住手推车去卖，喺城寨入边卖汤粉啊，我哋嗰啲叫做龟屌，系啦，
3: 龟屌
2: 粉系啦，龟屌，我哋泰文嘅龟屌，其实好似
0: 佢好似即系潮州话一样喎，
3: 差
0: 唔多
2: 一样
3: 啲啊嘛。
2: 我哋妈妈咧，其实发嬲恶嘅时候闹我哋小朋友，都系讲翻潮州话嘅，但系我哋就唔识听，我哋细个咧就我喺香港生活啦、读书啦，我就净系识听讲泰文咯，就唔识写咯。咁我哋妈妈嗰个年代就系即系咁样。慢慢喺咁嘅文化里边长大咯，
3: 其实咧泰国人佢哋真系好同对人咧讲嘢咧，永远保持一种笑容嘅，系啊，即系好有礼貌啊。
0: 对，
3: 其实佢发恶嘅时候会系点咧？
2: 我哋泰国人叫做
0: 就讲潮州话，
2: 就讲潮州话就变翻潮州人咯。我哋叫做微笑之国嘛。咁所以我哋细细个咧，其实咧我哋都系啱啱主持人都问啦，我哋妈妈系做一啲食推住手推车卖啲汤粉啦，咁慢慢咧，我哋就喺九龙城咧就开始去做一啲杂货啊。你知泰国机场近啊嘛，近水楼台，我哋就每日就将我哋其实咧九龙城好得意噶，你每日4点钟到而家都系嘅，你去到城南度咧，佢每日4点钟都飞机货落货，咁我哋就将嗰啲货咧就慢慢运过嚟啦，香叶啊、金不换啊、我哋嘅麦即青茄啊、香茅、南姜就慢慢运过嚟，
3: 椰青
2: 又系啦，慢慢就妈妈咧就做一啲泰国杂货嘅批发，就喺九龙城。咁我哋就系个仔铺头度捐嚟捐去啊，执下货啊，做下啲做下啲食品啊。
0: 即系你四点都起身啦，喺度玩咯。
2: 佢哋系晏昼4点。
0: 我以为是半夜4点。
2: 系啦。
0: 但现在机场搬走了，你们的货源哪怎么运过来？
2: 其实我哋个货源咧，而家就好方便嘅，有船运啦，同埋有飞机。但系而家都会 keep 住我哋新鲜货咧，都系由飞机过嚟嘅。咁当然由赤鱲角过嚟就冇咁近啦，但其实都是方便的，
3: 多一个钟头的时间。
0: 是，其实当时呢，就是林妈妈她在辛苦经营泰国杂货，还有这个美食的时候，当时还有蔡澜先生也去吃过，
3: 对，
0: 并且是就很肯定还赞许的。

0: 欣赏的，非常欣赏的，
1: 系吓，系啊！嗰阵都有个小故事嘅，当时我都系记得我系十岁左右啦。咁我哋有一间卖汤粉嘅铺头啦。咁啊，蔡澜先生咧就经常会嚟嘅。佢喺其中一本书度有写过嘅，喺我哋铺头度食嗰啲泰式嘅捞面，好有泰国嘅味道。咁、但系我妈妈嗰阵时咧，就即系可能乡下婆唔识得。大名鼎鼎嘅蔡澜，
2: 唔知系边个？
1: 佢以为系一，佢成日问啊，系咪一个想追我哋啲泰国女仔啊，想嚟识女仔啊？咁啊，慢慢我就知道，
0: 蔡澜都系好中意美人嘅。
2: 系，
1: 唔系啊，妈咪呢个系好有名嘅人嚟噶。咁啊，知就佢哋都有嚟一路嚟食，慢慢佢仲带埋太太嚟添。蔡澜嗰阵
0: 系啊，真系美食同美人都不能辜负噶嘛。系啊，真系系咯。咁啊，咁蔡澜真系佢自己嗰阵时佢自己有冇店啊？佢九龙城嗰间开。
1: 我想相信都有啦，
2: 即使开唔开佢都中意行九龙城，基本上诶嗰啲食肆都
0: 很有风情，有即系很有风情，
2: 基本上间间都有佢嘅足迹咁滞，
1: 冇错冇错，
2: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咧佢自己咧本身佢又系新加坡啦，泰国啦，吉隆坡啦，呢地方咧佢。嗰啲味道咧，佢好熟悉嘅。
1: 我印象中佢嚟嘅時候咧，佢係好清楚我哋用嘅材料。
2: 冇錯，佢好熟悉，
1: 全部講得出我哋點樣做嘅烹調嘅方法係。
0: 冇錯，就是美食家嚇，美食家。所以呢，從出材料到出產地到怎麼做成美食。那蔡澜先生都是非常的这个知道的哈，整个在佢知识面在好广啊咁，系啦，咁当时呢是老字号，就是车仔档啊嘛，后来呢就开餐厅了，什么时候开餐厅的？
1: 我哋其实就系2001年啊，如果数翻起都25年前，餐厅咧就我哋叫做小曼谷啦，咁啊系由几兄弟姊妹去做啦，咁妈妈开始退休啦，咁我哋就几兄弟姊妹啦一齐去经营呢个泰国菜，如果转眼间都喺九龙城咧，暂时而家就有4间唔同嘅分店啦，咁啊，主要都系泰国人为主嘅，我哋餐厅做食物嘅人啦，咁好多都系做主要做我哋泰国嘅曼谷中部嘅菜式为主。
0: 哦，是哪里的？曼谷哦，曼谷的中部，它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哦，有分别噶，咁我哋泰国北部咧，譬如清迈食嘅嘢咧，我哋就会偏去食一啲糯米啦，我哋会食一啲比较酸辣嘅嘢啦，但系中部菜我哋又会食翻啲，譬如炒贵雕啦、金边粉啦、海南鸡饭啦，呢啲就系泰国曼谷中部嘅菜。咁食物方面咧，系偏近似我哋华人口味嘅。
0: 系会即系同潮州菜咁样都有？
1: 其实好相似潮州菜，系啊，所以德国应该都好清楚我哋嘅菜式嘅嘢，系啊。
2: 冇咁讲，不过咧，我又好佩服你嘅胆识啊，因为2001年咧已经系搬咗机场之后啦。
0: 对，
2: 咁其实亦都系九龙城咧开始慢慢静落嚟嘅时候。
0: 调
2: 翻转。喺呢个咁啊，即系喺最繁华嘅时候咧，你反而冇谂到开餐厅，而系喺静落嚟嘅时候先至开始去谂咧，咁会唔会有少少即系逆向而行咧？
1: 哦，德哥问我，当时其实咧，我哋都系摸石过河啦，因为其实九龙城系真系一个好多变化嘅地方，咁成成好似香港咁样，即系其实我哋觉得有危有机咯，即系就好似而家咁样，虽然都好多变化，但系其实都会有曙光喺度。咁当时我哋其实系我哋哥哥啦、姐姐啦，佢哋去做呢个决定，咁去见到，其实我哋以前80年、90年代嘅时候咧，如果你食泰国菜冇订台，即系有机场嘅时候，你冇订台系食唔到噶，系冇可能食。得到泰國菜嘅嗰陣時，咁嗰個時候一機場一搬咧，大家都好彷徨啊！有好多都諗住哦結束啦，唔做啦，搬啦。咁但係嗰陣時間咧，我哋租金又開始微調喎，
2: 跌翻啦。啱啱，
1: 咁我哋就開始就去做一啲入去鋪頭啦，做大少少嘅餐廳啦。咁點知又乘勢而上喎？當時嘅東南亞菜又興起啦，咁所以成個小泰國比起機場時更加火旺。
0: 係啊，那你當時已經入廚了嗎？
1: 我嗰陣時我記得咧，我都未嘅，我應該係15、16歲
0: 啫，讀緊書嘅，
1: 讀緊書啦，就幫下做樓面啊，倒下垃圾啊，我都差唔多到18歲咧，就翻翻嚟鋪頭啦。咁啊，讀我自己讀唔成書啦，讀唔到大學，咁啊翻嚟，咁我直接咧就跳咗入廚房去幫手做嘢，咁啊由打殼啊、執馬啊、切菜啊、煮下復食啊，咁啊轉戰間我哋就做咗喺廚房入邊都做咗8年左右啦。
0: 係，即係兄弟姊妹都一齊做噶。
1: 我姐姐哥哥佢哋就管理數啦，我家姐咧就女人嘛，中意计数，佢就管账目，咁我就管出品啊，管食品为主，系啊，
0: 真系呢个即系家庭式，
2: 家庭式
0: 系啊，
1: 绝对系，绝对系，
2: 嗰个年代咧，系咪有套戏叫做《阿虎》啊，打泰拳啊？
1: 哦，对对对，
2: 会唔会系一个热潮令到你有咁嘅谂法咧？啱啱又系差唔多嗰个年代，
1: 都系嗰。

0: 那個年代同埋嗰陣時間，其實我哋香港人係好熱愛泰國啦。
1: 係啊係啊係，就係嗰個時間啦。
0: 好多人都會去熱衷，我哋係排長龍排得好犀利嘅。我哋記得我哋門口等位係一個小時嘅，等一個小時嘅位置，咁係好火旺。每一係家家户户嘅泰國菜都好火旺嘅。
1: 嗯，
2: 對，因為呢，我記得好像泰國菜從來都沒有離開過香港人的那個口味的，那香港永遠都很喜歡的。泰國菜、越南菜哈，尤其泰國菜，它可能真的因為跟潮州菜有幾分的相似，所以呢，大家呢對那個菜的口味呢非常的热恋，我觉得从来都冇话
1: 冇离开过，
2: 冇离开过。
1: 特别喺潮州菜啦，潮州菜嘅第一代食肆啊，即系如果直至而家你问啲老前辈，暹罗燕窝呢个名咧，都净系我哋认住系第一代做得成功嘅潮州菜嘅铺头嚟，
2: 系咪啊？
1: 系啊，
2: 我记得泰国食，
1: 所以佢都系以
2: 暹
1: 啦，以暹罗为名啊，即系咁样。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啱嘅，因为咧，我哋发觉咧，我哋做泰菜咧，我哋嘅炒镬啦，系同中式系一样嘅，系嘛？我哋嘅泡镬啦，系咯，我哋嘅泡镬啦，炒菜啦，调味啦，所以我哋嘅火候咧，其实系同华人嘅菜式，同潮州菜啊、广东菜咧，系同出一辙嘅。咁所以其实去我哋譬如我哋食西餐唔会个个礼拜都要食西餐㗎嘛，都系大细。但我哋泰国菜一星期食一次喎。咁所以其实我哋见到个趋势呢系睇到泰国菜系都好适合香港人嘅口味。
2: 是的，那以前的泰国菜跟现在的泰国菜有没有一些味道的转变，或是在经营上会不会有些转变？
0: 其实都会有，因为以往我哋嘅泰国菜咧，头先我都讲过啦，我哋中部曼谷嘅菜式为主，咁啊食嘅嘢咧就可能偏冇咁浓味，淡身少少嘅，因为都唔可以食得太辣、太酸、太浓、太甜。我哋泰国菜本身系好甜嘅，咁但系而家慢慢咧，我哋开始转变啦，好多食客咧都去得泰国嘅北部又去，南部又去，佢哋开始食我哋嘅乡下小菜，咁可能我哋又多咗一啲叫做送淡我哋木瓜沙律啦，可能我哋加少少咸蟹啦，咁我哋有时又叫泰国我哋叫姆格塔，即係我哋嘅龟背火锅啊，烧火锅，咁可能摆啲肉上去做一啲火锅啦，咁我哋加啲泰国酱，可以同埋呢近年呢就多咗一个叫做龟屌略，係船面咁嘅意思，
1: 係
0: 船粉，
2: 係
0: 啦，船面又会得。以往我哋船面係乡下人比较食多嘅，我哋曼谷人呢係食龟屌咁啊，食汤粉为主，咁但系而家就多咗蒜面，我哋仲用猪血去做嘅，咁猪血啦，系啦，猪红血啦，药材啦，听出嚟就好似几吓人啦，但系其实几好食，
1: 唔吓人，呢啲系好食嘅嘢嚟噶，
2: 香港人喜欢，
1: 好美味噶，
2: 对啊，也很符合香港人的口味，
0: 对对对，所以呢几年咧就多咗，我哋啱啱或者打泡肉碎饭啦，我哋会好急泡，其实就系啲香草去炒啲猪肉加辣椒，咁呢一啲餸菜咧就近呢几年咧就可能。网红嘅推荐啦，同埋近呢几年嘅泰菜咧转咗做轻食为主，因为而家都系叫做骑兵形式嘛，打卡型，咁可能食啲轻食轻快嘅食品，咁就唔好唔同以前啦，即系以前就可能咖喱蟹啦、明鲈鱼啦、最名贵嘅菜啦、鱼翅啦，咁但系近呢几年就有少少嘅转变啦，
1: 应该系咁讲，以前去食泰国菜嘅咧，绝大多数都系识途老马，专登揾你嗰个泰国菜食嘅。而家咧就系一啲国内嘅朋友啦，又或者即系专登揾打卡想食啲特别啲嘅，睇小红书而嚟嘅。咁样咧，去到咧可能咧就佢即系真系需要打卡啦，啊，展现到自己真系喺你间店度。
2: 网红打卡，网红打卡，所以很多都不一样了。所以啊，那个楼面长什么样子，灯光长什么样子，这些。都配合人家怎么打卡，打出一张好卡来。但九龙城呢是很多的泰国餐厅，泰国的这个我最近就喜欢吃那间吃素菜的啦，因为我都是吃得比较多素菜啦，就很多。那你们是都认识吗？还那个是不是就是竞争，是不是一种竞争，有没有压力的？
0: 哦， 其實如果講開泰國菜咧，我哋以前咧泰國九龍城泰國菜有五十幾間嘅，五十幾間嘅泰式菜。
2: 而家仲有冇？
0: 而家咧大概都有四十零間左右。但係咧，我哋全部咧，我哋都稱大家左右左鄰右里做阿姨啊、阿哥啊、老人家，我哋阿婆婆啊，
3: 相熟嘅。
0: 我哋全部好似親戚咁噶。我哋就算今日我哋今日炒通菜唔夠貨，我哋會隔離嘅店鋪咧，去同佢借嘅。咁佢又會過嚟同我哋借只蟹，我哋又借俾佢。咁所以我哋就
2: 有人情味
0: 啊。
3: 木
0: 轮嗰
3: 样嘢嘅，呢直情系木轮啊！
0: 系啊，九龙城系有一道人情味，同埋你发觉啦，九龙城系冇乜大嘅餐饮集团进驻嘅，
2: 系
0: 全部都系清一色嘅小店，我哋全部都系啱啱所讲嘅家庭式经营。我哋系俾人误会咗，以为系集团嚟嘅啫。实际上我哋基本上就洗碗嗰个就系阿姨，厨房嗰个就系细佬咁样，家家户户都系咁嘅。所以嗰份人情味咧系其他地区少见嘅，咁所以我哋又冇乜同行敌国噶，我哋好开心噶，全部都。
1: 曾经在疫情前都有两个品牌的集团咧，系开泰式嘅食物啦，咁喺出边啲商场度周围开翻店咁样。但系基于佢做得唔够地道啊，佢只系攞咗十样八样嘅十款八款嘅菜式就做，咁但系咧佢用嘅师傅亦都未必系即系对嗰个神髓掌握得唔好啦，咁所以咧亦都系坚持唔住。
2: 对啊，那你要不要经常回泰国去这个？取经啊，或者是采风啊，不同的味道再带回来香港吗？
0: 会啊，当然要。我基本上每一年都会回去泰国两次啦。现在妈妈退了休都在泰国那边生活。我们其实都要去泰国去，因为其实日新月异啊，嗰边嘅进步都好快。我哋有时都会过去睇下，哇！原来而家嘅泰国菜去到进步到咁咯，我哋都参考一下啦，又吸收啊。加上而家除咗九龙城之外咧，香港其他地区嘅东南亚菜都好蓬勃，都做得好好。咁我哋大家都有相，其实我哋出边大家都交流啊，大家都认识，有时会坐埋一齐去倾下偈，研究一下都有。
2: 是的，是的，但确实不容易哈，因为呢，其实九龙城的改变也是很大的。
1: 对，
2: 还有呢，亦都系有啲餐厅都支持唔到嘅，都系再加上依家就嚟拆啦嘛，
0: 系啦，重建
2: 系啦，一路
3: 光分街，
2: 有几条街，有几条街都要拆建咁样吓。咁我一阵再继续同阿林振成先生再倾偈吓，听你嘅分享。

0: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545点，升15点，上升0.05%，总成交金额131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0点，升19点，上升0.4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100 Mini Max 350.6，升53.4；2800盈富基金26.04，升4分；2513。智普1265块，升178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4块，升8厘；7709 XL2 南方海力士28.66块，跌2.84块；9988阿里巴巴123.6块，跌8毛；1888建滔基层版38.3块，升3.44块；0700腾讯控股478块，跌1.2块；0981中芯国际66.35块，升1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22.7块，升5.4块。日经平均指数报55116点，跌563点，下跌0.86%。港金报39800元，比上日收市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26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6: 足球峰会2026今晚启德主场馆上演德甲盟主拜仁慕尼黑对英超老牌球队阿士东维拉的赛事，两支欧洲强队相隔多年后重临湘江，球迷又可以欣赏一场巅峰对决。
5: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7: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8: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7: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8: 新紫金广场，
7: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8: 清新
7: 生活杂志，
8: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紫金私房菜
1: 上菜。啊，其实呢，新紫金广场啊，紫金私房菜啊，这里紫金和阿忠，还有群生饮食技术人员协会理事长白乐潮州集团行政总厨。

0: 这个政府也推动有泼水节、嗯
1: 啊
0: 这个就更加有味道了、
1: 啊、
0: 好像泼水节能够引进来香港林先生也是出了一份力的、
2: 嗯啊
1: 主要都不可以这么说我们都是去参与了、啊、我们以往是由一个参与者成为一个、啊统筹者啦计划者啦其实刚刚讲起泼水节其实我们以前呢就是家家户户即是每一间铺头摆盆水去门口浴发、嗯、
2: 是什么日子、啊
1: 其实我哋每年嘅四月十二号，
0: 系咪你哋嘅过年嘅？
1: 我哋新年啦，我哋叫做 B 迷，即系新年咁解啦。咁
2: 四月十二号
1: 系啦，十二十三咁，我哋清迈咧就会由十二十三十四玩一个礼拜嘅。咁我哋本身咧，其实泼水节咧，佢源于除咗玩水啦，我哋其实仲有好多意思。啱啱我哋咪后都有讲，其实系代表咧每一年去洗涤我哋过去一年嘅厄运啦、唔好嘅嘢啦。咁我哋同长辈啦会去道歉啦，我哋爸爸妈妈。我哋可能细个有啲唔做得唔好啊，唔听话，求你原谅我啦。咁其实泰国人啱啱讲嘅微笑之外，其实真系有好多传统咧，我哋都想即系慢慢大个咧，我哋都想将呢样嘢去俾其他嘅香港人认识下啦。咁我哋就慢慢就将泼水节咧就我哋每一间餐厅其实自己夹钱啊，
2: 系啊，
1: 每人出哦两万三万去做一啲活动，咁慢慢去。其实我哋记得系应该2013-14年左右啦，有啲泰国人嘅第二代佢去揾我哋，诶阿林生，你会唔会去支持我哋啊？捐啲钱啊？咁我诶好啊，我哋捐少少钱啦，咁就一齐联合咗，咁发觉就好多间餐厅一齐都我听到系泼水节就支持咯，
2: 系动
1: 吓，系啦，一齐去动员去组织，咁啊变咗有我哋去租用一啲公园啦。去做大佛啦，有啲巡游表演啦。咁近呢几年咧，政府亦都去帮助啦，去见到我哋呢个九龙城呢个节日可以，我觉得系可以做得到好似长洲飘色、大坑冇火龙，我都同政府我哋分享就系、是。唯独系九龙城，我哋有能力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嘅，咁我哋不如就做好佢啦，咁样。
2: 系系，但系嗰啲一般嘅人经过咁见到你玩泼水节，或者你泼到佢，有冇抗拒嘅咧？
1: 哦，其实咧，我哋九龙城区咧，
0: 教育
1: 系啦，除咗我哋泰国人会玩泼水，其实香港人每家户户都洗车屋啊，直情攞条水喉出嚟一齐玩嘅。系我哋落嚟城南道喺我哋九龙城啲唐楼嘛，住二三楼就摆条水喉出嚟，射落去街度。咁当然啦，我哋就有个我哋唔可以向老人家泼水，系啦，我哋唔可以向僧人泼水。咁我哋呢啲系规定。咁同埋我哋见到大家喺九龙城经过嘅市民，如果个身都好干爽嘅时候，我哋亦都唔会同佢玩水嘅。咁我哋都注意好多呢啲守则嘅。
2: 玩得噶你，玩得就泼你，唔玩得就算啦。
0: 毕竟喺条街度啊，所以你自己谂过啊，去唔去参与？
1: 咁但系呢个事情都好欢乐嘅，令到其实有啲传媒亦觉得话，警察同市民共融添，即系我哋大家一齐与民同乐。咁呢个节日令到自此之后咧，慢慢每一年都举办啦。咁甚至乎我哋发觉仲有喺其他区度，荔枝角啦、铜锣湾啦，都有分别有啲泼水节。
2: 系
1: 咁，我哋都希望将呢啲事情去延续落去啦，好嘅事就传开佢咯。
0: 对，就是传统嘛，啊，我们每个人都要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的他们的这些传统还有习俗啊。那所以呢，就即系好开心事，即都系渊源嚟噶。即系点解会有呢个泼水节呢咁样，那现在刚才之前呢，上一节我们也提到说，现在九龙城也要拆建、重建了。飞机走了，机场搬了之后呢，就开始重建。讲了也有很长的时间，那现在终于真的是开始慢慢的有些旧的客户也迁走了。那对于这个重建，林先生你是怎么看的呢？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期许呢？
1: 其实我觉得呢，九龙城这个小区呢，好多变化，正好像香港这样，即是我哋由机场冇咗啦，我哋觉得啊冇得做啦。
0: 唔系冇搬走啫。
1: 系啦，我哋就搬走咗啦。
0: 系扩大咗。
1: 我哋就但又迎嚟有屯马线，我哋觉得屯马线开通又好犀利，又有一个曙光。咁之后又而家到重建啦，重建嘅时候又乌灯黑火啦。咁我哋其实高高低低，我哋都系做好自己咯。我哋觉得商户就系即系做得几多就做几多咯。咁近呢几年又有启德体育园啦，启德体育园嚟嘅时候，我哋最近嘅球赛啊、演唱会经济啊，
0: 有冇带动到九龙城老街呢边？
1: 其实绝对系会有嘅。咁我哋其实都有多商户，有啲话。 哎，嚟有啲就話佢反應唔係好好啊，有啲又咁，但係其實我哋覺得有總好過冇啦，
0: 係
1: 啦。咁你有人流，
0: 咁都要經營，
1: 係啦，你有
0: 先開始
1: 有個河水流咗落嚟，你都要攞個

0: 學去筆到啲水啦，咁我哋都係有幫助嘅，人流係多咗好多嘅。
1: 因為啟德運動場咧，佢哋散場嘅時候咧，係要行到九龍城呢邊嘅巴士站度上車嘅，即係有啲係要行咁遠先至係。
2: 有些有些沒有，因為我也走過，對，看他的那個線路怎麼安排。有時候他就在九龍城旁，他沒到九龍城，他就在那個航空會旁邊，他那裡已經可以。坐那个公共交通走了，但有一些呢就过来，但是呢就为了
1: 点都系多咗人流嘅。
2: 那为了吸引他们过来，你们也可以做一些的。
0: 我哋都有做好多唔同嘅优惠啦，啱啱讲紧做宣传啦，我哋有喺结合啲创新嘅 AI 咧，拍一啲唔同嘅搞笑嘅网红嘅片段啦，去吸引一啲譬如小红书啊，或者佢哋喺 Instagram 啊，佢哋凭住啲入场券啊票尾咧就会过嚟会有优惠啦。
2: 系啊，票尾经济啊嘛，
0: 而家就各出奇谋。因为啱啱讲翻以前个年代咧，我哋就唔使做咁多嘢嘅，做好碟菜就有生意就自然来噶啦。但系而家咧，好多我哋结束嘅前辈啦，餐饮嘅前辈，佢哋做嘅送菜系好好好了得，其实佢都系做唔住。咁所以就系要并驾齐驱咯。而家咧，如果系要再加倍努力，
1: 有啲转型，要有啲转型先。
2: 对啊，所以年轻人的他做经营的时候呢，就会自然会有很多的这个即系与时并进啊嘛。
0: 当然我哋呢啲新嘅谂法咧，其实以往都俾前辈，即系俾爸爸妈妈去话，衰仔唔好搞咁多呢啲嘢，呢啲嘢唔得嘅。
2: 依家咧唔同啦，系嘛？
0: 而家佢哋開始拍啦，佢哋要一齊入埋鏡啊！佢哋仲熟過我哋啊！睇小紅書啊！
2: 你門口嗰兩個公仔已經好張揚啦，即係大家都覺得好有特色啦，咁樣。
1: 係，冇錯。
2: 係，那在推廣泰國飲食文化的這個整個過程當中，你覺得最難的是什麼呢？
0: 我覺得最難嘅地方啊，其實就係、是、我哋嘅如果我哋推廣嘅時候咧，我哋嘅資源問題其實都係唔夠，好似我哋初講潑水節啦，其實我哋推廣嘅時候都好有困難嘅。當初嘅時候，我哋去唔同嘅商户啦，或者去甚至乎機構啦、政府嘅團體啦，咁我哋都係一種少數民族啫嘛。即係初時嘅時候，大家都話呢啲節日咧未必係我哋香港人嘅節日嚟嘅，咁、但係其實我哋每一個即係泰國嘅華僑嚟到，都係揸香港身份證嘅喎，都係香港人嚟嘅。
2: 佢有幾多泰國人喺香港？
0: 全香港有30,000個泰國人嘅啫，係、其實唔多嘅位數。咁但係我哋要點樣將呢啲文化普及咧？就要帶動起嚟，搞得有聲有色，大家就自然會支持咯。但係發起嘅時候咧，都會係有啲困難，甚至乎而家要做一啲泰國嘅食品啦、飲食啦，或者我哋喺泰國引入有啲食材啊，或者一啲產品過嚟，其實都要慢慢令到個口味去調校、調節到啱。啱我哋香港人嘅口味先，咁、所以呢個係有時遇到嘅困難咯。但係我覺得呢啲都係可以解決得到嘅，都係唔算話好十分去艱巨咁樣。
2: 係，聽起來你看，我們都聽到林先生的那一種的豪情壯志啊，
1: 對，
2: 覺得而且很有熱情，
1: 是
2: 熱情，很有熱情。好吧，我們就希望呢，在家也能吃上这个泰国菜，因为泰国好美啦，系咪？现在好好食，我翻屋企点煮咧？就刚才说到的泰式打抛肉碎饭，我觉得呢个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喺屋企点样煮咧？
0: 嗱，呢一个咧泰国打抛肉碎饭，其实我哋打抛肉碎饭咧个名叫做急抛。急泡即係我哋香港叫香草啦、香草辣椒。其實呢個飯咧係我哋泰國人咧，好似叉燒飯啦、沙爹牛肉麵啦、雲吞麵啦，即係諗唔到食咩，你就要食嗰樣嘢。天天吃也可以，每天吃也可以。呢個係
2: 很開胃的一道菜。呢個放辣椒進去更開胃。
0: 我諗德哥都三兩下板斧都識得整。其實係啲用啲肉碎啦，我哋主要用啲材料係肉碎同埋我哋嘅香葉。香葉其實我哋九龍城啱所講嘅城南道咧，都已經買得到啦。落少，我哋泰國菜咧就唔落鹽煮嘢嘅，好鹽嘅。
1: 落魚露，
0: 我哋落魚露，我哋落魚露啦，落少少胡椒粉，落少少糖，咁啊加埋落去咧，落少少蠔油，咁啊去一齊去拌炒咧。炒完之後咧，我哋淋上去飯上邊，最後咧我哋就連埋啲香葉啦、及泡炒埋一齊咧，咁就已經可以做得到。所以你聽出嚟，其實係好簡單嘅。
1: 你所講嘅香葉係金不換，
2: 金不換啊，
0: 呢個唔係金不換，係泰國叫香，我哋叫及泡葉。 打泡葉，打葉葉。金不換咧就係彎形嘅，即係冇鋸齒嘅。香葉咧係有鋸齒嘅。綠得金不換咧就係我嚟做咖喱嘅。咁我哋及泡葉咧就係我嚟煮炒飯。
2: 那它味道像不像金不換？
0: 哦，
2: 九層塔很像，係
0: 好相似嘅，非常相似。
2: 哦，但係它是有齒的，
0: 有鋸齒。
1: 應該咁講啊，金不換咧就細葉啲，同埋一棵咁樣嘅，即係有一節一節咁樣生上嚟嘅。嗱，佢一講呢一隻咧，就係一枝過一塊葉過大葉啲。
0: 我哋去到泰國嘅雜貨鋪，呢兩樣就係少不免嘅地方噶啦，就係、是、打泡葉同埋金不換。金不換我哋就係煮咖喱肉為主嘅，咁所以呢個係我哋細細個屋企都會種嘅，
1: 係
0: 屋企都會種。
1: 所以好多時有啲唔認識咧，都認住嗰只都係
0: 係啦，撈亂咗。
2: 對啊，因為味道都很相似。
0: 相似
2: 其實我是剛剛才吃完，就前幾天才去吃完，對，就係因為好中意個葉咧。係
0: 金泡，其實好香口嘅，
2: 好香好香，我覺得好似金不換嘅味道。
0: 好相似係啊，
1: 好相似，金不換濃烈啲。
2: 好啦，我知道了，如果它不是用打泡葉的話，就唔正宗啦，係咪啊？
0: 可能厨房瞌咗眼瞓落错咗，
2: 落错咗系啊，好，
3: 分得清啦。
2: 还有泰国虾饼，我觉得大家也是很喜欢的。
0: 对对对，
2: 那这个
1: 加咗皮蛋
0: 嘅。今日咧，我系咧想介绍俾佢，我哋除咗用虾胶做咧，我哋可以加咗啲皮蛋入去，其实都好简单嘅做法。我哋咧将个皮蛋去咗壳啦，然后我哋将平时嘅虾胶咧包住个皮蛋，包住佢，成个攞落去炸，系啦。咁其实你滚油之后炸，我谂十零分钟咧，十分钟到啦。咁佢炸透咗咧，咁你就切開佢，鋸開解開佢一份份，咁啊好靚嘅，金黃色入邊，皮蛋又唔漏嘅，同蝦餃好夾嘅。咁我哋咧之後咧再撒一啲咧炸香少少，我哋啱啱打泡葉，我哋其實可以炸一炸佢，擺喺入面咧就脆口啲，就好靚嘅。咁我哋呢個咧就係叫做fusion 少少嘅菜啦，而家講緊新派嘅泰菜咧，好多時就有呢一個餸菜啦。咁我哋就叫做呢、這個蝦膠皮蛋係啦，就會多咗呢個餸菜出嚟。
2: 但係這個炸皮蛋呢，好像已經都是泰國的傳統菜嘛。
0: 哦，冇錯，
2: 炸皮蛋啦，炸皮蛋
1: 以前都係嘅，
2: 對，
0: 都係一個都泰國嘅傳統菜嚟。
2: 怎麼想出來呢？炸皮蛋，我記得我第一次好多多年前第一次去泰國就看到這個菜的時候，咦，點解咁得意嘅咁啊？
0: 呢個菜其實都有一段歷史㗎啦。咁我哋將佢引入嚟，即係喺香港都做咧，就比較新穎啲咯。
1: 係。
3: 有没有什么容易失败的一些地方要提醒的这个？
0: 哦，呢、這個呢其實都好考個工藝，我諗特哥知道。有時搓蝦膠整蝦餅睇就好容易，
2: 對對對，
0: 但你隻手呢就真係要好靈活嘅。
1: 同埋最主要就佢入面包住嗰個係皮蛋嘛，軟熟嘅皮蛋嘛，大力啲捻佢好爆。咁你細力啲捻呢又經佢個蝦膠搽得唔夠均勻啦。
2: 它會唔會脫落的？
0: 會㗎，你要包住佢好温柔咁，然後再上麵包糠，令到麵包糠去令到佢加鞏固，然後就落去炸。咁但係炸但係調味方面呢個係好簡單，因為蝦膠本身你已經有調味啦嘛，
2: 對對對，
0: 皮蛋亦都唔需要加好多味道啦嘛，
2: 對對對，
0: 所以呢個係加喺屋企度都可以煮得到。
1: 其實如果你個即係個汁最簡單到咩咧？落啲老陳醋加啲薑米。姜米老陈醋调少少糖，甜口翻少少淋上去都已经系得嘅，
0: 系冇错，
1: 已经系好好味吓。
2: 是好，那这个菜呢，就大家尝试一下吧。虾胶其实可以去县城买的，也可以的。
1: 系
2: 好，那到了我最喜欢喝的汤，就是冬阴功汤。其实冬阴功是冬阴功还是冬阴功汤？
0: 哦，呢个呢我可以解釋，冬陰冬陰咧係意思係一個湯嘅味道嘅名稱，宮咧係蝦咁解。
2: 哦，
0: 所以你如果叫做冬陰宮咧，即係意思呢個冬陰係用蝦做嘅。
2: 哦，
0: 我哋仲有好多嘅，我哋有冬陰雞。冬陰雞係咩咧？
2: 雞啊，
0: 雞啦，冬陰用雞，我哋冬陰雞。我哋如果我哋有時會落魚啦，我哋泰文就叫冬陰巴，就係魚啦。所以咧，冬陰功湯咧，其實你配乜嘢都可以嘅。咁我哋只不過食材覺得矜貴，有時餐廳想賣貴啲，咁啊嚟嚟去不停都係賣冬陰功湯，即係蝦。
1: 功就係蝦，
0: 係啦，功就係蝦咁解。咁呢個其實都好容易煮。其實我自己啊，我就中意食魚多啲嘅。 我哋落啲鱼片啊，都好好食啊，清甜。咁其实用香茅、南姜系啦，跟住再加啲紫天椒。我哋最重要咧，其实系有啲泰国嘅芫茜。泰国芫茜又同香港芫茜唔同嘅，我哋喺泰国嘅杂货铺就可以买得到噶。如果啲懒人包咧入到去话要冬蔭嘅材料咧，佢系一包
2: 包一包啦，
0: 好似执药材咁包晒俾你嘅。甚至乎有啲而家再简单啲咧，一个汤宝咁嘅冬蔭，一樽亦都可以做得到。咁但系当然，我哋如果煮俾屋企人食，梗系用新鲜材料啦。咁佢煲，其实我哋亦都系用少少鱼露啦。我哋个灵魂咧，其实系用个青柠。咁我哋。

0: 系啦，如果
1: 请你就煲起先。
0: 煲起臨尾嘅時候就落落去，咁、
1: 啊、
0: 其實咧我哋都建議用一啲新鮮嘅青檸，我哋自己擠出嚟嘅青檸汁就特別，咁、那個
2: 新鮮噶嘛，
0: 就靈魂就唔同啦。
1: 林先生，你從頭，你從零開始，從零開始，就是我們先買一包，我們做一個冬陰功吧，
0: 香茅南薑，泰國嘅芫茜，紫天椒就隨你啦，你中意落多落少，咁我哋落少少你中意落啲雞湯落去煲啦，或者用啲骨湯都可以。咁我哋有時就唔會特登買豬肝去煲啦，落啲雞湯落去煲，煲到咧咁上下，我哋要落少少辣椒膏。
1: 哦，辣椒膏，
0: 辣椒膏就令到佢有紅色。落辣椒膏同埋落啲青檸，青檸我哋咧用建議用新鮮嘅青檸落去。咁啊，
1: 沒有番茄什麼的。
0: 番茄我哋冬蔭咧，我哋好少落番茄嘅。如果我哋會落啲草菇啦，落啲草菇落去咧，中意落蝦就落蝦，落魚又得。
1: 但要煲多長時間？
0: 哦，其實呢個湯咧唔係話煲好耐嘅，你主要其實都係。20分钟 ,30 分钟都可以的、哦、其实是类似一个我哋滚汤形式类似滚汤形式、嗯、但佢味道好出㗎因为香茅南薑佢本身已经好出味咁、
1: 嗯、
0: 我哋最后呢就要落返少少青檸汁係啦、嗯、甚至乎有啲人喜欢呢去坊间落少少蝦头油係啦、
2: 嗯、
0: 落少少蝦头油亦都会好香口咁你成日
2: 香啲。
0: 咁啊，最後就落翻啲芫茜落去配搭啦。咁呢個湯你話嚟打邊爐又得，自己去飲又得，係好好清新，係啊，
2: 冇得算，
1: 非常清新哈、嗯。好，那去香茅南薑。还有那个盐须是泰国的
0: 东西、嗯、泰国盐
1: 须好然后呢就煮就像滚汤那样、嗯、先煮好这个汤中间呢还要放辣椒膏、
0: 嗯、辣椒膏落少少鱼露青柠、
1: 然后青柠、嗯、青柠是新鲜的青柠、
2: 嗯、
1: 就要把那个汁给放进
0: 去
1: 那这样子、嗯、那个汤就像就做好了
0: 做好了
1: 做好然后你想放大头虾就虾、嗯、
0: 对有时候你
1: 放
0: 啲鱼又得放鸡又得
1: 鸡
0: 海鲜都
1: 可以
0: 甚至乎我哋屋企食啊，落少少粉丝落去，
1: 哇！哇对呀、啊，那就可以了。现在很多人在做冬阴功，比如说，有时候我看到有些汤。即啲餐廳咧做湯飯啊，
2: 係、嗯、
1: 都係冬陰功喎、
3: 啊。其實餐廳是煮好的還是現煮？
0: 餐廳咧，我哋係一煲，我哋朝頭早煲好多個鐘嘅，係、
3: 哦、
0: 啊，我哋不咬很多個小時、嗯、我哋係用新鮮嘅豬骨去煲嘅。咁、
3: 嗯、
0: 當然咧，屋企咧有時就比較難啦。我哋餐廳咧，我哋就用好大量嘅豬骨啦、
1: 嗯、
0: 雞殼啦，一齊熬個湯底先，
1: 嗯、
0: 然後再加香茅落去煲。咁、
1: 嗯、
0: 啊、
1: 嗯，
0: 當然餐廳個靈魂又有啲唔同啦。家常菜其实都可以做到好好嘅口味嘅，
2: 冇错冇错。
1: 好，那在家里都可以吃到三道菜哈、
2: 嗯，
1: 是泰国的、这个、
2: 非常好，
1: 对，很有特色的菜式。好，那大家都可以回家去试一试。好，那最后呢，也请林先生来跟我们的听众哈、
3: 嗯，
1: 就是来指导一下哈，要真的要去欣赏呢这个泰国餐厅的菜式，有啲乜嘢系一定要试。即係好多餐廳啦，我唔知啦，係、
2: 嗯、
1: 一定要試，唔好錯過嘅味道嘅咧。
0: 我哋而家咧，我哋中菜我哋叫做試菜，叫做乾炒牛河啦，好試菜啊、
1: 嗯。
0: 其實我哋泰菜咧，而家最近咧都好好多人會去試一個叫做醉貓炒河粉。
1: 哦，
0: 醉貓炒河係我哋最新嘅一個，其實喺泰國咧，我哋都好耐㗎啦，叫做 Pakimau 啊 ，Pakimau 即係醉貓。點解叫醉貓咧？飲醉酒嘅人去食完呢個河粉咧，都會醒翻嘅。咁、
1: 哦、
0: 我哋如果去食泰菜，我哋可以試下。我想試下個醉貓炒河啊，咁啊試下佢哋嘅火候都得。咁、
1: 嗯、
0: 我哋入面咧係用咗啱啱所講嘅打泡葉啦，但係今次我哋唔係嚟做飯啦。咁我哋又可以做一啲菜。咁呢個咧，你如果入到去咧，嗌呢個醉貓炒河咧，啲人知道，咦？呢、這個人都識啲地道泰國菜喎。咁我哋可以試下佢師傅嘅功架、
1: 哦，
0: 因為你知炒河粉其實唔係咁簡單噶嘛。咁所以我哋又可以有呢、這個有呢個菜式旁下身，又可以入去試下每一間餐廳。
1: 既然講起炒河哈，德哥、
2: 嗯、
1: 不僅僅是泰菜，
2: 啊、
1: 這個炒河粉、
2: 嗯，
1: 其實中菜也是的。
2: 嗯、
1: 啊，炒河粉呢，也是說招收師傅的時候就必考的一道菜來的。但係炒得好唔好啊、
2: 嗯？
1: 好，今天非常謝謝小曼谷泰國菜負責人林振成先生来给我们的分享，
3: 谢
1: 谢你，
3: 谢谢大哥，
1: 好，谢谢大哥
0: ，Thank you，
2: 好，
3: 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的10点再见啦，
1: 好，下周一再见，拜
3: 拜。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立法会最新一期数据透视指出，去年访港旅客人次比2018年减少约1/4，旅客人均消费也回落，同期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下跌1/7，不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则减近一半。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百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疫情后整体旅客消费模式有很大转变，但部分旅客仍具有消费力，关键在于如何令他们停留更长，并且给予不同的体验活动。北角金华道和福荫道的交界一条直径250毫米，供应食水给福荫道、金华道还有红安道一带用户的水管爆裂，影响到食水供应。水务署工程队的团队正在全力维修，争取今晚的12点之前完成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说，在关上水的开关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署方已经为受影响的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包括2架的水车和4个水箱，并且派出队伍为有需要的用户和商户送上瓶装水。受到事故的影响，福荫道的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以配合维修工程。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早前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推动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对接，包括优化投诉平台，实现跨境消费一键投诉一网转办。广东省和大湾区内地九市的消委会将会和港澳消委会联合展开调查，处理投诉，交换重大风险信息。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公共领域电动化还有绿色燃料车船应用，加强河湖生态保护治理。在福建宁德，有纯电动船公司提供观光服务，公司表示电船能够达到舒适、低碳和生态平衡等效果，目前仍在试行阶段，希望未来可以做到量产。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县，暴风圈覆盖了冲绳县本岛、大东岛还有鹿儿岛县的奄美地区。气象部门就预测冲绳和奄美地区将会出现有每小时超过140公里的持续风速，阵风会超过每小时216公里。强风可能会摧毁部分的房屋，截至上午10点一共有2030户家庭停电。天气，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逐渐的影响中国东南沿岸，该区天色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也影响到广东内陆。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的12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天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3%， 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现时报25568点，升38点，升幅0.15%，总成交金额141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20点，升19点，升幅0.49%。恒生国企指数8504点，升5点，升幅0.0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100 Minimax 349.8升52.6，2800富基金26.06升6分，2513智普1278升191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4升1分，7709 XR2 南方海力士28.34跌3.16，9988阿里巴巴123.9跌5毛，1888建滔基层板38.36升3.46，700腾讯控股478.6跌6毛，981中芯国际66.5升1.15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23.1升5.8。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55，瑞士法郎9.655，澳元5.512，加元5.597，新西兰元4.601，欧元9.0397。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5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016。 日经平均指数65132点，跌552点，跌幅 0.84%。 港金报39800元，比上收市跌6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2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两位都是创作型的才子才女，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时隔九年再次合作，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乐迷久违了的 K 房必点男女对唱歌。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十二点，
1: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2: 准时上线。
5: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重要的事情讲三遍，讲四遍也不够，讲五遍都告诉你今天是星期五。星期五的心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愉悦哈，就像最近这个天气状况有一点点从阴云密布、大雨倾盆转向开始有一些阳光出现，包括有一些大家会觉得之前晒过的被子终于能干了，洗的衣服终于有机会能让它干干的穿在身上的感觉。希望大家这个周末都能够有一些好的天气，能够出游，能够去在这个秋天感受阳光的温暖。祝大家周末愉快，也祝大家星期五快乐。今天的开场
2: 唱
5: 单曲吓我一大跳，
2: 来玩，快出来出来玩。
5: 小魏魏佳莹。

0: 来自小薇薇佳莹的快出来玩作为今天的开场单曲送给星期五的你们。
1: 优秀帮优秀歌。

0: 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0: 优秀帮，
2: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0: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0: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0: 中午十二点，
2: 小梦优秀帮
0: 准时上线。
1: OK， 欢迎回到优秀帮星期五的节目。先做个预告，后边半个小时将会有最新派台的小狼的这首歌的主唱人林伟俊 Regen 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一聊这首全新的派台单曲。而刚刚听过两首歌都超级超级无敌 chill， 好想放假，是不是唱的你心痒痒了？但是我觉得好像作为一个 J 人，如果今天星期五订星期五的票去星期五去的地方，好像有点不太合适。通常我都是提前两个月可能就定好了下一个目的地和下一个想要出发的地方的这样的一个门票。我不知道的机票，抱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状态或者习惯，就是提前多久去 plan 一个旅行。那我自己有一个家里面不成文的规定啊，我和我太太都有去预定旅行的这样的权利。但我们有不同的出发的这种方式，出发点呢，我指的是就不是出发的位置，出发肯定是香港了。出发点是什么呢？首先我觉得当我的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会请求一个这个订票的权限。你知道订票那个权限呢是特别特别解压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对，就那一刻你似乎觉得得到了一种未来的某种期许，或者某种的 promise， 或者被别人答应了一个特别美好的事情的那种感觉，至少令到你整个状态得到了一个极大的舒缓。我自己舒缓心情和精神状态有两种，第一种是去订机票订酒店，另外一种是理发。我觉得这两种都对我有特别大的帮助，我不知道你是怎样。然后我太太这边订一些出发点呢，她其实通常只有一个目标哈，就是那机票酒店便宜哈，包括这个目的地去到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他觉得性价比很高，所以他就会提早去预定，就不管大家有没有假期，大家有没有事情，反正他是先定为敬哈。有趣哈，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不管怎样，今天是星期五，继续送很多很 chill 的作品给各位。最近在金曲奖大开杀戒的阿岳张震岳，我觉得他是 chill 界的神啊， chill king， chill god。阿岳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了。

这个编曲是不是有点 Weekend 的感觉，有点夜场的感觉。 Medusa featuring Khalid 的这一首 Weekend 送给各位在星期五的午间，希望你都能够开心快乐，尽管今天只是星期五。 Chainsmoker 领衔的这一首 Friday， 祝大家星期五快乐。

0: 后面两个名字是这么读吗 ？Frank Day LeBlanc 以及 Francis 和 Chainsmoker 的这一首合作版本的 Friday 送给各位，当然是电台可以播的 Clean Version 哈。有时候电台 DJ 也挺难的哈，不知道哪首歌是 clean version， 有些歌呢它不够 clean 呢，但它真的是这很 clean， 然后有些歌呢它很 clean 的时候呢，它又在上面标了一个没有标的版本，也不敢播，所以 but anyway， 我们播出的版本一定都是非常健康阳光的歌曲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有时候可能这自媒体串流平台大家怎么播都可以，但是电台呢还是有一套叫做墨守成规，然后要需要尊重所有人的一个标准和条例，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些老媒体人一直以来的一个坚持。所以大家如果有时候想寻求刺激哈，去看到一些自媒体或者说自己点播的作品里边可能有一些比较稍微狂野的版本哈，我觉得我完全支持，因为有时候我也会听，但真的回到电台的时候呢真的没有办法给大家播那么狂野的作品啊，所以大家原谅我们哈，这个尽力而为哈，但是我已经在我的选曲当中选一些比较狂野的歌曲，只不过不越界而已。 OK， 接下来后面的半小时呢我们将会请到林伟俊做客，聊聊自己的全新派台单曲小狼，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锁定我们的优秀帮。好了，接下来的半小时呢不没半小时了，接下来最后一首歌呢，这半个小时的送出这一首大家每次到周五都想听的作品，前面几首歌可能有的听过有的没听过，但这首歌你一定听过，送出来自 Twins TGIF， 我们稍后半小时继续精彩。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2: 小梦
1: 优秀吗，
3: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4: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 星期一至五
3: 中午12点，
2: 小梦
3: 优秀吗
1: 准时上线。

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568点，升38点，升幅0.15%，总成交金额141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20点，升19点，升幅0.49%。恒生国际指数8504点，升5点，升幅0.0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100 Minimax 349.8，升52.6；2800富基金26.06，升6分；2513智普1278块，升191块。3033南方生科技4.74升1分，7709 XR2 南方海力士

0: 18.34 跌3.16，9988阿里巴巴123.9跌5毛，1888建滔基层板38.36升3.46，700腾讯控股478.6跌6毛，981中芯国际66.5升1.15，6869长飞光纤光缆123.1升5.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65352点，跌331点，跌幅0.5%。港金报39800元，比上日收市跌6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267美元。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中午12点10分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出生活精彩。夏日炎炎，让我教你五招消除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和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打伞。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曝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1: 追求极致，生活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缴付账单或在商店购物，扫转数快二维码付款，真快。手机网购用即时连接转数快的支付应用程式付款，爽快。在日常生活以外，现在更转出香港，在泰国扫 prompt pay 商户二维码，就能及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3: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4: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3: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4: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3: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4: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3: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
5: 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6: 优秀的当然要听优秀吧，
7: Skyler 能文能武，
8: 不停的去尝试去接受自己，
7: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9: 歌曲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幕后独白，
5: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吧准时上线。
10: 优秀帮
11: 集合年轻新力量，
10: 为你发放正能量。
11: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10: 与你掏心掏肺。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君丽，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彼得，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1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1: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5: 优秀帮准时上线。
10: 优秀帮
1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10: 与你掏心掏肺。
12: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14: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1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5: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秀的，当然要听优秀帮。
1: Skyler 能文能武，
2: 不停的去尝试，去接受自己。
0: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3: 歌曲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幕后独白？
0: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准时上线。优秀帮优先场。
4: OK， 优秀帮的优先场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就说特别喜欢他的歌，然后呢他的这个地位很喜欢没有、啊、他歌曲呢有很多很多的灵感，然后包括他自己的人呢又是很呆萌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这就是音乐人可能在做自己擅长做的事情的时候展示自己的方式吧。就我觉得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老天都给了一些你的 gift， 你的 talent， 就你自己能做的东西，其实是老天一早就给你安排好了，但只不过你就一直在找，一直在寻觅到底那个东西是什么。我所以我觉得可能当你找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工作特别的不苦，特别的不闷啊。尽管钱有时候不够的话，那是没有碰到合适的时候啊。但我觉得你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哇好开心，然后很幸运。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其中一个，就找到了自己的方向，然后这些年的发展也算是越来越好，然后也扛起公司的大旗继续往前走。林伟俊，小狼哥你好。
5: 你好小曼，你好
4: 啊，就小
5: 感当
4: 小狼哥变到小梦哥啊，
5: 小梦大梦哥。
4: 俊哥最近在忙什么？俊哥
5: 今天忙这个这里的访问，但是这一牌子就往
4: 这一牌子是什么东西啊？
5: 没有这个词。这一阵子这个阵子呢我就忙在做歌。
4: 做歌
5: 是的，昨天才做完几首，不是两首而已。
4: 哦，你这个产量是蛮高的，是不是？
5: 哎，还好，就是给人推进的时候，我就要自己要努力嘛。
4: 啊，你是会被人推着走那种人吗？
5: 会的，有时候我的经理人会叫我要交歌
4: 啊，
5: 然后我就要快点去做多一点。
4: 哎，我觉得你应该是那种自己会把控好那个时间的那种人呢。
5: 也是的，但是因为我就快要放假。所以我就在放假之前呢，我就想
4: 给你牛的，
5: 是的，
4: 嗯，
5: 就是想多一点作品出来，
4: 就放假的时候心里踏实一点。
5: 是的，
4: 哦，你的放假就指自己要休个假，调整一下是吗？
5: 是的，
4: 上一次放假大概在哪个年代？
5: 都是2026年的，也是
4: 二六年，
5: 是的，但是一月，所以现在呢就是
4: 七个月没有放假了，
5: 是的，
4: 哇。
5: 然后
4: 所以我说你要扛起公司大旗继续往前走
5: 啊，努力。
4: 不，我的意思就是扛起港乐的大旗继续往前走。
5: 哇，
4: 哎，
5: 谢谢。
4: 其实说句实话，就你们这个年纪的这个男歌手，又是创作人的，在香港其实有，但是感觉大家这个歌能听的哈，我说句实话不太多。

0: 实话实说啊，我觉得你的歌就属于能听的那一类。
1: 是
0: 可所以你的很多歌迷朋友应该喜欢你的原因，不光是你整个人比较萌哈，比较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的歌确实很好听。有跟歌迷朋友们吸取过，不是吸取过，就是有没有问过他们一些对你的感受、意见，然后包括对你音乐的一些态度和评价吗？
1: 也有的，我有时候也问他们，或者是他们会说给我听。
0: 他们会讲真话吗？
1: 会讲。
0: 他见着你敢说这个歌他自己真实的意见吗？
1: 有的，之前其实有一个更有
0: Aris 那样跟你讲那些真的假的都跟你讲
1: 100% sure
0: 真的、好，
1: 但是呢有一个更奇葩的，就是看到我的 album， 然后呢他就说因为那个 album 的那个盒很漂亮嘛，所以就买了、然后就他跟我说第一天见我的时候他说其实我不认识你的，然后呢我就说哦，那然后但是他就说我这是因为那个 album 很漂亮然后买了，然后听了歌然后其实也挺好听，
0: 嗨
1: 、就
0: 是、这
1: 是
0: 一个上层的富裕家庭的一种做法，就当看到一个物品的时候先买回来再慢慢的品味。
1: 是的，然后就是很
0: 贫穷限制想象了我们是
1: 哦，可能他看到我以后就希望了、失望了、是的
0: 但这真的有这么个人
1: 啊？他没有失望的，应该
0: 哦，
1: 应该也开心的，我猜。
0: 没有有正常一点的吗？就是比如真的是你的歌迷朋友给你一些评价，
1: 就是他们很久以前，就是我从 busking 的时候就开始看到我现在，然后他们也觉得我进步了，就是还有些人有些反馈，就是他们每天都听我的歌，然后我就很开心，是的。
0: 听哪一首比较多？
1: 他们有一个人说呢，他听了三遍我整个 album，
0: 三遍呢、
1: 是
0: 快好得喊我，
1: 可能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说哇很厉害你、我自己也没听那么多歌
0: 哎，这一次是有一张大碟是不是，除了只有小狼之外，小狼是里边的吗？
1: 是的、小狼是里面第三节的
0: 我相信我们好像这张专辑里边有很多歌都做过访谈，对不对？有都有什么歌？
1: 有《给月亮的情书》，然
0: 后好听，
1: 《取笑最终》
0: 好听，
1: 然后和所有错的人谈恋爱
0: 好听，
1: 还有什么呢？
0: 哎呦，
1: 还有那个包剪剪透剪头。
0: 剪刀石头布，
1: 剪刀石头布。
0: 广东怎么讲那个包
1: 剪刀，
0: 包剪刀。
1: 是的，
0: 好，
1: 就是有这个，
0: 反应还挺快哈。
1: 哇，这个普通话令我流汗。
0: 每一次一做访问你就流汗，我真的是受不了哈。我是这么让你汗吗？
1: 哦，不是，其实
0: 上一次的林伟俊先生俊哥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就差点把我们的这个直播室给淹了哈，因为流了太多的汗，一直在提这个腿啊，然后穿雨鞋。下次做访问的时候记得穿雨鞋啊。
1: 我怕。可以倒水出来，
0: 倒水出来，对，全都泼在 Aris 身上。
1: 那他很惨，
0: 他很惨，你讲话很无聊哈，然后又擦了一下，
1: 不好意思，
0: 多擦一点哈。等一下，一张纸不够，再给第二张哈。
1: 可以打开，就
0: 可以打开，
1: 两面用。
0: 行，很节约的好男人哈。喂，小狼讲的是什么故事？
1: 小狼其实呢，就是想说的，因为狼呢，就是很有野性嘛，
0: 对，
1: 就是很凶，
0: 很不像你。
1: 是的，但是呢，凶的意义呢，就是因为有些人他们，如果你不凶的话，他就会
0: 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1: 可以这样说，就是去虾里，哈雷
0: 虾里，
1: 七布里。是的，七布里。然后呢，如果他七布里的话呢，你就要好像一个狼一样，要去反抗。但是呢，反抗也反抗好，但是要有狼。右边那个字有个良字，就是又有良心，就是不要去做陷害人的东西，但是呢就是要自己为自己去说。
0: 就刚刚这一段很像脱口秀你知道吗？
1: 脱口秀
0: 很精彩，很像 talk show。 对，
1: 谢谢。
0: 就是没有夸你，不用谢谢啊，多擦擦汗。狼哦，就是说就狼要保持狼性的时候也有良心。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0: 这是说谁呢？是你看到的一种现象，还是说你自己？
1: 是，也是说我自己的。
0: 你狼吗？
1: 我还没，差不多就快狼了，狼狈了现在。
0: 哇，每次跟林伟去做访谈呢，我都觉得我也在学习着很多东西。
1: 是吗？
0: 比如一边擦汗可以一边把话说得出来的那种状态和感觉。喂，但是我觉得你好像是那种别人会欺负你，你都会忍的那种人呢、就是
1: 的，所以就是写这首歌呢，其实是想
0: 鼓励自己
1: 听的。 是的。然后我之前去表演的时候，之前我也听这首歌，
0: 嗯，
1: 然后这首歌好像给了我一个 buff 这样的。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哎，但是在你的生活里边，你遇到比较不妥或者某一种不好的这种表达，或者不太善意的那种言论，或者不太善意的一种攻击性的行为的时候，你现在
1: 我就不理了。就是我就会自己走开，所以就是这一首歌就是反面教材，我自己的反面，
0: 嗯，
1: 但是是好的教材。
0: 哎，怎么会想到有这首歌呢？
1: 因为其实最原开始的时候呢，我是想好像 Kingsman 一样，
0: 嗯，
1: Kingsman 就是穿那个西装然后打架，
0: 嗯，
1: 然后我就是想穿那个西装然后就唱 rock 的歌，就是给人一个，
0: 哦，okay， 反差。
1: 是的，不是反差，也可以这样说，
0: 嗯，
1: 但是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跟大家说，那些 rock 的歌其实不一定是很调皮的，就是很不羁，
0: 嗯，
1: 就是
0: rock 的歌也可以很可爱，也可以，
1: 也是可以很正面，嗯，
0: 哦，行，嗯，做音乐的过程，因为你自己是创作歌手嘛，我觉得可能很多的事情自己划时，
1: 嗯，
0: 然后自己决定音乐的品质。然后在这一方面，可能别人给你一些意见或是建议的时候，你也可以选择不听，因为毕竟这个歌你自己来做主嘛，当家做主。但我觉得其实除了做音乐之外，在这个圈子里混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比如要做宣传啊，应付这些讨厌的 DJ， 然后要做，开玩笑，然后要跟歌迷打交道啊，包括社交媒体的管理啊，然后包括可能自己一年的规划等等等等，就这不是一个每一个歌手都擅长并且乐于去做的事情，所以就需要一些周边的团队，包括身边的经理人，包括可能很多很多的同事，
1: 嗯，
0: 但这些事情对你来说是不是可能最容易产生一些就是你不喜欢的东西，或者需要去接受，或者需要去适应调整自己去迎合的一种东西呢？
1: 哦，现在其实很期待这个就是来做访问呢，
0: 嗯，别说这种没用的哈，说重要的，
1: 真的有时候真的很开心的，
0: 嗯嗯，
1: 就是很好玩，
0: 嗯，
1: 然后就是还有去跟大家说我自己的音乐的概念嘛，
0: 嗯嗯嗯，
1: 就是很好，就是因为可能你听我的歌的时候其实还没有知道就是很深入的东西嘛，
0: 嗯 嗯，
1: 所以就是我挺喜欢，嗯，但是我觉得要再继续努力，
0: 嗯，
1: 或者特别是这个普通话。
0: 哎，但你广东话访问也是这种状态吗？好很多，
1: 好像好一点点，
0: 至少不用拿纸巾
1: 啊，对对对，
0: 哎，至少不用穿雨鞋
1: 啊，
0: 哎，至少不用拿水盆往 Iris 身上泼啊，哦，
1: 要带毛巾啊，
0: 要带毛巾啊，直接就脸基尼就好了
1: 啊，
0: 内地流行的脸基尼你知道吗？
1: 脸
0: 就露两个眼睛，整个满脸都糊住啊！
1: 哦，
0: 嗯，
1: 那些更热，好像是不是？
0: 喂，这首歌受到大家的喜欢吗？到目前为止出了多久了？这首歌，嗯，
1: 这首歌出了差不多一个月吧。
0: 嗯，反正我是经常播了龙虎榜推荐歌，
1: 谢谢。
0: 但我自己呢，就歌名通常记不住，就是上一次呢，在 lobby 偶遇，然后新歌播了，好听。叫什么歌名来着？不记得哈。
1: 啊，
0: 哦，嗯，但是现在记得了。
1: 应该要改了那个名字。
0: 叫小狼，对。有问过歌迷的感受吗？或者有看评论区的一些评论吗？嗯，
1: 评论区我没看，
0: 嗯，
1: 因为前阵子我就发现好像不看那些评论区好像好一点。
0: 哦，真的假的？
1: 真的，就是不用想任何的东西嘛，
0: 哦，
1: 所以我就没看了。然后现在我的，嗯，就算好像是社交媒体的话，我也没有特别的去看。但是呢，
0: 嗯嗯，
1: 我就我的有些人就会DM 我嘛，就是给我发信息嘛，
0: 嗯，
1: 就是我就看到他们也说就是很特殊，就是因为跟我之前的作品好像很不一样，
0: 哦，
1: 还有他们就好像很 surprise， 就是我没有这个面向给过大家看嘛，
0: 就这一个面向是吗？
1: 嗯，是的，就是唱 rock，嗯，这么旁白嘛。
0: 哎 ，rock 在你的生命当中或者在你的时间线里边有曾经某一个阶段重要过吗？因为我发现好像很多人被 inspire 到最开始的音乐的理念，可能都是一支摇滚乐队或者某一首很激情澎湃的摇滚音乐。
1: 哦，其实有很多，
0: 嗯，
1: 真的。
0: 你听谁啊？之前
1: 我以前因为我爸爸最喜欢就是 Eagles 嘛。
0: 哦 ，Eagles。
1: 然后就是我第一个 solo 弹的时候就是 Hotel California。
0: Oh my god！
1: 是的，然后是自己学的，
0: 嗯，
1: 很奇葩。
0: 你填了一你弹了一首 Hotel California。
1: 是的，然后我就。
0: 新街佛尼啊，
1: 以为自己会行了，
0: 嗯，
1: 因为第一次嘛，
0: 嗯，
1: 就是我就看 YouTube 然后学了一个星期， 还好，就是弹到出来。
0: 嗯，还有谁？这 Eagles 还有、
1: 哦、
0: 还有什么？
1: 然后 Guns N' Roses 是我最喜欢。
0: 哦，你怎么会喜欢这么老牌的老炮乐队？
1: 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嗯，就是因为可能我以前也有唱过他的歌，就是唱 Sweet Child O' Mine，、
0: 哦、
1: 然后就是很高音，然后所以我就从那时候就给我自己训练了那个声线。
0: 你是明明是应该是唱那种很青春那种小情小调小 R&B 的作品，但是你说你是一个听了很多摇滚作品的男歌手。
1: 是的，因为我以前就是在中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没有那个自信心。
0: 你吗？
1: 是的。
0: 嗯，这我能看得出来。
1: 然后我出街的时候呢，就是走在街上的时候，我就一定要戴着耳机然后就听摇滚的歌，然后就给我一个好像一个自信的感觉，然后
0: 力量，
1: 嗯，力量，
0: 哦，
1: 所以我就那时候就其实挺、
0: 嗯、
1: 也不是很喜欢，
0: 嗯，
1: 但是觉得挺新奇，我觉得为什么音乐就可以改变人的那个
0: 这么多力量
1: 心情啊，或者是给你带了一个能量，这样
0: 就感觉这个年代里边音乐所承载的东西和早期的歌手所能够传递的东西其实是有不同的。我觉得现在年轻的朋友们选择很多了，音乐只是其中 one of the 就是一个，我觉得其中一个选项，可能 priority 可能未必是前三位的，但是其实依然有这么多的歌手在推出很多音乐的作品。我觉得其实这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大家依然用音乐去表达自己，然后用音乐去传递信念，用音乐去连接彼此，用音乐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一种状态。你说有太多的方式，音乐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太厉害了，我觉得。
1: 是的，我觉得很厉害，
0: 嗯、
1: 这是很重要的，在、
0: 嗯、
1: 不我不会说其他人吧，
0: 嗯、
1: 就是我自己就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每天也要音乐去陪伴我自己。
0: 嗯、
1: 比如在一开始就是起床已经要听音乐，
0: 嗯、因为闹铃嘛，是吧？
1: 啊，
0: 因为是闹钟
1: 啊，不是，是喝咖啡的时候，然后我就听 jazz 的歌，然后就是每一个感觉好像就是音乐给我一个氛围。
0: 哎，你是会那种做不同事情的时候播不同歌曲的吗？就比如晚上十点以后的事情不用告诉我哈、
1: 啊，
0: 就是白天的时段，比如上午喝咖啡时候听 jazz，
1: 是的，
0: 然后会听不同类型的音乐吗？
1: 会的，有、
0: 哦、
1: 尤其是我去旅行的话，我会只听一个 album，
0: 是哪种的？
1: 比如在日本的时候，我就
0: 只听一张专辑是吗？特定的，
1: 是的。
0: 哦，
1: 然后就是每一个地方，我也给一个 album 去，就是好像给我自己的记忆这样。
0: 哦，真的，
1: 真的，就是比如在日本的时候，我听那个 Alan Walker、
0: 嗯、
1: 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 World 黄色的那个 album 专辑、
0: 嗯嗯嗯嗯嗯嗯。
1: 然后去挪威的时候，我是听 Secrets After Sex。
0: 哇哦，
1: 因为那个感觉好像在挪威的时候有一种亲近的感觉、
0: 嗯、
1: 就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我觉得是。
0: 哦，你是一个地方会带一张专辑，这次马上去哪？
1: 哦，我去韩国。
0: 哦，准备这次播谁的歌？
1: 还没
0: 播 HOT，
1: 还没
0: NRG。 We are the future。
1: 我其实有一个奇葩的感受，就是想播那个PSY， 我本感冷，
0: 我本高冷 style，
1: 不是说笑，但是我就是我也想这一次去韩国的时候去听一下那个韩国的歌，因为有很多韩国的歌也很好听，其实，
0: 有意思哈，这个我们可能就是之前导出一首歌的时候能想起某一个记忆，它像一个不经意插在书里面的书签，你呢是直接自己插书签。
1: 对，
0: 就是要看这一页，希望是这一张专辑陪伴。
1: 嗯，是的。
0: 行，我觉得确实音乐人跟我们不太一样，就是为什么他们是一个叫做创造者呢？就和我们这种所谓的接收方式不太一样的。最后再打打歌，跟大家再说说这首歌，希望大家在听的时候能想到什么，因为已经介绍了不少。
1: 好，就是《小狼》这一首歌，希望大家会喜欢，因为就是在我在最不开心的时候也是用 rock 的歌去振作自己，所以这首歌也希望大家如果在历尽或者是有给人去欺负的时候，也要去为自己去说一声，或者是就是勇闯出去。
0: 这个林伟俊我们做访谈是第4次第5次哈，就每次看他做任何访谈说什么话的时候我都觉得挺正常啊，突然他跟我说什么被人家欺负的时候我们要闯出去，有一种依然很萌的狂妄哈。行，希望这个世界没有人欺负你哈，因为你的音乐是最强的盾牌，也希望你的音乐能够帮到很多人铸造出属于自己爱的盾牌，好吗？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为您报道这一节的午间新闻财经。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有：姚百良说，据他了解，七月整体旅客数字按年升 2.6%， 建议香港加强和大湾区城市合作，做好一城多站的产品推广。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明豪说，体育园在使用管理上必须做到平衡，但在活动编排的优次必然是以体育优先。特朗普相信和伊朗的战事很快会结束，又承认美军部分的弹药供应紧张。伊朗公开霍尔木兹海峡管的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包括禁止敌方通过海峡等。下面一起来关注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伯良表示，据他的了解，今年七月份整体旅客数字大约在450万人次，按年上升2.6%。他建议香港加强与大湾区城市合作，

0: 做好一城多站的产品推广。另外，粤港澳消委会将会在10月份开始合作一站式处理投诉。选委界议员陈凯欣认为，能够加强对消费者的保障。请听详细报道。
1: 立法会整合本地消费数据指出，去年访港旅客人次比2018年减少约1/4，人均消费也回落。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清洗年代》表示，以后旅客消费模式转变，关键在于如何令他们在香港停留更长时间，并且给予他们不同的体育项目，跟正是体验项目。姚柏良说，特区政府大力推动盛世经济，并且取得成效，整体旅客数字持续回升。据他了解，今年的7月整体旅客数字大约是450万人次，按年上升2.6%。他建议特区政府加强和大湾区城市合作，做好一城多站的产品推广。
2: 城市之间，大家一起去打造湾区的产品，湾区的旅游品牌。就算佢有啲行程可能喺香港停留得耐啲啦，有啲行程可能会上去湾区嘅时间多啲啦。咁其实都唔紧要嘅，但系最紧要做大咗个饼，令到咧旅客嚟香港就唔系一个纯粹单一嚟一个城市啦。佢其实基本上系成个岭南文化、文化 IP 都可以共同去打造嘅。
1: 另外，本港和内地交往密切，跨境消费纠纷越来越多。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今年10月起实行。粤港澳消委会将会开展跨境协作，一站式处理投诉，提升效率，保障消费者。选委界议员陈凯欣在同一节目上说，新规定能够加强对消费者的保障，但他关注特区政府是否会提升本港消委会的行政执法能力、行政执法权力。
3: 內地的消委會那個權力是真的很大，行政檢查、封存、罰款，甚至乎去停業。那我們調回轉，究竟我們香港怎樣去保障內地或者其他的旅客來到那個的投訴呢？我們有沒有需要再提升消委會的這個有些的行政執法權呢？
1: 他又相信新規定實施過後，兩地的投訴數字會有上升。
0: 北角京华道与福音道交界一条直径250毫米供应食水给福音道、京华道以及红安道一带用户的水管爆裂，影响了食水供应。水务署工程团队正在全力维修，争取今天晚上12点之前完成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表示，在关上水质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署方已经未受影响的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包括2辆的水车和4个水箱，并且派出队伍为有需要的用户和商户送上瓶装水。受事故的影响，福音道部分的行车线暂时封闭，以配合维修工程。
1: 政府就机场和港珠澳大桥以及东涌附近进行水上康乐及游艇港湾发展的工程勘线，预计明年展开，2030年竣工。政府计划准许机管局在机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还有东涌之间的海湾、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以东以及东涌东进行水上康乐和游艇港湾发展工程。计划进行的工程包括有海床挖泥、建造防波堤，还有建造悬梯、平台和浮动步道，作为船只停泊处和定泊设施。此外，也会建造绳索、滑水塔、浮动步道还有平台，用作为水上乐园设施。当局表示，工程的目标是要发展多元化的休闲和旅游活动，为本地居民和访客建设一个以海洋为主的时尚生活地标。
0: 政府发言人表示，行政长官已经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指明，今年11月22号为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投票日期，以选出新一届的选委会选任委员。相关公告已经在今天的刊报县报刊登。选举的提名期在10月7号开始至10月20号结束，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适时刊登公告，指明成交提名表格的期限和地点，以及公布相关细节。政府会继续与选管会紧密合作，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务求令到选举得以在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之下顺利举行。
1: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今年新一轮的民青局内地专题实习计划举办七个实习项目，当中包括新增的湖南传媒产业青年实习计划。民青局局长麦美娟早前曾经去湖南出席计划结业礼，与16名的学员分享实习成果。麦美娟在民青局社交专页表示，湖南传媒产业青年实习计划是行政长官在2025年施政报告宣布推出，由民青局和湖南卫视合办，供修读传理系相关科目的大专学生加入专业节目制作团队，亲身参与节目策划、编剧、后期制作等工作，深入地认识内地媒体环境、行业运作还有发展趋势。他引述学员指，对于他们日后投身传媒工作很有帮助。七个实习项目在今年六月到八月期间展开，为期3到6个星期，可共提供接近130个的专题实习名额，涵盖文物保育、科研技术、生态环境保育和传媒等范畴。参加者在专家的指导下进行实习，深入了解还有参与国家文化、自然保育、科研单位和传媒机构的工作。
0: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民豪表示，体育园在使用管理上必须要做到平衡，但是在活动编排的优次上必然以体育优先，剩下的时间才可以安排给演唱会等非体育活动。金民豪又表示，在演唱会档期的编排之上不会偏向香港的艺人或者乐队，强调对全球的表演者一视同仁。请听详细报道。
1: 启德体育园开幕近一年半，已经举办多场大大小小的体育盛事还有演唱会。为了令体育园的使用量达到最大化，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民豪接受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访问时候表示，在管理上必须做到平衡，但是在编排活动的优次上必然以体育优先。
4: 我哋始终系叫做体育月，咁我哋咧当然咧就系以呢个推广同埋提升体育咧为主嘅。咁因此咧就系任何嘅呢个体育活动咧，只要佢哋系有需求嘅话咧，我哋都必须要系俾呢个优先嘅选择权俾佢哋，先去呢个拣咗我哋嗰啲时间。咁因为咧球赛系有赛季嘅。咁所以咧，當我哋呢個球賽賽季呢個時間定咗之後咧，咁我就可以將其他嘅時間咧就安排俾一啲非球賽或者係非體育運動嘅呢個活動，咁譬如好似演唱會啊或者係其他活動。
1: 金民豪表示，在演唱會檔期的編排上，體育園對於本地和外地的表演者都一視同仁。
4: 首先咧就唔會話我哋特別對香港嘅藝人或者係呢個樂隊有咩嘅偏向我哋都係一視同仁嘅，我哋咧都會係將全世界嘅表演者咧其實都會係一視同仁。最主要嘅就係我哋睇下嗰個時間檔期係咪就到佢哋啦，咁同埋佢哋自己亦都要諗下嗰啲時間檔期對佢哋嚟講合唔合適啦。咁所以咧就係一個互動嘅過程。
1: 至于主场馆内设有全亚洲数一数二长约100米的酒吧台，平日没有赛事举办的时候可不可以开放给公众使用。金民豪就表示，由于场馆内经常有演唱会前期准备工程，涉及私隐还有商业秘密，因此比较难以开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与伊朗的战事很快会结束，认为伊朗不会撑得很久，又承认美军部分的弹药供应紧张。伊朗就公开拟议中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件和文本，包括禁止 敌方通过海峡等等，违者可被罚款。方案提到，伊朗政府将会与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等。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国传媒日前报道，自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分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还有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导弹库存竟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候就说，某些威力巨大的弹药供应几乎无限，但在其他一些类型的弹药供应方面可能相对紧张，但是军方每天都有补充。他未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弹药的供应紧张，又表明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还有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对于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特朗普上个星期曾经和防长赫克塞斯就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特朗普批评报道是假新闻，强调非常满意赫克塞斯的工作。另外，特朗普暗示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尚未达成共识，不过相信很快就会达成协议，国际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形容伊朗撑不了很久。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指文本正在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并且已经邀请专家提出意见，以进一步的完善方案。根据方案，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会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是民用货物，还有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是货物，也会被禁止通过这一处的区域。曾经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或是个人完成赔偿之前不会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还有波斯湾，违反相关的规定人士会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方案还提到，伊朗政府日后将会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还有维护波斯湾安全等。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进一步的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并且加强打击生育旅游。美国传媒报道，最新的行政命令同样可能会受到法律挑战。特朗普就认为新的行政命令符合宪法，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但有关的行政命令今年六月被联邦最高法院否决。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新的行政命令，扩大不具备出生公民权资格者的范围，同时加强打击生育旅游。新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不再向部分在美国出生人员签发或承认美国公民身份证明，前提是父母双方均不是美国公民，而且符合行政命令列出的特定情形，包括父母其中一方被认定为敌对外国人，包括指定外国恐怖组织成员或是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父母一方是外国政府雇员以及享有豁免权的国际组织雇员。此外，通过商业交易、代孕安排赴美还有美属领土生育的儿童都不在联邦机构承认的出生公民权范围内。至于生育旅游被定义为外国人透过非移民签证进入美国，以在美国境内生育为目的，或协助其他外国人以此方式入境生育， 行政命令授权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采取多项的措施，可以拒发或是撤销相关人员签证和旅行许可，实施永久入境禁令，拒绝参与或是计划参与生育旅游的外国人入境或予以遣返。特朗普批评

0: 最高法院的裁决不公平，又说出生公民权制度长期被滥用，生育旅游也发展成一门的生意，因此透过新的方法推广限制措施，他认为新的行政命令符合宪法。
1: 欧洲议会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偷渡潮，休达地方政府表示，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到5000名的非法入境者滞留，当地局势未有恢复正常。这一次事件也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官员说，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请听详细报道。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连日来有大批的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当地星期三继续有大批未成年人士前往当地警察局排队登记，由于人数众多，需要由警员维持秩序。路透社引述地方政府官员表示，目前仍有过千名没有监护人陪同的未成年人士滞留当地，等候进一步的安排。欧洲议会一个委员会召开特别事项会议，讨论休达局势。休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瓦斯在会上表示，增加超过100人在这一轮的偷渡潮当中丧生。他说，初步统计的72000名非法移民当中，大约仍有3000到5000人滞留在休达，未完成遣返程序，但是当地分别收容成年还有未成年人的设施都已经超出负荷，形容偷渡潮已经演变成一场一触即发的人道危机，也连带影响公共秩序和休达居民的生活。加上当地警力不足以应对局势，移民部门也缺乏足够的资源在边境执法，形容休达的情况尚未恢复正常。摩洛哥日前拒绝为偷渡潮负责，称西班牙最高法院上个月做出涉及飞地的特殊边境管理制度裁决之前，应该要预计到后果。比瓦斯说，这一次的事件证明到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休达近日发生的事件撼动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敲响了警钟，提醒各国如果希望有效管控移民就必须合作。他说，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来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和欧盟合作。布鲁纳又说，理解部分欧盟成员国对于非法移民问题的忧虑，但是他认为只能在必要而且适当的情况之下才采取内部边境检查作为最后的手段。
1: 能源交通工具日益普及，电动化取代传统燃料是其中一个发展的方向。在内地，有纯电动观光船公司表示，船只能够达至舒适、低碳和生态平衡等效果。请听详细报道。
0: 容纳到接近60名乘客的纯电动观光船，每天定时在宁德东湖国家湿地公园开出。由于是用电力而不是燃料驱动，乘搭体验的时候闻不到气味，开船和行驶期间感觉宁静平稳，看的时候就可以接线充电。
2: 充电正在启动中，请稍等，充电已启动。
0: 每组电池充电3小时，可以航行6小时。有乘客这一晚就上了电动船开派对，身体力行支持环保。
3: 低碳的就环保嘛，知道它是环保的就觉得更有兴趣一点的。因为现在说实话，现在天气很热，我觉得可能是那个排放太多了，然后像这种是低碳的就刚好也支持一下。
0: 国家“15/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交通动力低碳替代，加快货运公共领域电动化和绿色燃料车船的应用，同时提出加强河湖生态保护治理。船公司职员叶成方就表示，以电取代传统燃料，电动船只一年能省100吨的碳排放，投入营运超过1年半，并没有发生过事故，客人反应良好，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
4: 那我们之所以选用电船投用在这个湖内呢，一方面是我们怕用燃油船会有一些尾气污染之类的问题，会影响到周边的居民住户，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也怕说这样子投用燃油船的话会影响到我们这里的一个生态平衡。
0: 船公司说，纯电动船只虽然初期投入成本比较高，但是长远节省到可观的燃油成本。电船目前仍在试行阶段，希望未来可以做到量产。西甲皇家马德里和巴西翼锋云尼斯奥斯签订6年的新合约，英格兰门将查福特就由曼城转投列斯联。让我们的新闻记者在动感天地当中为大家报道有关于运动方面的新闻。
5: 动感天地，
6: 西甲皇家马德里星期四宣布同翼锋云尼斯奥斯续签一份为期6年的新合约。这位26岁巴西球星将会效力至2032年。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云尼斯奥斯同皇马的合约原本得翻12个月。双方的续约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最近几个礼拜有传英超阿仙奴亦都对云尼斯奥斯感到兴趣，直到皇马星期三提出新的报价。据了解，云尼斯奥斯对新的条款感到满意。皇马在声明中说，云尼斯奥斯是球会辉煌历史的最重要球员之一。云尼斯奥斯就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在巴拿贝8年太少，要再来多6年。云尼斯奥斯2018年从巴西法兰明高加盟皇马，3年前续约，至今上阵过375次，攻入128球，协助皇马赢得2次欧联、3次西甲、1次西班牙国王杯等锦标。另外，英超列斯联以最高达到4500万镑从曼城签入门将查福特。这位23岁英格兰代表队成员，去年夏天以2700万镑从搬尼重返曼城，但在蓝月亮其后签入意大利门将当拿龙马之后，未能够取得正选位置，上个赛季只是为曼城上阵过17次。

0: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逐渐的影响中国东南沿岸，该区天气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也影响到广东内陆。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正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天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4%。 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在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的1点10分生效。紫外线指数方面，现在是天文台录得是9，强度属于甚高。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中至甚高，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至中。
0: 再来看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方面，广州天晴26到37度，上海密云28到34度，北京雷暴26到34度，成都有雨22到31度，台北密云25到29度，首尔天晴27到39度，东京多云25到33度，曼谷雷暴26到35度，雅加达密云25到31度，悉尼天晴7度到19度，还有多伦多雷暴20到27度，纽约雷暴25到33度，西雅图天晴16到30度，伦敦明朗16到24度，巴黎天晴15到28度，罗马有雨26到36度，莫斯科有雨19到31度，雅典天晴25到35度，开罗天晴27到38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今天早上走势反复升幅，幅度有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567点，升37点，半日主板成交金额1412亿元。各主要分类指数变动不大，科技指数方面报4837点，升幅0.34%。
1: 再来看一下内地股市半日收市方面，内地股市造好，创新药、印刷线路板、稀土永磁等股份造好，跨境支付或数字货币等股份就有下跌。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市报3919点，升19点，升幅0.49%。深证成分指数报14295点，升184点，升幅1.31%。还有创业板指数就报3577点，升61点，升幅1.75%。内地海关总署公布七月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23.9%，有高于市场预期，进口增长27.5%则逊于预期，贸易顺差是1125亿美元，高于预期。今年首七个月内地出口按年上升18.5%，进口按年上升26.7%，东盟继续是最大的贸易伙伴，进出口按年上升24.7%，对美国出口按年上升2.6%，进口增长1.4%，期内贸易顺差是1707.9亿美元，淡季七月的贸易顺差降到280亿美元。以人民币来计价，内地上月出口按年上升17.8%，按月跌3.7%，进口按年上升21.2%，按月跌0.7%。贸易顺差是大约7671亿元人民币。法国贸易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英就表示，内地七月外贸环境和上半年变化不大，电动车、电池和造船业等的产品持续创造比较大的贸易盈余，反映到中国产品具备价格优势和竞争力。他预计全年的出口增速有望会进一步的加快，但是进口就可能会放缓。
2: 年年睇都有机会增长，即系大概20%左右嘅水平啦。咁都要睇翻即系全球晶片嘅价格系咪即系可以企稳定，或者会继续上升啦。咁但系整体嘅需求仍然都系即系比较强嘅。咁进口嘅话，其实就某程度上要睇翻，其实内地嘅经济复苏系咪真系能够有一个比较明显嘅情况出现。下半年嚟睇，有机会会见到有一个即系可能减速去到22%左右嘅一个水平。但系即系整体嚟讲，似乎那个外贸的环境表现就会是好过内需。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下午1:31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八月七号来到星期五的时间呢，现在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现正生效啊！今天下午新界部分地区呢会极端的酷热，而且呢局部地区稍后时间还会有骤雨跟雷暴。未来这两三天的时间，气温部分地区还会达到37度或以上啊！这个周末如果安排了室外活动的听众朋友们，要注意天气方面的一些的变化了。同时呢，我们看到股市方面呢，现在其实整体的一个气氛大致良好。良好在哪里啊？市场炒作的一些的主题又回到了 AI 身上，而且也看到了这一些的 AI 动力并不低啊，支撑着今天呢成交金额方面的一个上涨。虽然现在目前1652亿左右，不算是非常的大，但是呢市场方面的一个活跃主题起码有所显现。25565点，现在目前微升33点左右，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继续锁定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

0: 同时我们看到了今天市场方面呢，随着 A 股方面的一个走高啊，像 AI 和 PCB 相关的一些的主题股份呢全线的回归，现在看到建滔系方面呢继续的上升，像基层板升了 12%， 建滔集团方面升 2.82% 啊，个别一些相关类型 PCB 股份呢其实都有一成或以上的一个升幅，前一段时间确实是低得太厉害了吗？现在资金方面到底会怎么看呢？ AI 相关呢看到智普今天大升了 15%， Minimax 方面也升 15%，旗鼓相当啊！到底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 ，Minimax 跟智普，我们应该如何去做相关的一个选择呢？那么今天上涨股份方面呢，还有一些的本地的蓝筹股份啊，像熊仓置业方面呢，今天继续上升 5.4% 啊，业绩好，继续有所提振。紫金矿业方面也升了 2.2%， 联想升 6.3%， 中芯国际升 2.06%。同时呢，昨天呢跌的比较厉害的一些的香港的保险类股份以及银行类股份呢，今天稍微都带来一定的反弹，像友邦升 0.4%， 汇控升 0.25%。同时大家也千万不要忘记啊，这段时间里面呢，市场其实对于一些的生物医药股份炒作主题非常的期待，像是药明方面，今天我们看到了现在有一些的新的开发以及生产基地的消息，升幅 7.3% 左右，同系的药明康德升 6.1%， 百济神州分 2.4% 啊，都获得一些的大行以及机构投资者的唱好。那么今天我们呢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电话线上的 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李泽明Alan， 跟大家来分析一下港股方面本周的一个走势。Hello， Alan， 你好。
1: Hi， Hello， Ming。
0: Hello， 我们看回在这个星期，其实今天走势呢算是不错，有平稳上升，而且主题方面呢，比起前两天好像更多一些。您觉得港股这一轮的一个调整期，是不是可以说是阶段性完成了一段呢？
1: 调整期是不是完成这个比较难说，因为今天其实不同的那个指数成分股其实分化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最近还是有比较多的那些忧虑因素需要就市场去消化。如果是就宏观方面的话，就我们看到美一方面的局势其实没有任何的降温嘛，就是两边其实都是各说各话。所以现在国会公司海峡其实还是处于一个就实际上的那个封闭的状态，所以在一个石油短缺的情况底下，油价其实还是会维持在一定的高位，所以通胀啊，就是那些或者压力啊，那些忧虑其实还是存在的。但因为在过去一两周，其实美股的反弹很明显是没有反映这个九月份的那个加息的因素，因为你看到一直以来，其实九月份的那个加息的那个几率其实是在逐步的上升，现在已经远远高于就是维持利率不变啊这方面的一个趋势了。而今天晚上的那个非农的话，可能也会成为进一步的催化嘛。如果非农就是没有就是很明显的那个下降啊，或者是弱于预期的话，那大概率就这个问题可能又在就又会浮出水面。这个是第一个，港股这边的话之前也没有反映这方面的因素。另外的话，其实在港股一些就是前天晚上的一个传闻啊，就是关于就是经理人士海外的那些保险收益会就是征那个个人所得税的那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就后续其实还是会有进一步的一个发酵，因为这个也不只是针对就是买保险那方面的获利了，因为如果是就是保险的那个收益需要增税的话，那很大机会吧，就是这方面会进一步的扩大，比如说买股票赚了钱，就买房子赚了钱，或者房子的租金啊，这些可能也要就是被考量进去，这个可能会导致就是在内地人心里面就是香港。

0: 会有一个就是技术反弹，或是个别的板块，比如说一些 AI 相关的那些就偶尔会有一个阶段性的那个技术反弹，但可能要消化就是这一轮的那个利淡的因素的话，可能还需要花一点时间，所以恒指有机会可能就再试一下吧，就是100天线的一个支持位置，或者是就放松一下这个缓冲区，可能就是100天线在25,000，但这个缓冲区的话大概是在24,800到25,000，大概率先在这个位置做一个整固吧，就看能不能从一个就价格的调整啊，或者是那个短线长线资金的撤换的过程里面的话，去消化这类型的消息。
1: 嗯，那您自己个人其实觉得这一轮港股方面如果能撑上这样的一个位置之后呢，市场方面可能会主要利靠于一些的金融类股份还是科技类股份，现在的偏好方面您会已经做出一些的决定吗？
0: 金融类股份可能就大家的态度可能就倾向于谨慎嘛，就尤其是就本地的那个金融类的股份，无论是保险也好或是银行也好，但国际的那个金融类股份，比如汇控啊、渣打这些的话，我觉得市场就应该还是会比较放心，而且汇控、渣打这些是少数。做一个美国加息的 proxy 嘛，就是美国加息你要炒什么，就基本上都是炒这一些了，所以汇控、渣打这些可能稍微放心一点，但其他一众的本地为主的一些金融啊，就是银行、保险啊，这些可能要特别的小心吧。地产我觉得还是会受到这方面的因素所拖累，所以这个反弹，这一轮的反弹的话也不是来的那么畅顺。所以就是本地来说的话，就是金融地产、公用的话，可能要特别小心。然后科网就是传统的互联网的话，可能每家的那个基本状况是有一点的差异的。比如说腾讯可能就是有一个游戏收入下滑这方面的一个忧虑，所以就它下周的那个业绩的话，可能就它大家会特别的警惕，所以就业绩前的话，可能就大家也不是太放心的买入。但阿里的话，可能就是大家对它就是月底的那个业绩可能会更多的信心，因为从美股的那些科网巨头的那个业绩来看的话，在第二季度的那个 cloud service 的收入应该是一个就是很显著的一个增量，这个可能会带动就是整体阿里的那个收入规模是超市场预期的，所以这也看到就是阿里跟腾讯就同样都是科网巨头，但是它股价最近的那个分差，可能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原因了。其次一些 AI 的话可能会延续一下的技术反弹，但是市场的那个质疑声音啊，或者是整体就是那个资本开支的调低的趋势，可能还是值得大家所关注的。最后的话可能就是那些生物科技相关的板块的话，我觉得有机会是延续它从今年初以来的一个强势，虽然就是第二季度是完全就风头被 AI 相关盖过了，但是七月份的话就是它还能够延续这个升势，这个可能就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替代的效应嘛，就是市场在寻找一些AI 以外又能就提供比较好的一个增长前景的，而且也没有那么大波动的那个板块，生物科技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切合这方面的一个需求吧。所以就我觉得就八月份可能就是格局大概是维持这种。
1: 这样的一个格局之下，我们也发现今天其实港股方面的一个上升状态其实跟 A 股方面有很多的重叠性啊，包括 A 股方面今天也是 CRO 相关的一些的医药啊，或者说一些的相关类型的股份其实升得非常的不错。市场方面呢，其实对于像 Minimax 啊这一些的 AI 模型股份呢，也是受到 A 股资金方面大力的追捧。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 A 股现在炒作的一个主题性跟港股重叠性非常的高，这一些的北水其实会不会也借着港股现在的一个独有性会回流到港股身上呢？
0: 港股其实相对 A 股的一个独特的选择，其实更多可能是在就是传统互联网嘛，就腾讯、阿里这些，因为 A股没有相关的选择。但如果在 AI 领域的话，其实 A 股的选择可能比港股的这边会更多。所以可能就单纯可能就是有部分资金吧，就是 A 股炒的时候就顺便就是炒一下港股。其实因为港股这方面就的确没有太多的 那个独特性在。
1: 嗯，
0: 而且如果是 AI。

0: AI 的话可能更多是一个就技术上的一个反弹，就毕竟是真的跌了很多，如果是 Minimax 来说的话，它从高低位跌了就差不多90%，所以就是有一个像样的反弹，我觉得也正常，但是很难就是走出之前的一个上升的那个就上升的那个气势了。反而就是之前如果是在高位被套牢的一些投资者的话，可能就更多就愿意趁这个反弹的机遇就先行离场吧，就毕竟现在就可能从估值上就受到最大质疑的，应该就是这些从事算法啊，就大模型啊、卖 token 啊这些的企业。
1: OK， 其实，在这些的 token 相关类型的一些的公司里面，您自己个人觉得，现在其实会不会已经看到了他们发展的一个限制呢？所谓就是现在目前可能看到了一定的一个尽头，可能对于科技而言呢，很多人会把他们跟 Anthropic 啊这些全球的一些的 AI 模型进行对比，但是这一个炒作有可能也会有一个中断时间，尤其在港股比美股方面故事性呢要脆弱的多，您会担心这一样令到像 PCB、PC 概念，甚至现在我们说的一些的 AI 模型股份受到一定的压制吗？
0: 可能就如果是 AI 模型的话，可能就是这方面支撑会更加脆弱一点，因为就上游无论是 PCB 也好，或者是存储也好，它至少就是有一个业绩上的一个支撑，因为它就给你看的业绩就是收入规模可能就是按年翻一倍，然后就是利润规模可能就按年翻十倍，就至少它会给你看到就这方面的一个就实际的那个现金的那个收益，但模型算法这些企业就不一样了，就是模型算法的企业就你现在基本上没有办法去算估值，虽然大家都会用 PS 来算，但这个 PS 的话就是其实很受就是这个收入规模所影响，而收入规模的趋势的话其实是在下降的，就整体的那个收入规模趋势是在下降的，就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在国尤其是国内的那些大模型吧，在这个恶性竞争或者是内卷的那个情况是极度的严重。就是虽然就短期之前就 DeepSeek 就派出一些定心丸，因为他是就最早就割喉式减价的一家，但他现在说就是他有一个提价的一个这么一个趋势，虽然他还没有提价，也不知道他提价以后的话就是他的收入规模会不会受到影响，但就至少可能就短期有这么一个缓和，但趋势上的话我觉得就这方面的那个竞争的烈度是没有太大改变的，所以这个可能肯定会影响到就是这些模型企业就之后的那个就是估值的那个就估值的一个趋势，所以就是两边吧，就如果是这个 AI 的泡沫真的要把破的，那当然就上中下游就是全都会垮掉，但就算这个故事继续说下去也好，就是从护城河或是估值的那个支持度来看的话，就是下游的那些模型企业都要弱于上游的那些硬件。
1: OK， 刚刚其实提到还有一个类型主题的一个炒作，就是关于药业方面的。我们看到最近他们业绩方面还是真不错，合作呢也非常的多。您觉得其实在这一众的一些的医药类型的一些的股份 ，CXO 也好 ，CRO 方面也好，应该怎么样去进行挑选？您有自己的心头号吗？
0: 那其实 CSO、CRO 其实本来其实都是药物明星，因为其他的 CRO、CXO 一来规模跟药物明星有一个显著的差距，第二的话其实也是客户的来源，因为就是药物明星的主要的那个客户都是来自于北美啊或者是欧洲，这些的话是愿意就给到比较高的那个就比较高的毛利率，而且就是整体的那个行业的门槛啊护城河可能会更高，其他的可能就是更多是在国内互相卷，所以就是两个很不同的那个是市场的那个经营环境嘛，药明系就肯定是逐步向好的，就药明康德刚刚公布业绩嘛，就药明生物就在八月底会公布，但趋势上应该是差不多的，其实都是向好，而且从去年第一季度啊，去年第三季度就走出那个收入的谷底以后的话，其实它的那个上升趋势是尤其是明显的，而且现在来看的话，它的那个政治风险也降得比较低，因为去年还有就美国搞什么就生物安全法案啊，这些就特意就是针对药物明细嘛，但后来因为这个法案烂尾之后的话也没有再提了， 那现在川普政府其实对中国的那个围堵跟封锁好像也不在就生物科技这一块，主要针对的可能就是 AI 啊，或者是国防啊，这类型。所以就是短期它面临的那个地域就是政治风险比较低，而且是客户的那个来源也好，收入也好，就是订单也好，其实都是一个持续增长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它最近股价的强势是可以理解的。嗯，不过就是如果是要明康德的话，就毕竟短期的升幅是有点大，所以就可能就考虑一下，就是它有一个显著回调的时候就再上车吧。
1: 嗯 ，OK， 大家要注意这样的一个回调方面的一个风险啊。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同样也是业绩方面的一个利好，我们看到太平洋航运方面呢升了一成啊，中期多赚了三倍，而且这一次的派息方面也增加了不少啊。现在每股基本盈利是2.06仙，营业额是1.05亿元，按年升了8.52%。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也知道，其实对于这一些的航运股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霍尔木兹海峡。其实现在市场方面逐渐的平稳，大家也当然觉得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尤其在地缘政治还是要看特朗普，但除此以外呢，您个人觉得基本上自己这一些的航运股份他们本身的一个营运状态，尤其自己的资金方面的一个流动，其实会不会已经在现在股价之上的一个位置，适合大家作为一个中线的一个投资？起码中线的时间段里面，我们看的是特朗普会继续稳定现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拉扯的一个状态，不会有太坏的消息出现呢。
0: 地缘政治方面就尤其是就中东那边的局势可能就快也不会快到哪去，因为就美国就应该坚决不会出那个地面部队，他不出地面部队的话，那要解决应该就不知道拖到什么样的时候了，所以就是这个拉扯可能会延续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吧。对航运的影响，就现在我们看到就应该只限于对就是油运或者是一些就天然气啊的这方面的那个会有影响，毕竟就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其实也没有其他的那个商品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所以针对的可能就是油运吧，就是所以太平洋航运他们主要做一些就钢板扩啊这一些的话，而且就太平洋航运可能就是他的船的那个就租募的那个范围更多，可能是在就是西太平洋然后亚太区啊这方面，可能就要经过中东的那个水域的那个就业务方。业务其实并不多，所以就也没有受到就是这次可能就中东冲突的一个影响，而且是也跟过去一段时间就是航运低迷有关的，所以就关于钢铲扩的那个新船的那个供应还是有限的，所以对于老船来说的话，那个租金其实是在逐步的上涨，成本不变的情况底下，就他们航运会就获得不错的那个利润，而这个利润的那个厚度的话，应该还是能够延续下去，所以他就你说他会不会就持续上涨这个比较难说，但维持现有的一个估值就3.5到4块，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范围。所以如果是就之前就之后，如果是回调太多的话，可能这个也是可以有一定防守的一个区域。但其他的航运可能就情况就不一样了。就如果是钢板如果是集装箱这些的话，就不一定就面临一个很好的一个市场环境了。就毕竟环球的那个商品的贸易量，就环球的那个耐用品的那个贸易量，其实是在按年的下跌，而且就集装双箱的那个运费啊，这些其实都在一个下行的区间，而且油价上涨的话，其实也会影响到就是他们这些的运费，就是因为然后成本也是占比会比较高一点嘛，所以就会导致可能就是太平洋航运的利好就不等于集装箱那边或者是其他的那个航运股都有相似的那个收亏。
1: 嗯 ，OK。那么除此以外，也是跟特朗普有关了。就是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市场讨论的这个对于多晶硒以及衍生产品方面加征一些的关税这件事情，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其实这一些的消息面，几年前呢就已经有了，这是贸易战方面的一个延续，也是对于本土方面的一个保护。您个人会怎么看？现在市场对这个消息的一个反应大吗？有一些嘉宾其实挺看重这一次加关税方面的一个措施，当然也有。一些啊，就支支吾吾，因为实在是太多次了。您呢？
0: 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是预期以内的，就是特朗普其实想把就所有的产能其实都搬回到美国，就是特朗普就很明显是一个就 反全球化的一个就主要的一个倡导者吧。所以就是他想就本来的一个已经就是分散在全球的那个供应链就全都收回到美国，或者是美国受美国就掌控的那些区域里面。所以这一次的那个加征关税的话可能也是预期以内，只是15%我觉得就是应该还是不太足于就是让就相关的那些提炼的一些产业就搬回到美国，毕竟美国就不只是人工成本，其实就一般这种提炼呢、啊、就是分解的话可能就用人也不多，主要在美国国内的那个环跑成本是很高的，所以就是15%的话就远远不能够就填补这方面的一个环保成本，所以产业链还是不能够就是回到的美国，就只是让美国国内生产的那个成本就是反而会提高，除非后续它能够就是解决国内的一些环保部门啊，或者是环保的声音吧，不然的话，我觉得就单纯你这次加关税来说的话，对整体的那个贸易的格局或者是供应链的格局应该影响并不会太大。
1: OK， 那接下来想看一下香港本地地产股份了。今天呢有所偏软啊，也可以说是稍微降一降温啊。像恒地啊，或者说新地方面，今天跌3%到1%左右。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现在对于本地的一些的地产股份，甚至是一些的商场租赁股份，您是偏向乐观的一个状态吗？始终现在人流开始增加了，比起之前来说呢，今年的房地产也好，商场的一些的购买啊或买卖方面呢，好像也活跃了很多，会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变吗？
0: 是一个结构性的分化，就是如果你就整体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就今年尤其是上半年是在增长的，下半年虽然增长的幅度比不过上半年，但是还是还是在增长。但如果是仔细看的话，就是这个分化很明显，就是一些游客相关的那个旺区的商场，比如尖沙咀啊、铜锣湾啊、中环啊，这些就整体的人流量也好，或消费量也好，其实都是在上涨。但如果是民生的商场，就比如说各个小区的那些民生商场的话，你受到可能网购啊、可能北上消费影响，其实今年上半年其实还在下跌，所以你从那个零展啊，或者是那个致富啊，这些的业绩里面，大概也看到这方面的一个情况。而这个分化的话，可能就未来还是会持续下去。至于住宅方面的话，可能就是也受到稍微利好吧，就毕竟房价是在反弹。但这个有机会可能就受到一开始所说的吧，就是保险就是收益增税啊，这方面的那个影响会进一步的扩展，可能就在未来某些时间吧，可能也会影响到就香港住宅这方面的一个市道。然后就是那些临街就是街铺的租金啊，或者是写字楼的租金，或者是出租率，其实还是一个往下的一个格局。所以不同的那些地产企业的话，可能就是基于它的业务，它的股价可能也会进一步的分化。如果是集中在一些就是住宅房地产开发啊，就写字楼这些收租的话，那大概率就是运营跟股价还是有一定下行的压力。
1: OK， 那么当然今天我们也想来说一说就是这个机器人股份啊。我们看到 A 股方面其实今天也有炒作啊，同时这两天呢机器人方面的一个炒作资金呢开始不断的重新部署，再加上了宇树方面的 IPO 定价已经出来了啊，150.8块人民币啊。现在呢科创板 IPO 其实非常的活跃，尤其资金对于科创板简直是爱了。您个人会怎么看现在这一些的科技类尤其是机器人类的一些的股份淡化了市场之后，现在会不会重土成为另外一个像 AI 主题股份一样这么火热的一个炒作类型呢？
0: 比较难，因为机器人的确就大家还没有看到应用嘛。虽然这个有个好处，就是既然没有看到，所以也不会说它是泡沫啊，或者是怎么样。但其实也缺乏一个就是炒作的一些由头嘛。所以最近的反弹更多是为了就宇树的上市就是造下市嘛。所以就如果是宇树在A股挂牌上市的时候， 可能就资金量都会集中在那面炒，而现在就是作为银子股炒作的那些的话，大概率就到那个时候会有一个比较显著的调整。就除非就是 Tesla 的那个 Autonomous 真的在今年。

0: 年底会出来吧。不然的话，其实就机器人整个的那个概念是缺乏一个比较实质的那个操作动力。
1: 嗯，是的，现在市场如果真的说是炒作的话呢，真的需要看一定的一个主题啊。您自己现在目前其实最欣赏哪一个主题在第三季度有可能会跑出呢？
0: 如果从成长性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当然是生物科技相关的一些主题，就是除了叫 CXO 以外的话，可能就更加关注就各个药厂的一个研发能力，还有就是他们新药的那方面的那个宣传推广啊，或者是那个 warm up 就是逐步速度增长啊，这方面的一个趋势，还有就是对外授权这方面的经营的状况是怎么样。
1: 嗯 ，OK。那除此以外，现在目前黄金会是您的考量的其中一个领域吗？
0: 比较难，因为黄金就第一是之前经历了一波的大涨，其实就很多人就是被套进去了。然后就趋势上其实也不是太友好嘛，就是因为未来大家面临的是一个就利率逐步上涨。如果是就是那个国债利率持续的就上涨或者是在高位的话，现在的那个黄金的价格不是太容易能够维持下去。
1: 嗯 ，OK。所以这段时间里面，大家要密切留意市场方面的一个资金炒作的一些的因素啊，尤其刚刚所说到了，到底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消息面啊，市场方面专业人士会怎么样去进行分析呢？大家要锁定我们专家朋友们的最新分享。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 Alan 的专业剖析。刚刚提到个别股份 ，Alan 个人持有吗？
0: 都没有持有的。
1: Thank you, Alan。那么也周末愉快啊！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 ，Alan， 拜
0: 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立法会指出，去年访港旅客人次比2018年减少约四分之一，人均消费也回落。选委兼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疫情后旅客消费模式转变，关键在于如何令他们在香港停留更长时间，并且给予他们不同的体验项目。姚柏良说，政府大力推动盛世经济取得成效。据了解，七月整体旅客数字有约450万人次，按年上升 2.6%。 建议香港加大与大湾区城市合作，做好一程多站的产品推广。另外，粤港澳消委会将在10月开始合作一站式处理投诉。选委界议员陈凯欣就认为，能够加强对消费者的保障，但是关注政府会不会提升本港消委会的行政执法权力。政府发言人表示，行政长官已经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指明，今年11月22号是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投票日期，已选出新一届的选委会选委委员。相关的公告已经在今天现报刊登。选举的提名期将在10月7号开始，到10月20号结束。总选举事务主任会适时刊登公告，指明成交提交表格的限期和地点，以及公布相关的细节。政府会继续和选管会紧密合作，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务求令选举得以在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之下顺利举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

0: 提出加快公共领域电动化和绿色燃料车船应用，加强湖河生态保护治理。在福建宁德有纯电动船公司提供观光服务，公司表示电船可以达到舒适、低碳和生态平衡等效果，目前仍在试行阶段，希望可以做到量产。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逐渐影响中国东南沿岸，该区天气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也在影响广东内陆。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中午的12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还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天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1%， 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1点10分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597点，升67点，升幅0.26%，总成交金额184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29点，升28点，升幅0.73%。恒生国际指数8513点，升14点，升幅0.1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08，升8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74四升一分。100 Minimax 343.6升46.4。2513智普1252升16块，更正式升165块。7709XL2南方海力士28.3跌3.2。1888建滔基层板39.24升4.36。9988阿里巴巴123.5跌9毛。700腾讯控股476.2跌3块。981中芯国际66.3升9毛5。2828恒生中国企业87.64升1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55，瑞士法郎9.658，澳元5.514，加元5.594，新西兰元4.602，欧元9.0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14。日经平均指数65549点，跌131点，跌幅0.2%。港金报39995元，比上收市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28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冰镇奶茶好喝，刨冰也很好吃，你尝过吗？冰毒呢？别被它的名字骗到，以为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让你长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大脑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像冰块融掉一样无法挽救。别再犹豫，快拨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到 WhatsApp 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挺住不吸毒。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在香港搞艺术文创而不用兼顾生活压力，不是件容易的事。文化艺术基金会总监、艺术推广者

0: 浩然给想投身艺术文创领域的年轻人这样的提示。
1: 香港是真的是一个成本很高的地方，如果要追梦的话呢，其实也不容易的，不可以光谈这个梦想。那我就建议他们可以找一个工作，可以是艺术相关的工作，可能在画廊啊、艺术的推广的公司啊，起码就是在这个艺术的圈里面去累积他们的经验。一般上呢就继续创作，有这个机缘的基础了，他就可以做自己的创作。
2: 对，
1: 等有一天他们被看见的时候。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多一点的空间，多一点的时间，放在自己的创作上面。
0: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3: 我是杨紫金，
4: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6: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与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重点发展的大湾区当然会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啦。
0: 乐活文化大湾区。
7: 以前呢，香港画家比较少回内地做活动啦，随着交通越来越方便，现在一个钟就已经去了很多地方了。所以呢，很多艺术家呢就去广州啊、深圳啊、珠海，同当地艺术家一起写生啦、做展览啊、研讨会啊，成日都会有的。
8: 更多香港同大湾区不同地方文化交流的内容，欢迎收听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6: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8月7号下午的2点09分，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啊，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同时呢，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也是生效当中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呢，又到了一个星期五的时间呐、啊嗯，时间过得好快哦。然后呢，八月的第一个星期就这样子的过去了。
1: 哎、
0: 那么啊、也是蛮好的，就是起码还有半个星期。就是有太阳的，然后也是晴天普照的一天。那么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个台风会影响到我们，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就是留意天文台发布的一些天文的消息了。
1: 而且虽然这么热，但是其实今天到立秋节气了、
0: OK， 怪不得我看各项的奶茶都说就是要喝茶
1: 秋天第一杯奶茶吗、
0: 啊、对对对的那种感觉。那么今天呢到了星期五的一天，哎，奶茶喝起来就是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环球时光也是要来了，带大家品尝不同食物背后的一些小故事了。那么还有呢，我们环球全接触呢也会连线到法国啊，跟大家呢也是关注一下法国的最新一些展览方面的事情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上面的事情也会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那么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陈明熙的一首 If Sunday Never Comes， 那么开启我们的节目喽。

0: 今天和大家分享，在美国如今一人外出用餐越发变成大家选择的潮流。那根据当地不同餐厅的定位平台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来在美国一人定位的数量增加了23%。那独自用餐者平均每人会消费的金额在$94左右。根据外媒的报道，平台分析了美国餐厅的在线定位资料，依据用餐人数、每人平均消费、星期、用餐时段及不同城市等因素进行相关的统计。调查发现，独自用餐者平均每人的消费比所有用餐人数，包含多人聚餐的人均消费高$37左右。星期四的一人定位量增加了25%，增幅最为明显，而下午3时段的一人定位数量也正在快速增加，成为众人选择的独自用餐新趋势。很多的用餐者就认为独自吃饭是一种惬意的体验。有受访者就表示，以往一个人外出用餐需要勇气，但现在各类的餐厅多少都可以看到独自用餐的人，因此他就更喜欢外出就餐。有时独自用餐可以坐到餐厅里最好的位置，比如靠窗的座位、舒适安静的角落或者是吧台，可以近距离欣赏厨房里厨师忙碌料理的过程。此外，独自用餐往往不用等太久的时间就可以入座。也有一人食的爱好者分享到，他通常就会坐在吧台，带一本书或者素描本，刻意的不去滑手机，静静的欣赏厨师们备餐的过程，因为也不用跟别人聊天，会更加专注一顿饭带来的完整感官体验。当然，独自用餐有一些值得留意的礼仪。平台也建议说，虽然独自用餐时欣赏餐厅环境、观察来往的人群是惬意的消遣，不过要注意，最好不要一直盯着服务生或者其他的客人看，以免让对方感到不自在。在餐厅较为繁忙的时段，也建议避免和服务生闲聊攀谈与用餐无关的事宜，占用过多的时间。曾经在国际孤独等级表上排名第二的一人外出用餐，如今摇身一变变成很多人选择的潮流。人们选择独自用餐的理由也更加的多种多样起来，包括一个人生活，更好的享受食物，放慢步调，体会自己舒服的节奏和细品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除了要给大家介绍食物背后的小故事之外呢，也给大家介绍了另外一个吃东西的方式啦。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地方都很欢迎说一个人去啊，或者它会有一些装置是让你一个人也没有那么的觉得不好意思的，
2: 就摆一个玩具陪着你那种吗？
1: 也有啦，或者就是隔一隔的那种啊，就是相隔一下，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本来它的一个设定就是让你可以一个人吃的，就是那种坐吧台的那种，就每一个人会有一个间隔的那一种啊。所以说现在的一个吃饭的方式也是比较大众化一点，或者是没有让很多可能几个人或者一个人会觉得不舒服的一个地方啦。
2: 我觉得大家之前可能会比较抗拒一人食，主要还有一个原因是除了说会感到孤独或者尴尬了，还有就是很多菜的话他如果想吃好几种，但他一个人的话食量就没有办法说去点特别多就都能吃到。
1: 但现在很多的就是他会有那种套餐，然后呢就是每个小吃都给你来一口的那种，
2: 吃一个分量，
1: 对，没错，或者是那种一人独享啊，或者是那种拼盘之类的，让你也可以在一个人的时候呢享受到你想要吃到的一些美食。之前我有就是听过嘛，就是那种什么孤独排行榜啊，就是可能最孤独是一个人什么去做手术啊，然后一个人看电影啊一个人打火锅啊，或者一个人去逛街啊等等的，他们就是有一个排名表啊。但是我觉得现在来说好像很多人在群体生活了很久之后还是想要回归到一个人的一个寂静的感觉，
2: 可以转换一下方式。
1: 对啊，就是有群体的时候呢我们 enjoy 群体的生活，但是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呢也不要感受到寂寞，因为当一个人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节奏，享受一下这种恬静的时光。带来有演绎歌的一首《我有我自己》。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球时光的环节。那么为大家继续介绍这个食物背后的一些小故事啊，让大家就是吃到更多食物之后呢，也是可以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嘴边了。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陈晓东的一首《一次真爱追寻一百次》。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605点，升75点，升幅0.3%，总成交金额201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27点，升27点，升幅0.69%。恒生国际指数8515点，升15点，升幅0.1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银富基金26.08，升8分。3033南方生科技4.76升一毛，升一分二。100 Minimax 335块4升38.2。2513智普1241块升155块。7709 XR2 南方海力士28.46跌3.04。1888建滔基层板38.5升3.6。700腾讯控股476.8跌2.4。9988阿里巴巴123.7跌7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7.62升8分。981中芯国际66.05升7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31，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3，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65607点，跌77点，跌幅0.12%。港金报40110元，比上收市升24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283美元。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的警告在下午的2:1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简约公屋有。

0: 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8%。还要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当中。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轻微和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天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带来有红出力的一首《无声战友》。

0: 新世界环球时光。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不只只是一个食物的背后的小故事了，
1: 是的，
0: 而是一个节气而吃的食物的背后的小故事。
1: 嗯，
0: 那么今天的话呢，可能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广告作为招来，
1: 是的，
0: 因为呢，其实今天是立秋的这个节气嘛，虽然这个天气大家很难相信了，但是真的实际是这样子发生的。
1: 就虽然说是有这个秋子，但其实立秋也是一年当中可能算是比较炎热的这样一个节气之一了，因为就紧接着大暑嘛。
0: 没错。那么到底这个立秋会有怎样的一个习俗，是让大家可能会吃点不一样的东西呢？它又为什么要在这个时节或者这个节气吃这些的东西呢？
1: 嗯，
0: 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1: 是的。
0: 首先呢，这个他们有一个说就啃秋这个事情。
1: 没错。
0: 啃秋是什么呢？就是不是啃着玩的，是它啃秋这个东西呢，它是以前用来防病的。
1: 是的。
0: 那么这个啃秋到底是吃什么呢？首先是吃西瓜。
1: 嗯。
0: 哎，西瓜这个东西在立秋吃好像有点奇怪，但是呢古人的话呢就会在立秋的时候呢吃西瓜。为什么呢？他们也说这样子的话呢可以免腹泻。
1: 哎，
0: 这个有点奇怪哦，不是说什么吃西瓜
1: 有什么关联啊？
0: 或者是经常说吃西瓜越吃不是越容易腹泻吗？会怎么预防腹泻呢？是因为呢夏天的时候呢暑热很重，那么他们就说呢，如果暑热重的话呢，暑湿就会困脾，那么困脾的话呢，他可能就会拉肚子啊、没胃口啊等等的。那么如果立秋呢啃一口西瓜的话呢，就会可以清热一下、清毒一下，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暑气的暑湿带过去，那么让脾胃呢也可以顺顺当当的过渡到秋天了，
1: 就是给脾胃去也清润一下。虽然说我们可能观念上知道说这个时间来到立秋了，要准备进入秋天了，那我们的身体也要有一点这样的信号，去啃两口这样的西瓜，所以有这样一个啃秋的这样的习俗，然后就也非常形象，就因为是啃西瓜，所以就直接用了啃这个词。
0: 哎，没错。但是呢也要提醒各位哦，不要说哎呀我今天可以啃西瓜了我就猛吃哦，因为西瓜其实性寒的，所以呢如果脾胃比较虚寒的朋友呢就不要吃冰镇的，不过有点难了。但是如果要吃的话呢就是一两片的这个数量还是可以的，
1: 不要太贪凉。
0: 对，不要太贪凉了。那么如果说哎不行啊，我的脾胃还是比有点偏弱，可能西瓜有点受不了的话呢，还是可以用别的东西来代替的，例如是乌梅啊、山楂啊、陈皮煮水呢也是可以代替，去有同样的作用的，
1: 去收敛一下湿气。
0: 哎，没错。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一个叫做
1: 贴秋膘这样的一个习俗，就可能我们说立秋除了有啃秋之外还有贴秋膘，可能以前的人会觉得说要秋天了，那么天气就要开始转凉了，然后如果天气慢慢变冷了呢，你身上得有一点点的肉
0: 哦，
1: 或者去
0: 这个
1: 防一下寒，
0: 可能很多人听到不喜欢哦。
1: 特别女生听到说我不要不
0: 要不
1: 要
0: 不要不要，对啊，尤其你一听到有这个标志，大家就已经那个就是汗毛已经竖起来了，就那种神经已经绷紧了。但是
1: 那这样的习俗它其实来自北方嘛，
0: 对的，
1: 就可能在盛夏里面，大家经常会因为天热没有胃口，反而可能体重就会减轻一点。那从到了立秋开始，象征着说这个暑热的伏天快要结束了，
0: 对的，
1: 然后要进入冷一点的天的话，就要把你掉掉的体重补一点回来。
0: 就让大家呢可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体重可以预防寒冷的季节。那么如果是立秋当天的话呢，还可以喝一碗的小米南瓜粥或者是山药粥，去养养你的脾胃。
1: 是的。
0: 那么之后的话呢，可以过渡从一些比较温醇的食物去代替，例如是蒸蛋啊、清蒸鱼啊。

0: 豆腐啊、山药等等的，也是去养大家的脾胃的。所以说呢，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节气里面，好像养脾胃就是它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任务之一了。
1: 嗯，因为就是开始步入秋天了嘛，但是还是很热，所以其实很多人还是容易说，我继续经常吃一些很冰的东西，或者是很凉的东西。
0: 对的，就会让大家的脾胃可能开始虚弱了。那么在之后的话呢，可能在寒凉的时候呢，大家就会有点抵御不了那种寒冷的感觉。那么说，除了说这个脾胃要养之外呢，还有一个东西呢也是要养的，就是要养大家的肺气啊，就是这个心肝脾肺肾的那个肺啦。
1: 没错，
0: 哎，主要是呢，肺是主秋天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时节呢，大家也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肺气养起来。那么吃什么可以养肺气呢？可以吃点酸性的食物，就例如是葡萄啊、山楂啊、柚子啊、乌梅啊、番茄等等的。或者呢，他们有分颜色的话呢，他们就是说中医的角度啊，就觉得说白色是入肺的，
1: 哎、
0: 也非常润秋的，所以经常说，哎，为什么可能会有一点炖梨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润肺的东西，可能百合啊、银耳啊、就是莲藕啊等等的，都会在秋天经常看到，
1: 都是白色，
0: 对，都是白色，然后呢也是可以在秋天的食用，就是非常润肺的一个存在。那么哎，立秋当天刚刚说了，就是有些是要吃的，那么不要吃什么呢？我们就在一首歌曲之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林家谦的一首《秋野原》。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刚刚就跟大家分享了到底这个立秋要补一些什么东西会让我们身体比较好一点点。
2: 是的，其实介绍很多就是比较清润的食物啦，不是说我就是立秋这天我猛猛的补一下。首先是任何的食物，就算是它比较温性，我们也要适量。其次就是很多可能养生的一些饮食习惯啦，我们需要贯彻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1: 哎，对的，就是量很重要，就是所有好的不好的事情呢一定要适可而止。那么还有什么呢是可能不单单要适可而止的，是要尽量避免的呢？在这个立秋的时候。
2: 是的。
1: 那么之后呢可能在立秋的时候呢，之后就可能一些冰镇的食物呢就比较少摄取，会比较好一点点了。因为夏天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喜欢吃一口冰镇的来解暑嘛。
2: 没错。
1: 然后呢如果在这个立秋之后呢还继续说大量吃一些冰镇的食物去解的话呢，可能解的就不是你的暑气了，而是你脾胃里面的
2: 阳气。
1: 所以说呢还是比较吃一些可能温一点点的，或者是室温的比较好。那么在之后可能也会导致说你的湿气比较重啊，或者是比较容易去疲累等等的。还有呢就是辛辣的食物呢也是尽量比较少吃一点好一点。因为呢其实秋季呢主燥就是很容易呢去有一些可能上火的机会。
2: 是的。
1: 那么所以说呢一些辣椒啊烧烤啊重油啊重辣的话呢都会直接加重去就是这个秋燥的这个感觉。但是呢我想说很难去避免呢，因为很多时候就是秋风气爽我就要去烧烤，或者
2: 我就要吃火锅
1: 等等的。所以说呢大家就是要注意一下这方面呢。还有就是一些油腻的肥肉了，因为经常说啊我要贴秋膘，所以说呢我要补起来，我要吃多一点，
2: 马上大鱼大肉赶紧吃。
1: 对，所以说呢这个初秋的话呢最忌就是猛补。因为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脾胃会因为这个大自然的环境还在一个转换的期间，那么如果大鱼大肉的话呢可能我们还是会有点消化不动的感觉，还是会有点积食啊腹胀啊虚胖啊等等的。所以呢真正的贴秋膘的要先清再润最后才补。然后呢就是大家很喜欢的这个奶茶方面。
2: 第一杯奶茶。
1: 对了，奶茶方面了可以喝了，但是呢可能就是要比较少甜一点。因为很多时候可能秋天很多润肺的东西呢就经常会加入一些的糖分嘛，但是呢其实要吃到它最原始的最好的一个状态呢还是用它最天然的甜味，就可能一些炖梨啊等等就不要再加糖了，它本来已经够甜了嘛。那么奶茶方面呢可能就点个少糖的三分糖的一分糖的等等啦，就让大家的负荷比较少一点吧。
2: 就虽然当然是尽量就是少喝，但是真的要喝的话也是控制一下糖分，因为可能我们本来比如是吃梨啊什么的像去做到一些清痰然后润肺的效果，但是如果糖分又过高的话反而更加容易去生痰或者是生湿气。
1: 没错，其实我们中国人就很有智慧的就说了一句就不食不吃吧。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吃的都是当季最时令的一些蔬果或者是一些最容易被找到的食材，就是因为在那个季节可能对于那个食材本身也是非常适合去生长的，对于我们来说吃它的话呢也是非常适合的。但是现在就是物资很丰富的情况下，好像我们任何时间都可以
2: 四季都能吃到，
1: 对，都可以找到任何我们想吃的食物。但是呢可能我们如果偏向的话呢还是找一些如果生长在这个季节的像是梨啊莲藕啊山药啊等等的，可能就会对我们的身体更自然更好一些了。那么今天不知道立秋的这个时节里面大家会不会也有自己的习惯要吃上一些什么如果没有的话呢也可以参考看看，对自己的身体也好一点了。带来有陈慧琳的一首春夏秋冬。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个新闻之后呢，继续和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约定，大家我们稍后再会喽。带来由林伟俊的一首《小狼》。

0: 下午3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立法会指出，去年访港旅客人次比2018年减少约1/4，人均消费也回落。学委界立法会议员姚百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疫情后旅客消费模式转变，关键在于如何令他们在香港停留更长的时间，并且给予他们不同的体验项目。姚百良说，政府大力推动盛世经济取得成效。据他了解，七月整体旅客数字有450万人次，按年上升 2.6%， 建议香港加强和大湾区城市合作，做好一城多站的产品推广。另外，粤港澳消委会将会在10月开始一起合作，一站式处理投诉。选委界议员陈凯欣就认为，能够加强对于消费者的保障，但关注政府是否会提升本港消委会的行政执法权力。政府发言人表示，行政长官已经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指明，今年11月22号是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投票日期，已选出新一届的选委会选任委员。相关公告已经在今天现报刊登。选举的提名期将在10月7号开始，到10月20号结束。总选举事务主任会适时刊登公告，指明成交提交表格的限期和地点，还有相关公布以及公布相关的细节。政府就机场和港珠澳大桥以及东涌附近进行水上康乐及游艇港湾发展的工程勘线，预期明年展开，2030年竣工。政府计划准许机管局在机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和东涌之间的海湾、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以东和东涌东进行水上康乐和游艇港湾发展工程。计划进行的工程包括有海床挖泥、建造防波堤、建造舷梯、平台和浮动步道作为船只停泊设施。此外，也会建造有绳索滑水塔、浮动步道还有平台，用作为水上乐园设施。天气，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逐渐的影响中国东南沿岸，该区天气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也影响到广东内陆。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的12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2-3天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57%。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2点10分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641点，升113点，升幅0.44%，总成交金额219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40点，升40点，升幅1.02%。恒生国际指数8534点，升35点，升幅0.4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12块，升1.2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块，二升2.8分；1000 Minimax 333块，二升36块；2513智普1210块，升123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29.46块，跌2.04块；1888建滔基层板38.38块，升3.48块。700腾讯控股477块，跌1.4块；9988阿里巴巴123块，跌7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7.82块，升2.8毛；9810中芯国际67块，升1.65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买价：港元7.845，日元158.38，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2，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65607点，跌77点，跌幅0.12%。港金报40110元，比上收市升24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292美元。香港电台本届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做完运动出了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不要再干坐着了，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5: 足球峰会2026今晚启德主场馆上演德甲盟主拜仁慕尼黑对英超老牌球队阿士东维拉的赛事，两支欧洲强队相隔多年后重临湘江，球迷又可以欣赏一场巅峰对决。
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4度，强对湿度57%啊，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生效当中的。
1: 是的，
0: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0: 时尚实用，聚所有东西在一身的一款新的包包。
1: 没错，
0: 这款新的包包呢，就是为什么要在这边介绍包包呢？它也跟食物有一点关系，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用的。我觉得蛮时尚的，不知道大家听完以后会不会入手一个，或者是会不会觉得说，这个是潮流的新指标呢？
1: 很新奇啊，
0: 很新奇也很新潮啊，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苏慧伦的一首《春的花，秋的风，冬的飘雪，爱的人》。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环听世界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款新型的包包，就是怎么这么奇怪，在这边变成时尚节目了，怎么介绍包包，因为这个包包呢是真的非常的新奇啊、嗯、大家如果在街上看到有人拿着它的话，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是会不停下来去看一看的，
1: 我要拍一下的，
0: 拍一下的绝对要的。然后呢它呢还是会不同图案的，
1: 还有不同尺寸、不同形状，
0: 对的。然后里面的图案呢，就是看你自己的喜好去改变的。
1: 嗯，
0: 而这个图案还可以每天都不一样的，而且这个多少呢，也是数量的多少呢，也是可以每天去因应你自己的心情去做一个切换的。
1: 而且这个包就是你不能放别的东西。
0: 能不能呢？放个乌龟是可以的。哎，怎么放上乌龟了呢？就是一款新型的由日本人研发的活鱼包、
1: 嗯、
0: 而这款的包包呢就像一个，可能大家有遛过狗或者猫嘛，或者鸟嘛，就是大家不是会经常拿个鸟笼就是喝早茶之类的吗？
1: 或者那种给宠物装的包包啊，
0: 对的，
1: 然后可以给宠物有一个头探出来、
0: 啊、
1: 然后它身体就待在那个包里面，就提着它。
0: 这款呢就像一个公事包，然后呢它就是中间有一个透明的部分，
1: 嗯，
0: 然后呢它里面呢是可以装水的。装水干嘛呢？就是它是一款新型的遛鱼神器，大家没有听说是鱼，对的，大家可以把你自己的一些鱼放进去，或者说你去菜市场啊，不是说我经常想要吃一些鲜活的鱼啊，虾蟹，哎，其实不是，虾蟹也可以、
1: 哎、可以、
0: 啊、对不对？就鱼虾蟹任何放在水里的你想要把它保持鲜活的、东西，你都可以把它放进去、
1: 嗯、
0: 然后你就可以拎着它到处走了，好新奇哦。
1: 而且它设计成的其实就是一个那种手提包的那样的形状嘛。
0: 对的，
1: 它虽然说可能叫是活鱼包，但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科技的设计在当中啦。它会当中有一些、
0: 嗯、
1: 首先是帮助鱼去可以暂时维持到生命体征的，不是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什么塑料盒、
0: 嗯、
1: 或者是什么化妆市场那样子的那种外包装，你只是说有一个地方装着水可以把鱼放进去。
0: 对，
1: 它是完全有的这种，看照片的话就非常有这种未来感的这样的一个透明的胶囊包的形状。
0: 没错，这种可携型的这个行动鱼缸呢就是他们特地用来就是遛鱼神器的，里面呢是有一个微型的现代的维生舱，也克服了一些移动的过程中因为剧烈的晃动啊或者是缺氧的难题。他们的研发团队呢在这个里面呢是建造了一些电池驱动的精密的曝气的系统，所以说呢可以源源不绝的为水质呢注入氧气。那么这个机身呢也有一些数位的监测仪表板，大家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仪表板掌握里面的一些含氧量啊，或者是它的一个生活的体征，
1: 嗯、
0: 就非常像是一个流动的鱼缸，还是那种设备很齐全的电子式的新型鱼缸。就是现在很多鱼缸都是你可以用手机去监测它的一些状态嘛。
1: 是的。
0: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活鱼呢，在日本里面呢也是非常流行的，因为很多时候呢一些高级的料理店呢他们就很讲究一个鱼的新鲜的程度，
1: 嗯，
0: 就可能当你绝对新鲜的时候呢，就是连你在菜市场买的时候到你去到餐厅的时候那个过程它也不可以是不鲜活的。
1: 对，首先它不可能就是需要有一个水质的干净啊、
0: 嗯、
1: 它需要说这个食材没有受到过任何的污染。
0: 对的，
1: 但是我们知道说可能菜市场买回来一路上空气中就哪怕是灰尘和杂质也可能会对鱼造成影响嘛。
0: 嗯，
1: 另外就是他们需要鱼也是一个很健康的状态，
0: 对，健
1: 就像是
0: 活
1: 着的完全在水里的那个状态来到他要烹饪的这个场所里面。
0: 没错，也可以保证就是一些就算很昂贵的鱼呢在它处理的之前呢也是一个肉质巅峰的状态，甚至呢很多就是高级水族的爱好者呢也是会想把他们的一些饲养的鱼类带出去，也是很讲究这样子的一个可以保持它鲜活或者保持它健康的一个状态嘛。
1: 嗯，
0: 那么还有的一些特殊情况，例如是它搬家啊、例如是带它去看医生啊、例如是出门散步，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移动的工具，
1: 没错。
0: 那么自从它就是公开发售以来呢，其实很多人呢都会为这样子的一款新型可携式的鱼缸呢进行很多自己的一个见解跟使用的方式了，就大家会脑洞大开的说，哎，可以摆一些乌龟啊，可以摆一些热带鱼啊，或者摆一些鱼虾蟹啊等等的，都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大家看似脑洞大开的一个创意，但是其实呢在它发展开来的时候发现，哎，原来很多人可能需要这一部分的创意，也不一定哦。
1: 对啊，就养狗狗养猫猫，他们可能说我出去玩，我希望带着我的宠物宝宝们都可以一起看到一些不一样的风景，而不是一直待在家里面。
0: 嗯，对的。
1: 但是对以往来说，可能很多养热带鱼啊观赏鱼对他们来说也是他们很珍贵的宠物嘛，
0: 没错。
1: 但是因为各种条件的原因，就可能要限制一直待在比较大的鱼缸里，
0: 或者在家里啦，
1: 气里面，然后就很难去说我也跟着带着它出去一起看一看我看到的一些风景。
0: 哎，还有更多的是我觉得是作为一个水族爱好者的交流，因为很多时候有一个同好者，如果我想要交流的话，鱼是比较难带出去的嘛，你只能说啊，你在我家里看，
1: 来我家里看，我去你家里看。
0: 对呀，但是他们就是无法就做一个互动。哎，原来他的跟他的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不一样。但是如果有这种可携式的鱼缸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做一个深度的探索跟交流了，这也是很多同好者的一个喜讯之一吧。不知道如果你是一位水族爱好者，你会不会带着这样子的一个鱼缸出去，或者是你会不会在未来有一天会想要带着它去菜市场去买菜呢？带来有王舒曼的一首 Hey Fiona。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得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
2: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将继续连线到法国啊，跟大家关注一下啊，法国民生的事情啊，对于他们的一个可能银行方面的服务柜员机呢，是说越来越少了。那么为什么会越来越少呢？我们也是关注一下，同时呢，也会关注一下法国啊，在这个暑期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展览可以供大家去看一下的。那么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继续我们的节目时间，约定大家稍后再会了，带来哦何燕诗的一首《汗马》。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637点，升106点，升幅0.71%，总成交金额231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40点，升40点，升幅1.02%。恒生国际指数8529点，升31点，升幅0.3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12块，升1.2毛；3033南方恒科技4.76块，升3分。100 Minimax 330块，升32.8块；2513智普1226块，升139块；7709 XR2 南方海力士30.5块，跌9.8毛；1888建滔基层板35.3块，升3.4块；7000腾讯控股478.6块，跌8毛；9988阿里巴巴123.8块，跌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7.8块，升2.6毛；981中芯国际66.9块，升1.5毛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39，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2，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65607点，跌77点，跌幅0.12%。港金报40110元，比上日收市升24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4287美元。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59%。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3:1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明。
4: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8%。还要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5: 那么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今天将继续连线到法国，跟大家呢关注一下法国的自动取款机呢持续减少的事情啊，到底是显示着他们一个现金取款的方式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新形态呢？今天就跟大家一起分享看看，同时呢还跟大家呢去关注一下法国在夏季的时候呢各地有什么展览啊举行可以去观赏一下的。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由冯允谦的一首《人间缺陷美》。

2025年底，法国全国自动取款机的数量已由近5.3万台减少至4万台出头。不过，根据由法国央行主持的国家支付方式委员会的评估，法国居民获取现金的便利程度仍保持在极佳的水平。委员会指出，98.6%的法国居民驾车15分钟内即可到达至少一台自动取款机，或是设有专门取款点的商户。事实上，银行主要在人口密集、取款机分布较多的城市地区撤除设备，因此对现金供应的整体影响十分有限。委员会表示，这一调整有助于整个银行业控制现金的管理成本，从而保证现金支付方式的长期可持续性。随着现金支付比率持续下降，如何降低现金提取的运营成本，已经成为银行面临的重要课题。为此，部分金融机构选择携手合作，优化自动取款机网络管理。法国巴黎银行、互助信贷银行、法国工业信贷银行以及法国兴业银行共同成立了现金服务公司。计划建设6000个共享现金服务网点，逐步取代各家银行独立运营的自动取款机网络。目前，该项目进展顺利。现金服务公司总裁在接受《回声报》采访时表示，项目推进符合预期，目前已经完成约85%的网点部署。今年第三季度将完成部分地区和特定领域的最后部署工作，并力争在年底前全部完成。事实上，2021年这一由多家银行联合发起的项目，原计划建设7000个现金服务网点，其中900多个网点依托家乐福和卡西诺超市设立。然而，随着家乐福银行服务被安保押运企业布林克收购，以及经营困难的卡西诺门店陆续被 Intermarché 和欧尚两大连锁超市接管，这些取现网点或被转移，或直接关闭。因此，真正因银行网点关闭而消失的取现点，实际上不足百家。此外，现金服务公司还接管了银行原本自行管理的部分专属现金业务，包括超大额存款和大额取现服务。如今，各家银行已将这些业务及现金押运工作统一委托给现金服务公司负责。为了进一步完善服务，该公司还在现有网络中新增了1000台可为商户提供硬币的自动发放设备，以及2000台支票扫描设备。未来，随着现金服务运营模式的不断成熟，其他银行也有望加入这一合作体系。现金服务公司总裁表示，我们了解到这一项目受到广泛关注。一旦现金服务的运营模式完全成熟，一些金融机构可能会考虑加入我们。与此同时，设立在商户内的现金取款点的数量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截至2025年底，这类取款点较上一年增长了5.5%，总数达到了30057个。目前，法国农业信贷银行、邮政银行以及法国互助信贷银行等金融机构仍提供取现服务，不过这项服务目前仅向自家储户开放，其他银行的客户则无法使用。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生活。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生活。今天我们要向大家介绍夏季度假时节法国的一些值得去看展览的好地方。凯里沃斯别墅是一座俯瞰地中海的建筑杰作，也是考古学家泰奥多尔·雷纳赫天马行空的结晶。这位古希腊文化爱好者在20世纪初委托建造了这座别墅，设计的蓝本本来是基克拉泽斯群岛中提洛岛上的一座古希腊的宅邸。今年夏天，这座别墅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展览，展出艺术家哈鲁米·克洛索夫斯基·德罗拉创作的艺术品。这些作品的材料由青铜、珍稀木材及雪花石膏组成。哈鲁米是画家巴尔蒂斯和日本艺术家初田结子的女儿。展出的24件以动植物为主题的雕塑作品，从希腊、埃及以及日本的神话中汲取灵感，与别墅本身的希腊化风格环境完全的融合。展览以哈鲁米·克洛索夫斯基·德罗拉的名字为题，在伯利厄的凯里洛斯别墅举办，一直展出到9月20号。巴黎的圣厄斯塔什教堂享有艺术家教堂的美誉，并且以他对当代艺术的鼎力支持而闻名。 Keith Haring 的三联画《基督生平》The Life of Christ 就是一个例子。现在这个教堂正在展出由利迪阿里克斯创作的一件装置艺术作品。这位拥有弗拉芒血统的法国雕塑家带来了一件宏伟的红珊瑚造型作品，由铝材切割做成的，尺寸达到7米乘6米。近距离观赏的时候，可以看到它结构细节宛如精致的蕾丝。这件悬挂于教堂中殿的雕塑轻盈又脆弱，就像一道红色的警报，更像一种祈祷，呼吁人们保护珊瑚礁及海洋生态系统。利迪阿里克斯的作品 Le Souffle 呼吸，由卢和卢当代艺术基金会与卢森堡基金会联合呈现，在巴黎的圣厄斯塔什教堂展出，一直要展到9月29号。在塞特的保罗·瓦莱里博物馆举办的让·维拉尔的色彩，这个展览将持续到11月8号。让·维拉尔是战后戏剧界的重要人物，致力于推动戏剧的普及化。这场在塞特保罗·瓦莱里的博物馆举办的专题展览，展出了1950年到70年间的40幅画作，以及约100件平面设计作品、戏服和挂毯，凸显了他和众多的艺术家，比方说平面设计师马塞尔·雅克诺和亚历山大·考尔德这位雕塑家之间建立的特殊情谊。展览还特别呈现了画家莱昂·吉斯基亚的作品。作为维拉尔近20年的亲密的合作伙伴，吉斯基亚对维拉尔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维拉尔20世纪50年代的抽象风格时期，两个人曾经联手打造了不下30部戏剧的视觉设计。再来看看里昂，里昂的傅维耶博物馆正在举办 Sacré Boîte 展览。 Sacré Boîte 是神圣之盒的意思，展期一直要到8月23号。这个展览营造了一种适宜静心观赏的氛围，精巧的微型艺术品由修女们在17到20世纪间制作，正面镶嵌玻璃，如果用手电筒照明观赏，更能清晰呈现它细腻入微的细节。这些作品融合了民间艺术、基督教信仰与精湛的工艺，内容涵盖修女的日常生活、新约中的故事片段，或者是对各位圣徒的致敬。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兰西生活专题节目，向您介绍了在烈日炎炎的夏天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法国方面的分享啊，的确现在好像这个现金的使用呢是越来越少了。
2: 是的，
1: 随着这样子的一个电子支付的方便程度呢跟普遍程度的话呢，好像现金是可能新年时候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吃小吃的时候呢比较需要使用到。
2: 没错，就大家可能都倾向于我出门支付只要带个手机就够了。
1: 对的，对于很多商家来说这也是一个方便嘛，因为可能省去了很多找续的时间呐、或者是换钱放钱的时间。那么这个便捷程度可能越来越会普及到生活的话呢就之后可能更加会改变。但是我觉得现金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态还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说都有它的一个好处存在。不知道大家会喜欢用现金多一点还是喜欢用电子支付多一点呢，那么大家可以去想一想。那么同时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来到了周末的时间，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有张惠妹的一首爱不太早不太晚，刚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星期再会，拜拜
2: 拜拜。

0: 上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东盟秘书长高金鸿会面，就深化香港与东盟成员国的合作交流意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也有出席。李家超表示，香港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会积极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为东盟企业提供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多元化专业服务。特区政府通过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支持内地企业拓展包括东盟在内的市场，促进区内贸易和投资双向流动。去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设立经贸办，进一步的促进香港与东盟地区的经贸往来还有合作。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公众咨询已经在本星期三结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表示，咨询期内有收到超过6000份的意见书，超过90%意见是支持修例和提出正面意见，反映修例获得社会大部分市民还有各界的支持。邓炳强表示，有意见建议政府考虑订立持续性侵儿童罪，也留意到大律师公会在提交的意见当中提到，基本上大致同意订立有关的罪行。政府会积极考虑有关的建议，也会和持份者包括法律界人士保持沟通。邓炳强表示，会修例建议以草案形式交给立法会审议，目标在这一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工作。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的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在下个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到2万人不等的演练。他说，黄港口岸最高峰是一小时有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在一个小时内会有大约2万人，如果能够应付，相信在实际运作的时候会畅顺。另外他回应有关于香港记者协会明天将会举行换届选举提问时候说，记协没有认受性或是公信力，据报这一次参选人是外媒、自由媒体、网媒，并没有香港主流媒体人士质疑其认受性。他强调，如果有团体滥用职工会的名称从事与职工会无关的行为，一定会依法调查和追究。又警告，如果有人利用任何名字或幌子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勾结外部势力或颠覆国家政权，需要后果自负。香港按揭证券公司全资拥有的香港年金公司宣布，透过和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策略性合作伙伴关系，授权中银人寿的指定持牌保险中介人可以向其客户介绍香港年金计划，并且转介合资格客户给香港年金公司跟进。天气，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逐渐的影响中国东南沿岸，该区天气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也影响广东内陆。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的12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两三天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达到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 58%， 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3点10分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666点，升136点，升幅0.53%，总成交金额252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40点，升40点，升幅1.02%。恒生国际指数8532点，升33点，升幅0.39%。 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16升1.6，3033南方生科技4.76分6升3.2，100 mini max 327.2升30块，2513智普1245块升158块，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31.04分跌4.6，1888建滔基层板38.4升3.5，700腾讯控股479.4升2毛，981中芯国际123.7跌7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7.8毛2升2.8毛，还有981中芯国际66.8毛5升1.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5，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3，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65607点，跌77点，跌幅0.12%。港金报40110元，比上收市升24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29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2026，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恒的分享。
5: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6: 快点快点快点，
7: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6: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6: 星期五的下午4:08开始我们今天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0: 还有我钟钟哥哥，
8: 还有我 Patrick 哥哥，
0: 大家下
6: 午
0: 好。
6: 今天呢，我们邀请了三位的小学同学来到我们的谱出校园精彩，我们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9: 我是圣公会香聚澳基德小学的百田文。
10: 我是
11: 我是叶倩熙。
12: 我是郑希怡。
0: 欢迎欢迎四位同学。
6: 三位
0: 啊，三位同学。
6: 我不是同学，
0: 说串嘴了。
6: 那今天呢，我们三位的同学来到我们谱出校园精彩哈。那我们今天呢，又是分享成长小故事的一天。那我们百同学呢是五年级的同学哈，那另外两位女生呢是四年级。
0: 哎，大家都是 A 班，不过哈，五 A 和四 A
6: 干什么？你要歧视 B 班的同学？
0: 没有没有，
6: 就是分班而已。
0: 刚好刚好，
6: 对
0: 对
6: 对了。好，那我们那因为百同学呢是有经验的，他已经之前呢是来过我们谱出校园精彩的，那你就打个样啊，做个示范，就从你先开始好不好？你是毕竟这有经验的朋友吗？你往前坐一点好不好？因为你离我们的麦克风有一段很遥远很遥远的距离。好，那你先来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好不好？
9: OK， 就是直接说吗？
6: 啊，对，
0: 来吧。
6: 那、你有如果你有自己铺垫的话、你可以自己铺垫嘛，我们不知道你的那个情节设计是怎么样的，就是如果你有你就自己铺垫嘛，来。
9: OK， 然后就是前几天吧，上周五和周六我们去了一趟广州。在广州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去拜访我们同学，然后呢也不算同学吧，就是之前的同学，然后然后就在一起玩，然后呢 那天晚上，然后我就不小心摔了一跤，然后呢，摔了一跤之后呢，就挺疼的，然后对，然后第二天，我们都打算去一趟那个大夫山，然后呢，去那边骑车。我刚开始还想着，哎呀，算了，我不去了。这后面还是想想，觉得还是去吧，因为去那边也挺好玩的。然后，哎，然后最后我也是鼓起勇气啊，就是
6: 去了，
9: 然后租了一个这种山地车啊。
0: 嗯。
9: 然后最后也知道，还好也是租了山地车，要不然啥也骑不了，
6: 嗯，
9: 就会非常累，嗯。然后对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嗯，就是做事要坚强一点，嗯
6: 嗯。好，如果这是一篇作文的话，你可以打多少分呢？就是那个
0: 我不太想打，
6: 那就从什么意思？我们来捋一捋，我们为这个
0: 其实 OK 的
6: 故事，
0: OK 的，
6: 我们为这个作文，我们发掘一些不一样的色彩，
0: 对对对
6: 啊。首先，这个目的地是广州嘛？你刚刚说去探望一个同学，但又不算同学，又是以前同学，到底你跟他是什么关系？能不能这个就是稍微的，因为你太暧昧了，你描述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9: 是朋友也是同学
6: 啊。是之前他是转校了还是怎么样呢？
9: 就是说我们是之前小学在一起的，然后后来我就来香港了，所以就不在一起
6: 了。是你转学了，
0: 哦，
6: 所以是
0: 你转过来，
9: 对，
0: 哦，
6: 嗯。然后现在你回去看他，
0: 回去看望他，
9: 嗯，
6: 你是跟他一直有保持联络吗？
9: 不是，也就是到那儿之前才有联络。
6: 那怎么会突然想着就要去找他呢？
9: 因为这个暑假本来就计划要去一趟广州。
0: 嗯，就你以前生活的地方。
9: 哦，也不是，
0: 也不是。嗯，
9: 但他们后来也转校了。
6: 那就是大家其实都不是广州人，但是你也跟他没有联络。但是你去到了广州，为什么突然就是会跟他约在广州见面？中间是发生了
0: 什么
6: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就是怎么约上的呢？
0: 联系上了，
6: 是你主动的还是他主动的呢？
9: 肯定是我爸主动的呀。
6: 哦，
0: 你
6: 爸主动的。
0: 哦哦，又有另外一个的。
6: 哎，这个故事越来越好听了。在我们的铺排下，这个故事越来越好听了。爸爸，那所以是爸爸跟那边的家长是一直有联系，是这样吗？
9: 是的，就是有时候不定期会，对，就是谈一谈。
6: 哦，就是类似，就是，哦，我们家今年暑假有去广州的计划，然后那边同学的家长也说，哎，好巧，我们也去，不如就是约着见一下，
0: 哎，
6: 这样吧。
9: 不是，就是说他们也在那边生活。
6: 哦，也在那边生活，然后就说，那我们就
0: 见个
6: 面这样。那你在去之前，你是期待这次见面的吗？因为其实你跟这位同学，其实你们之间是没有联系了嘛，
0: 嗯，
6: 基本是。
9: 嗯。
6: 那你期待这一次会面吗？在去之前？
9: 比较期待吧，反正这也是暑假的，应该是唯一一次出港的机会。
6: 哦，你跟这位同学有多久没有见了呢？
9: 嗯，一两年吧。
6: 一两年。
0: 一两年。
6: 那真正见面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你是觉得哎呀好亲切，好像昨天才在一起啊，还是已经开始有一点尴尬了呢？
9: 有点尴尬。
6: 有点尴尬。
0: 大家也都长大了。
6: 那你的性格是比如说尴尬，那你是会主动的去跟他找一些的话题去聊，还是你是属于比较被动的那种性格？
9: 我是被动的一点的。
0: 那他是主动一点
6: 的吗？那对方是跟
9: 主动一点。
6: 哦，主动一点，他就会跟你去找一些话题聊。
9: 嗯，
6: 那你们聊了一些什么，或者有没有哪一个事情是好像拉近了一些你们的距离呢？
9: 也没有吧。
0: 也没有。
6: 所以就是分开的时候就是心里面也暗下决心，就是好了，我们不要再见了，就是这种是吗？
9: 也不是吧。
6: 也不是。那你觉得你现在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感情呢？
9: 嗯，中等。
6: 中等。他还能排到你朋友的名单里面吗？
9: 肯定可以啊。
6: 朋友。
0: 但有。但这次有交换互换这个联系方式吗？因为之前应该没有吧。
9: 之前有，
0: 之前有，
9: 就是说对
6: 有，
9: 就是，
6: 但是不联系。
9: 我爸和他们的爸爸都有，所以呢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父母的手机去联系。
0: 那又我想聊一聊那个骑车那一
6: 边了，勇气，关于勇气的事情。你是因为前一天晚上摔了一跤，所以第二天不想去骑车，还是一些其他的原因你本来不想去骑车的呢？
9: 嗯， 其实就是因为摔了一跤。
6: 摔了一跤、啊、摔伤了是吗？
9: 对，现在还在呢。
6: 哦，就是膝盖那个地方稍微受伤了，所以第二天就想不去的。
0: 那最后还是鼓起勇气去了。那个山地车可以形容一下究竟是踩的还是哪一种吗？
9: 就是那种、就是、
0: 山地自行车还是那种是电动的、
9: 山地自行车吧。
0: 哦，自行车、嗯、那是你们是 family 的一个活动还是你自己？
9: 对，两个 family 一起的。
6: 其实但是我想问，如果当时你决定我就是说我不去了，我受伤了，那怎么办呢？是会有人留下来陪你吗？还是那你要自己怎么办？你有当时是有什么样的安排呢？
9: 我爸当时刚开始，因为那边就是允许骑那种两个座位在一起的那种车，
0: 嗯，
9: 所以呢，我爸本来就说那这样吧，咱俩骑在一起，然后、
6: 哦，
9: 然后呢，后来还是觉得自己一个人骑好一点。
6: 哦，就本来爸爸说你就坐我后面，你就不才出力啦，你就哎了，你就坐着跟着就行。那你是有什么转变？你是为什么最后说服？因为你说这是一个勇气一点的故事，
0: 是个挑战。
6: 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坚持下来了呢？
9: 因为我那些朋友都是骑了这些，而且他们说，如果你也骑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就是去搞那些刺激一点的地方。因为他之前去过、
6: 刺激一点的地方，比如是。
9: 比如说就是那种突然上坡然后又下坡的这种
0: 哦，但是真的是泥地吗？那种你说山地自行车你
9: 也不是
6: 就是稍微要好玩一点了，不像我可能就是单车跟我们在很普通嘛。嗯，所以这是一个关于友情和勇气的故事哈，由我们百同学分享。那你觉得你经过这次以后，你下一次再跟这个朋友假如有机会见面的话，你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改变呢？
9: 不会。
6: 不会的意思是不见了？
9: 也不是吧。可能就是对。
6: 你不用那么尴尬。我觉得周人特别是男孩子
0: 坦荡一
6: 点，就屁
0: 对啊。
6: 如果我觉得这个朋友我就是哎呀就
0: 一般般，
6: 其实 OK 不用再见也可以、哦、我们就说
0: 对、啊、
6: 如果就是其实啊我是期待的，那我们就好好准备下一次。就是男孩子不要拖泥带水，你就 yes or no， 你就给一个答案。
0: 不要 or 哈，
6: 对，不要 or。 就是你要哪一个Yes or no？
9: 可能 yes 吧。
6: 哦、oh, 可能 yes 吧。
0: 那还好吧。
6: OK，、好，那谢谢百同学的分享啊。那稍后回来呢，我们另外两位女生朋友们呢，也会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不知道他们的故事又是和什么事情有关的呢？

0: 钟爸爸谈谈心，
1: 主持麦上钟。
2: 补出校园精彩，钟爸爸谈谈心哈。刚刚呢，我们听了百同学的故事哈，钟爸爸哈。其实你觉得，就是小朋友呢，面对一些就是不想挑战或者不敢挑战的事情，你作为爸爸，你的心态是怎么样？你是觉得就是你自己决定，还是你是希望他可以勇敢一点的去挑战自己的呢？
3: 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呢，就爸爸就给一次机会，他会劝我一次
2: ，OK，
3: 一次之后呢，他就会尊重我的这个决定。比如说啊，他问我你真的不想去了吗？
2: 嗯，
3: 然后如果我说了哦不想了，然后他就会让我哦，那你就待在那儿吧，
2: 待在那儿
3: 你就看我们玩吧。但通常有些时候呢，我说完之后就会反悔的，就可能看到朋友啊，他们玩得很开心的话呢，我就会哎，我可不可以重新加入你们的这个队伍一起玩这样子，就所以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让他自己选吧，啊，因为有些时候好像家长特意去逼迫他，他也未必会真的去一起玩。所以我觉得还是交给孩子自己选择，
2: 交给孩子自己选择。因为我是在我的小侄女身上呢，我发现了一个，就是除了可以让他选择去或不去之间呢，我觉得可以多一点点的鼓励和陪伴。
3: 是
2: 因为我回忆起我小的时候去做一些事情我是不敢的时候，其实那个心里面是很纠结，不是想与不想而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战胜这种恐惧，就是当我对一件事情我是不太敢做的时候，我肯定对它是有一定的恐惧心理在的而我做与不做的那个选择是在于我有没有方法能够去克服它。
3: 是
2: 因为我小侄女就是水洼梯嘛，就是那种儿童乐园里面的
3: 滑滑梯，
2: 她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是不敢
3: 是
2: 从那个上面滑下来，
3: 嗯，
2: 那她就会就是要
3: 卡在那儿了，
2: 卡在那儿，但是你能感觉到她其实她的内心是羡慕其他能够滑下来的小朋友，那后来我就是我们就说那陪着你，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比较小一点啊，我没有现在那么大智。那我陪着你一起滑下来好不好？那他陪着他一起滑下来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咦，其实这件事情好像没有那么害怕，他就战胜了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当小朋友在成长路上会面对很多有可能会害怕的事情，可能是

0: 学习啦，可能是某一种的技能啦，
1: 嗯、
0: 某一件的事情啦。我觉得与就当然你就要鼓励他之余呢，我觉得是要想办法找到他害怕的点，
1: 恐惧的
0: 恐惧的来源、
1: 啊，
0: 然后跟他一起想办法去解决这个恐惧的根源，
1: 是、
0: 嗯、而不是可能只是 push 他去。啊，嘻哈啦，嘻哈啦，
1: 嗯、
0: 或者让他啊，没关系，你不试也可以、
1: 嗯。
0: 我觉得可能会有第三种的选择的方法。
1: 第三种的方法哈，
0: 对
1: ，option 哈。
0: 那我们白同学就是靠着自己，
1: 嗯，
0: 战胜了，
1: 克服了这种
0: 那种恐惧，
1: 恐惧了。
0: 好，那我们还有另外的两位女孩子啊，有没有谁想先讲呢？哎，那么你指我，我指你，那我们就自己指了。郑同学先分享一下好不
1: 好？
2: 我，
0: 嗯，
2: 行啊。
0: 那你要对着麦克风讲话，好不
1: 好？
2: 好吧。
0: 你今天分享的这个故事是跟谁有关，或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先给点线索给我们，好不好？
2: 就是呢，差不多七月到尾的时候呢，我跟姐姐还有妈妈一起去大陆找我的姨妈和表姐。
1: 嗯。
2: 嗯，还有其他表弟啊那些的、
0: 嗯，
2: 然后呢，第二，因为我要在那里待三天，第二天的时候呢，我跟我姐姐在一间还有表姐的，嗯对，
1: 嗯，
2: 在一间就是一个东西，然后上面要画画那种，然后呢，我姐姐在等它干，然后我表姐然后已经画完的了。我妈妈还有我的姨妈还有其他人都去买菜了，只留下我们三个。然后呢，我姐姐突然跟她的朋友就是男生朋友说我妹妹的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就不想跟她说就是不想她跟我她的男生朋友说，然后我就拿着我的那个东西走，不想给她看见，然后跟她的那个男性朋友说，然后呢，我的姐姐就一直说那个奇怪的点，但那是我的创业，然后我就不想被他说，我就一直拿着他走，然后呢，他终于不说之后，我就放下来，然后他就上来准备拍照，我就又拿了，
1: 嗯，
2: 然后呢，他终于不搞我之后，我就继续画，然后呢，不知道为啥他突然踢我的腿，就是我的凳子一脚，好，然后我就。很愤怒啊，不服气，然后我就又踢他一脚。
0: OK， 好，我觉得是时候要冷静一下了，
1: 嗯、
0: 要打起来。我们语言终止一下。
1: 感觉到你的当时的愤怒了。
0: 对啊、
1: 嗯，
0: 就是好像是跟表姐发生了一些冲突。
2: 那是我
1: 姐。
0: 跟姐发
1: 生
0: 了一些冲突、
1: 哦。
0: 哎呀，那又是经典的两姐妹的案件啊，
1: 嗯、
0: 清端难断家务事。让我们用一首歌曲的时间稍后回来
1: 平缓一下情绪
0: 看看怎么样去处理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稍后四点半继续回来有我们普出校园精彩一会儿再见

0: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四点半，三个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为25668点，升138点，升幅0.54%，总成交金额2596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40点，升40点，升幅1.02%。恒生国企指数8532点，升33点，升幅0.3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1富基金26.16块升1.6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块6分升3分2；100Minimax $326升29.2；2513智普1246块升159块；7709XR南方海力士31.06块跌4.4；1888建滔计算板38.36块升3.46；700腾讯控股478.8块跌4毛。9988阿里巴巴123.8块跌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7.98块升4.4毛。981中芯国际66.9块升1.55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7，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3，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65607点，跌77点，跌幅0.12%。港金报40165元，比上日收市升300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301美元。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1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4: 下午的4:33了，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0: 还有我钟钟哥哥，
6: 我是 Patrick 哥哥，
0: 欢迎欢迎。
4: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三位的同学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让请他们再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7: 我是来自圣公会将军澳基德小学的柏田稳。
8: 我是
9: 叶倩熙。
8: 我是郑
0: 希。欢迎三位。
4: 欢迎三位。那在上半节的节目呢，我们就听了柏同学的故事啊，还有郑同学讲到呢，就是跟姐姐呢发生了这个
0: 碰撞
4: 啊。我想问一下，其实当时姐姐你说她想跟她的一个男性朋友分享关于你的事情，关于你的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9: 就是我画一个东西，他想分享我的那个公仔，画我画的怎么样，他就说他的怎么样。

0: 的什么什么什么样，然后我就不想他这么说。
1: 就是他想分享你画的作品给他的朋友看。
0: 他的语气是很嫌弃的那种。我跟他说了，你不要这样说我的作品，你别跟你的男性朋友这么说，我不想被别人听到你怎么议论我的作品，他还是不听。
2: 是不想他议论你的
1: 话，就是如果他是赞美你的作品，或者是就是纯粹单纯的是分享给别人看我妹妹的作品，你是可以的。只是因为你觉得他其实是在有一点
2: 他的语气上
1: 是嘲讽你，
2: 嘲讽
1: 或者就是不善意的语气，你就不想再听他讲了。这样，
2: 也很气愤。
0: 他好像在说我的作品很奇怪。
1: OK。而且他还是在你觉得就是有一点像是外人的。
2: 在外人的
1: 面前，
2: 在
1: 批评你的作品，这样子的感觉。
0: 对，而且我跟他那个男性朋友又不熟。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就这一种类似的，就是他会有一点批评你啊，或者那个语气不是那么友善的话，在你们平时相处的是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还是只是那一次比较特殊这样的？
0: 只是那一次吧，因为现在的关系比较好。
1: 就跟 friend 翻啊，根本
0: 那个
2: 烦。其实是你和你姐姐相差多少的年纪？
0: 两岁。
2: 哦，我因为他形容完之后，我以为他姐姐是大你很多的那种，但两岁又好像
1: 因为
2: 什么会？
1: 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姐姐比较敏感哈。你有提到是姐姐的异性朋友，
2: 是
1: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异性朋友，这个异性也会是你心中很不开心的其中的一个点呢？
2: 还是只是因为他的行为，他到处去。
1: 就如果那个是他的女生朋友，其实也是你是一样的心情的。
0: 对，
1: okay，
0: 一样的心情。
1: 对，因为我刚刚听到他有比较重点的去描述这个
2: 男性
1: 异性，
2: 这个朋友是异性的朋友，
1: 所以姐姐就想问清楚一点，这个会不会也是有关联？那都没有。那这件事情，你刚刚说到就是已经发生了一些肢体的冲突了。
0: 他踢我的椅子。
1: 然后你又肯定也有回
2: 击
1: 嘛？
0: 回击，让那时因为那时候大人不在嘛。
1: 怎么就大人在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大人在我就告状。
1: 不是告状，是这个
2: 反应
1: 对，告状是另外的一个词语。对啊，所以当时就有回应。那你们两个事后有没有对此事复盘过呢？你跟姐姐
2: 你有没有提出你的不满？
1: 就是回顾一下这件事情，就是可能因为当时大家情绪就是
2: 有点上头了，
1: 我跟你肯定是不 friend 的嘛，那一刻，那可能之后回到家，可能过了一两天，有没有再重新讲回这件事情？
0: 第二天就没事了，
1: 就没事。但是你没有跟他讲回你不开心的
2: 那个
1: 地方，或者你当时很生气的地方。
0: 提起的话，我俩慢慢变好的关系又会变得很僵硬很尴尬。
1: 可是那件事情就是按照我的理解，
2: 就是，
1: 他没
2: 有
1: 被解决。
2: 对
1: 啊，他就一直
0: 解决了。
1: 解决在怎么解决的呢？
0: 那时候妈妈回来看见就是因为我俩在打架嘛，然后我表姐就突然冲上来拉着我的手给你打了个落影叫，然后呢他就让我就哭嘛，坐在位置上一边哭一边画我的作品。然后呢他俩像没事人一样在那边聊天，然后我妈妈就回来，然后叫我们俩道歉，就解决了。只不过我俩的关系还是没那么好。
1: 就是有一个家里长势的回来了。
0: 对，
1: 妈妈就是
2: 强制的。
1: 妈妈有没有
2: 最大闹剧了
1: 偏颇谁，或者有没有问清楚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妈妈有没有？
0: 她是先骂我们，因为之前她说过来到这里不能哭不能吵架，然后那妈妈就问为什么，然后呢对，就她就问为什么。
1: 就妈妈的想法就是我不管发生什么，
2: 反正你们就
1: 不要吵，反正这里是
2: 不
1: 可以吵架不可以哭闹的，
2: 不要闹。
0: 不是，要看是谁的错。
2: 那最后
1: 有
2: 分吗？
1: 有，对啊，有站出来
2: 做一个很好
1: 的
2: 裁判吗？
0: 妈妈说是姐姐先挑，是因为她先说我的作品嘛，然后我不喜欢，然后呢，她又说动手也是姐姐的错。
1: 所以妈妈是有一点站在你这一边的。
0: 但是妈妈也有骂我的，她说过，因为她说过不能吵架。
2: OK 啊，不过我自己我个人觉得啦，还是最好的处理方式还是要和姐姐提出，你当时当客的那些行为让你觉得，心里很不好受，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出来，就你拿着那个话到处乱。

0: 到你了，是我们的
1: 叶同学
0: 啊。你今天带来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
2: 我带来的是在七月头的时候，我去了一个比赛，那时候我参加了三个项目，然后呢其中两个也有得奖，可是有一个项目是被淘汰了。
1: 嗯，
0: 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比赛？
2: 拉丁舞的。
0: 哦，是
1: 三个项目都是跳舞吗？还是
2: 三个
0: 是拉丁舞不同的分类，对不对？
2: 对。
1: 哦，
0: 你是参加了哪三项呢？
2: 两个斗牛，还有一个是叉叉叉，还有
0: 叉叉，
2: 还有那个 rumba。
0: 哦，那就是斗牛、叉
1: 叉
0: 和
1: rumba。
2: 对。
0: 哦，那你是这几个项目，你哪一个是你最擅长的？
2: 斗牛。
0: 哦，斗牛。哪一个是你最弱的呢？
2: 叉叉叉。
0: 哦，所以是叉叉很早被淘汰了吗？
2: 是 rumba 和叉叉叉是同一个项目的。
0: 哦，
1: 但不是有三个项目吗？对，不是有三
2: 个斗牛
1: 啊，两个斗牛
0: 啊，就另外一个
1: 是剩下就
0: 是
1: 叉叉和 rumba、
0: 就是、有点 combine 的那种。
1: 哦
0: ，OK，
1: 那最后是哪一个项目被淘汰？就是那个
2: 叉叉和 rumba。
0: 哦，那也是合理的，因为那个是
1: 你不太
0: 擅长的项目嘛。
2: 对，
0: 那从这个比赛当中，你有没有一些很深刻的感受是想跟我们分享的呢？
2: 当时我被淘汰的时候，我哭了。
0: 嗯，
2: 因为我不服输。
1: 嗯，但这个比赛是有分多少多少强的吗？还是划一就比一次的？
2: 本来我第一强是在七月一号的时候我就进了，可是在第二场的时候就没进。
0: 我有看过拉丁舞的比赛，他们是在一个舞池里面，然后就是反正一群人就跳的嘛。
2: 对、嗯、
0: 然后你第一轮以后就会抛走一部分、
1: 啊、
0: 第二轮又会抛走一部分，可能到最后然后才会有排名这样子。
2: 是的。
1: 嗯，那你虽然很不服输，但是你也说嘛，
0: 服也没办法，
1: 对啊，
0: 你的弱项嘛。
1: 对啊，你说你是你的弱项嘛。
2: 是的、嗯、所以我就回去了，之后我就让我妈妈给我报了一些诗人的课程。
0: 哦，就是我要补齐自己的短板。
2: 是的，
1: 下一次就争排名这样子。
2: 是的。
0: 那牛仔那边有好的成绩给到出来？
2: 拿了第二名和第五名。
0: 哦，
1: 先恭喜恭喜，很厉害的一个成绩。不过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事后有没有做一个心理方面的调整？虽然你很不服输，也很伤心，但你不是只是叫你妈妈哎帮我报多一点这个
0: 课金补习
1: 就能够处理的吗？
0: 你有分析过自己，比如说因为我们不太懂跳舞哈、
1: 嗯、
0: 可能这个恰恰恰恰恰你觉得你跳得不好的原因，你有没有自己分析过是为什么呢？
2: 因为那个音乐很长，可是我的舞蹈是一个比较短的。
0: 哦，
1: 就因为就你要听歌然后去即场发挥的。
2: 对。
0: 哦，就是你学的动作不足以支撑整个音乐去完成一个舞蹈。
1: 嗯，
0: 那就是不是平时的可能学习和练习不太够导致的呢？
2: 也算是吧。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的学习就是任何的，就是你知道自己哪里不好，我觉得才就第一步你是要知道自己
1: 不足的地方
0: 在哪里，不足的地方你才说有进步的可能嘛。
1: 是，
0: 就我即系讲得直接一点，我都唔知道自己衰咗啲乜，咁、
1: 嗯、
0: 我点可能改进佢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每件事情，当你说我想做好一点，你、
1: 嗯、
0: 我觉得就要知道自己失败的地方在哪里。那你就是觉得这个可以通过学习和花多一点时间是可以弥补起来的，对不对？
2: 是的。
1: 嗯，
0: 因为我听人家说就跳舞有的时候是不一定是通过努力可以
1: 补全
0: 到，就可能有一些我就是就
1: 还有天分，对吧？
0: 对呀、啊，比如因为姐姐是弹琴的嘛，我可能用弹琴作为例子，就有一些人的那个手，他的大小是定了，他可能跨八度就对他来说就是极限。
1: 嗯，
0: 就你再怎么练，你说我在那个筋可以
1: 拉，天生的短板，
0: 对
1: 吧？对，
0: 就是你筋可以拉，可能可以弥补一部分通过练习，但是你说哦，我就是要弹个十多，不可能的嘛、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是，如果是他可以通过努力的，那我们就努力。
1: 对，
0: 如果有些事情是可能努力是不行的，那我们就要想想别的。

0: 个办法。
1: 这心理上要调整一下那个期待哈，
0: 期待
1: 还有自己的那个盼望哈。
0: 嗯、
1: 但这是你第一次的舞蹈比赛吗？还是
2: 第二次吧。
1: 嗯，你上一次成绩如何呢？
2: 好像是拿了证书，可是没有得奖，就是拿了证书。
0: 嗯，拉丁舞是你自己喜欢，然后跟妈妈提出要学的，对不对？
2: 是的。
0: OK，、嗯、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就是将来，或者你有没有一个目标，说我是想拿什么奖？
2: 我想拿那个世界冠军那个东西，
0: 就黑池的那种 level 吗？嗯，真的吗？
2: 真的，
0: 我的天 ！OK，
1: 他有分哪些 level 可以说一说吗？因为我是
0: 完全黑池，你就想象就是差不多去到那个体育奥运的那种 level,
1: 哇，
0: okay?
1: 那种的 level，
0: 对对对对，
1: 那我知道为什么
0: 拉丁舞的、
1: 天花板，
0: 天花板
1: 的成绩，
0: 然后要在那个比赛拿奖，
1: 是，
0: 所以加油哈、那你要付出很多的努力了，
2: 对，
0: 有没有信心？你是一个可以很有毅力的同学吗？
2: 也算是。
0: 那就这个是我跟你说，艺术这个东西呢，是这努力和天分都不可缺。
1: 对，因为刚刚叶同学也说你是一个很不服输的，
0: 这个
1: 你有这样的，你有这样的劲，我觉得是很好的。对所有的兴趣爱好来说，哇，所以我们希望哈，你真的是之后的比赛是可以拿到你心目中的成绩啦。

0: 心理疗愈室，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 Vinci。
1: 各位同学、家长、老师大家好，我是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歪歪姑娘。今天想跟大家谈的是饲养宠物可不可以提升小朋友的责任感。最近有同学仔分享过他养天竺鼠的经验。有一次天竺鼠不小心吃了些不应该吃的东西，他觉得很自责，之后他就变得更加细心地照顾，会留意小宠物的饮食、水分补给，和家人一起带他看兽医，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对他来说，养宠物不单只是兴趣，还令他学识了承担和坚持。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听，宠物可以成为责任的练功房，但就不会自动产生责任。要获得真正的成长，不单只是养动物这个行为，而是讲紧我们怎样学会珍惜不同生物的生命，以及家长有没有无时无刻以身教给他们支持和引导他们思考。什么叫做责任感？在心理层面，责任感不单只是完成家务，还包括三样东西。一是预见需要，在未发生之前已经知道要准备些什么和预防什么。第二，稳定执行，不是靠大人日日催，自己都会做。第三，承担后果，出错之后肯修正和补救。养宠物正正就是提供一个需要被持续照料而且有生命影响的场景。小朋友要学会观察粪便、食量、活动力等等的变化，要按时清洁、补水、补嘢食，要规划外出和假期的照料安排，还要面对突发的病痛和生离死别。这些经验如果有合适的引导，就会变成责任感的核心肌肉。如果没有引导，只是三分钟热度或者全由大人代劳，对小朋友来说只是讲下就算，或者出了事觉得永远有人兜底。所以重点不是有没有养宠物，而是怎样养。建议一家人在做决定前可以做一个三前测试。第一，知识前置，一起看下可靠的资料，了解动物的需要，例如天竺鼠需要高纤草、维他命 C、 宽敞的通风，每日地面活动的时间几多，可不可以冲凉，可不可以吃淀粉质等等，亦都知道一些常见的病症几时就需要见兽医了。第二，例行彩排，连续两星期做无宠物的演练，给孩子每日按时间做假的照顾，例如准备食水、清洁无疑的笼，记录日记，家长在旁边只是提醒。第三，后备方案，列明如果旅行、考试季或者仔女病了的时候，由哪个接手照顾，亦都要预备定紧急的基金，可能是在他的零用钱那里去准备的。附近有些什么兽医的诊所，交通应该怎，如果三关的事前测试都通过，基本上你们就不是被小动物的可爱打动，而是有准备面对长期的承诺。当然，责任感要靠做得到的细节慢慢养成。我会用 CARE 四步去设计日常。第一， checklist， 将每日、每星期、每月任务写成清单，贴在小动物的住所旁边。 A. accountability， 指定主要照顾者和一个副手，每晚抽回一些时间去完成所有要照顾小动物的任务。 R. routine，固定时段处理喂食和清洁的任务，配合闹钟或者墙上贴上时间表，让我们将这些行为内化为节奏，每日都会记得做。 E. evaluate， 每星期用五分钟做检视，有些什么做得好，有哪些部分可以改善，可以向哪个请教，出现差错的时候，家长不是用闹，而是改用一些三文字的回顾方式，先肯定仔女他们做得好的地方，再指出具体的问题，然后拍板一个可执行的微调。例如你有观察到他吃得少了，这点好好，但是这两天你没有即时补多些食粮给他，不如下星期我们在些粮食附近贴着张咪帽子提一提你，现在的粮要给多些了。不是每一个家庭每个年纪都适合即刻养宠物的。 屋企如果有家人是有严重的过敏，或者空间限制，或者经常外游，或者财务上未能承担养动物的医疗开支，都需要审慎去思考下是不是真的开始养宠物。如果未能够即刻养，仍然都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培养小朋友责任心，例如照顾植物，又或者小型的香草园，记录下每日淋水和日照，同邻居协议一些短期的代养安排，又或者可以养一些在照顾上方便一点的小动物，例如养鱼。可以在家订立一些个人项目，例如家某一些的电子器材是由小朋友负责，又或者一些家务的协定，仔女负责某一个领域，例如专是负责分类回收的，或者专是负责吃完饭之后洗碗，并且每个星期回顾。重点都是一样，要有清晰的标准、稳定的时间、有检视的回馈和真实的后果。讲到后果，不是讲惩罚，而是给仔女见到他们不同的行为会带来什么的结果。例如不记得了清理，动物间屋就可能会变到有怪味，动物的压力也都会上升，那就要即时补做，加强通风，同埋检视下流程点样减少遗漏。当错误纯粹被视为资讯同埋一个成长嘅机会，咁仔女就更加会愿意承担同埋修正，责任感先会扎根。想同同学仔讲嘅系，如果你真系好想养宠物，可以先由学习开始。你可以揀一个你比较有兴趣嘅动物品种，做一页嘅照顾指南，贴喺书台，记录下佢哋通常系会食啲乜嘢，有啲乜嘢禁忌，日常清洁系点，有啲咩情况代表佢哋病咗，附近有啲咩兽医同点联络佢哋。如果你连续两星期都做到呢一个代入演练，每日定时记录，甚至可以搵一位可靠嘅大人做导师，检视下你而家嘅状态有冇能力可以养到一隻动物。咁样当未来真係养宠物嘅时候遇到突发，你都知道点样立刻稳住情绪，稳原因，求助同跟进，变成真正嘅能力。而俾家长嘅建议呢，就係你哋可以做一个结构设计师。与其问你鍾意边隻啊，不如问下你计划点样照顾佢。同仔女一起订立家庭照顾合约，列明分工，检视时间，紧急联络，旅游安排同医疗基金等等。并且以壁肩的模式，家长可以示范一次，一起做一次，之后就交给仔女独立去做，并且慢慢淡出监管。相信我们的仔女是有能力做到的。最后无论养不养都好，都值得重视卫生和安全，洗手，妥善存粮，避免同人将动物的粮食混在一起，检查清楚过敏的安排，同埋指导仔女正向面对生命周期，例如动物老咗离世，可以陪仔女一起道别。呢一份庄重亦系责任教育。总结嚟讲，养宠物系可以培养责任感嘅，但系亦都唔系万能药。我哋亦都唔应该当一条生命系工具。但系如果家庭有准备、有结构、有检视，仔女会喺一次次嘅观察、照料同补救之中，学会珍惜生命同对生命负责。即使未能够养，其实都有好多替代方案培养小朋友责任感嘅。最后都祝大家在倾紧喺唔喺屋企养宠物，又或者点样养宠物嘅时候，都可以享受搜集资料同沟通嘅过程啦。下星期 YY 姑娘继续同大家心理疗愈室。
2: 谢谢中中哥哥，也谢谢 YY 姑娘今天的分享啊。那我们呢啊，也是同学们啊。暑假
3: 是的哈，
2: 很多事情发生，
3: 没错哈。刚刚也说到饲养宠物是不是能够提升责任感呢？哎，答案是哎可以的，但是要想想究竟怎么样去有一个计划的去饲养。
2: 好，下周再见喽，拜拜
3: 拜拜。

0: 下午5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李宾府和东盟秘书长高金红会面，就深化香港与东盟成员国的合作交流意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也有出席。李家超表示，香港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会积极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为东盟企业提供优质的营商管理环境还有多元专业服务。特区政府通过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支持内地企业拓展包括东盟在内的市场，促进区内贸易和投资双向流动。去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设立经贸办，进一步的促进香港和东盟地区的经贸往来还有合作。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律公众咨询已经在本星期三结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咨询期内收到超过6000份的意见书，超过90%意见支持修例和提出正面意见，反映修例获社会大部分市民和各界支持。邓炳强表示，会将修例建议以草案形式交给立法会审议，目标在这一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工作。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黄港口岸港方管区进行启用前的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在下个星期四进行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到20000人不等的演练。他说，黄港口岸的最高峰是1小时有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在1小时内有约20000人，如果能够应付，相信在实际运作上会畅顺。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本港司法机构正在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法庭，负责审理复杂和涉案金额庞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事纠纷。未来将会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还有总部设立在香港的国际调解院合作，为企业提供多元全面的争议解决途径。天气，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清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到34度左右。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在影响广东，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约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天稍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持续，高温天气持续。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点10分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668点，升138点，升幅0.54%，总成交金额2596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40点，升40点，升幅1.02%。恒生国际指数8532点，升33点，升幅0.3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16块，升1.6毛；3033大方升科技4.76块，升3.2分；1000 mini max 326.4块，升29.2块；2513智普1246块，升159块；还有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1.06块，跌4.4毛；1888建滔基层板38.36块，升3.46块；700腾讯控股478.8块，跌4毛；9988阿里巴巴123.8块，跌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7.98块，升4.4毛；981中芯国际66.9块，升1.55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46，瑞士法郎9.673，澳元5.521，加元5.596，新西兰元4.607，欧元9.041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23。日经平均指数65607点，跌77点，跌幅0.12%。港金报40165元，比上日收市升30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30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天气多好，去海边钓鱼吧。
2: 一号风球啊，安全吗？可能有涌浪啊。
3: 哪会有事呢？
2: 涌浪的危险不容易发现，它由热带气旋引起，来自海洋远方，但当它到达岸边，就经常会翻起巨浪。
3: 那真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了。
2: 立即登入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看看吧。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5: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6: 一线金融网。

0: 8月7号星期五下午5点07分的时间了，来到我们星期五时间的一线金融网了。5点时段呢，为大家开启今天市场方面的一线分析啊。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下午一段时间在不断的发力，升138点位置收市啊。今天25668点的位置收市，升幅0.54%，总成交2596亿8000多万。今天看到啊，发力的一些的股份呢，其实围绕着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故事主题。那么到底后市方面，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整体市况方面的发展呢？尤其对于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港股市况的走势呢，更多人其实比较关注到今天市场方面到底会不会有一些的资金故事开始已经部署，包括像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医药的一个故事板块。现在有一些的大行也认为啊，全球震荡着，港股呢有逆势的领涨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就了。尤其是现在目前市场方面除了这一些的主题股份以外，还有一众的高息股的走势非常的不错，近期也看到他们那些的业绩利好啊，也有一些的相关股份呢其实提高了现在派息整体的一个比率。黄金现在也令到有色金属方面呢开始有所反弹，而且对于未来了全球方面的一些的地缘政治加上息率方面的一个走向，联储局有可能也会联合央行方面呢去利好整体黄金方面的一个高走啊，这可能也是特朗普政府方面的一个救市策略之一。现在市场方面呢依然正在观察着半导体跟 AI 硬件的一个故事修复。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其实互联网龙头股份在整个七月份的反弹幅度呢并不小啊，15%到30%左右。而且呢现在目前一些的龙头新模型的市场呢还需要一定的一个时间去检验，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到底市场的一个板块挪动会不会对于整体的一个发展故事录像方面会产生一些的变化或者化学作用呢？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电话线上首先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新加坡交易所客座讲师兼独立股评人陈秀文师姐，首先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市况方面的走势，同时呢这一段的一个业绩期以后我们也会将会跟大家进行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分析，包括 Minimax 啊以及这个宇树上市这些的消息面呢，其实最近有不少的一些的资金都非常的喜欢，再加上今天我们看到联想集团方面走势非常的强劲，现在市场方面呢也会关注啊他们在13号披露的第一季度的财季的业绩，有一些的预测就开始说到他们的一个基础设施方案收入方面呢以及利润的一个上升有不错的带动，可能也将会达到7.88亿美元左右，按年增长呢超过100%啊，有102%，按季增长41%，这个比市场预期的12%呢预测要更高一些。而且呢也看到了今天其实整体走势方面比较分化的呢还有一众的科技股份，八宝方面今天收跌0.48%，腾讯收跌0.08%，现在 AI 服务器跟 PCB 相关的一些的概念股份呢相反来说啊，看到后者的一个反弹势头呢要更加的强劲，而且创新药的企业呢迎来了一个业绩的窗口，这个医药股份方面反弹呢还是比较居前的，再加上最近这段时间中央对于一些的光伏反内卷的一个事项呢开始尤其的关注，现在市场方面不少一些光伏公司呢已经签署了相关一些的倡议，令到今天呢新特能源方面大涨13%收市。现在市场仍然在关注到环球外围方面的走势，而像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在令到油价有所跳涨，航空股方面承压，现在市场方面其实也在考虑后市方面很多的一个故事线路，到底这样的一个故事线路应该怎么样去走呢？现在目前对于整个八月份甚至是九月份的时间来说，到底哪一些的消息哪一些的异动值得市场方面更多的去关注，这一轮的一个业绩股份又会不会为后市奠定了一个不错的上升基础面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陈秀文师姐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马上为大家邀请到师姐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5点半时段将会为大家邀请到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来看一看美股今天盘前的最新走势，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0: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1: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0: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0: 全球市场先机。
2: 医药板块同 AI 咧都系有关系嘅。透過 AI 啦，研發更多嘅藥物啦、機械啦，呢啲全部都係生物科技相關嘅趨勢嚟嘅。
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点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0: 下午5点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1: 主持劉明正，
0: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1: 直擊美股，
0: 走在投資第一線。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下午的五点十三分的时间，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五点十三了，开始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金钱本色，为大家分析一下港股方面的最新走向。今天恒指方面收在25668点，升138点，升幅0.54%，总成交量2596亿8000多万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电话线上的嘉宾呢，其实对于今天市场方面上涨的一些的个股，非常的有研究啊。同时前一段时间了，已经特别看好相关类型板块的一个异动。到底对于现在目前市场走势，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后市方面的最新发展呢？现在目前呢，获利回吐会不会更早了一些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我们的新加坡交易所客座讲师兼独立股评人陈秀文师姐。 Hello 师姐你好。
1: 你好啊，妹。
0: Hello， 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继续在这个25600的一个位置在波动。市场下午一段时间力度呢，已经开始不断的在增加啊，但是也碍于现在目前可能有一些个别板块跟股份呢，始终前一段时间累计升幅比较多。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来到了八月份了，现在市场的一个波动性虽然还持续，但是后市方面，您会更看好第三季度港股的整体表现吗？
1: 一般般，因为咧八月份传统嚟讲咧，相对系一个好似 sell in May 咁样比较淡嘅季啊。咁大家依家咧其实都系期待紧，尤其是最近啦，好多美股嘅业绩都公布，咁港股亦都好多嘅业绩都系呢边。

0: 間公布。咁我見到個市場狀況好似咧，似乎都係比較一個審慎嗰個狀態啊。咁見到其實呢一兩個禮拜，如果港股嚟講啦，輕微地係有升幅嘅，但係始終個升幅係冇乜一個比較大嘅突破啊，都係維持一個窄幅上落咁樣嘅指數表現啦。咁所以就未來都係睇緊啊，例如係今晚我哋都會特別留意緊非農數字會係點樣呢，因為呢個將會直接咁樣影響到究竟啊遲少少九月份係會唔會減息啊，究竟係減 0.25 定係更多等等嘅預期喺度啊。咁所以見到今日相對嚟講呢，琴日譬如港股嘅指數嚟講跌咗400多點個跌幅比較大，今日呢雖然係有啲回穩啊，但係相對嚟講個量亦都冇放到嘅，咁表示都大家亦都希望睇睇今晚嘅數美國嗰邊嗰個非農嘅數字點樣啦，再決定下一步嗰個部署會係點嘅。
1: 嗯 ，OK。现在其实外围方面的一个市场调整呢，可能还会继续持续下去啊。始终现在目前呢，面对着外围的一个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个风险。您觉得呢？这件事情对于港股方面的影响波动，现在是已经调到了一个比较低的一个状态，还会有一些外围，像是息率方面对港股会有一个特殊的影响吗？
0: 我覺得亦都可能真係要睇睇八月尾嗰個英偉達嗰一個業績嘅表現啦，因為似乎咧 AI 嘅板塊咧，亦都好似呢一兩個月咧都有一個喺港股方面都有一個比較大嘅叫做跌幅喺度啊。咁今日啦表現係比較一個技術性嘅回穩啦。咁但係咧依家好似正如應該兩個禮拜之前同你哋做一個訪問，就係話現在咧好似大家都比較開始傾向留意緊，如果咁多間企業投入咗個 AI， 究竟實質上嘅ROI 的回報會是怎樣。英偉達作為上游板塊的龍頭，其實大家都會更加集中究竟它那個收入會不會是一個超預期到的一個怎樣的地步呢。雖然大家都會估計它的收入都要繼續會是向好的，但是去到一個是不是大家市場的預期呢，都是還要等一個進一步的數字去公布。如果佢係符合預期的話咧，有可能咧仲會出現一個繼續嘅回調喺度。但係如果佢係雖然係嘅業績靚，但係咧俾大家嘅預期稍為遜色嘅話咧，咁可能咧亦都喺嚟緊嘅九月、十月仲要有一個回調喺度嘅。
1: 嗯 ，OK， 在这样的一个回调之前呢，我们要争取在第三季度啊，让市场方面呢有更多一个故事性的走势。其实之前呢，这个石姐方面也跟我们说到，您对于未来这下半年的时间段，生物医药股份其实特别的看好啊。当时的看法是，下半年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疾病啊，或者说市场方面的一个需求会重临。您个人目前会怎么看？现在创新药这个概念也非常的畅旺，在这一方面，您个人觉得值得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再进入市场方面的一个短中期部署吗？
0: 我会咁样睇，因为由于科技股咧，譬如尤其是喺港股嘅回调系比较大，我哋见翻呢两个礼拜，其实各方面嘅药股，尤其是创新药咧，那个升幅其实真系唔错嘅。咁但系你话有冇一几只系特别要关注咧？因为佢现在咧爆发嗰啲病咧，其实都好似个种类比较变种比较多啊。咁亦都唔见到有话边一啲嘅公司针对先某啲系可能系叫做特别別地嗰啲叫做疫症啊，係啦，嗰類係比較多嘅。咁但係整體嚟講咧，都係有一個比較穩健嘅升幅喺度嘅。咁所以我諗呢個升幅會唔會係一個叫穩定定持續咧？可能應該會，除非有一啲公司係可以有個突破性嘅進展啦。咁暫時就未見到有咁嘅知識出現啦。咁可能都係一個比較向上嘅雙型震盪啊，反反覆覆咁樣向上都未定嘅。
1: 嗯 ，OK， 这个反复向上的一个过程呢，大家要密切观察着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向。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这一轮的一个业绩期啊，其实利好性的因素越来越多了，甚至有一些的业绩方面呢，超出了市场以及公司方面一些的预测，把未来的一个息率方面也在提升。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这个对于这种高息的一些听众朋友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利好性消息啊。这么好的一个季度的业绩，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关注呢？
0: 嗯，我想基本上嗰类咧，其实头嗰两日都已经系追得比较犀利嘅，例如九仓啦，咁其实佢出嚟嘅业绩都比较好啊，咁但系升完到今日嘅第二日嚟讲咧，咁就好似开始个升幅亦都冇咁大啦，咁唔知会唔会系因为大家市场都关注紧啊各方面其他宏观方面嘅走势啦，咁似乎咧追捧咗一两日之后咧，其实个情绪开始会比较冇咁叫做亢奋喺度啊，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究竟会唔会高追定系追到咁上下就开始要有一个获利噶。
1: 嗯 ，OK， 那现在这一个业绩当中呢，您会更

0: 看好香港本地地产这一轮的业绩吗？因为金融跟地产这一期其实走的都不错啊。
1: 我觉得一般般，因为实质上嗰个整体嘅表现嚟讲咧，其实好似现在，譬如尤其是集中翻本土嘅地产啦，嗰个出租或出售率唔系话真系咁热切咯。
0: 嗯 ，OK。那另外呢，我们也想看一下，现在对于香港本地的一些这个我们说保险相关类型的股份，始终这两天呢，我们看到这个税务方面呢产生了一定的一个问题。您怎么看这件事情的一个发展？对于香港本地，我们一些相关类型的一个保险类股份，影响会不会比内险要小一些呢？
1: 我觉得其实暂时讲个市场未太消化到呢个情绪，因为突然间啊，话内地嗰个税收部门就话，可能居民持有外地嘅保险单收益，征收20%个人所得税，咁其实保险股咧应该琴日同今日都已经系回咗都唔少噶啦，咁其实呢个影响咧有分几个层次嘅，咁第一样嘢啦，咁多数呢一啲咧，譬如所得税啦，系应该系你保险员你要提款嗰下先至征收嘅，咁另外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如果系对保险股咧，系嗰个创幅相对嚟讲比较会系真系大，同埋都内地保险局界别咧，其实佢都要消一段时间去消化，因为究竟系点样落实执行咧，其实都仲未有一个话好清晰、好具体嗰个细节去定出出嚟嘅。好啊，咁第二样嘢咧就系，譬如银行嗰啲保险相对嚟讲个影响嚟讲就会比较少啦。咁但系其实有一样嘢就话啦，嗰、那個保監局同埋保險業聯會啦，其實都澄清咗一樣嘢，就係中國個居民咧境外投資收益咧依法申報同埋徵税嘅要求咧，其實一路都有嘅，就唔係話突然間會講出嚟。不過市場上係比較消息傳出，就突然間有一個比較確實係 20% 呢一個所得税咧，就可能個市場會反應少少啊。咁但係亦都冇話一個針對一啲境外保單有啲乜嘢具體執行嘅細則，咁所以可能喺呢段時間裏邊仲會有一個機會係要可能探少少底，至到有一个再明确嘅数字，或者点样具体執行，点样去抽税嘅时候咧，咁可能就会系啦，可能就会有一个转势喺度啦。咁短期嚟讲咧，其实一定会受到一个冲击喺度啊。因为点解咧？过去嘅内地客嚟到香港买嗰啲系大额保险啦，嗰啲储蓄分红险啦，其实最重要一样嘢就系睇紧个美元嘅资产配置，其实佢睇重系呢一样嘢嘅，亦都比较内部嗰个回报率就系 IRR 同埋佢个避税嗰个功能。好啦，咁如果咧假设计数啦，如果20%收益税咧执行咗啦，咁年化大概6%嘅回报扣税之后，大概降到去 4.8% 左右啦，系会削弱咗，但系咧未至于话去到一个比较差嘅情况嘅。不过咧未来嘅一两个季度啦，可能佢哋嗰个保单保费嘅 MCV 咧个增长亦都可能会有啲放缓嚟嘅。咁但系中长线嚟讲咧，其实大家都要睇睇啦。其实核心买得呢大额保险咧，其实唔系话嗰个净系追求嗰个回报率啫，其实仲系包括佢哋个本身个美元资产避险嗰个功能啦，全球嗰个医疗保障，同埋一啲家族信託嘅結構嘅，咁其實呢啲結構亦都唔會話因為抽咗嗰 20% 個稅率而有一個好大嘅改變喺度咯。咁所以長期嚟講，大家都消化咗嘅話咧，其實我諗可能呢個時候都係大家可以關注一下嘅時候啦。
0: 嗯 ，OK。除了这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最近这个 PCB 相关的一些的概念股份啊，在迎来一个比较大的反弹，已经连续第二天了，而且每天的一个幅度呢，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今天我们看到，跟随着 A 股同业啊一同的走高啊，建滔系列方面呢，基层板升了9.9%啊，非常的不错。那么建滔集团方面升了6.3%啊。现在市场方面呢，其实对于像大族啊或盛虹呢，其实还是比较看好的。您觉得呢？现在 PCB 概念经过前一轮的一个市场方面的调整或者说刷洗之后，现在资金整体的一个看法会怎么样？在未来其实市场真正对这一个行业方面的一个需求，又会您对市场感到乐观吗？
1: 如果就住譬如例如建滔咁样咧，其实佢由高位107.2咧，去到低位26.48啦。咁因为业绩公布咗之后，你都见到佢翻有翻，佢好似嗰个 U 型嘅底部上升咁样啦。咁你都见到佢咧呢几日都有个放量喺度。嗱，亦都因为首先第一样嘢，因为业绩个托底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其实咧你作为一个喺个市场嘅 application 应用上面咧，其实佢唔系话真系有一个好大嘅跌幅喺度，只不过当年升到一个咁高位啦。当到一个市场，可能是很多一些相关的股票或者相关的企业有一个估值的回调，估值的重估之后呢，那它都相对来讲因为升得太高，那也都跌得 個叫做調整個跌幅，亦都真係比較犀利嘅。咁但係隨住個業績公布嚟講咧，其實我覺得佢可能會去翻，就算 0.25% 唔係 0.25 或者去到 0.5 嘅反彈，其實都係一個比較合理嘅。咁另外再加上咧，如果你話真係去到乜嘢位咧，咁仲要睇翻一樣嘢，就係英偉達嗰邊嘅公布，因為佢始終個業績嚟講咧，都會影響到究竟之後中游、下游佢各方面呢一類 AI 產品啊、電子產品嘅需求係會去到邊一度，因為呢樣嘢就將會同嗰個經濟景氣性有關啦。
0: 嗯 ，OK。接下来我们想看一下机器人赛道，因为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其实有一些的机器人股份呢，开始迎来了一定的一个反弹。同时呢，现在市场方面也在看全球方面，不同的一些的机器人品牌方面，他们自己的一个竞争性到底会如何？当然，最重要牵头这一次市场方面关注人形机器人的呢，就是因为对于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个打新呢、啊，到底宇树啊，现在在六号的时间段里面正式的一个出台之后呢，市场会怎么看在未来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行情，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其实对于人形机器人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这个对于市场行业的一个期许，同时也对于宇树为市场带来的一个强烈的资金投入的一个欲望，您会持有乐观的态度吗？
1: 咁我都覺得係樂觀嘅，因為好似兩個禮拜之前啦，應該同大家分享過中創嗰邊嘅上市啊。咁我嗰當其實會覺得啊，佢因為好大隻，但係因為佢個業績夠靚啦，咁所以變相咗佢上市嚟講個表現應該唔會差嘅。咁雖然第一日 IPO 嗰係破底啦，咁但係其實去到第二日已經係拖翻上去啦。咁宇樹咧亦都係我覺得係一個即係比較類似啦。咁但係佢個 focus 喺一個機械人上邊。其實我哋見到佢咧近期即係近呢幾年嘅業績個毛利率咧，其實一路都是上升緊嘅，咁去到2025年啦，全年嘅毛利率大概去到 60.3% 左右，咁其實個毛利率係相當之靚嘅。好啦，咁另一樣嘢咧就係、是。佢嘅一個機械人嗰方面嘅功能啊，嗰方面，因為佢做過好多唔同場嘅，譬如一啲叫做展覽嘅演示啦，咁其實各方面嘅性能咧，佢其實都做得非常之靚嘅，咁所以對好多嘅投資者嚟講咧，係有一個憧憬喺度嘅。咁而睇翻佢宇樹嗰個財報裏面都指出啦，係邊一啲嘅企業俾佢哋嘅訂單係比較多咧，就係、是、啲科研啊、創科嗰方面。其實如果係做一個 technical， 即係我哋喺內行裏面覺得個 technical 個 vision 點解會係受呢一類歡迎呢，係因為佢哋喺宇樹機械裏面嚟講，佢個 sensor 係相對比我哋叫做國內裏面嘅同行嚟講係做得好嘅。咁、sensor 點解要重要呢？因為我要 detect 好多唔同嘅技術或者做好多細緻位呢，你個 sensor 做得越好呢，其實出嚟個效果就相對嚟講就會比一啲叫中下嗰、那個階段或者中下個油嗰啲 model 嚟講係會相對有比較好嘅表現啦。咁但係咧，佢會見到佢話有一個叫增速比較放緩嗰個警報喺度啊。其實個原因係因為佢工業嘅訂單得9%，相對嚟講佔比比較少。而喺個價格嚟講咧，相對佢比其他一啲叫做冇咁出名嘅品牌啦，其實佢都係偏貴嘅。咁所以呢兩個 balance 都要睇睇未來究竟個市場會唔會對一個科研再有一個咁大嘅資金去支持佢，咁而去從而去推估佢。究竟佢之后嗰个走势或者佢未来预期嘅业绩会系点样走法啦？
0: 嗯，未来业绩方面如何去走，大家继续要观察着这些的公司方面的一个发布。同时呢，还有一个非常重点的就是 AI 相关模型概念股份的一个回归。这一次其实 Minimax 方面进入了港股通啊，给市场的一些的资金流量好像带来一个不错的一个机遇。市场也迎来这一次的一个反弹，看了无论是智谱啊、Minimax 还是讯测呢，其实都有一定幅度的一个反弹。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现在港股 AI 模型股份方面的一个反弹空间？现在是市场的一个反弹只是一个开始吗？
1: 其实有机会的，咁最主要咧，我会睇中咗一点就系、是、一个 DeepSeek 涨价，因为佢正正反映咗好多开源嘅模型啦，从之前好多都系免费嘅，抢咗一个客户嘅 base 喺度啦，开始慢慢由佢哋嗰个性能同埋算力嘅服务嚟到去定价啦。咁所以 Minimax 其实亦都可以取决于呢一样嘢，因为我哋依家最大嘅问题就系好多为咗抢客咧，去将佢费用减到好低，又或者甚至系要蚀住去做嘅。咁但系随住 DeepSeek 涨价啦，咁其他相对模型嚟讲咧，都应该会喺佢哋啲 API 或者喺佢哋嘅 tokens 嗰方面咧有翻一个涨价，咁变咗佢哋预期嗰个毛利率收入咧可以有机会会提翻高嘅。不过要注意一点啦，因为 Minimax 其实而家都系处于一个比较高压高 化期啊，其實佢暫時都仲係有盈利嘅。咁所以如果你要追佢嘅時候咧、嗯，除咗係因為入咗港股通呢一個利好消息帶動呢個價量提升之外啦、嗯，其實都要睇翻嗰個晶片嗰個成

0: 本啦，即系譬如因为大
1: 概
0: 会唔会加价啦，或者 API 个降价潮有冇压力啦
1: ？OK， 好的，那么今天时间差不多，非常谢谢师姐，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下午的5: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和大家跟进道路交通方面情况。首先看到大老山公路往马鞍山方向进沙田医院快线有意外，一带慢车。还有观塘到往观塘方向进启泰院快线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大家小心。七贤到南往油麻地方向进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段多车。增大屋有水管急修，增大屋游乐场对外的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封闭，包括狮隧公路来回方向、大冲桥路往险境方向、车公庙路往马鞍山方向，请留意现场指示。现时狮隧公路下行车龙较长，龙尾在丰盛苑。北角福音道的紧急道路工程往金华道方向进红安道慢线封闭。启德体育园主场馆晚上举行足球赛，从傍晚6点到晚上8点，还有晚上的9点半到晚上的11点钟，沿木泰街往体育园方向车辆直准左转启程道，请留意现场改道指示，视乎实际情况，附近地区或会实施其他的临时交通改道措施。隧道情况：西翠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在海港政府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在华润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建道到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收费广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八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东山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舒适巴利道多车龙尾中港城，弥敦道往舒适巴利道多车龙尾在加士居道，还有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进弥敦道多车龙尾在七贤道南联祥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进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竹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龙义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进回旋处多车龙尾奇树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狮隧入口去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还有将军澳昭信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0: FM 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数据是从哪里得来的？就是从你得来的。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到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到你们家里去搜集资料。这些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忙，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
3: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4: 一线金融网。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啊。刚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师姐，跟大家来看到港股方面的一个市场收市的情况。那么今天全日呢，方面倒升137点呢，下午一段时间市场方面发力的势头非常的不错，药明系炒高，而且呢，质谱相关的一些的 Minmax 这些的股份呢，都上涨10%到14%，友邦下午一段时间也在不断的反弹呢、啊。到底对于市况方面，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后市方面的走向？记得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马上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动。最近看到美股方面的板块轮动啊，越来越为明显了。现在呢，市场会不会真的从集中性投资走向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布局？就像港股现在目前正在寻找的一段平衡的时间点呢？尤其现在目前呢，也看到呢，沃市方面也承认啊，上任以来在政策沟通上呢，有一点的错误。这一次特朗普所制造出来这样的一个团队现象啊，到底能不能够继续掌控在他的一个把握当中呢？现在市场方面对于整体物价的一个走势，包括通胀等等啊，都有可能会短中长期对于市场经济计划造成一些的政策性的干扰。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跟我们的李慧芬 Stella 来看一看市况方面的最新走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为大家邀请到 Stella 看一看美股方面的一线走势。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的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一個周期性去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来到我们5点半时段星期五的时间，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关注美股今天晚上盘前的最新走势。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美股的这个投资情绪呢，也在不断的在进行变化当中啊。到底这样的一个市况，投资资金方面应该怎么样去看待市场方面的每天波动呢？今天我们看到目前道琼斯指数方面的期货啊，在54013点，并没有变化。纳斯达克方面呢，升了0.5%，152点的位置上升。那么标普500方面呢，升了12点，7747点。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当然地缘政治非常重要啊，联储局方面的一些的加息、通胀这些的消息面同样也是十分的关键。再加上了最近这段时间重磅股当中的一些的波动，像微软、NVIDIA 的一些的上升回吐，市场其实现在目前更加关注于到底这些发债等等的消息面会如何影响市场方面的走势。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跟大家拆析一下今天晚上盘前方面的最新预测。Hello Stella， 你好。
5: Hello， 明正好，大家好。
0: Hello Stella， 今天晚上呢，其实对于整个美股来说，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一是我们看到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经济数据来说，其实对于联储局来说，现在这个压力非常的大，比起以往呢，可能会更加具有议论啊。您个人会怎么看呢？
5: 其实现在上市场上面，现在即是能够可以给大家聚焦的，当然就是这个的意识啦。因为就七月尾意识完之后的时候，大家就将个焦点就说，咦，喂，有即是三个委员认为应该要加息，咁所以就所有人呢都聚焦啦，是不是真的要加息，乜嘢嘅数据或者个数据去到咩情况底下的时候呢，就會令到聯儲局咧九月份要加息，或者係今年之內要加息咧咁。咁所以變咗你見到今日今晚嗰個數據實咧都非常之重要啦，因為大家都會諗下，因為究竟而家即係美國嘅經濟狀況係點咧？如果佢通脹係即係上升嘅，又再加埋咧就話佢嗰個嘅就業情況又 OK 嘅話，喂咁好似真係需要咧係加息喎去。 壓住呢一個嘅情況喎。咁但係咧，就而家就大家今晚當然好關注啦。所以你會見到咧，就話喺呢一個嘅時間上邊嘅時候咧，大家就寧願係平心靜氣，即係早上就平息去睇一睇，究竟咧就個情況會係點樣？所以見到好多嘅平倉盤出現啦，因為都想知道，即係唔夠膽亂咁搏啊嘛。因為喂今晚個數據可能即係好與唔好嘅時候咧，其實都會一個非常之大嘅影響。再加埋就話之前即係早兩日咧公布嘅一紮嘅經濟數據嘅時候咧，都顯示到就美國嘅勞動力市場咧，其實都唔係想象之中咁好嘅。咁所以就今晚嘅數據非常之重要啦。
0: 嗯，这一个劳动力市场方面的一个数据，您觉得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尤其最近我们也看到啊，其实 AI 现在目前的一个对于市场的就业人数来说呢，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数。除此以外呢，整体

0: 自己去拿捏，自己去睇翻就話啊，究竟嚟緊咧應該係加息啊，唔加息啊，定維持息口不變啦、啊？美國經濟狀況如何啊？咁所以咧，大家就好依賴咧，就係一啲嘅 AI 嘅數據啦，以為 AI 講出出邊究竟嚟緊嗰個情況會係點樣樣、啊，都係非常之一個嘅幫到手啊，因為可以早少少咧，係令到大家都會係一個嘅方向啦、啊。咁變咗嗰個嘅譬如無論係股。嗰個嘅匯市嘅時候咧，唔會話失驚無神咧，就係一個好大嘅波動性喺度，會提前咧就會已經有一個嘅波動啦。咁變咗咧嗰個到真真正正發生嘅數據嘅時候咧，第一唔會係意料之外嘅，第二地方咧就話要炒嘅之前都已經係炒咗啦。咁變咗咪唔會話即係令到哇突然間好嘅好似話跌，即係升成千點跌成千點咁樣咯。
1: 嗯 ，OK， 這樣的一個升跌之後呢，其實很多人也正在看到這個，剛剛也跟大家提到一些的重磅股份啊，昨天我们看到微软相关的一个走势呢，还算是不错啊。收市方面呢，股价升了2.5%左右。其实现在市场方面的一个板块轮动现象非常的重要，市场有很多人会觉得好像资金呢又回到了 Mac 7粉的身上，再加上现在目前市场对于像微软这一些的业绩啊，或者说市场方面的一个占有率、系统的一个走动、换机等等的一些的因素，其实都非常的关注。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像 Microsoft 最近这样的一个走势，对于 OpenAI 整体的一个对比之下，其实他们的压力很大。
0: 系啊，冇错啊，其实你会见到就系 OpenAI 或者系而家呢个嘅微软啊 Microsoft 嗰个嘅走势嘅时候咧，其实近期都比较波动嘅。特别你见到个微软嘅走势嘅时候咧，哇！突然之间即系喺即系今年初以嚟嘅时候咧，就跌得好紧要啦。但系呢两个月嘅时候咧，就升得好犀利。你净见到咧就话呢排正如呢个零礼拜吓，完全系飞升咁样升上嚟上边嘅。咁我觉得咧就话喺咁嘅情况底下咧，会当然会吸引到一啲嘅即系一啲嘅热钱啦，流向呢啲嘅盘路上边啦。咁但系升咗咁多啦，你谂下由390蚊以下嘅水平，一下子升到上嚟咧系差不多500蚊啦，咁你咁短時間升咁多嘅話咧，其實亦都令到好多嘅之前嘅揸盤啦，或者係揸倉嗰啲咧，會逐步咧係獲利平倉。咁所以你話如果而家係去追入嘅時候咧，就可能會有啲嘅即係擔心，就會唔會係追水尾咧咁樣樣。咁但係你話整體嚟講話咧，上升其實向上嘅空間唔係冇嘅，只不過就係你將向上嘅空間同埋對比翻，你萬一係一個嘅冚倉跌翻轉頭嘅時候咧，係邊一個著數啲嘅啫？咁所以就係而家你再追貨嘅時候咧，就要非常之小心咯。可能你係要好短線咯。
1: 尤其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大家在等待 NVIDIA 的一个业绩，您觉得呢？短线的话，再有 NVIDIA 的一个支撑，会不会看得比较淡了一些
0: 其實我覺得就 NVIDIA 嘅走勢嘅嗰個嘅一啲嘅數據或者業績方面時候咧，其實大家都有啲即係好期待嘅，因為大家追捧咗咁耐嘅一隻股票啦、一間企業啦咁樣樣。好啦，去到而家嘅話咧，其實大家你會見到就係嗰個嘅走勢上面咧，都有少少咧係獲利平盤啊，或者係一啲嘅高位好似有少少嘅阻力啊咁樣樣嘅。咁就係因為大家都覺得喂升咗咁多啦，要炒呢個嘅嗰個嘅財務啊，財務報表啊等等嘅時候咧，可能已經接近尾聲啦喎，我哋真係要等佢出咗嗰個嘅業績出嚟出面啦，咁先至再睇下會唔會係比預期好咗啦，或者係差咗。咁所以你譬如你要見到咧，就係佢今次即係連續幾日咧升上上嘅時候咧，佢都有跳空升上上邊嘅。咁變咗咧，就呢啲可能成為一個嘅有機會後抽嘅時候咧，會補翻呢啲裂口位啦，亦都係成為一個嘅支撐位咯。咁所以就話回吐之後咧，入市買入嘅話咧，係一個好合理或者一個非常之啱嘅策略嚟嘅。不過就真係等佢回吐先咯。
1: 真的要等待回吐的话呢，其实还是要看这个回落的一个幅度到底有多大啊。始终这个幅度也决定着资金在这一轮时间里面的一个关注要点，到底是不是真的认同市场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路线。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一次 Alphabet 方面呢，其实他们通过了发行债券来筹资25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举动，您自己个人觉得认同吗？因为始终之前非常好的一个殖利率啊，帮助了他们去锁定今年规模 模最大的一些的 AI 相关债务的这个单订单的薄部之一啊。这个市场方面当然也觉得情绪有所改善，发债呢其实对于他们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方面。

0: 一个过度投入，也可以稍微减轻一些。市场呢，也有可能会继续对于一些的科技债进行抛售的这情绪呢，从上个月延续到现在。您觉得市场的一个情绪真的有所好转吗？
1: 我觉得纯粹是短线去炒啫。我觉得你话是不是能够真的可以将市场上面那个的睇法完全逆转的话呢，其实就有啲难度嘅。因为始终就话呢一个板块呢之前升得太多，咁跟住之后大家又炒作佢就话过分嘅投入啦，即係啲资金过分地投入啦，投入咁多，咁系咪嗰个嘅业绩啊，或者系嗰个嘅业务嘅增长啊，或者嗰个嘅消费嘅即係市场上面嘅消费嘅能力啊，佢卖嗰个价钱啊等等嘅时候呢，都系而家关注咗。即係话啲人由以前呢就系唔理嘅啊，总之你系 AI 股啊机械人股嘅时候呢我都去投入㗎啦，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前景。而家呢个好大嘅前景呢并冇改变到嘅。只不过大家嗰个聚焦呢就唔系只系斋睇前景啦，就会系一个比较細部啲系去睇地方，就以为你投入咗几多嘅资金，究竟你嗰个回报系咪一个合理嘅回报呢，咁变咗就大家都会諗啊，以为好似就系不停咁样投入，不停咁样去投入。咁你同埋就而家又炒緊美國有機會加息㗎嘛。咁如果你美國有機會加息嘅時候呢，你係咪可以再能夠搵到一啲嘅熱錢不停咁去投入去你嗰個嘅公司上面呢？咁呢個係而家市場上面呢係聚焦嘅點。因為亦都大家都知道呢，就話股票升唔升呢，好多時就唔係淨係齋睇嗰間公司嘅業績好唔好嘅。好多時呢就會係睇啲投資者而家嗰個聚焦點係邊一 part。 有陣時有啲嘅公司可能個業績係唔錯嘅，不過大家嘅聚焦地方就話係啊，你嚟緊係咪真係可以再繼續咁好生意呢，咁大家覺得咦可能未必係嘅時候呢，就即刻就算係好好嘅業績都好啦，都會令到股價出現一個嘅大跌。咁所以其實大家都要睇返就而家市場上面究竟嗰個聚焦喺邊度，咁你嗰個聚焦點嘅話呢，你突然間有人改變呢其實有難度㗎嘛。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咁嘅情況底下實呢可能都仲要再炒作一段時間囉。
0: OK， 那么另外呢，人工智能现在带动着 HBM 方面和企业的一个存储需求啊，在进行一个非常爆发性的一个阶段。现在很多的一些的记忆体厂商呢，都在不断的获得这个估值修复的一个上升，但是市场现在的估值其实比起大型的科技股来说还是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像是Sandisk 啊，或者说美光科技这一些的股份，您自己个人其实会觉得是不是真正的低估呢，还是其实投资人他们在担心着记忆体的一个前景景气有可能会随时来了一个大反转呢？
1: 会啊，其实你见到呢就话系譬如特别好似讲个美光咁先算啦。你想下之前即系喺今年嘅四月份开始嘅时候呢，大家完全系睇好佢嘅，觉得就话佢哋嗰个嘅业务各方面嘅时候呢以为好似唔错喎咁样。好啦，到去到六月尾嘅时候呢，大家一见到佢个顶部开始呢就整体成个板块有一啲嘅逆轉，即係其實未必係美光自己出現一個問題，可能就話係整體成個板塊其他嘅公司一啲嘅下跌嘅時候，個股價下跌咧，就影響咗個美光啦。所以你見到美光咧，佢自己嗰個股價下跌咧，並不是插水式向下，即係佢係跌嘅。只不过咧就话系佢跌得嚟嘅时候咧，冇其他啲跌得咁夸张，同埋去到而家现阶段嘅时候咧，开始叫做系企稳咗啦。只不过就话咧系需要再系即系储力啦，或者系更加多嘅好消息埋嚟咧，令到佢系重新再向上。而家系欠缺咗一个非常之好嘅消息，令到啲买盘咧系再聚焦嚟去托升佢咯。因为而家见到佢就系纯粹技术性上边咧，佢应该见咗底噶啦。爭在就話你都要有啲嘅好消息配合，而家係未見到有啲好消息配合咯。
0: 何止是好消息啊！現在我們看到就是蘋果方面，他們這個最新這個電話啊，對於消費者來說呢，可能真係唔係一個好消息啊！新機要差唔多$1,400開始起跳喎、啊。您自己個人怎麼看這一次的一個漲價，包括他們的缺貨，其實會不會反而擊中了現在市場方面一個稀缺性的一個良機呢？
1: 係啊，其實我覺得今次咧就蘋果嗰個嘅價錢咧，都令到大家有少少覺得，係咪即係真係會吸引到啲人係去買啊、換機啊等等咧？呢個其實係好關鍵，因為大家都記得啦，就話今時今日嘅蘋果咧，已經唔再同以前咁樣就話係啊，總之佢一出機嘅時候咧，就個個都排曬隊嚟去買貨，咁而家係即係大家都。

0: 係咧，就話係呢個出嘅新機咧，係咪吸引咧？有啲咩同之前嗰啲有咩改變咧？係咪新咗個嘅技術啊，或者係個外觀啊、功能上邊咧，係吸引到我非常之願意買咧？咁好啦，去到而家。你仲同我讲，都未去，大家未搞清楚你嘅新嘅产品系咪吸引到我系去追捧嘅时间，你就去加价。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就咧，你就会打消咗一啲咧，可能系如果即系觉得个价钱抵嘅，就唔考虑价钱啦，净系睇其他啲其他情况就咧，系咪值得去买？因為多了一個咧，係需要大家去考慮嘅，就是、多咗個價錢喎。即係本來之前就係諗三樣嘢啫，而家要諗四樣嘢喎。咁你更加窒礙咗啲人去買啦。所以其實都你見到就係嗰個嘅股價咧，近期嗰個嘅跌勢都明顯地出咗嚟嘅。同埋你見到蘋果咧喺320蚊嗰啲地方咧，都頗大阻力啊。咁所以都擔心咧，就話係如果純粹一個股價上邊咧，去到320蚊附近，即係接近嘅地方的時候咧。冇一啲嘅好消息，就係能夠清穿嘅話咧，其實我覺得佢有機會咧係會即係掉頭向下咧，可能仲會落深啲，例如可能290蚊或者係再更低嘅水平咯。
1: 哦，哇，要去到这些的水平的话呢，当然要密切小心一下市场方面的一个回调的波动情况了。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也看到最近呢，这个 Tesla SpaceX 的一个消息呢，其实并没有完全的结束啊。当然 SpaceX 啊，现在目前啊，大家也觉得，哎呀，入咗场之后应该怎么算呢？咁样，尤其现在市场方面对于一些的反弹，好像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动力。所以呢，其实无论是对于 Tesla 还是 SpaceX 啊，现在炒作的空间还是存在的，而市场又为他们增设了一个新的炒作的目标，就是生产先进 AI 晶片。您怎么看呢？这个 AI 晶片厂对于Elon Musk 来说，是不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真正能够有回报的一个投资啊？
0: 其实佢自己会系咁谂咯，即系佢自己会觉得呢个系一个嘅未来方向啦，同埋佢哋公司咧有一个嘅爆炸点咯。咁但系系咪咧咁样？我哋而家最大個問題就話係，你唔同 Tesla 咧當日咧就係全球得佢第一部電車出嚟出邊，你係冇競爭對手嘅。你第二部電車即係第二間公司嘅電車嘅時候咧，已經係隔咗一段頗長嘅時間。咁但係去到而家嘅話咧，其實就要即係你要有一個突破性嘅話咧，你係要同幾間嘅競爭對手係去爭。咁所以變咗咧就係我覺得。即佢係諗咧，就話係想係會幫到公司一個未來嘅發展啦。但係嗰個條路會好辛苦，嗱唔敢話佢咧係會失敗嘅，或者唔敢話佢咧係做唔到嘅。咁始終即係佢都係勁人啦，係咪先？即係佢啲好多嘢嘅諗法、做法方面時候咧，都係非常之新鮮啦，亦都係吸引到市場嘅目光啦。咁只不過就話係喺嗰個嘅基本因素上面，或者係嗰個市場上面嘅時候咧。事實上佢真係有競爭對手，事實上佢真係比以往打嘅仗咧係更加之大嘅挑戰，咁所以咧就大家唯有只不過地方就係唯有係走著潮咯，睇下明即係嚟緊嘅時候，究竟係咪真係能夠成功咧？咁睇下睇下佢啲業績啊，或者真係睇下佢嗰個嘅銷售各方面，即係完全係要慢慢睇，就唔同之前咧就會覺得哇一個好爆嘅 idea 真係會好賺錢啊，就暫時睇唔到呢一樣嘢住咯。
1: 嗯，市場方面還是要進入這樣的一個觀察的階段啊。那近期呢，您自己個人其實對於美國銀行股方面的一些的走勢怎麼看呢？大金融類股份其實現在市場環境對他們來說，您覺得是一個發展的良機嗎？
0: 我覺得你美國銀行股，其實我覺得就真係好鬼睇咧，就係而家美國嗰個嘅經濟狀況，亦都好鬼睇咧，就係話係究竟美國而家嗰個嘅除咗經濟狀況之外，實咧佢嗰個上市嗰個嘅即係啲企業咧去美國上市嗰個情況，大家都知道咧，就話其實喺過去一年半年啦，我當佢係大半年啦，叫做係美國係即係好多企業去美國上市嘅時候咧。是比美國邊係即係窒礙咗好多，同埋有多對攔截下來啦，即係叫做係咁啊，變咗喺咁嘅情況底下時候咧，對一啲嘅針喺美國嘅銀行股方面嘅時候咧，係有一啲嘅唔著數嘅，因為你始終就好多嘅企業，如果你喺美國上市嘅時候咧，你絕對需要銀行嘅支持啦、扶持啦等等，咁佢銀行唔會係真係白白咁樣去借錢俾你噶嘛，係咪先？咁佢哋好多嘅利益啦，再加埋就話亦都需要啲銀行咧係去做 sponsor 啊等等方面。 咁如果你 sell 少咗嘅话咧，其实系会令到你嗰嘅银行咧系有一个嘅。即係生意冇咁好啦，就對咗個，同埋就再加上就話佢哋嗰個經濟，即係美國嘅經濟狀況，而家都成為一個疑問噶嘛。你始終特朗普喺即係譬如對外貿易方面啊，或者個即係即係你同好多嘅合作嘅國家嚇、啊，其實都係一個嘅，即係佢係唔係好打算同人哋合作。佢調翻轉頭，對方就係明明合作緊嘅，佢都想係即係 isolate 咗自己嘅。咁你喺個嘅經濟貿易方面，或者對啲企業嘅貿易方面上咧，其實都會有一個嘅即係麻麻地，即係你變咗唔係一個睇到前景嘅人咯。咁所以變咗喺特別係今年嘅中期選舉啦，我覺得係好容易可以反映到咧，就係而家市場啦、商家啦等等層咧，點樣睇特朗普係而家做緊嘅呢一種嘅模式咯。
1: 嗯，近期其實像麥當勞還有可口可樂方面一些的業績，您怎麼看呢？可口可樂方面其實好像造勢方面還是不錯的，您個人會怎麼看這一些內需型，而且是大型的一些的相關板塊？
0: 我覺得咧就話係你見到 Coca-Cola 咧，佢嗰個嘅近期個走勢咧都算係唔錯嘅。你始終呢啲咧，即係我覺得 Coca-Cola 實在係雖然就話而家市場上面飲品多咗好多啊，又或者就話佢係有好多人都覺得佢即係啲負面嘅嘢啦，即係話啊佢唔夠健康啊，令到人施肥啊等等啊。但係你冇嚟真係有一班嘅追隨者，所以你見到咧就係啲股價咧。其實是很難下跌的，每一次下跌其實都只不過是回吐而已。你見到同埋你會見到呢，就話是過去即是一段頗長的時間，其實我覺得過去幾年它是穩步向上的，所以你見到現在的話呢，即係我覺得其實依然都係一樣可以買貨，只不過就係可能等佢回吐啲，因為佢係每一次都係好似行樓梯級咁樣升上上邊啊嘛，咁所以咧就可以等佢回翻落嚟少少，實做一個回吐嘅時候咧，咁啊先至去買貨咯。但係長線嚟講嘅話咧 ，Coca-Cola 佢我覺得佢最正嘅地方就係佢冇急升，佢真係一個好穩健嘅企業。而佢嗰個嘅消費者對佢亦都係好忠誠嘅，即使有幾多負面消息都好咧，都唔會影響到佢嘅。咁所以變咗，我會覺得係即係一樣係可以回吐去買入，當一個嘅長線持有咯。
1: 嗯，而且最近 Disney 方面嘅走勢，您個人呢就又會怎麼去看呢？因為現在市場方面始終還是覺得競爭方面雖然比較大，但是呢始終這個市場方面一些的訂閱以及整體的一個市場情緒來說，還是有一定的支撐的。您會喜歡嗎？
0: 我覺得佢嘅業務方面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即係唔知點解，可能覺得有啲老化嘅感覺啦，
1: okay.
0: 即係都睇唔到有啲嘅新嘅衝擊入去嗰個嘅新嘅生意啦，或者衝擊嗰個消費者，所以你見到佢個股價咧，其實都係橫行噶。如果你話再短線啲嘅，咁係喂，好似跌完咯，有啲想上升咁樣樣喎，咁但係你整體 overall 嚟講，佢都係一個橫行嘅走勢，咁只不過就話係撞完上邊就撞下邊，咁啊跌唔穿又再升翻上上邊咁解啫。但係佢依然都係離唔開咧嗰個橫行嘅區域入邊咯。
1: 嗯 ，OK， 這樣的一個。行情区域，大家要密切的小心呢。尤其呢，对于现在目前市场方面一些的动荡，美股现在依然呢还是决策于地缘政治以及现在目前息口方面的一个变化。到底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继续留意我们的李慧芬 Stella 的专业剖析。今天非常谢谢 Stella 的专业分享。钢铁股份 Stella 个人持有吗？
0: 我冇持有嘅。
1: OK，Thank、okay, you Stella。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Stella， 拜拜，
0: 拜拜。
1: 好，那么今天一线金融网时间差不多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啊。那我们下个星期一下午五点时段呢，会继续我们的一线金融网，在港股收市之后跟大家进行一线的分享。同时呢，我们也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来到我们的一线金融网以外的下午一点半时段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节目的最新发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李斌府和东盟秘书长高金红会面，就深化香港与东盟成员国的合作交流交换意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也有出席。李家超表示，香港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在一国两制下用

0: 拥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会积极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发挥迎进来走出去的作用，为东盟企业提供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多元的专业服务。特区政府会通过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支持内地企业拓展包括东盟在内的市场，促进区内的贸易和投资双向流动。去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设立经贸办，进一步的促进香港和东盟地区的经贸往来和合作。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律公众咨询已经在本星期三结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咨询期内收到有超过6000份的意见书，超过90%意见支持修例和提出正面意见，反映修例获得社会大部分的市民和各界支持。邓炳强表示，有意见建议政府考虑订立持续性侵儿童罪，也留意到大律师公会在提交意见当中提到，基本上大致同意订立有关的罪行，政府会积极考虑有关的建议，也会和持份者包括法律界人士保持沟通。邓炳强表示，会将修例建议以草案的形式交给立法会审议，目标在这一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工作。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的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在下个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到2万人不等的演练。他说，皇岗口岸最高峰是一小时有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在一小时内有约2万人，如果能应付，相信实际运作尚会顺畅。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本港司法机构正在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法庭，负责审理复杂和涉案金额庞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事纠纷，未来将会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以及总部是设立在香港的国际调解院合作，为企业提供多元全面的争议解决途径。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8.4，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48，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买是卖出4316美元。天气：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还有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到34度左右。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在影响广东，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下午的4点钟，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约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雷暴，最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明天稍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4%。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署警告下午的5:1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首先看到的是。关注到是交通方面的最新情况，首先看到是七贤道南往油麻地方向进理工大学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是在宝奇利街。较早前在观塘协和街下行进秀茂频道，因为水雾急修一度封闭和慢线重开，交通现实恢复正常。还有在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顺业街慢线有意外，龙尾是在茶果岭海滨公园。较早时在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进启泰苑意外清场，交通复常。较早时候在大老山公路往马鞍山方向进沙田医院意外清场，交通复常。 增大乌油水管急修，增大乌油乐场对外的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封闭，包括薛穗公路来回方向。

0: 还有大冲桥路往险境方向，出公庙路往有往马鞍山方向，请留意现场指示。还有北角福印道有紧急道路工程，去金华道方向，进红安道慢线封闭。隧道方面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多车，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是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还有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还有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八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是在东山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去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舒适巴利道多车，龙尾是在中港城。弥敦道去舒适巴利道多车，龙尾在佐敦道。科士店到来回方向进弥敦道多车，龙尾在七贤道南还有戏曲中心。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进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竹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龙富路进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将军澳昭信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屯还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1: 人活着就靠一种心态。

0: 方怡的音乐抱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天天向上的拥抱。
1: 我是 Jam 邓紫棋，用音乐给你另一个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2，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现在室外温度是摄氏32度，相对湿度是52%，天气呢真的非常热，所以呢，我刚才播这一首张学友的歌曲呢，也让你呢感受一下，真的天气这么热呢，真的是哪里都不想去，只想躲在家里呢，看看电视，吹吹冷气，当然呢，也要收听音乐报报，让你呢跟着潮哥一起来吹吹风吧。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 Julia 彭佳慧，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
3: 你说日子一天也一天过，
2: 一套关于扭计式嘅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嘅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嘅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听一首好歌就能给

我是周华健，用音乐给你一个可以让你心情沉淀下来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1，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2，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315美元。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5%。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傍晚的6:1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一下交通方面情况，首先看到是在青马大桥往九龙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马湾。青玉干线往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开放。屯门公路北行往元朗方向，近黄珠路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北行介乎杯渡路至赵林苑车多慢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是在近龙富路附建花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顺业街层有交通意外，龙尾是在近立港城。午夜街西行上官绕，龙尾是在茶果岭村对外。较早时候在七贤道南往油麻地方向近岭工大学意外经场一段多车。隧道方面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龙尾在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中环军营。告示打道东行往红看红隧过海，龙尾是在演艺学院。高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是在东区走廊近维园，左转尖道到天桥，龙尾在景隆街。尖道到天桥过海，龙尾是在香港仔隧道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九龙区观塘绕道进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来回方向车多慢驶，龙尾。还有在观塘道往油塘方向是龙尾在康宁道至定富街多车。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新界区沙田增大屋有水管急修，增大屋游乐场对外的十字路口多段的行车线已经封闭，请留意现场指示。十岁公路下行市中心龙尾是在丰盛苑。上水宝石湖路还有粉井公路去文景渡方向多车，龙尾进北区医院。新山公路往粉井公路龙尾是在高尔夫景园。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进新墟多车，龙尾赵林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门居。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进东城里至沙布村多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江最好昭信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当然还有机管局要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可以直接跟指示停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才是。骑自行车和驾驶汽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律，彼此尊重。骑自行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及其他保护装备。在晚上，要亮起车头白灯跟车尾红灯。司机应和自行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辆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骑自行车或者驾驶汽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骑自行车，安全才是第一。
4: 初恋虽然只有一次，但当时约会的拥抱却会记得一生。

0: 我是普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回忆初恋的拥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用音乐给你一个优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呢火锅，而他的好朋友们呢都跟这个火锅配料有关，有小酥肉，还有蟹子丸、皇帝菜、巴沙鱼以及培根。火锅呢想跟这些好朋友说声谢谢，因为呢在他不开心的时候，这些好朋友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他也希望呢大家可以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然后呢

晚上的6:4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小公主呢，她说很久呢没有莉莉的消息了，她希望呢不会是有坏消息发生。她希望呢莉莉如果今天听到音乐抱抱月光情话的话，赶快跟小公主联络，让她放心。那无论如何呢，一定要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 Martin 呢，他说想要跟这个小芝呢问一声，希望呢这个已经拿到了好的成绩，但是呢如果这个成绩拿来不满意的话也不要太担心，因为 Martin 呢会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你。当然呢他也想告诉小芝说非常想念你，也非常关心你，记得呢到了新环境去的时候呢，有时间一定要把联络的方式告诉他，他会继续的关心你，同时支持你。

0: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1: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0: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1: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0: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1: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0: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2: 我们都在听，
3: 我们都在听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我是张信哲，用音乐给你一个友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 Win Win 呢，他说想要借着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问候嘉怡和小云，他说希望两个人呢都可以天天开心，同时呢大家的关爱继续存在。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晚上的七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入境处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调查人员搜查多个目标地点，包括餐厅、按摩店和装修单位，一共拘捕12名的怀疑非法劳工。被捕的怀疑非法劳工一共十男两女，年龄介乎35到62岁，当中一名男子持有不允许雇佣工作的担保书，俗称行街纸。入境处表示，有关的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雇主调查仍在进行当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由德甲的拜仁慕尼黑对战英超球队阿士东维拉的赛事，足球峰会2026今晚在其的主场馆上演。赛事晚上8点展开，下午5点已经有球迷在主场馆外准备入场。部分身穿拜仁红色球衣的球迷在

0: 场外挥舞旗帜。有内地球迷表示，赛前已经在香港消费数千元购买周边产品，很期待今晚赛事。还有女球迷就和儿子一起到场，表示都支持同一个球队。这次是专程来香港，并且首次在现场观看拜仁作赛，认为气氛很好。拜仁慕尼黑是34次德甲冠军兼6次欧冠盟主，阿什顿维拉就是应届的欧霸杯冠军。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行李藏毒的贩毒案件，检获约6公斤的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约120万元。一名46岁内地男旅客昨天从泰国曼谷飞抵香港，官员在他的手提行李箱当中检获20包一共重大约6公斤的怀疑大麻花后被捕。他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明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食环署公布7月份全港白文伊文幼蚊气指数是 9.2%， 属于二级水平，显示监察地区内的白文伊文分布情况比较广泛。食环署还有相关的政府部门继续加紧采取防蚊和灭蚊行动。发言人说，上个月在62个监察地区当中，3个地区的分区灭蚊指数是高于 20%，有关的幼蚊器大多是位于区内的私人住宅区、公共屋村、学校、医院和诊所，还有康乐设施和公众地方。食环署已经及时连同相关政府部门采取行动，在有关地区加强防蚊灭蚊工作。署方上个月共进行超69000次巡查，并且就蚊子滋生情况做出了17宗的检控和发出69张要求移除积水或积水容器的法定通知书。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外电引述警方表示增加到8人死亡，包括枪手，另外有超过2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的早上10点钟左右，当局比较早前公布，当局在较早时候公布死者包括3名教师和3名的学生，其后澄清，枪手在学校开枪造成5名的教职员死亡，而他去学校犯案前先在家中枪杀祖父母，而用作犯案的手枪是他的祖父合法拥有。警方说，枪手是一名14岁的学生，暂时未知犯案的动机。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33，瑞士法郎0.81，加元1.402，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23美元。天气，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到34度左右。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在影响广东，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下午的4点钟，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约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天稍后天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1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各位工地工友、承建商，林烟仔提醒您，在工地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工地禁烟法例已经生效，任何人在工地吸烟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如果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工地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工地全面禁烟，开启无烟文化。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

持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充满不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爆爆，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方大同，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爆爆。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这首特别的人是我们听众朋友小红豆，他想点播的歌曲。小红豆告诉我说，在他心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就是小绿豆。所以呢，他今天希望能够在月光情话里面跟小绿豆说，如果呢你有不开心的时候，记得不要闷在心里，要把这个情绪呢告诉他，把心中不开心的时候呢讲出来呢，至少小红豆可以安慰你，陪着你，千万不要闷闷不乐。因为呢小红豆觉得这个小绿豆呢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希望你开心一点。所以呢今天他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点播这首特别的人给你。另外呢我看到听众朋友安妮，他说他也有一个特别的人，就是珊珊。他说好久没见了，希望珊珊呢每天都过得很好，同时呢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最近呢天气比较热，记得要补充水分哦。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万芳，用音乐给你一个记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7:22，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想自由》，是我们听众朋友肥猫他想点播的歌曲。同时呢，肥猫想问候好久不见的骰子，他说今天晚上月光情话的歌曲呢是为骰子专属的点唱，希望呢骰子今天有听到。他说无论如何一定会等你回来，也期待呢很快能够一起来吃顿晚餐。

我看到另外一位听众朋友阿宝呢，他说他也期待可以很快跟杜老呢一起品尝这个丰盛的晚餐。他说每天都在想你，前面的难关呢两个人已经一步一步的熬过去了，他说还剩下最后一关，他知道呢要克服有一些困难，但是呢虽然很辛苦，但是阿宝说他不怕，一定会陪伴着杜老度过这个难关的。

他也希望杜老呢千万不要随意的放弃，时间过得很快，只要有心一定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而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那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阿宝想点播的启示录。我们下周一同时间音乐抱抱再见咯，拜拜。

0: 晚上的七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为您主持这一节的晚间新闻天地。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邓炳强表示将在下星期四进行涉及1000人的皇岗口岸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再进行最多涉及约20000人的测试，会在确保运作畅顺后开通口岸。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在跨部门调查专组最终调查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还有伤势。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外电引述警方增加到8人死亡，包括枪手，另外有超过20人受伤。再来看一下新闻的详细内容。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在下星期四进行涉及1000人的皇岗口岸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再进行最多涉及约20000人的测试，会在确保运作畅顺过后开通口岸。另外，香港记者协会明天举行换届选举，邓炳强回应这些没有认受性或是公信力，又指如果有团体滥用职工会名称从事与职工会无关的行为，会依法调查和追究。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早前已经正式交付给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已经陆续安排多项测试，又透露将在下个星期四进行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到20000人不等的演练，指当演练畅顺、修改或改善所有地方过后，才会考虑正式开通。
1: 咁嚟緊13号咧，個比較大型啲，係有1000人嘅測試咧，就係、是、測試我哋嗰個交通嘅運作。咁嚟緊咧，亦都會有一啲咧，頭先提過啦，由5000人去到20000人不等嘅一啲嘅演練。皇崗口岸以往嚟講，最高峰嘅時間咧，係1小時係有7700人。我哋今次嘅演練係1小時之內係20000人，即係話比而家嘅高峰仲要高出1倍有多。如果我哋能夠應付到呢個咁嘅人流咧，我哋好相信咧，係日後嗰個運作咧係會係相對暢順。
0: 另外，邓炳强回应香港记者协会星期六举行换届选举时候说，这些没有认受性或是公信力。据报这次的参选人是外媒、自由媒体、网媒，并没有香港主流媒体、传媒人士。又指这些没有公布参选人名单是黑箱作业。他表示会依法追查滥用职工会名称的团体。
1: 有关一啲团体咧，系滥用职工会嘅名称，从事系同一啲职工会无关嘅一啲嘅行为咧，我想话俾大家听，我哋一定会系依法调查、依法追究。喺度，我想警告所有人，无论你系用乜嘢嘅名称、乜嘢嘅幌子，系想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勾结外部势力或者系颠覆国家政权，我话俾你听。我一定会钉死你，后果自负。
0: 至于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公众咨询已经在本星期三结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咨询期内收到有超过6000份的意见书，超过90%意见支持修例，还有提及正面意见，反映修例获得社会大部分市民和各界支持，目标在这一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工作。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在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和多份的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是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所导致。在最先起火的平台寻获有2只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和伤势情况，推断他因为脑部以及紧急髓损伤，最后没有办法逃生。至于专家报告则指出，业界存在流于形式的安全文化，建议全面的检讨建筑条例还有作业守则。超过千页的跨部门调查专组最终调查报告详细交代对起火和蔓延原因的分析，并且公开多张火场照片。调查人员在大火之后，最怀疑最先起火的 红昌阁104和105室的光景平台，清理现场两米高的杂物之后，在底部寻获两支烟头，又说在多个地点都发现有人吸烟的证据，反映工地吸烟和不当处置烟头并不是罕见。专责小组认为这一次的火灾最有可能是意外，由烟头点燃现场的可燃物所导致。虽然具体的起火时间已经没有办法查明，但是根据证人供词还有闭路电视片段，推断可能是在下午的2:30到2:45之间起火。报告也首次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事发当天所身穿的衣物和装备照片，可以看到何伟豪的防护衣左手手袖被烧毁，上衣、长裤、防火头套都严重的熏黑和烧焦，头盔有裂痕，他的消防靴也明显变形。调查专组引述验尸报告指出，何伟豪身上有广泛性的烧伤，呼吸道和肺部有烟灰沉积，显示他生前曾有一段的时间在未有佩戴呼吸器的情况之下暴露在火焰和浓烟当中。何伟豪的头部和颈部有受伤，身体左侧有多处的骨折，推断曾经从高处堕下，虽然伤势并不是及时的致命，但是导致的脑部和颈脊髓损伤让他的意识下降和肢体无力，最后没有办法逃离险境。委员会也同时上载到由消防工程专家撰写的报告，专家指出在现行的制度之下，建筑条例、作业守则等为业界提供指引，但是在注重成本的情况下，逐渐衍生出了一种认为只需要符合最低安全要求楼宇形式的替号文化。专家建议当局就不同的建筑项目强制实施具针对性的严谨审查，并且全面检讨建筑物条例还有作业守则，确保一旦发生事故，各持份者都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启德体育园开幕近一年半，已经举办了多场大大小小的体育盛事和演唱会，为了令体育园的使用量达到最大化，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明豪接受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访问时说，在管理上必须做到平衡，在编排活动的优次上必然会以体育优先。
2: 我哋始终系叫做体育园，咁我哋咧当然咧就系以呢个推广同埋提升体育咧为主嘅，咁因此咧就系任何嘅呢个体育活动咧，只要佢哋系有需求嘅话咧，我哋都必须要系俾呢个优先嘅选择权俾佢哋，先去呢个拣咗我哋嗰啲时间。咁因为咧球赛系有赛季嘅。咁所以咧，當我哋呢個球賽賽季呢個時間定咗之後咧，咁我就可以將其他嘅時間咧就安排俾一啲非球賽或者係非體育運動嘅呢個活動，咁譬如好似演唱會啊或者係其他活動。
0: 金明豪表示，在演唱會檔期的編排上，體育園對於本地和外地的表演者都是一視同仁。
2: 首先咧就唔會話我哋特別對香港嘅藝人或者係呢個樂隊有咩嘅偏向我哋都係一視同仁嘅，我哋咧都會係將全世界嘅表演者咧其實都會係一視同仁。最主要嘅就係我哋睇下嗰個時間檔期係咪就到佢哋啦，咁同埋佢哋自己亦都要諗下嗰啲時間檔期對佢哋嚟講合唔合適啦。咁所以咧就係一個互動嘅過程。
0: 至于在主场馆内设有全亚洲数一数二长约100米的酒吧桌，平日没有赛事举行的时候是否可以开放给公众使用，金明豪表示，由于场馆内经常有演唱会前期准备工程，涉及私隐还有商业秘密，因此比较难以开放。将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县，带来强风暴雨，当地有超过18000户停电，至少三人受伤，那霸机场全日取消航班升降。有正在冲绳旅游的港人就表示，受到停电的影响，所有电器都用不了。 香港旅游业议会就估计目前有2到3个本地旅行团在冲绳，全部人安全，暂时是在酒店休息。正在冲绳旅游的港人陈小姐就表示，受到台风影响，下午开始停电。
3: 两点就开始停电啦，屋内啊系所有电器都未用得到，连 WiFi 都用唔到咁样嘅情况。居民就好似系有过万户系已经喺名护区停咗电噶。
0: 还有住在海边酒店的港人黄小姐就说，风力强劲。
4: 个风大噶，因为我哋就算喺房咧，都听到呼呼声，都几大风。我觉得似香港嘅八号风球，因为望住海边咧，跟住就。

0: 孙国权就说，有两个旅行团在当地行程受到影响。
1: 我哋有两个团喺冲绳岛，35人啦，总共。今日就全个冲绳岛啲巴士都唔可以运作噶啦，咁所以咧，好似我哋香港一样啦，如果打大风就喺酒店休息啦。咁行程今日行唔到嘅，咁嚟紧听日啊、后日啊可以补到，我哋就喺听日后日赶翻行程啦。今日我哋冇团出发，咁听日有一个团出发就飞机应该会 delay 几个钟，咁客人安全咧完全冇问题。
0: 那霸机场全日关闭之下，本港今天有多班飞往冲绳的航班都需要取消。天文台表示，受到超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到34度左右，预料本周六到下周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天气，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持续。由天文台科学主任胡卓全讲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2: 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是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的。咁本港方面，今日下午各区的气温普遍上升至到34度左右。咁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是正影响广东的。咁我哋预计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而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周末至到下星期一是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的气温会达到37度或者以上。咁预料受到西南气流影响，下周中期的高温天气会持续的。听日和星期一的市区最高气温是35度，而星期日呢就是36度的，根据现在预测。咁去到下星期二三最高气温仍然都是33或者34度左右，要去到下星期四呢最高气温才会稍微下降回去32度左右的。咁市民呢就请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呕心、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的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和求助，并且尽快求医。
0: 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件，当地的传媒报道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7人死亡，15人受伤，当中有2人伤势严重。事发在泰国曼谷北部的暖武里府一间中学，警方表示一名的学生当地的在今天的早上10点左右在学校开枪，造成多人死伤。大批警员和救援人员事发之后到现场，现场照片看到有人在担架床上，还有人机场接受治理。学生就从校园疏散。路透社引述一名18岁学生表示，他最初以为是鞭炮声或是有人敲击物件，后来听到密集枪声。也有目击者说，枪手是身穿紫色运动服，在学校内开了很多枪。报道引述警方表示，枪手是一名学生，年仅14岁，至少开了26枪。他其后自杀身亡。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了一支手枪，并且在枪手的书包内发现大量子弹。泰国皇家检察总署表示，枪手用作犯案的手枪是他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犯案之前，先在家中枪杀了祖父母。当局正在对枪击案件进行调查，以查明犯案的动机。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校内的一名老师就表示，枪手学业成绩优异，是个好孩子，之前从未出现有攻击性。总理阿努廷对于事件表示震惊和悲痛，强调这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他已经责成相关官员展开调查。这一宗是泰国今年第2宗的校园枪击案件。今年2月，泰国南部一间学校也发生枪击案，造成1死2伤。阿努廷曾经在今年2月签署命令，暂时停止发放携带枪支许可证，为期1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相信自伊朗的战事会很快的结束，

0: 认为伊朗撑不会太久，又承认美军部分弹药供应紧张。伊朗就公开拟议当中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包括提到禁止敌方通过海峡，违者可以被罚款。方案提到伊朗政府将会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还有维护波斯湾安全等。美国传媒日前就报道，自美伊战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了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的导弹库存，还有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是处于严重短缺的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就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候说，某些威力巨大的弹药供应几乎无限，但是在他其他的一些类型弹药供应方面可能相对紧张，但是军方每天都有补充。他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一些弹药供应紧张，又表明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导弹等的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两项的行政命令，进一步的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并且加强打击生育旅游。美国传媒报道，最新的行政命令同样可能受到法律挑战，特朗普就认为新的行政命令符合宪法。新能源交通工具日益普及，电动化取代传统燃料是其中一个发展的方向。在内地，有纯电动观光船公司表示，船只可以达到舒适、低碳和生态平衡等效果。能容纳到60名左右旅客的纯电动观光船，每天定时在宁德东湖国家湿地公园开出。由于是电力而不是燃料驱动，乘搭体验就闻不到有气味，开船和行驶期间也感到宁静平稳，看时候就可以用接线去充电。
1: 充电正在启动中，请稍等，充电已启动。
0: 每组电池充电3小时，航行6小时。有乘客这一晚就上电动船开派对，身体力行支持环保。
2: 低碳的就环保嘛，知道它是环保的就觉得更有兴趣一点的。因为现在说实话，现在天气很热，我觉得可能是那个排放太多了，然后像这种是低碳的就刚好也支持一下。
0: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就提出推动交通动力低碳替代，加快货运、公共领域电动化还有绿色燃料车船应用，同时提出加强河湖生态保护治理。船公司职员叶成芳就表示，以电来取代传统燃料，电动船只一年能够省到100吨的碳排放，投入营运超过一年半没有发生事故，客人反应良好，同时也能保护环境。
3: 那我们之所以选用电船投用在这个湖内呢，一方面是我们怕用燃油船会有一些尾气污染之类的问题，会影响到周边的居民住户，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也怕说这样子投用燃油船的话会影响到我们这里的一个生态平衡。
0: 船公司说，纯电动船只虽然初期投入成本比较高，但是长远能够节省到可观的燃料成本，电船目前仍在试行阶段，希望未来能够做到量产。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推出3年多，工联会属会服务业总工会调查发现，有超40%的受访工人指雇主没有提供防暑装备，还有40%工人指出雇主没有根据指引更新工作安排，有受访工人就曾经出现中暑症状。调查在今年的4月进行，访问了超过500人，包括清洁工、园林树艺工人还有外卖员工等。服务业总工会副主席陈景华就期望严格执行暑热警告休息安排，建议政府加强巡查和执法。
4: 我们发现有10 1.8% 嘅工友咧，係完全都唔知道有呢個指引嘅存在嘅，知道嘅係49.2%。其他嗰啲咧就係知道有，但係就唔清楚。咁即係話有超過一半嘅工友咧，根本上就唔清楚呢個指引究竟對佢哋係有啲咩嘅影響。呢、這個調查嗰個對象咧，最主要都係清潔工啦、園林嗰啲園林工、外送員嗰啲。而睇翻個報告裏面咧，有20%嘅人就唔係户外工作嘅，咁可能咧就係保安嗰啲工友。
5: 有冇發現邊一個工種嘅工友係面對比較惡劣嘅工作環境呢？
4: 有幾個都是很惡劣的，清潔、園林、外送員。園林一來在馬路上有車有危險，還要面對除了天氣的熱之外，汽車的熱對它都是有影響。
5: 執行這個指引上，對於僱主或者是工友來說會遇到什麼困難呢？
4: 雇主就可能因为要俾佢嘅休息时间，佢做少咗嘅嘢，对公司个营运有影响。而对雇员嚟讲，似乎就可能佢知道有呢样嘢，但系雇主唔执行嘅时候，或者雇主都冇指引话俾佢听要点做嘅时候，雇员又好难自己去。譬如黄色鼠疫警告，每做45分钟就要休息15分钟。咁如果佢做够9个字之后，我自己走咗去，会唔会俾人话偷懒呢？咁样？大家一齊做噶嘛，你突然之間你自己走咗去，咁會唔會有啲奇怪呢？咁所以喺僱員嚟講，有陣時佢都會根據大家一齊做嘅情況之下，佢又未必去唔夠執行。
5: 咁喺指引裏邊亦都提出可以減少或者喺需要嘅時候可以增加休息嘅時間，喺實施方面個情況又
4: 係
5: 點呢？
4: 我哋有個調查就係會唔會俾啲額外休息佢嘅，咁有30%係冇俾到。可能有啲雇主會濫用咗呢啲嘢，即係你實施咗呢啲條件，譬如你俾毛巾啊、俾水佢咧，咁連嗰15分鐘都冇埋嘅時候，咁即係話黃色鼠疫警告，我中等勞動嘅，一個清潔員，一個園林園藝師係中等勞動嘅，我俾咗個風扇你，或者俾咗支水你，即係唔使休息啦。咁就會一路一路連續不斷去做工。
5: 都有工友提到喺户外工作嘅時候，雇主需要提供嘅休息地方未必適合嘅。具體嘅情況係點呢？
4: 我哋有啲清潔工友推住架車喺街度去清潔，譬如做9个字要休息嘅時候，你點樣去休息呢？你又要翻去嗰個垃圾站嗰、那個總站嗰度，咁你可能一來一回都半個鐘啦。你即係就喺出面休息，咁你如果唔喺出面休息，你就每一次都超時嘅喎。所以佢每一次一出去都是要回到去垃圾站那个站头才可以休息，这个是一个距离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他的站头都是很多垃圾桶啊，他只不过就是可能围了个块围板，环境啊可能又会有些潮湿啊，有些臭味啊这样。另外就是外卖员，他本身就要去不同的餐厅去拿餐，去哪他自己都控制不到，他是会根据派单的机制，咁所以呢一啲嘅路線佢自己都控制唔到，每一次都係有個變數咯。咁你仲有其他唔同嘅行業啊，譬如送遞員啊，或者係其他送貨嘅人，我哋最想政府去完善翻，繼續做多啲唔同嘅。
5: 整體而言啦，你哋對於呢個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又有啲咩改善嘅建議呢？
4: 個指引都做得唔錯㗎啦，已經好好㗎啦。不過有幾樣嘢啦，第一就係佢實施咗咁多次，都仍然係有人唔知嘅。3年幾，會唔會你再要將呢個指引講多啲出嚟？唔係淨係一個指引咁簡單。第二就是勞工處真的要推廣多些，要話翻俾多些人知，你不遵守勞工處的指引都可以是等於犯法的。有個職安局條例，僱主是要保障僱員的健康的嘛，有沒有罰則呢？我又未聽過，即是話呢個指引純粹一個指引咯，你不執行又或者我警告了你了都沒有罰的，個僱主是不是可以不做？
0: 關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的情况，港股低开高走，尾市升幅扩大，恒指早段曾经跌近140点，之后反复向好，以接近全日的高位收市，报25668点，升137点，幅度是0.54%，成交额是接近2597亿元。现在有请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曾永坚分享他的看法。
6: 市場對於內地資金流出海外資產嗰方面，會唔會係進一步收緊呢個憂慮？地淡嘅影響咧，都係逐步消化。睇翻恆指咧，亦都見到喺25,200点度左右，都開始係有一個支持力。咁所以亦都係支撐翻恆指有一個反彈。咁但係以短期嚟到講咧，恆指能唔能夠再進一步，可能係直住，譬如喺美股，如果係能夠企穩或者係有進一步上升而利好翻全球股市情緒嘅時間咧，能唔能夠直住外圍嘅因素升破翻250天线，並且企穩翻喺250天线，即係大概25,700点咧，估計係一個最主要嘅一個因素。企穩250天线咧，係需要起碼係5个成交日先至係能夠係正式係確認可以係扭轉到一個跌勢。
7: 八月份啦，一個業績嘅高峰期開始啦，係咪投資者都要留意一下呢方面個消息咧？
6: 業績估計係一個主導資金流，八月份一個主要嘅因素啦。唔同企業相信業績係會係有分歧，特別就係話市場，我諗比較上關注咧大型嘅科網股、網上嘅平台股份嚟到講業績表現啦。最主要就係關注 AI 嘅一啲相關業務表現或者係兑现程度进度啦，业绩估计有助喺市场咧喺判断佢哋估值能唔能够获得重估，从而系带动翻指数进一步嘅突破。譬如26,000点或者更高，喺26,500点以上，主要嘅一个关键。
0: 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良好天气。此外，骤雨正在影响广东，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1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提醒大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至九甚高，还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预计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香港天文台就建议市民避免减少阳光直接照射皮肤和眼睛，还有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暴晒。环境保护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到9，健康风险水平低至甚高；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水平中等。预计明天上午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等。预计明天下午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路边监测站是中至甚高。还有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方面，上海有雨28到32度，北京多云24到31度，成都有雨23到31度，台北有雨25到28度，首尔天晴27到35度，东京多云25到34度，曼谷雷暴26到34度，悉尼天晴7度到19度，多伦多雷暴20到27度，纽约雷暴26到31度，伦敦明朗16到24度，还有罗马多云25到37度。本节的晚间新闻天地为您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晚上的八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记得体育员行政总裁金明豪接受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访问时候表示，体育员在使用管理上必须做到平衡，但是活动编排的优次上必然先要以体育优先，余下其他的活时间才会安排给演唱会等非体育活动。金明豪又说，在演唱会档期的编排上不会偏向香港人，更正是不会偏向香港的艺人或是乐队，强调对于全球的表演者一视同仁。天文台表示，受到风暴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天气酷热，今天多区气温是均是录得34度或以上，预料星期六还有星期天市区气温可以达到35到36度，新界再高2到3度。服务业总工会就呼吁雇主向雇员提供清晰的指引和消暑设备，来协助员工应对酷热天气。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律公众咨询已经在本星期三结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咨询期内有收到6000份的意见书，超过90%意见支持修例和提出正面。

0: 意见。反映修例获得社会大部分市民和各界的支持。邓炳强表示，有意见建议政府考虑订立持续性侵儿童罪，还留意到大律师工会在提交的意见当中提到，基本上大致同意订立有关罪行，政府会积极考虑有关的建议，还有和持份者包括法律界人士保持沟通。邓炳强表示，会将修例建议以草案的形式交给立法会审议，目标在这一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工作。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启用一个星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下个星期会进行涉及1000人的交通测试，之后再增加到5000人，以至20000人的测试和演练，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才会考虑正式开通。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1，加元1.401，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美元是卖出4326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良好天气，此外骤雨正在影响广东。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1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天稍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室外气温湿度得31度，相对湿度71%，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为您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谢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明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5: 一齐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小姐周安娜的新疆回忆。
6: 这张相是在塞里木湖度影的，令我想起整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的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着这个湖，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这一张明信片就是想记下这一份在湖边感受到的温暖。
5: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现在来到晚上的8:06。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事不宜迟，即刻带来我们今晚第一节时段的 CIBS 节目，为你播出的是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ox。文化与社会共振第六集，欢迎大家收听。
7: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DJ Hard Grace Mastering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的第六集我是阿 Bell
3: 我是 Hard Grace
2: 是啊，今集讲女 B-boxer， 女 B-boxer 究竟如何站在舞台上呈现女性力量？女性喉轡冇咁大，冇办法可以做到重低音。女 B-boxer 如何喺生理限制之下，利用创意同不断嘅钻研，做出同样甚至更爆炸性嘅声音？今集请嚟 Yuki， 佢系本地无伴奏合唱团半肥瘦嘅人声敲击。他会分享女性如何突破生理和社会对声艺术的黑板印象，展示艺术领域的多元共融。
3: 好呀，我终于等了好了，我们有请 Yuki。
2: Hello Yuki。
4: Hello Bell， Hello Hard Grace。
3: 哇，好正啊，终于就来到今集，特别是女 B-boxer， 终于前几集全部都是男 B-boxer。
2: 今集终于来个靓女啦！
3: 系啦，冇错啦，开始讲啲简单啲问题啊，讲下 Yuki 嘅 Beatbox 嘅发迹啊，即系佢点样可以认识到呢样嘢啊？系啦，
2: 系
3: 你几时开始学呢样嘢啊？
4: 其实都要讲翻中学嘅时候嘅，因为咧中学嘅时候，你知道一定会有好多班制比赛啦，咁啊好多同学咧都系就咁拣首歌嚟唱嘅，咁我哋个班会咧就好鬼特别嘅，佢嗰阵时就嗰阵时啱啱兴 YouTube 啦吓，咁啊嗰阵时就有一个人咧叫做 Mike Tompkins， 咁佢做好系啦，咁佢做好多一人嘅 acapella 嘅，咁我嗰阵时个班会主席就话诶几得意，咁不如我哋就试下唔同人做啲和音，就变咗一个有。少少 choir 又加少少乐器，咁啊，不如揾啲人试下 beatbox 咁样啦。咁我就系嗰阵时开始觉得啊呢样嘢几有趣，咁我就上咗 YouTube 嗰度自学咯。系啦，咁啊慢慢就去到大学嘅时候咧，就入咗香港大学嘅模式啦。咁模式就系香港大学嘅一对无伴奏合唱团。系啦，咁我就由嗰阵时开始就开始做 VP 呢个角色 ，vocal percussionist。
3: 哇，咁你自己系？即係真正再深入研究嗰係你睇片去學
2: 咁犀利
3: 聲，
4: 係啊！最開頭真係自己睇片去學，每一粒聲咁樣去學同埋去鑽研咯。
2: 嗯，
3: 因為資料更新下先，其實 Yuki 都有跟過上下啲 beatbox 班咧，
2: 都係黑龜老師喎，
4: 冇錯啊，黑龜老師
3: 係啊，冇錯啦。咁啊，其實都好犀利，因為香港其實真係好少女 beatboxer 啦，尤其是自學更加難咁樣啦。
4: 嗯，
3: 咁你嗰陣時係點樣一路睇片？嗱，我之前分享過啦，我睇 YouTube 唔夠嘅，我係直情要加埋人哋嗰啲以前古代嗰啲 MSN 嗰啲網上軟件去，真係隨機問個外國人去、去學。但你唔使嘅，你完全係真係齋跟住啲片去做到嘅。
4: 其實可能嗰陣時嘅方法未必係最好嘅，而家諗翻，即係嗰陣時就好多時都會學一個聲需要嘅時間會比較耐咯。咁、可能學完之後仲要磨練多幾個月，你先可以將嗰個聲套用到喺平時 beat 嘅嘢裏邊。係啊，咁而家諗翻，其實好似你咁樣揾一啲真人去問問題啊，或者去學，其實應該係更加快嘅方法。
3: 嗰陣時最難係學咩聲咧？對於你嚟講？
4: 其实嗰阵时咧，就算系基本三音咧，你净系发到个声出嚟嘅啫嘛。但系你未必可以做到好流畅，或者你自己嘅呼吸咧，未必可以咁快就可以即系适应到啊。系，尤其是我哋大学嘅时候要夹好多歌手一齐唱 acapella 嘅时候啦，咁好多时会、好似唞唔切气咁样，咁就真系靠一啲苦练去做咯。或者我记得之前最难就系lip roll 咯。最開頭
3: 啊，
4: 係啊，
3: 已經好進階啊！我心目中嘅嗰啲
4: 係
3: 啊，吸 K 嗰啲
4: 都難嘅都。
3: 嗱，吸 K 就即係之前講嗰、那個吸入去嗰個聲啦，
2: 吸住個 K。
3: 通常學基本最初階咧係未學到吸 K 嘅，學即係 out K 呢啲再脆皮啲嘅聲。
4: yes，
3: 呢個就已經係即係優質嘅聲嚟啦，已經係一個
4: 係啊，
3: 冇錯。咦，咁當時你身邊啲同學啊，即係中學跟住去大學，見到你練 beatbox 嘅時候，佢哋有咩反應嘅？咦，做乜喺度噴口水啊？定咦，你 beatbox 喎咁啊？
4: 可能嗰陣時唔算好多人知道咩係 beatbox 嘅，講真的。 系啊，但系佢哋会觉得几得意咯。诶、嗯欸，你可以用把口可以做到啲声出嚟，几有趣咁啊。同埋可能都几幸运咧，我身边嘅朋友都中意音乐嘅、哦，即系佢哋都唔会话哇你做咩事咁奇怪，无啦啦行下街做啲奇怪声出嚟，做咩事咁样？又唔会，即系佢哋会好开心一齐 jam 一齐玩咁样。可能有啲人会攞吉他，有啲人系弹琴，有啲人唱歌。咁我就系做 beatbox 呢个角色咯。系咯，咁我就做啲 beat 出嚟，佢哋就可以 on top 做其他音乐咁样，大家一齐 jam。
2: 哦，
4: 系啊，
3: 哇，咁好好啊！你身边一直都系围绕住音乐，因为我试过咧，譬如可能狂 beat 咧，佢话够啦，唞下先啦，你咁样会好在变。
2: 啲朋友啊嘛，
3: 系啊，即系你有时譬如 beatboxer 练咧，你会好忙我，我真系会前面见唔到任何人噶嘛，你喺度追紧嗰个声点样做咧、嗯，但系前面睇唔到其他嘢咯。
4: 系啊，有时喺屋企就会咯，即系妈咪会嫌我烦咯，反而系朋友都 OK 嘅，系啦、啊，因为朋友对我嘅时间冇咁多，系啦、啊，妈咪就点解你成日喺屋企都做埋呢啲声，可唔可以俾我唞下？我翻完工已经好攰噶啦，咁要匿埋自己喺间房度自己钻研先得。
3: 系、啊，我爸都会话我喺度搞咩啊 ，B B 薄薄咁样样，以前细个啦，我都费事同佢解释咁多。好，咁你之后咧就入大学就接触咗 a c a p e l a 仲加入埋舞式。咁舞式咧就系、是、其实系香港大学里边嘅一个嘅营运紧 a c a p e l a team 啦。咁你喺舞式里边咧有冇话再多啲嘅 inspiration？ 譬如你开头有玩 beatbox， 跟住入 a c a p e l a 会唔会喺 VP 嘅上面有啲咩嘅睇法啊？或者有啲咩 original 嘅嘢创咗出嚟咧？
4: 其实呢段时期都系一个几重要嘅时间咯，我觉得对于我自己嚟讲，因为可能大学嘅时候就时间比较多啦，同埋咧好彩咧，我哋嗰阵时系有去一个叫 Focal Asia 嘅音乐节嘅，咁就你会见到好多唔同各地嘅 a cappella 嘅组合啦，但系同时间咧，你都可以好似一个学生咁样上堂嘅，咁佢会预备好多唔同嘅大师班，咁除咗唱歌技巧之外咧，我记得都有一堂系关beatbox 或者VP 系好有趣噶，嗰堂嘅 VP 嘅大师班咧，佢系有一个好资深嘅老师啦，咁佢会分析哦，究竟我哋玩唔同嘅音乐类型嘅时候，究竟你个底 beat 系有啲咩唔同嘅咧？因为以前咧自己学嘅时候或者自己上网睇嘅时候咧，好多时都净系听最主流嘅 pop song 啊，咁好多时都系打紧四四啊，系啦呢一啲比较基本嘅步痴卡痴嘅拍子，咁但系嗰阵时冇一个概念系哇咩系 jazz 咧？咩系 bossa nova？ 唔同嘅音乐种类，原来个底 beat 咧已经可以令到成首歌嘅感觉唔同晒咯。系啊，嗰阵时系有哇，完全系即系有啲脑洞大开嘅感觉。
3: 佢唔明咩叫 bossa nova， 唔明咩叫四四，
2: 唔明啊，
3: 唔明咩叫咩三连音咁。
2: 系啦，
3: 会唔会有机会可以示范少少咁样
2: 睇下？
4: 如果系一啲平时嘅流行曲咧，我哋叫做四拍四嘅拍子啦，好多时都系比较稳定嘅。咁啊，重拍会喺第一拍同第三拍啦。咁听落咧，好多时就系、是，系啦。咁呢个就系流行曲最基本嘅 beat 啦。咁但系头先讲话有一啲系爵士乐嘅。个拍子会有少少唔同啦，好多时候我哋听爵士乐咧就比较舒服啦，可以跟住一齐摇摆啦，系啦，好多时候就会用得比较多系一啲 open high hat， 我哋叫做平时 high hat 咧就系、是、open high hat 咧就系、
2: 是、放啲，
4: 系啦，放啲嘅，多啲空气，多啲空间感嘅，咁而爵士乐咧好多时候我哋会听到嘅嘢就会似系。
2: 哇！即场嚟啊，呢度好即兴啊！
3: 系啊，卖大包啊，平时都系啲小环节里边做啊，呢啲真系忍唔住落个 base
2: 啊，
3: 好似咯，其实即系 a cappella 同 beatbox 呢样嘢
4: 系
3: 啦。嗱，跟住我谂到一个比较深入啲嘅问题啦。a cappella 咧，通常咧里边嘅 beatbox 就叫做 VP 嘅。
4: 系，
3: 但如果就咁纯粹喺 beatbox 比赛里面咧， 啲人就會叫翻做自己 beatboxer。嗱，以我對 Yuki 嘅認知咧，其實佢兩個身份都有。咁有冇可以分享一下你兩邊都有嘅 identity 咧、嗯？有啲咩唔同嘅感受啊？當你去翻模式嘅時候，就係、是、一個 VP 嘅身份啦。

0: 當你去比賽嘅時候，佢自己都有接過啲 solo beatbox 嘅表演嗰啲，我睇過啊，好正嗰啲啊。作為一個 beatboxer，可唔可以兩者都講下你嘅體會呢？
1: 哦，我自己都有諗過呢個問題啊。其實我覺得 beatboxer 係更加需要獨當一面嘅，即係你真係要自己一個人一支咪，你就 handle 曬成個場。個感覺咧係要好霸氣嘅，要企出嚟嘅，係啦係啦。咁你就要真係控制住成個場。但係做 vocal percussion 咧，個感覺就似企翻後少少啦。但係你就會好似係一個團隊裏面嘅基石咯，因為所有嘅拍子、所有嘅感覺個底必都係你做出嚟嘅，咁所以你就要帶住成個團隊一齊行，你就唔可以淨係自己顧自己行咯，要同大家一齊行噶嘛，所以個感覺都真係幾唔同。
0: 嗯，你有冇話邊種 enjoy 多啲 ？As a beatboxer 定係 VP 咧？
1: 我諗我而家嘅自己都仲係 enjoy VP 多啲嘅。
2: 系，成大班一齐去
0: 一齐玩啊！
1: 系啊，可能我自己中意听住一啲音乐去再加自己嘅嘢落去多啲咯。系咯系咯，同埋有时候我会冇咁有信心嘅，其实即系当我要自己一个人攞住一支咪企喺最前边嘅时候，
2: 哦，都需要好大力
1: 嘅。系啊，需要好大嘅勇气先可以咁样企出嚟嘅。所以暂时嘅我都仲系中意 VP 多啲啦。
2: 系，明白。我哋之前做过一集，有一个嘉宾都话。阿 Hard Gray 老師嗰個眼神咧，震攝到佢嗰個氣勢好勁，
1: 係啊，
2: 所以佢可以好獨當一面嘅，成日都
0: 我知啊，真係
2: 佢自己唔知啊。
0: 唔係有時會覺得可能好惡咯，唔想惡親人咁樣。
2: 都唔會係一個火嚟嘅，
1: 係啊，係一個自信嘅表現，
2: 係啊，
1: 冇錯。
0: 係啦，咦？咁啊，突然間有個問題就係、是，你係咪好似曾經玩過 Focal Total 啊？
1: 系啊，系啊，系啊，玩个。
0: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這个？我真系好想知啊！咁我介绍下 Focal Total 咧，就系一个奥地利里边嘅一个 a cappella 嘅国际赛。咁点解我会知呢个比赛咧？因为我曾经入选过里边嘅 beatbox 嘅八强嘅，喺2011年嗰阵时仲未叫 Focal Total， 叫 Emperor of Mic， 系啦。咁我好似前幾年就又睇到你啲 story 嗰度，哇好正！你都去到嗰個山窿裏面入、去表演啦，好、想知多啲，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
1: 好啊好啊，其實最興奮就係咧，你真係可以喺一個天然嘅山窿裏面比賽咯。
2: 哇，有啲咁嘅嘢㗎？
1: 係啊，
2: 真係山窿，
1: 真係山窿嚟㗎。佢喺個山窿裏面起咗一個台，有曬台燈聲。系啊，
2: 系喺奥地利咯，
1: 喺奥地利嘅一个城市叫 Graz， 系啦。咁去到嗰度咧，佢系一个都有翻啲历史嘅一个舞台啦，即系基本上所有嘅设备都非常之完善嘅。咁我哋真系要行入一个细山窿，行到最顶，跟住就有一个好大嘅场地啦。跟住嗰次我哋比赛咧系好正嘅，因为除咗一啲欧洲嘅 acapella 队之外啦，有一队系嚟自台湾噶啦，都系亚洲嘅队，仲有 Spider Horse。
0: 哇 ，Spider Horse 系。世界 beatbox 嘅二人冠军咯，
1: 冇错，即系哦，完全冇谂过可以同 Spider Horse 喺同一个台上面比赛，即系仲要最开心系可以现场听到佢哋嘅 live 咯，系啊，超级正，即系你冇谂过佢哋真系净系得两把口。兩支咪，但佢哋做到嘅成個效果係，佢哋最後係攞咗我哋嗰個 category 嘅冠軍噶。
0: 冠軍啊！哇！
1: 冠軍啊！好犀利啊！
0: 哇！
1: 係啊係啊，所以真係好震撼，
0: 橫掃曬，真係好羨慕，因為嗰個比賽係亦都有 beatbox battle 嘅環節啦，亦都係你會見到好多其他嘅世界冠軍嘅人物咧，你可以喺裏邊交流啊 ，chat chat 咁樣。
1: 係啊，
0: 有冇去完之後有啲日新靈感啊？
1: 有啊，你咁樣講咧，嗰次完咗比賽之後咧，喺同一個場地裏邊有個酒吧仔啊，可以同啲參賽者一齊傾偈啦。咁咧嗰日嘅 beatbox battle 咧係 River 贏咗嘅。咁咧我就又走埋去同佢傾咗一陣偈啦。我就問佢：哦，你平時係點樣度你啲 beat 㗎？因為佢嘅 routine 係好正，即係又好 musical 啦，但係同時間又好 technical 啦。咁我就想請教一下佢，究竟佢係點樣諗呢啲嘢出嚟嘅咧？佢就話其實佢就好成日會利用到自己部電話，一有靈感咧就即刻錄低佢，就算係幾長幾短都好，佢會嘗試去將佢電話裏面啲錄音咧，好似砌積木咁樣咯。今日係 A B C 有 feel 啲嘅，但可能下一日咧係 C B D 有 feel 啲嘅，咁佢就咁樣慢慢去砌組合成為佢自己好獨特嘅一套 routine 咯。好正，
0: 好正！你講開 Riva， 因為今年我都會嚟緊，會請 Riva 過嚟，
1: yes，
0: 搞啲活動啊，敬請期待啦！呢、這個就
1: yeah。
0: 咁啊 ，Acapella 同埋 Beatbox 裏面嘅 VP， 我都有少少嘅 question 或者好奇啊。嗱，呢個就係 neutral 嗰啲問題。Acapella 嗰個 open high hat 咧，會好多時會咁樣，但係我 as a

0: beatboxer 咧会中意，咁样讲下呢个其实阿卡比亚会用嗰个嘅打法嘅咧？
1: 我谂系一方面系有一啲人嘅个人习惯啦，有一啲咧可能系因为就算我哋平时听流行曲都好啦，唔同嘅歌手或者唔同嘅制作团队咧，佢哋拣嗰个声都会有唔同嘅。咁可能 acapella 会比较中意模仿翻一首歌曲入面有机会有嘅声。我自己嘅感受就系好多时 beatboxer 咧都会系声音咧系会好自我嘅。即係佢自己鍾意做嗰種 signature sound 呢，永遠嗰個聲都係嗰個 beatboxer 自己嘅。咁但係當我哋話 acapella 嘅時候，可能我哋有陣時呢會想切合返嗰首歌嘅一啲感受啦，嗰首歌嘅一啲氛圍，咁我哋就會做一啲唔同嘅聲去切合返囉。
0: 呢個問題我嘗試過自己解答。beatboxer 呢就會比較傾向鍾意一條追求唔似人類嘅聲
1: 啊，
0: 要追求真係扮返同個鼓一模一樣。咁而 acapella 就係 represent 人聲，所以打出嚟譬如個 open hi-hat 呢會聽出呢個係個人聲，即係佢唔係會去想表達我要象徵 acapella 裏面加埋其他人就會做呢個效果。但如果 as a beatboxer 我要去要 show 嘅，可唔可以咁样解？其实你觉得
1: 都可以啊，系咯，因为嗰个力量又好唔同咯，我自己觉得，
2: 即系好实正，
1: 系啦，好实正嘅。做 beatboxer 嘅时候就系，因为你要控制住个场，所以你所有嘅声都要好实正啦，好爆炸性啦。但系即系做 VP 就未必需要咯，或者睇下咩歌啦，有啲好正嘅歌，好爆嘅歌都可能要嘅。
0: 嗯，好啊，嗱，佢讲到呢度，我哋可以再讲下 Yuki 咧，其实咧都有曾经喺香港玩过幾個 beatbox battle 啊，其中一個係我搞嘅 MOT 嗰、那個，跟住再之前你都有玩過肥傾嗰個嘅香港賽啊嘛，
3: 係好耐之前，係嘛，
0: 係啊，咁我想問一下你嗰陣時，譬如我搞嗰個啦，咁你拎咗冠軍咁樣啦，嗰、那個比賽係得兩個女仔嘅，
1: 犀利犀利犀利，
0: 冇錯，因為香港搞比賽唔容易啦，亦都真係代表咗香港玩 beatbox 嘅女仔唔多咁樣啦，但係都好開心。即係可以有 Yuki 啊，係咪你嗰個女參賽者一起去造就咗呢件事俾人睇啊？呢樣嘢好緊要，係、啦。都問下你嗰陣時參加呢個比賽有咩感受啊？心情
1: 好正，我覺得你搞呢個比賽，因為即係肥傾嘅比賽之後咧，都好多年冇香港嘅 beatbox 比賽啦。可能有陣時都會有一啲 beatbox cipher 嘅即係小型啲嘅 battle， 但係一啲比較大型啲嘅賽事就少咗咯。所以可以即係見到好多唔同嘅 beatboxers 一齊啊，可以睇到大家嘅一啲新嘅招數啊，其實都開心嘅。
0: 有冇好緊張啊？比賽嗰陣時，即係雖然係得兩個參賽者啦。
1: 有啊，梗系有啦。
0: 咦，咁我想问你，譬如你自己当你去参赛嘅时候，你又点样自己去预备一个比赛啦？当你知道我 announce 个海报，咦嚟咯，香港有个正规嘅比赛喺九展度举行咁样，500人场。咁你嗰阵时一收到呢个消息，有冇话个脑即刻搵下啲歌先？点样操作咧？你？
1: 系咯，揾下啲歌都有啦，或者睇下人哋嘅一啲 routine 系点样做啦，跟住有时就会即系砌下一啲自己噶啦。因为有阵时我未必系识得好多种声嘅 beatboxers， 但系我会尽量将自己做到嘅去做靓佢咯，即系每一种声做靓佢。所以可能个 approach 都会有啲唔同，但系就令到自己熟习多啲就冇咁惊咯，即系熟悉啲自己想做啲咩嘅时候。
0: 通常你要準備幾耐？使唔使3个月或者半年咁樣去預備一個比賽咁啊？
1: 都要、啊。
0: 會唔會覺得咧，女 beatboxer 咧喺 beatbox 圈裏邊係一個稀有嘅動物咧？
1: 都係啊，即係喺香港係會比較真係少見啲嘅，即係女仔
2: 少啲嘅，真係
1: 少好多添啊！係啊，係啊。但係如果你話放眼翻去全世界嘅話，其實都有唔少好勁嘅女 beatboxers 嘅。譬如我自己好鍾意 Hishi 啊，譬如我又會聽 Chihuahua 啊，係啊，即係都係一啲好勁嘅女 beatboxers 咯。即係就會俾我哋知道，哦，其實唔係淨係男仔嘅專利嚟嘅 beatbox， 即係都仲有唔少女仔係玩緊 beatbox， 而玩得好勁，係上到世界舞台咁咯。
2: 係
1: 係啊。
0: 嗯，好啊，咁我哋而家呢个时间呢，我哋就去住小环节先。 咁跟住咧，我哋下半集咧就繼續探討 Yuki 代表住女性嘅 B-Bossa 裏邊一啲嘅唔同嘅有趣事啦。
3: 小環節，哈圭老師教 B-Box。
4: 哈圭老師啊，之前嗰幾集咧，我哋學咗啲基本音，咁我都知咧，你唱歌好好聽嘅，你可唔可以將唱歌咧夾埋啲基本音咧，整成一首歌咁樣？
0: 我正正今日就係想分享咧，B-Box。加 melody 即系唱歌咧 ，at the same time， 咁其实好简单，通常我哋会用 Billy Jean 啦，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试下，
4: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好啦，我要将啲 Billy 加埋落去，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4: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然之后再一番修改咧，就变成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4: 咁劲嘅。
0: 嗱，翻屋企可以試下啦。

经济行情报道。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7，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对美元0.589。伦敦金买是卖出4353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DJ Hot Grace Master in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的下半集我是阿 Bell
3: 我是 Hot Grace好啦，咁我哋继续咧有
2: Yuki，
3: 我哋继续去做我哋嘅访问啦，探讨下女性嘅 beatboxer， 其实有冇话咩原因？点解 beatbox 呢个界别里边女仔系会占少数嘅咧？
4: 因为 beatbox 好多时咧都系要做一啲好 bass 嘅声，好低音嘅声，咁、女仔天生就会比较难去做啲低音嘅声啦。另一样嘢就系可能系都关力量事嘅，因为beatbox 都是一个肌肉的运动啦，系啦，咁可能很多时候会用到口啊入边嘅一啲肌肉，咁、男仔始终可能力量都会比较多，咁、做到嘅声都会比较爆炸性啲咯。Hot Grace 老师，你觉得咧？
3: 都系嘅，因为可能对 sport 有兴趣嘅女仔咧，点解会易上手啲嘅？如果平时可能一般嘅女性唔系咁善于用力量呢样嘢去融合佢哋嘅生活嘅时候咧。咁 beatbox 就變咗冇咁容易會掛勾到佢哋咯。我有教過女學生啦，都會想一陣就已經啊好攰啊想咁樣，因為你要用到丹田嗰啲嘢，你要好劇烈嘅呼吸 in and out 咁樣去做啊嘛。咁其實有啲似係真係肺同埋口部肌肉嘅掌上壓咯，另類嘅 gym 咯，呢個係一個。
2: 我可唔可以以一個平民嘅問題去問啦？你哋會嗰、那個面部肌肉你會比較狰狞啦，或者可能會需要到噴啊口水啊咁樣，真係唔好介意啊。咁會唔會咁樣都會影響到有女仔覺得即係有少少介意個容貌會狰狞啊扭曲啊，咁所以唔去學呢？
4: 可能會都唔出奇噶，我開頭都有啲介意噶，去親表演影嗰啲相咧，我都係冇乜邊一張係靚噶咯。咁啊！但我最后就是但啦，放弃咗啦。
3: 系因为即系会太肉紧啦，个样会
4: 一来啦，系啦，同埋好多时其实我哋攞咪嘅手法咧，同平时歌手都好唔同噶嘛。系啦，我哋好多时都会包住支咪，咁基本上都遮咗半个样咁样咯。咁、我最后就算啦，都遮咗半个样咯，唔紧要啦，最紧要个声靓咁。
3: 系、我哋即系表演嗰阵时揸咪个拳头已经系遮住咗个嘴，所以系都 OK 嘅，
2: 睇唔到。
3: 系啦，譬如真系冇咪嘅情况之下咧。好久之前有啲女學生會好介意示範嗰時自己點樣樣，佢會用隻手喺前面咁樣遮住，
2: 遮住，
3: 係啊，等你睇唔到佢個嘴咯。但係佢俾你聽啲聲，但係唔準俾佢睇個嘴咯。但係其實如果你真係你好熱愛嗰樣嘢，其實
2: 唔介意啦，已經
3: 係啊，好少問題啦。呢啲嘢已經係
4: 係啊，
3: 你都想人哋嘅 focus 唔係落去過你個外貌度噶嘛，落你嘅嗰個音樂啊，個 beatbox 個躁位上面噶嘛。
4: 冇错，
2: 都会影响到个音域嘅。如果唔介意嘅话，系嘛，即系唔够放啊。
4: 系啊系啊，因为个形状其实就好影响你出嚟个声个声质系点样。系，所以其实同唱歌一样啫嘛，你都系要放胆放大个口去令到啲声音出嚟，即系系咯。beatbox 都
2: 系。其实女 beatboxer 换个角度睇，即系都会锻炼到佢哋嘅自信心嘅。
4: 绝对会啊，绝对会。我谂男女都冇分嘅，即系 beatbox 呢样嘢的确系会好训练到一个人嘅自信心。
2: 嗯，
3: 系呢个系绝对挂钩啊！呢个以我教咗咁多年经验，
2: 绝对挂钩。
3: 全部啲小朋友入到嚟第一堂咧，系冇自信，唔敢讲嘢啦。之后就变咗系终极 extrovert 咁样，转咗个系啊，变咗由 I 变咗 ENFP 嗰啲
2: 九型人格转咗。
3: beatbox 系一个疫苗嚟呢个，
2: 嗯，
3: 系啦。咁男仔同女仔嘅分別，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啱啱你所講個音域啊，即係譬如男 beatboxer 咧可以做到，你 as 一個女 beatboxer 會唔會即係有呢方面嘅限制咧？我做唔到呢啲咁多嘅男仔嘅 focal base 咁樣咧？
4: 其實都會嘅，或者要練嘅話，要多好多時間咯。即係尤其是譬如做頭先一啲 flow base， 可能係。即系，但系我就未必有好好嘅 control， 或者要再熟练啲先会有咁嘅 control 啦。因为毕竟我平时讲嘢或者唱歌嘅音域都未去到咁低，但反而我会试下做啲高音啲嘅嘢咯。
2: 即系女仔做到，反而男仔做唔到嘅音系嘛？
4: 系啦，即系可能会做一啲偏尖偏高音啲嘅声，咁可能就会特别一啲。系啊，即系可能系一啲。 系类似呢一啲咁。

0: 我就唔夠佢高音啦。咁所以其實如果for女仔去入手，要增強佢哋自信心，就要好知道自己有嗰個高音嘅長處。
1: 個優勢喺邊度？
0: 係嘛？
1: 係啊。
0: 咁其實好多嗰啲電音都好啱做，其實你放啲，
1: 係啊，
0: 啲高音落去。
1: 係啊，係
0: 啊。好，咁我哋又講下半肥瘦啊，你個團啦，係啦。咁喺半肥瘦入邊，你擔任 VP 啊。咁除咗 VP 之外，你仲有冇啲其他角色喺里边参演嘅咧？
1: 我哋八个人其实大家会将团里边嘅唔同工作咧，就会分担一下嘅。咁我喺团里边除咗做 VP 之外咧，就有时候出去表演嘅时候会做一啲主持嘅工作啦，系啦，会做司仪啦。有时候我哋有一啲譬如我哋有啲十八有艺嘅活动，咁我都会帮手去做一啲 MC 嘅。咁另外就系有时候我哋要同客户去对接啦，咁呢个都系我会帮忙去做嘅其中一部分咁样咯。如果喺歌曲创作上边咧，我就唔系负责编曲嘅。咁但系如果去到 VP 嗰一 part 嘅时候，我都会加入一啲自己去 arrange 嘅元素咯。咁就叫做同 arranger 一齐去夹，睇下点样可以将我嘅 beatbox 摆落去首歌里边咁样咯。
0: 咁仲有啲 technical 啲嘅问题想问。我自己一对 VOB 啦，咁其实即系我系 VP 咁样啦。大家夹嘅时候有冇话系佢哋编好晒啲 chord 先，然之后你先再去 jam 个 VP 落去，即系唔系嘅，真系由头到尾六至八个人一齐喺度 jam 喺度 sketch， 然之后就去一齐编咧。
1: 我哋嘅做法就系编好咗谱先嘅，系啦，会有编曲嘅人去。編好咗嗰首歌嘅所有嘅 chord 啦，每一個唱歌嘅人唱咩音啦，跟住我後面先加我嘅 beatbox 落去咯。咁鼓譜咧就有陣時有陣時冇嘅，係啦，因為有陣時有一啲歌可能佢哋未必有好多想法，佢就會俾咗一個大概嘅感覺我，咁我就練歌嘅時候就去到就 jam 咁樣啦，或者有陣時佢哋會聽到一啲現有嘅流行曲，佢哋我鍾意呢個 beat 喎，你可唔可以試下將呢個 beat 擺喺我哋呢首歌度啊，咁佢 mix and match 下都會有試過囉。
0: 因為同我自己嘅夾法呢其實好唔同，
1: 係
0: as a beatboxer 啦，我亦都冇任何音樂嘅背景學歷咁樣啦，都係自己玩返嚟咁樣啦，咁所以我自己呢夾一對我嘅 acapella 呢系冇谱行先噶，
1: 耳仔行先咯，
0: 耳仔行先，耳仔行先，即系有啲位，譬如有啲成员对谱啊或者 cord 嗰啲特别敏锐，我哋系夹咗先啦，然之后自己翻去再去砌翻佢自己个拍，我系咁样去做，先唔好嗰个工序上俾嗰个编曲限死咗嗰个创作先咯，我自己
1: 会。所以你就想发散多一啲唔同嘅 idea 出咗嚟先，
0: 系啊系啊，即系大家可能。頭一陣一齊困一兩個鐘咁樣，咁就會有啲好獨特嘅 arrangement 出嚟，即係大家會去 compromise 你鍾意嘅嗰個 set， 我鍾意嘅嗰啲音一齊去兜，之後就各自分工啦，去咁樣去再堆個 detail。我
2: 意想唔到嘅火花呢啲應該
1: 係啊係，但你會唔會覺得咁樣去做編曲會花好多時間？但你覺得咁都好值得咁咧？
0: 我反而覺得係容易咗啊，即係唔使咁多。工序呢其實有時就係你拼埋一齊，可能大家只係用咗五至十分鐘完曬成個 piece 嘅已經。大家講下少少嗰啲 picture， 呢度咁啊，嗰度咁啊，跟住先真係認真去畫裏面嘅 detail 咯。
1: 哇，好犀利！其實呢樣嘢唔係咁簡單啊，即係
2: 呢個係天賦嚟嘅，係
1: 啊，同埋仲要係咁多個人，大家有同樣嘅 picture， 大家係 on the same page 先做到呢件事咯，係唔簡單啊！
2: 即
1: 係雖然黑雞老師
2: 有呢個能力啊，
1: 係啦係啦，
0: 都要遇到啱嘅人嘅，唔一定下下有噶都
1: 係啊
0: 係啊。
2: 但系 Hagrid 老师，你每次上嚟嘉宾咧，你都可以好随意就即刻 jam 到首新嘅歌出嚟。
0: 我都等咗两个 bass 先，
2: 好劲啊！佢
1: 系好犀利
0: 嘅。哇！咁我哋继续问一下，咁你游走 acapella 同埋 beatbox 两个界别啦，咁我觉得呢两个圈子对于女性艺术家嘅接纳度同埋嘅气氛有冇啲咩唔同咧？嗱，咁啊，讲再 general 啲先啦。Acapella 在香港里面一定是盛行过 beatbox 很多啦，有很多不同的机构去 support 啊，亦都很多譬如学校啦，有自己里面的固定的 Acapella team 啊，一个校队咁嘅物体啦。咁 beatbox 仲是啱啱萌芽咁嘅阶段嘅啫。咁而 Yuki 就两样都玩晒，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作为一个女性呢两边嘅游走嗰个 vibe？

0: 讲系真系少啲女仔嘅 beatboxer 嘅，所以有阵时想揾人交流都唔系咁容易咯。但系我觉得香港嘅 beatbox 圈子都好 welcoming 啊，即系大家都好开心同埋好欢迎大家一齐
1: 交流，
0: 系啊，中意交流啊，一齐玩啊咁样。所以就算譬如有时有啲咩问题都好，譬如见到 Hagrid 老师都会问啊，咁佢哋都会好乐意一齐示范啊，一齐玩啊 ，jam 下咁样咯。其实喺香港都算系一个唔错嘅气氛咯，即系对于女性嘅 beatboxer。
2: 嗯，咁你仲有冇同你嘅对手联系下，chat chat 下咁样？系喺呢个咁少数嘅女 beatbox 族群，
0: 都会噶。我哋嗰次比赛之后，即刻交换咗 IG 嘅同三二。
2: 哦，
0: 系啊，系我都见佢继续有玩 beatbox。我见到佢有玩 loop station 啊嗰啲咯，系、哦、啊。跟住另外一位就系 peace 啦，即系 sensa capella 嘅 peace， 系啊 ，peace 都有 beatbox 嘅，都劲啊。
2: 系啦，咁以我嘅认知咧，就系咧，即系我会好羡慕日本啊。日本咧，佢而家。B-box 嘅發展都好成熟咁樣啦，即係尤其是我見到有個品牌有好多女 B-boxer 都有參加比賽，甚至乎見到我一啲識嘅女 B-box 朋友咧，佢最近啲 story 咧係同其他比賽型嘅女 B-boxer 組隊去成立一個 female B-box crew 咯，見到。女 B-boxer 可能真係要靠你啦 ，Yuki 點樣去再 inspire 多啲香港嘅女仔 ，inspire 阿 Bell 咁樣去令到佢哋即係唔係想象中。咁困難或者想象中易容唔係咁好睇咁樣嘅意思，
1: 嗯嗯嗯，
2: 有冇辦法可以扭轉呢個嘅現象咧？
1: 傳統嘅觀念啊，
0: 咁可能要大家一齊去睇下多啲出邊外國嘅女 beatboxers 咯。其實即係出邊都真係有好多題材或者唔同嘅素材可以睇下學習下。系，好似头先你讲即系 B City 嗰个啦，即系我都有睇到睇翻 YouTube 有啲片，其实真系好正咯，即系有个咁样嘅土壤，可以有咁多人聚埋一齐，都希望即系如果之后香港都可以有啲类似嘅话，就可以多啲人出嚟嘅话，就大家都可以交流好啲，同埋交流多啲，
1: 都可以发展呢个旅游业事业噶。
2: 系啊，可以啊，系啊，我成日都咁谂啊，即系譬如喺香港搞个 Beatbox event。或者比賽咁樣，你就可以吸引世界各地嘅人嚟去。首先係，譬如我去外國嗰陣時啦，我都會好多消費噶嘛。除咗去睇比賽之外，譬如我當去日本咁樣啦，誒一個遊客會刺激到嗰個經濟旅遊業咯。所以香港嘅聽緊收音機嘅各位人士啦，
1: 都可以
2: 係啦，諗諗啊，係啊，都可以研究一下點樣。
1: 都是一个未来发展的方向的。咁如果依家喺收音机旁边听紧或者读紧女校啊，任何女仔啊，其实都鍾意 beatbox 嘅，但係又驚嘩呢个系男仔嘅圈嚟嘅，好难入，或者好驚俾人觉得或者唔斯文喎、好似好有啲有损仪容喎、咁样。咁或者即係有呢个咁嘅諗法而唔敢行出第一步啦。咁你有冇啲咩想同我哋各位女士讲下，有啲咩鼓励说话俾佢哋呢？
0: 嗯，我觉得大家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啊，
1: yeah！
0: 因为 beatbox 嘅世界系好好玩噶，系啊，如果大家想学嘅话，除咗即系好似我咁样上 YouTube 自学之外咧，而家都有好多好好嘅老师啦 ，Hagrid 老师啦 ，Packing 老师啦等等，咁大家都可以揾唔同嘅人去试下先咯。我觉得最紧要系踏出第一步，踏出完第一步之后咧，就发现后边嘢其实冇想象中咁难。
1: 系啊，
2: 因为我成日同我讲咧，beatbox 除咗一个技艺之外，佢其實係一個 language 嚟噶，我哋成日咧，我哋 beatboxer 喺度自己即係好 free flow 會講啦 ，beatbox 其實係宇宙嘅第一個 language 嚟嘅，跟住宇宙，即係人類係仲未有分英文啊中文嘅時候咧，咁呢個就係一個共同語言咯。我哋除咗發聲之外，裏面仲有音樂 emotion 喺裏面去 connect 大家咯，透過 beatbox， 所以係我建議多啲女仔玩噶，咁可以就多啲。男男女女多姿多彩咯，我覺得。
1: 我而家諗緊一個好搞笑嘢，即係例如一 pair 情侶咧，佢哋兩個都係 beatboxer 嚟嘅，咁啊鬧交會唔會用 beatboxer 嚟鬧交咧？
2: 好似有人拍片拍呢啲嘅，我見到。
0: 係啊，好似係有嘅。係
2: 啊，好似係啊，唔知 Daniel 定係邊啲啊？
0: 有啊，有 beatboxer 係即係男女，佢哋係 couple 嚟嘅，男女都係好叻嘅 beatboxer 咁，佢哋都
1: 用言語可能傷害到對方啊嘛，但係反而用音樂，即係用呢個口技啦，叫做 你傷害到唔到啲乜，但係表達到個情感出嚟咯，應該係嘛？
0: 可能溝通更加好添
1: ，jam 咗首歌出嚟，
2: 全部都係中性嘅，之後有更加。

0: 高漲嘅情緒咯，
1: 好正，
0: 會有負面嘅情緒咯，係
1: 啊，
0: 因為我認識都有啲外國嘅 beatboxer， 佢哋做情侶甚至乎已經係結埋婚噶啦，已經係、
1: 哦，
0: 所以好正咯呢、這個呢樣嘢，冇、這個嗯、錯。好啊，咁我哋嚟到差唔多最後一條啦，好啊，咁我哋都差唔多去最後啦，咁啊交俾阿 Bell 問埋呢條啦，係啦。
1: 好，無論係呢個半肥瘦定係你個人嘅。BeatBox 啦，你仲有冇咩好玩或者有啲咩未试过嘅想发嘅声音去挑战呢？
2: 咁最近咧，我睇咗几条 reels 咧，系 Spider Horse 嘅 Gene 啊，佢 lips oscillation 好劲啦，即系好劲啦。咁佢就可以自己一个人做晒和音同埋 bass 咯，即系佢用自己嘅声带去唱一个音，然之后用个嘴唇发出嘅低音去和翻嗰个音，咁、佢就可以自己唱到一首歌出嚟。我觉得呢件事好正，即系一个人已经做到和音，系，但系一件好难嘅事咯。
1: 佢和翻自己，
2: 系啊，即系佢可以做到一个 chord 出嚟咯、自己就已经。
0: 我阿 Jean 咧，算到 Saki 咧。咁佢都係一個世界嘅頂級選手咁樣。佢嗰個最難係個 lips 個降咗。啱啱其實 Yuki 都發咗幾日，咁你係透過咧不斷去收緊放鬆嚟去轉佢嗰個 pitch 啦。譬如我而家示範下啦，譬如有啲人好中意玩賽車聲加咗個。

0: 咁呢個就係 lips 個部分啦。咁 Yuki 啱啱所講咧，就係佢 lips 之餘再加埋個 vocal。
1: 嗯。哇！有兩個聲音嚟喎，
2: 就係、是、咁樣啦、
0: 啊。終於明啦嘛，係嘛
1: ？Bill， 係啊係啊係，哦，原來係咁樣。
0: 係啦，即係你會之後想去挑戰呢啲。
1: 係啊，
0: 其實係而家係一個趨勢啊。譬如我而家都好欣賞 Viva 啦，佢都係好多呢啲唔同嘅 chord 啦，跟住有條嗰啲線係堆堆埋埋，好誇張咯啲聲係。可以加油啊！即係我自己都係啊，Yuki 又加油啦，咁我自己加阿 Bill 加油啦，
1: 加油！理解一下你哋講嘅嘢。好，嚟到最後啦，咁我哋就想請阿 Yuki 同埋黑龜老師一齊 jam 翻首歌，或者一齊做個 tag team。
0: 好啦，今日咧就有我同 Yuki 咧去做一個 tag team 嘅 showcase 啊。我哋有一分鐘嘅 freestyle。

0: 正啊！嚟到最后啦，咁我哋头先听完黑龟老师同埋 Yuki 嘅表演啦，我哋都多谢 Yuki 啦，今集
1: 多
0: 嚟
1: 谢
0: 到
2: Thank
0: 助理嘉宾，多
1: 我相信好多女仔
0: 晒。
1: 听完今晚 Yuki 嘅分享之后咧，佢即刻
0: 奋
1: 起心肝，何必博识啊？
0: 系啊系啊，
1: 吓 DM Yuki 或者 DM 我哋啦。
0: DM 黑龟老师啦，上下堂咁样啦，
1: 冇
0: 由浅入深。
1: 嚟紧有 Beatbox 活动，记得参加就得噶啦。
0: 好，今集节目嚟到呢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拜拜，
1: 拜拜。

0: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天文台的表示，受到风暴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天气酷热。今天多区气温适度得34度或以上，预料星期六、星期天市区气温可以达到35或36度，新界再高2-3度。服务业总工会就呼吁雇主向雇员提供清晰的指引和消暑设备，协助员工应对酷热天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最新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交代对于起火蔓延和造成重大伤亡的详细分析。专责小组在报告当中公开多张灾场的照片，表示怀疑最先起火的鸿昌阁104和105室的光景平台有2米高的杂物和碎片。调查人员在底部寻获2支烟头，又说在多个地点包括竹棚上也发现有人吸烟的证据，反映工地吸烟和不当处置烟头并非罕见。专责小组认为这一次的火灾最有可能是属于意外，由烟头点燃现场的可燃物所导致。具体的起火时间已经没有办法查明，但是根据证人供词和闭路电视的片段，推断可能在当天下午的2:30到2:43之间起火。澳门司警拘捕一名41岁的内地男子，涉嫌杀人未遂，还有持有使用禁用武器，下午移送检察院侦讯。司警表示，疑犯报称是商人，前天晚上在一间的赌场酒店门外的车道闯上了一部正在停泊的七人车内，用刀还有餐叉等的利器袭击一名刚刚登车的内地女子，车内的司机和另外一名女子随即逃出向酒店的保安求救，疑凶最后被多名的保安员制服，交由到场的警员接手调查。根据疑犯的口供，他和受袭女子去年在澳门认识，之后成为情侣，到今年7月份，疑凶发现女事主对他逐渐的疏远，两人上个月底先后入境澳门，到前天晚上疑犯发现女事主和另外一名的男子同行，于是乘车到离岛一间的商店购买2把的刀，并且在酒店的房间内取出餐刀和叉，之后到事发现场袭击受害人。司警表示，女事主的脸部、后脖子还有下唇以及手臂等多处被划伤，有部分的伤口长达10到20米，跟着是10到20厘米，曾因为大量的失血导致休克，经手术之后情况稳定。司警指疑凶行为是属于有预谋购买行凶利器，袭击部位有杀人的目的。日本广岛原爆81周年，在北京，外交部批评日本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认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外交部发言人就呼吁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48，瑞士法郎0.807，加元1.395，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买是卖出4349美元。天气：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良好天气，此外骤雨正在影响广东，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下午8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1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天稍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 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退休后想要建立持续而稳定的现金流，香港年金帮你把退休储备变成保证派发一辈子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一个月就有收入到账，每个月准时发放，快拨打2512-5000或浏览 hkmca.hk 了解更多吧。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继续收听 CIBS 节目时段，为你带来的是心灵指南第六集，欢迎大家收听。
6: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有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自己或者身边的长者成日转头就不记得东西，例如重复问很多次同一个

0: 问题，又或者找不到自己收埋的嘢，到底呢啲是正常的记忆衰退，定是认知障碍症的初期症状呢？今日我哋好荣幸邀请到脑神经科专科医生李常威医生嚟到我哋嘅节目。李医生同时亦都系香港大学医学院内科系荣誉临床教授。今日佢会教我哋面对认知障碍症嗰阵，应该用啲咩方法同埋咩心态去应对生活上嘅转变。欢迎脑神经科专科医生李常威医生，你好啊，李医生。
1: 你好。
0: 是啊，老友记成日转头就唔记得嘢，其实点样分系普通嘅记忆衰退，定系真系有轻微嘅认知障碍症啊？
1: 嗱，当我哋去到60岁或者以后咧，咁自己觉得啊，好似啲记性冇后生咁样样咧，其实都唔系唔普遍嘅。正常因为老年纪大而慢慢记性差嘅时候咧，所表现咧通常只系比较简单嘅，好似啊。我个朋友死，我突然间唔记得个名啊！但系转头之后咧，就记得翻噶啦。咁同埋咧，你学习新嘅事物嘅时候咧，就会比后生嗰时冇咁有效，即系慢啲，但系咧学习到嘅。而你日常生活咧，就应该就冇特别嘅影响。而系初步啲轻度嘅脑退化嘅或者认知障碍症嘅情况咧，就系咧唔系咁简单话唔记得名啊，跟住记得翻，而系咧好多时候啊，今朝。食过啲咩嘢咧？我做过啲咩？好似突然间唔记得咗咁样，谂唔得翻咁样。而你学习新嘅嘢时候咧，好难学习到，同埋应对一啲比较复杂嘅事情咧，去解决个问题都系有嗰个问题嘅存在嘅。所以亦都会引致咧喺日常嘅生活咧有一啲轻度嘅影响噶啦。啊，唔记得带锁匙去街啊咁样啊，或者唔记得熄火啊咁样。
0: 系咁，早期嘅认知障碍症其实会有啲咩病征噶？
1: 系咯，讲咗啦，即系早期嗰啲最。普遍咧就屋企人覺得佢，今朝做過啲咩嘢都唔記得，成日問我食咗飯未啊，幾時食飯啊，又唔記得帶嘢啊咁樣嚇，又唔記得熄火啊咁樣，同佢講完啲嘢，轉頭又唔記得啊咁樣，不停有時重複問啲問題啊咁嘅情況。
0: 嗯，咁佢嘅成因又係啲咩咧？
1: 我哋講個認知障礙症咧，就其實因為我哋個腦某個負責我哋嘅認知行為而受到損毀。咁咧，臨床上有所表達出嚟，就係、是、記性差啦，同埋有啲行為唔係好正常咁樣，所以好多唔同嘅原因咧，引起呢啲腦嘅部位，即係主要係前腦同埋葉腦嗰個位置壞咗嘅時候咧，就會有呢啲嘅病徵啦。咁有咩原因引起咧？咁可以好多個唔同嘅原因嘅。我哋最普遍而家坊間講啦，年紀大咗啦，有嗰啲 Alzheimer disease 啊、阿爾茲海默症啊咁樣。咁大約呢啲都係大約60-70%認知障礙症嘅病人而引起嘅。咁另外第二個比較普遍引起咧，就同我呢啲血管慢慢塞啊，我哋叫 vascular dementia， 因為血管慢慢細嗰啲血管啊，塞塞地啊，咁令到啲腦細胞咧功能差咗。但係呢啲大約20-30%嘅病人啦。咁另外第三類咧就都唔係咁普遍嘅，但係都會發生咧，就係嗰啲叫做 Lewy body 路易斯。引起嘅都系一种唔好嘅蛋白，而引致个脑啲细胞退化。咁另外一啲较为冇咁普遍原因，可能几个 percent， 但系呢亦都好重要啊。其中咧就叫做英文叫做 treatable dementia， 即系如果你揾咗出嚟咧，你医治咗佢咧，嗰、那个问题咧嘅认知障碍症可以好快解决。譬如咧 B12 啊、叶酸啊或者甲状腺低呢啲咁嘅验血咧验咗出嚟系嘅时候咧，你医治咗佢咧。咁可以越早發現越早醫治咧，咁嗰個問題咧，即係可以翻轉頭嘅，啊，所以我哋叫 treatable 啦，可以治療性嘅。咁另外一啲較為冇咁普遍啊，亦都可能會發生嘅，譬如個腦嚴重嘅腦炎之後，影響咗嗰個腦功能啦，或者係嚴重嘅腦創傷之後，都會引致啲咁嘅認知障礙症嘅。
0: 嗯，咁认知障碍症最严重嘅情况会系点啊？最后，
1: 假如如果系个脑慢慢退化嘅时候咧，即系脑入边所有功能咧都坏晒噶啦，咁、除咗即系记性啊、行为上啊，咁变咗肢体上咧都会影响咗啦，大小便失禁啊、手脚啊喐动得唔好啊，最后就变咗落床都落唔到啊，瞓喺床都瞓唔到啊，即系要人帮佢喐啊咁样样。咁食嘢都食唔到，就要用胃喉啊咁样咯，啊，咁呢啲都会容易引起肺炎啊、大小便、小便发炎啊咁样。
0: 嗯，咁认知障碍症喺香港常唔常见啊？有冇话边一类人士咧个风险会比较大啊？

0: 個研究啦，香港入面嗰度，咁咧大約咧十個大過60歲嘅人咧，就有一個有呢個問題。咁我唔知你喂知嚴唔嚴重啦，十個有一個。咁但係咧呢個病咧，因為好多唔同原因啦。咁我講嗰啲，譬如同腦退化有關係嘅，即係 Alzheimer's disease 啊、Lewy body 啊嗰啲，或者係血管嗰啲啦。咁年紀越大嘅情況咧，就會越多發生。咁所以如果以年紀嚟講咧，60歲至64歲到，大即係1%，即係8個1個到啫。咁但係去到咧85歲或以上咧，2個就1個啦，即係嗰個10個1個即係個平均咯。但係年紀越大嘅時候咧，嗰個有呢個病嘅，亦都會越嚟越大噶啦。
1: 咁我哋都知道，其實除咗啱啱你講嘅嗰個，如果有得逆轉嗰個方法就可以逆轉到啦。咁其實一般嚟講都逆轉唔到嘅。咁其實治療方法如果係臨床上面，醫生會點樣治療呢？
0: 首先我哋要評估先啦，未講治療之前要對症下藥啊嘛。所以通常咧就問咁，即係個病人嚟，我哋都要問清楚嚇佢嗰個病徵係咩嘢，係咪真係都同我哋臨床嗰個認知障礙症嗰啲病情是溝通的呢？咁樣譬如有啲人呢可能 depression, 憂鬱，咁佢有時都有啲病徵好似係認知障礙嘅問題咁樣，咁呢啲臨床嗰度你都要好多唔同嘅溝通呀、問題呀，除咗病本身應該家人嘅資訊呢亦都要好重要。咁跟住之後呢就要檢查啦。頭先我講過有啲雖然可能幾個 percent, 但你揾到嗰啲 treatable 可以治療嘅 B12 唔夠啊、葉酸或者甲狀腺低，你醫返好可以逆轉嘅喎，嗰個問題係嘛？咁係好重要啦。咁當然你做個腦掃描啦，咁樣樣。雖然而家你我哋話冇一種藥物，就算你而家我哋最普遍嘅 Alzheimer's disease 阿茲海默症咁樣，唔可以係逆轉，因為個腦慢慢年紀大都會退化，咁有啲有毒嘅蛋白因子嘅。但係而家已經有新藥㗎啦嘛，可以清除嗰種 amyloid 嗰種蛋白質，咁所以變咗咧。要評估究竟是哪一類的認知障礙、驗血、照磁共振、或者最新的驗血，或者是做個特別的 nuclear scan、 PET scan 來看看有沒有那些有毒的 amyloid 蛋白、然後才可以再決定怎麼去治療那個病人。
1: 明白，唔該曬李醫生同我哋講解咗咁多關於認知障礙症嘅資訊，我哋先休息一陣，聽首歌，陣間翻嚟心靈指南，我哋會繼續請教李醫生，睇下面對認知障礙症嗰陣，我哋可以點樣處理。

0: 刚刚李医生提到认知障碍症其实在香港都算普遍的，而成因亦都有很多，患者的情绪可能都会有所转变，作为身边的亲人，我们更加要加倍留意他们的转变，如果怀疑有早期的症状，其实就要及早求医。跟着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李常威医生教下我们，当面对患有认知障碍症的长辈那时，应该怎样跟他们有效沟通，而作为照顾者，我们又可以怎样排解自己的压力和情绪呢？李医生，除了行为会出现变化之外，患有认知障碍症的长者情绪的起伏都会不会有影响呢？
1: 嗱，后头我哋讲过咧，就认知障碍症主要我哋见到啲行为啊、记性咧，嗰啲系即系同个脑负责呢一部分嘅个前脑啦，同埋叶脑啊个损毁咧，而容易引起啲咁嘅问题嘅。咁咧，因为譬如个前脑咧嗰度负责我哋日常嘅行为，而控制我哋行为咁样样，咁所以变咗度损毁咗嘅时候咧，嗰、那个病人会突然间有一啲嘢佢唔開心嘅時候咧，嗰、那個行為咧就可能放大咗好多倍，唔正常，即係我哋平常人覺得唔正常，因為冇咗自主控制嗰個能力啦。咁所以就有時會起突然間行為咧轉變得好快咧，咁呢啲亦都係唔係唔普遍嘅啊。咁嘅人好多時候最早發現未必係佢個記性差，而係嗰啲行為係改變咗，咁而係睇醫生嘅。
0: 嗯。咁如果老友记开始发现自己冇记性啦，咁通常都会好惊或者好沮丧，可能甚至其实拒绝承认啊。作为家人咧，应该要用啲咩态度同佢哋沟通，避免引起冲突啊？
1: 嗱，咁咧就呢、這个咧就系一个好大好大沟通嘅问题，同埋咧唔系咁容易嘅，因为咧每个人嘅性格都会唔同啦。吓，我哋做医生嘅都听呢啲屋企人嘅照顾者咧，好多时候都系。好多好唔开心啊，点样劝去睇医生啊，或者佢有啲情绪波动啊，点样去帮佢啊，咁都系唔系咁容易做到嘅。咁但系一样嘢咧，首先个照顾者咧要明白，即系呢个病系会因为个脑受咗啲损毁，而令到佢嘅行为有同佢以前嘅系有分别。咁第一样明白先，第二步咧就要自己要淡定。即係如果自己都驚埋佢嘅時候，點可以幫助到佢咧？咁樣嚇，明白咗，跟住之後淡定啦。咁跟住諗下，我哋點可以幫佢咧？咁樣咁當然第一步就最好就能夠去一個醫生嗰度做個綜合嘅真正嘅評估，究竟佢呢個問題係乜嘢咧？咁我都講過啦。咁譬如就算係一啲憂鬱症嘅 depression 嘅，咁佢有時都係可能好敏感啊，唔聽你話啊咁樣。咁其實未必係等於係嗰個認知障礙症嘅嚇咁。嘅時候，咁即係變咗你係揾咗咩原因嘅時候咧，治療就會好啲噶啦。咁嘅時候咧，你對佢嚟講咧，就有時要氹下佢啊，同佢講下第啲嘢啊，開心嘅嘢啊，等個病人自己本身都可以平靜落嚟嚇。咁就每一個單嘅病人，佢自己嘅個性啊、行為都會係有唔同嘅，但係屋企人會知道啊，佢習慣點樣咧，對邊特別有興趣嘅咧，咁用嗰啲嘢咧就平復下佢嗰個情況啦。
0: 嗯，咁除咗长者嘅本身，其实照顾者咧，往往都承受好大压力。例如咧，面对长者反复提问啊，或者会感到唔耐烦咁样啦，家人应该点样处理呢啲照顾者嘅焦虑啊？
1: 讲到去处理嗰样嘢先啦。咁咧，第一样嘢咧，假如系肯定咗个病人系有呢、這个认知障碍症嘅，治疗方面已经系知道佢系即系由退化而引起嘅。暫時冇一種特別嘅藥物可以完全逆轉嘅咁樣樣，咁咧就變咗喺行為上嗰度點樣去照顧佢啦。嗱，第一點咧，通常我會提議同屋企人講，就做一個日記 diary， 就睇下佢嗰個行為有啲咩異常，而令到佢自己或者令到家人係覺得唔係太好嘅，喺咩時候會發生，或者發覺咧？有做咗个笔记之后咧，发觉啊，日日都系嗰个时间会发生嘅，或者有啲就久唔久会发生嘅，但系你亦都知道发生系咩原因引致咁咧，咁可能会发生。咁因为譬如突然间突发性嘅，可能个病人咧佢唔识得点同你沟通啊，因为佢个脑里损毁咗，而可能佢大便唔通咗，所以佢好敏感啊，闹人啊咁样啊，或者佢啲骨痛啊、小便发炎啊咁而引致嘅。咁呢啲你揾咗出个原因嘅时候咧。就可以幫助到佢咯， 咁所以首先自己要定啲啊，将啲唔好嘅行为令到你屋企人系觉得唔系可以接受或者唔可以处理嘅，写低晒佢。咁然后咧就慢慢分析，有医生、护士、治疗师，或者而家有啲病人自助组织啊，咁样亦都可以同病人沟通咯。啊，唔好将啲嘢压力摆晒到自己嗰度，咁你亦就会容易啲处理嗰个情况啦。写咗呢个日记之后咧，咁你睇下边一类嘅问题，可以有咁多问题嘅。最常嘅人讲咧就话，成日问我嘅。我食咗饭未啊？几点钟啊？我够时间睇医生未啊？咁样嗱，呢啲点解会发生呢？病人自己发生，自己记性差，咁变咗佢自己都好冇安全感，所以要成日提问啦。咁变咗有啲嘢你可以帮助佢噶嘛？譬如成日问时间，屋企有个大啲嘅钟，俾佢容易睇到。假如佢成日都问我食咗嘢未啊？咁样就帮佢整一个笔记，嗌写低嗱，今朝你食嘢，自己写低晒佢咁样。唔系想问嗰时咪攞住睇下咯，咁样吓，咁又可以睇医生，咁咪自己有记录咯，咁样。咁好多时候有啲病人呢就鍾意自己食药嘅。咁而家佢哋去药房呢买一啲嗰啲盒呢一个礼拜咁样。咁早五每日嘅早5000摆咗啲药入去咁样。咁你咪试下俾佢自己食，然后你 check 下佢系咪有冇食到呢，有冇忘记呢咁样。咁变咗佢又可以觉得自己又可以控制返，咁佢自己亦都唔会咁敏感，唔会成日问你问题。咁呢啲变咗喺行为上日常生活上嘅管理呢，可以减除咗个病人自己本身嘅唔安定啊，成日问问题啊，亦都减低咗个照顾者嗰个压力咯。咁另外一啲常见嘅问题呢，就係夜晚唔瞓日头瞓咁样。点嚟帮助呢咁样。咁呢嘅比较麻烦啲，因为我哋脑入面有个钟嘅，咁就逆转咗咁样。咁唯有帮助呢，就变咗呢日头多啲，俾佢多啲活动，减低日头瞓觉嘅。同埋呢日头晒太阳。千祈唔好话唔晒太阳啊，唔成咁一来又缺乏维他命 D 啊，咁同埋咧个脑入边嗰个时钟咧，你少咗缺乏晒太阳嘅时候，亦都会减低佢嘅。咁另外咧夜晚黑咧，有时去夜晚瞓觉会乱嘅，咁有时开咗啲灯咧，少少嘅灯咧，亦都话有啲帮助到佢嘅。咁所以变咗咧日头多啲活动啊，咁夜晚就会容易瞓咗觉咯。咁同埋咧晒下太阳啊，咁等佢个脑习惯翻日同夜嗰个分别。咁呢啲亦都有啲幫助嘅。另外一啲問題呢，突然間啲脾氣好大，會鬧人啊！有時又話個工人攞咗啲嘢，偷咗啲嘢咁樣。咁又點可以幫助到佢呢？個病人本身可能對某一啲嘢呢係好重視嘅。咁你將嗰啲嘢某部分，當然唔係話貴重嗰啲呢，就擺個盒嗰度俾佢成日揸住。咁佢成日諗啊，我啲嘢咧唔見咗，以為人哋偷人，咁睇翻嚟喺我手上，咁又安心啦，唔會話成日鬧個工人偷咗啲嘢啊咁樣。另外呢，突然間脾氣發作，頭先講過啦，可能根本痛啊，幾日冇大便啊，咁要睇下有冇嗰啲問題，咁同佢好輕度同佢溝通，有冇唔舒服啊咁樣，咁呢啲都可以幫助到佢嘅。
0: 咁如果咧懷疑屋企人有輕微嘅認知障礙症啦，但長者好抗拒睇醫生，可以點樣勸導佢哋去睇醫生啊？有冇啲有趣嘅例子可以分享一下？
1: 點樣去氹個病人去睇醫生呢？係一個唔係好容易解決個問題嘅，咁我只係講一啲個案啦，即係我都係同病人嘅家屬有時學習下嘅。咁其中一個咧就好有趣嘅，咁就最近發生咁樣。咁咧有個60歲嘅男士入嚟啦，咁行得走都冇嘢，好精神咁樣。咁啊入到嚟，我問有咩事嚟睇醫生啊？咁佢就話：醫生啊，我老婆話我咧，佢講親啲嘢，我成日都唔記得嘅咁樣。咁就話。呢啲可能係男人通病嚟嘅，咁有冇第二啲例子嚟印證下你記性嘅差呢？咁跟住就同佢評估啦，咁日常生活真係有影響到，跟住咧就做個腦掃描啦，咁樣咁通常我哋做個腦掃描就睇有冇啲血管啊嗰啲引致個腦退化嘅情況。咁但呢個病人咧就一個唔係好尋常嘅例子，即係好少好稀有嘅，係有個腦膜瘤喺良性嘅瘤，係好大個，直情係半個腦嘅三分一咁大。压住咗前脑嗰度，令到好似认知障碍症咁样样。咁呢啲情况咧，就系话屋企人发觉到佢有问题。咁但系呢个问题应该一段时间噶啦。那个太太梗系俾咗佢好耐先至，同佢讲咗好耐先至嚟肯睇医生啦。即系日常生活梗有嘢发生咗咁样啦。但系呢个太太就当然系俾翻嗰个主导权个病人，咁佢自己嚟咁样样啊。咁即系要有个点样去氹到佢，佢自己肯去真系睇医生咧，咁样屋企人同佢沟通嗰样好紧要啦。咁同埋咧，而家啲病人唔想人哋话知道佢记性差，就因为以前话咧退化嘅时候咧冇得医啊。咁而家咧就唔同晒噶啦嘛。等我讲啦，你越早发现有啲 treatable 嘅可以医治到嘅 老樓當然係好稀罕，咁但係譬如啲維他命個 B12 啊嗰啲唔夠啊，甲狀腺低嗰啲，可以早啲發現早啲醫治嘅。咁同埋而家有啲新藥啦，你嗰個 Alzheimer disease 啊，以至海默症嗰樣嘢，佢入邊有毒嘅蛋白都可以可以清除到，減慢嗰個退化嘅情況嘅。咁所以變咗咧喺屋企人嗰度咧係點樣去同佢溝通？咁有啲咧另外係用第啲方法。就話啊，我都要去身體檢查喎，不如你同我一齊啦咁樣，避免咗講話我去 check 下個記性有冇差啊，因為嗰啲病人有好多時候都唔想人哋話佢俾記性差嘅，又話我同你一齊去檢查下咁樣，咁所以有多唔同嘅方法咧，係引導個病人咧係去做一個好嘅評估，睇佢有冇呢個問題，同埋點樣去有冇醫治嘅方法去幫佢。
0: 多谢李医生的分享。在进入下一部分之前，我们休息一阵。李医生阵间会继续同我们提供一些日常的生活建议，同埋照顾者有些什么地方需要特别留意。阵间见。

0: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956点，升68点，上升0.14%。标普五百指数报7736点，升25点，上升0.3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43，瑞士法郎0.807，加元1.396，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55美元。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大家一起来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获邀请接受免费身体检查，所收集的资料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市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吧，请浏览 chp.gov.hk。
4: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 欢迎回到《心灵指南》。在节目的上半部分，脑神经科专科医生李常威医生就跟我们探讨了认知障碍症早期的病征，亦都为照顾者提供一些避免和患者发生冲突的实用建议。认知障碍症虽然是一种没办法逆转的退化性疾病，目前治疗是主要帮患者稳定症状和延缓衰退。正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更需要从根源着手，究竟我们可以怎样预防患上认知障碍症，平时又有什么方法可以训练下个脑部呢？我们即刻请教李医生。李医生，坊间成日说打麻雀可以预防失智症，其实是不是真的？除了打麻雀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日常方法对锻炼大脑是很有效的？
8: 其实呢，我们说锻炼大脑，为什么锻炼大脑可以增强我们记性啊？这样其实很简单，譬如我们平时考试读书，一次唔记得咪读够两次，两次咪去读三次咯。啊，即系我哋个脑咧入边咧可以有好多未用嘅脑细胞俾我哋训练嘅。因为假如譬如我哋个脑冇退化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我哋离开个世界嘅时候咧，一半嘅脑细胞未用过嘅，所以变咗体制啲病啊，譬如中风啲病人啊，点样可以再行得翻啊？脑细胞损坏咗就损坏咗噶啦，但我哋可以训练嗰啲未用嘅脑细胞嚟做翻佢失去咗嘅工作。咁我哋英语叫 neuroplasticity。即系脑可以重塑嘅功能，咁所以变咗我哋成日训练个脑多一啲思考，咁打麻雀梗系其中一种思考啦。第二啲运动啊、活动啊，能够增加我哋嗰个思考咧，都会有帮助嘅。通常我哋点样样个认知功能可以增加咧？咁几方面啦，第一样嘢就系嗰个脑筋灵活性，转脑快啲咁样。咁好多时候你真系要谂下啲嘢啊。想下我哋讲嘅 problem solving 系点去解决一啲问题啊？咁好多时候而家都有啲游戏啊，咁嚟帮助下嗰个脑嚟锻炼个脑筋啊，咁样。咁另外一啲系记性嘅游戏啊，嗰啲都有帮助嘅。咁所以譬如打桥牌啦，外国人多数嗰啲咁样，我哋中国人咧就因为年长病人即系 嗰一代嘅时候咧，打麻雀就会比较多啲嘅。咁所以佢系对脑筋嘅训练咧系有帮助嘅。咁所以我哋都话呢样嘢可以有帮助，系训练咗个脑啊咁样啊，咁减低个记性嘅退化嗰样嘢啦。咁当然另外有好多原因引致个脑退化嘅。咁我哋要预防呢个脑退化嗰个情况出嚟咧，咁我哋预防。引致会令到脑损毁可以有帮助到㗎嘛。咁其中我哋讲一种啦 ,muscular dementia, 因为脑血管塞而令到脑细胞退化可以引致我哋认知障碍症嘅。咁我能够预防到咁可以又减低咗血管塞啊，咁令到啲脑细胞差啊记性差个问题囉。咁所以变咗呢喺预防嗰啲血管疾病呢都会有预防之障碍症嗰个问题嘅。咁点样去预防呢样嘢，咁第一样嘢就多活动啦，唔好成日坐喺度啦，咁样吓。活动之余，咁多一啲 social interaction 同人哋沟通啊，多去出去，唔好话年纪大咗我坐喺度，唔好啦，我净系睇剧就算咯，咁样样。咁变咗你冇沟通嘅时候咧，个脑亦都训练唔到学到嗰啲记性啊，同埋嗰啲分辨能力啊，咁样吓。除咗日常生活之外咧，运动啊，冇咁肥胖啊，咁、那个三高嗰样嘢咧，假如有嘅时候你要控制好啦，啊，咁但系食物嗰度，咁而家政府都成日讲啦。低盐、低糖、低脂肪，减低个三高嘅危险性，咁亦都有帮助嘅。譬如有糖尿病啊，你控制翻好啲啊，脂肪啊、高血压啊，啲药物啊，嗰啲亦都系可以帮助到佢嗰个减少呢啲咁嘅问题嘅。咁另外一啲研究咧就话，听力差咗啲，即眼视力差咗啲，都会有啲增加呢个认知障碍症嘅。咁所以，譬如有时年纪大咗啊，做咗白内障嗰啲咁啊，都戴个眼镜。去街咁嗰啲 UV light 啦，啊嗰啲紫外光咧就冇咁容易影响隻眼啊咁样，即系后生嗰时候我哋尽量唔好话令到隻耳仔嗰啲听觉差啊，听啲音乐好大声啊，好嘈杂啊咁呢啲方面都可以减少嘅。咁另外一啲咧就譬如讲个忧郁症啦，嗰啲亦都会同认知障碍嗰啲会增加嗰个情况。咁如果有嗰个问题咧，都会医治咧，咁亦都会有改善嘅。咁另外一啲唔好嘅生活习惯。烟酒烟啊，你食烟咁啊，自然啲血管就会塞得好犀利噶。咁酒咁，当然我哋有少量都 OK 嘅。如果你酗酒，即系饮大量嘅酒嘅时候咧，嗰种系对脑嘅一种毒素嚟嘅，就影响个脑啊。咁所以呢啲方面你都能够减少、避免、改善嘅时候咧，亦都会减低你个认知障碍症个可能性咯。
7: 嗯，咁有冇啲简单嘅

0: 方法可以俾老友记可能坐喺度啊，或者日常生活即系可能等紧巴士都可以训练下脑袋咁样咧？
1: 好简单啫，咪都系要用个脑咯。咁譬如谂下啊，今朝我食过啲咩嘢咧？咁其实呢啲可以记性噶嘛。
0: 嗯。
1: 啊，咁发觉诶，好似我食咗啲唔记得噶喎，有啲。咁有時譬如發覺有啲咁問題就，你喺朝頭早我寫低咗食咩嘢，跟住晏晝咁坐喺度嗰時諗下，啊我食嗰啲咩嘢咧咁樣，唔記得咁攞翻出嚟，咁都係訓練個腦咁樣咯。有時有啲問題咁要諗下去分析啊，咁亦都會係幫助到嘅。咁即係所以講落嚟都係都要用腦。
0: 咁你有冇見過可能一兩個例子咧？可能係啲患者其實可能佢哋真係可以訓練到腦袋，可能嗰個情況就慢慢即係冇咁嚴重咁樣啊。
1: 而家咧冇一種冇一個特別嘅研究十成十肯定，即係做一啲腦部認知障礙嘅訓練咧，可以肯定可以將嗰個情況係改善嘅。所以我而家只係能夠希望咧，將嗰個速度係慢慢減慢。咁所以變咗咧，而家好多啲治療師啊，有啲認知障礙嘅訓練啊，咁樣樣。頭先我講過啦，即係喺嗰個思維嗰個速度啊、記性方面啊，同埋分析嗰啲咧，而家都好多啲我哋講係電腦式嘅 program 治療嘅計劃啊，係可以幫助下嗰個腦嘅功能嘅訓練咯。
0: 嗯，咁會唔會係咪其實都要持續性咁訓練，唔可以斷噶？
1: 係啊，好簡單啫嘛，我哋就算你。做運動，我哋唔喐只腳都已經係軟咗好多啦，行唔到啦。個腦一樣啫嘛，你唔用嗰樣嘢咧，就慢慢冇咗嗰度個功能。
0: 嗯，即係身體健康嗰個情況都好重要啦。咁其實多啲同人溝通咧，或者長者可能去下啲日間中心咧，多啲同人哋社交又有冇幫助咧？
1: 呢樣嘢咧，亦都係同訓練嗱，我哋講訓練啦，即係認知性嘅訓練，咁啊溝通傾偈。咁而家你譬如日間長者中心咧。点样训练呢？肢体上咧，运动性嘅训练，咁咧就做运动，即系呢样嘢肯定话可以帮助减缓嗰个退化嘅情况啦。咁样我哋讲运动其实有好多种嘅，咁咧第一样咧，我哋讲系大氧运动啦，行路啊嗰啲咁样样吓。如果叻嗰啲可以坐喺度踩单车咁，未顶咁，大二至三十分钟咁样。咁另外唔同嘅训练咧，就伸展式嘅训练啊，咁样吓，拉下筋啊嗰啲咁样样。咁年纪大嗰啲都有帮助噶。另外一类就系 flexible 啊，即系嗰啲平衡式嘅训练啦，咁样对个长者喺活动方面都有帮助。咁同埋呢啲咁嘅运动咧，亦都系我哋讲啊，中即系好似血液运行啦。咁你多啲血去个脑嗰度咧，亦都会对个脑嗰啲细胞有健康嘅。咁另外一类运动咧，同你有讲啦，认知功能嘅训练同埋受肢体嘅活动咧。是有帮助呢，一组式的运动，一起做一些运动，将一些东西由一个给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给第三个病人，那变成他们呢两样东西，手脚活动的同时呢，个脑的思考呢都要做的、
0: 嗯
1: 啊、我们这个同时一起性的运动，手脑一起并用，那这个就变成在团体性那里呢做运动呢做得到，如果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就很难做到这件事了。
0: 嗯，明白。听完李医生分享了这么多简单的训练，各位听众都不妨趁这段音乐的时间试下刚才提到的小训练，一起动动脑筋，稍后回来李医生会继续跟我们分享。

0: 啱啱第一至第三部分，李医生同我哋探讨咗长者同家人要点样面对同处理长者轻微认知障碍能力嘅下降嘅带嚟嘅焦虑，亦都介绍咗保持大脑活力嘅实用技巧。不过明白咗理论之后，最难嘅就系照顾者往往就系日常生活嘅实践啦。我哋继续请教李医生，同我哋提供一啲实践上嘅专业建议。对患上认知障碍症的长者，照顾者在照顾上面又有什么需要注意呢？李医生，如果长者被确诊认知障碍症，家人应该要怎样照顾？
1: 后头讲过了，照顾一件事呢，个病人个病症不同，而你要应对他所引申出来的问题而去照顾。假如家人觉得他有哪些行为或者记性上是影响了的，是需要一啲幫助嘅。第一樣嘢，照顧者咧唔好咁憂慮先，要平復自己嘅心理，跟住咧就有效咁樣去分析佢嗰個問題。咁點為之分析咧？就我講過啦，就做一個日記，每日記住佢咩時候有啲唔正常嘅行為啊，或者有啲咩焦慮嘅問題啊，同個記性有關係啊。咁你記咗睇分析咗佢嗰個情況，假如嗰啲問題咧係咁唔夠突發嘅，咁你揾下突發嘅原因會咩引起咧咁樣啊？我就講過可能幾日冇大便，佢好肚仔唔舒服咁，但佢又唔好識同你講佢個問題咁樣，咁解決咗啲問題 OK 咯。然後咧就要睇下佢係問題係咩嘢咧，咁每個病人都會唔同嘅。咁我係都講過啦，好普遍嗰啲發覺咧佢成日問問題嘅，咁啲問題係咩嘢咧？咁幾點鐘？咁你咪整個大嘅鐘喺度啊，俾佢睇到咁樣。咪變咗佢有個安全感咯，知道而家幾點鐘啊咁樣。假如問幾號啊，今日係咩月份啊，咁整個大嘅日曆，咁佢睇到啊咁樣，咪變咗減低佢焦慮，亦都唔會成日問問題咯咁樣。咁所以變咗第一樣嘢就係要分析，睇一個問題係咩嘢啦。咁後來講咗咧，除咗話成日問問題嗰啲啊，咁有時佢係覺得冇咗安全感啊，唔夠膽去街啊，可能你陪佢去街啦。或者整一啲安全鐘啊，嗰啲老人家嗰啲咁樣，咁俾咗嗰啲嘢咧，佢就安全感多咗嘅時候咧，咁佢就自然咧就會多一啲活動啊咁樣嚟改善咗佢自己嘅焦慮。咁所以第一樣嘢就自己唔好咁驚有呢個問題，係好普遍嘅。而好多時候咧，那個病人表現出嚟嘅行為啊，嗰啲問題咧，都係因為佢自己本身嘅焦慮啊，或者冇咗缺乏咗安全感，而你幫佢解決咗啲問題咧。自己本身的行為的問題亦都會有改善。
0: 咁照顧上面有冇啲咩特別注意，可能係唔好做咁樣咧？
1: 首先你就小心啦，同佢溝通嗰度啊講過啦，因為嗰個前腦嗰度咧損毀咗咧，佢哋個行為咧就冇咁容易可以自我控制。咁咧佢哋有時就會發敏真有成啊咁樣，同埋你講嗰啲嘢咧，佢哋未必分析到明白到嘅。有時同佢係咁講道理啊，點樣要去明白啲道理咧？你越講咧，佢就越敏準噶啦。咁所以变咗佢同佢讲完之后，发觉佢都唔系好明白你讲咩嘅，就千祈唔好同佢喺度拗叫。咁然后咧，用好平静嘅心情，讲到我都要平静嘅，就讲下你有咩问题，我点样去帮你。然后咧，做一啲嘢，即系你知道佢系中意嘅。咁有时佢成日讲嚟讲嚟嗰个问题嘅时候咧，你又将个话题咧改变咗去讲一啲佢中意平时中意讲嘅话题咧，咁可能将嗰个唔好嘅好绷紧嘅。情形咧就改善咗噶啦。
0: 咁长者其实有冇啲咩情况咧，系其实家人好需要留意而可以反映同医生反映到咧佢最真实嘅状态咁样咧？
1: 我讲每个病人都会唔同啦，所以我最好其实你系一个记录咗，譬如一个礼拜有啲乜嘢唔正常嘅行为啊，或者曾有啲可能有啲妄想嘅情况啊咁样。咁嘅时候有啲情况咧，就除咗头先我讲嗰啲行为处理之外咧。或者是需要一啲藥物嘅治療嘅，即係譬如有啲真係妄想啊、打人啊嗰啲咁樣樣啊，即係我哋分析過，即其實唔係因為唔舒服啊、大便唔通啊嗰啲引起嘅時候，咁可能需要嗰啲藥物嘅治療，咁可能即係精神科嗰啲嘅啦。但係呢通常都係後期啲嘅認知障礙症嘅病患者先至會出嚟咯，即係初期嗰啲輕度嘅咧就好少會有啲咁問題，反而係主要佢哋嗰啲都係缺乏安全感啊、有憂慮啊、焦慮啊而引致啲行為嗰啲問題咁樣。
0: 咁屋企嘅设计上面咧，有冇啲咩特别配置都可以帮到佢哋啊？
1: 简单减除个。

0: 雜化咯，啊，因為佢哋對於複雜嘅事情咧比較難應對嘅。屋企嗰啲擺設啊，咁樣就千祈唔好太過亂咯。亂嘅時候咧，佢就會容易出事啊、跌親啊嗰個問題咁樣。一切盡量係簡單化，日常一個 routine， 每一日都大約做嗰啲嘢咧，咁佢哋可能就會容易跟到啦。
1: 嗯。咁其實咧，當長者唔小心做重複嘅嘢或者收埋嘅嘢嘅時候咧，家人應該點樣處理同埋點樣調整自己個心態咧？可能有時都會覺得好辛苦咁樣。
0: 嗰個原因係因為佢哋缺乏咗個安全感，佢哋記性差，唔知道自己有冇做到啱啊，有冇做咗啲嘢咧，佢有冇做錯啲嘢咧？啊，我唔知啲嘢係咪擺咗喺邊度咧？可能後期嗰啲病人仲有妄想，以為個工人偷咗佢啲嘢咁樣，所以都係同呢幾方面嚟解決啦。即係成日重複個問題，就因為佢自己唔記得咗啊嘛。咁睇下佢成日都係問嗰啲問題，咩問題咧？係同時間啦、啊，約醫生啦、啊，或者去見朋友嗰啲啊，咁咪幫佢做一啲筆記簿啊，或者喺電話度啊，咁有啲提示啊，有冇食藥啊咁樣，咁有時間有個鬧鐘提佢啊咁樣。同埋講過啦，或者去藥房啊買嗰啲藥丸嗰藥盒啊，咁等佢自己可以自己控制到，知道有冇食到藥，咁已經可以解決個問題啦。唔見咗啲嘢成日揾啊咩買啊，咁就因為佢哋唔記得咗嗰啲嘢有冇擺咗喺第二度咧，有冇俾人偷咗咧咁樣。咁譬如佢成日都講嗰樣嘢嘅，即係好重視嗰樣嘢咯。咁攞嗰啲嘢其中一部分啦，唔係好貴重嗰啲，擺喺個盒嗰度，俾佢成日揸住。咁咪自己啊！我喺度喺度咁，揾下手喺度咁，个心咪定咯，咪唔使成日话揾啊咁样。
1: 嗯，咁照顾者嘅身心健康都对于成个家庭啦，同埋可能长者都系好重要嘅。医生会唔会有啲小建议可以俾照顾者可以参考一下，可能舒缓下自己嗰啲情绪压力咁样？
0: 嗱，照顾一个有认知障碍症、有脑退化引起嗰啲咧，唔系咁容易嘅。咁第一样嘢要自己系心身健康先。咁但係講容易咯，唔係個個人都可以做到咁，因為每個人嘅性格都會唔同嘅。假如自己發覺有啲難喺做到呢樣嘢嘅時候咧，咁可以好多方面嘅，咁同啲朋友傾啦，同家人別啲家人傾下啦，咁樣嚇，自己覺得點樣樣咧，個壓力點樣樣咧，有啲嘢點樣我冇辦法可以做到咧，啊 handle 到啊，控制到啊，咁樣多啲人俾意見咧。好等我講啦，啊好多唔同嘅辦法嚟幫助到噶嘛，咁多人俾意見就可以解決咗個問題。其次咁可以再同醫生啊、護士或者治療師講下嗰個問題，咁我哋咪可以幫你點樣樣一個計劃嚟改變你所覺得好大壓力嘅問題。另外咁有好多啲 NGO 啊，有一啲唔同嘅日間老人認知障礙症嘅中心啊，咁樣嚇會唔會亦都帶佢咧？除咗係減低自己壓力之外，亦都係可以幫助嗰個病人有一啲團體嘅活動。係咯，講有啲活動係團體嘅，嗰、那個效果會可能好啲嘅。另外亦都有啲病人自助組織啦，咁即係譬如認知障礙症嘅家人啊，咁佢哋自己有啲溝通啊，咁互相幫助，大家分享下啊，咁而家嘅問題我點去解決啊？咁樣你都可以學到啲嘢嚟幫助自己咯。首先一樣嘢咧，照顧者唔係容易，但係千祈唔好自己乜都攬曬上身嚟解決個問題，要揾多啲唔同 sources 啊，我哋即係講唔同嘅資源咧嚟幫助你自己。咁喺香港嚟講，呢方面都係好豐富嘅。
1: 唔该晒今日李医生嘅分享，同我哋详细剖析咗认知障碍症嘅症状、长者同照顾者嘅心理状态，仲分享咗日常预防到确诊后嘅照顾方法。认知障碍症咧，虽然系未有痊愈嘅方法，但只要及早识别、及早求医，可能对生活上嘅影响都会减少。李医生啊，喺节目结束之前，有冇啲鼓励嘅说话可以送俾呢啲为记性同埋烦恼嘅老友记或者辛苦嘅屋企人啊？
0: 第一樣嘢，老友記啦，假如你覺得自己啊，好似啲記性差咗，未必一定真係腦退化或者第二啲認知障礙症嘅問題。咁首先咧，你自己覺得影響到自己嘅時候咧，咪就去 check 清楚啲咯。就算係一啲認知障礙症嘅，咁有啲好多而家都有醫治嘅方法，千祈唔好為疾忌醫。咁另外咧，照顧者咧就千祈唔好自己都憂心埋，自己都緊張埋。咁你就變咗自己都照顧唔到要需要照顧嘅人啦。咁你如果覺得自己有更壓力嘅時候咧，可以同第二啲家人朋友嚟溝通啊，睇有冇解決辦法，或者同醫生護士或者甚至病人嘅組織互相嚟提示點樣嚟改善你覺得有壓力嘅問題去解決。
1: 多謝李醫生嘅分享，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大家收聽，我哋下集再見，拜拜。
0: 拜拜。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东盟秘书长高金鸿会面，就深化香港与东盟成员国的合作交流意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也有出席。李家超表示，香港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会积极担当超级联系人与超级争执人的角色，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为东盟企业提供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多元专业服务。特区政府通过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支持内地企业拓展包括东盟在内的市场，促进区内贸易和投资双向流动。去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设立经贸办，进一步促进香港与东盟地区的经贸往来和合作。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律公众咨询已于本星期三结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咨询期内收到超过6000份意见书，超过90%意见支持修例及提出正面意见，反映修例获社会大部分市民及各界支持。邓炳强表示，有意见建议政府考虑订立持续性侵儿童罪，也留意到大律师公会在提交的意见中提到，基本上大致同意订立有关罪行。政府会积极考虑有关建议，也会与持份者包括法律界人士保持沟通。邓炳强表示，会将修例建议以草案形式交予立法会审议，目标在今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工作。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的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至20000人不等的演练。他说，皇岗口岸最高峰是1小时有约7700人过关，演练将在1小时内有约20000人。如果能够应付，相信在实际运作上会顺畅。另外，邓炳强回应有关香港记者协会明天将举行换届选举的提问时说，记协没有认受性或公信力，据报这次参选人是外媒、自由媒体、网媒，并没有香港主流传媒人士，质疑其认受性。他强调，如果有团体滥用职工会名称从事与职工会无关的行为，一定会依法调查及追究。又警

0: 告，如果有人利用任何名称或幌子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勾结外部势力或颠覆国家政权，需要后果自负。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988点，升103点，上升0.18%。标普500指数报7732点，升22点，上升0.2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79，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338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影响中国东南部，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10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约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天稍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2: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4: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2: 波斯神话》。
5: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同埋黑暗。
6: 我系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7: 阿胡拉马兹达嘅世界系光芒万丈、灿烂夺目啊！我真系好妒忌啊！
8: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621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而家嚟到晚上嘅10:07，继续我哋今晚嘅 CIBS 节目为你播出嘅系。听见非为第6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1: 听见非为，湾区回响，同我哋一起用声音见证非为的生生不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听见非为，我是主持人 Mona。 接下来这段声音听完可能会好醒神，大家听住啦。

头先咧，大家听到呢一段咧，鸿运苍劲节奏铿锵嘅鼓声咧，其实只系听到皮毛嘅啫。嗱，单凭录音咧，根本捕捉唔到佢真正嘅风采啊！唯有亲身到现场，先至可以感受到佢独特醇厚嘅音色、手作实物嘅质感，同埋震撼人心嘅磅礴气势啊！嗱，讲起佛山，大家第一时间咧都会谂起醒狮、武术、粤剧，但其实咧，所有呢啲经典嘅岭南民族都离唔开一个幕后嘅灵魂，就系、是。

0: 牛皮股啦。百年嚟啦，一声鼓响撑起岭南人嘅文化精神，连结起咧宗族乡情，亦都将我哋嘅岭南文化一路传去五湖四海。今集咧古镇岭南百年匠心嘅古韵传承，我哋非常荣幸邀请到咧牛皮鼓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黄嘉力老师嚟到我哋嘅节目，同大家咧讲一讲呢个牛皮鼓嘅百年故事啊！匠心传承，我哋欢迎黄老师。黄老师你好，
1: 系大家好 ，Mona 你好，我系牛皮鼓制作技艺佛山嘅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黄嘉力，好开心今日可以嚟到香港电台呢个节目咯。同大家分享一下佛山牛皮鼓呢一门老手艺。
0: 系，多谢黄老师啦。嗱，我哋咧都知道咧，佛山牛皮鼓系岭南极具代表性嘅手工技艺啊，流传咗超过百年。首先咧，就想请教一下老师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听众朋友详细讲解一下牛皮鼓制作嘅技艺同埋历史嘅渊源呢？
1: 牛皮鼓系岭南嘅手工业重镇佛山嘅特色一个技艺，制鼓嘅技艺扎根喺南方咧，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最早追溯到的可以去到清末民初那阵时，佛山的一带的拳馆啊，粤剧兴起，行业的兴起，佛山醒狮庙会粤剧那个需求都相当大。当时的工匠他就不断地改良造鼓这个工艺，那个时候出现了很多这个造鼓的私人的作坊，那阵在岭南的地区又盛产水牛，所以工匠就会尝试用水牛皮来做鼓。去到民国的时候，就在佛山这个牛皮鼓行业是一个黄金的发展时期。当时佛山有专门做鼓的街区，里面都有十几间这个私人制鼓的作坊。其中德星和口昌这两间铺头呢，在行内是相当出名的。那个年代这个做鼓的行业工人都有数百个。佛山亦都成为珠三角洲两广地区的造鼓产业的集中地和分散中心。而行业最鼎盛、最顶峰的时期呢，就是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当时他国营的佛山乐器厂吸纳了一批即是分散在市场的工匠，统一将他们集中在一起，就统一去制作这个丝鼓、龙船鼓、庙堂鼓。咁当时一个村镇大部分有咁需求的都会去到佛山乐器厂去采购咯。
0: 嗯，原来我哋细细个见惯嘅牛皮鼓背后系有住咁深厚嘅百年历史，仲见证住佛山手工业同埋岭南咧民族嘅兴衰啊！嗱，我都好好奇啦，点解上世纪八十年代嘅时候咧，牛皮鼓嘅市场需求突然间爆发，成为全民追捧嘅民族器具咧？来，黄老师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其实呢个同当时嘅社会嘅环境咧系息息相关嘅。八十年代的时候，国家的经济即将改革开放，民间的文娱活动就逐渐复兴，那个年代的娱乐是很少的。而当时佛山本地有很多拳馆，夜晚他们都有很多街坊后生仔都喜欢去学功夫。学功夫的过程里面，一般的师傅都会顺带教大家舞狮，而舞狮一定不可以离开打鼓、打锣、打叉，舞狮的动作一定要跟着鼓点走，鼓的声音一定要铿锵有力，才可以令到只狮子舞得有灵动和有神韵，气势也都会十足。正因为当时学功夫、学舞狮的人越来越多，配套的牛皮鼓的需求自然就会大幅地上升，也都令到我们佛山牛皮鼓行业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就攀上了历史的巅峰。
0: 是，其实这一声声陪着大湾区人成长的牛皮鼓声，究竟承载着什么精神和内涵呢？
1: 俗话说，一鼓振精神，一鼓振气魄。我们岭南的牛皮鼓主要承载着有三个核心的精神。
0: 是，
1: 第一个是奋发进取的精神。牛皮鼓的响声洪亮正好对应了广府人的务实、敢闯敢干的特质。第二就是宗族的凝聚力。以前村入面呢，佢锣鼓声一响，大人细路就会一听到就会出嚟睇醒狮睇舞狮。端午爬龙船嘅时候，鼓一响，人就一起去爬嗰个掌。所以牛皮鼓都是代表住宗族嘅和睦、守望相助嘅团聚力。第三就是古人是用呢个鼓声去驱散呢个晦气，敬奉神明，透过击鼓祈求平安。兴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战争、时代的变迁，无论你在哪一个时期，它都会有鼓的存在。

0: 存在喺度，世界万物其实其他嘢冇咗都唔出奇，但系古佢就一直会守护喺我哋呢个民族嘅信仰里边。
1: 都係啊，老師，其實真係好多唔同嘅民族嘅，即係我哋嘅風俗習慣裏面啦，或者一啲娛樂裏面啦，其實都會有鼓喎。嗱，咁一鼓振人心，一鼓醉鄉情。牛皮鼓從來咧都唔係淨係一件樂器啦，咁咧亦都係我哋嶺南人嘅精神寄托。而家我哋大灣區咧一體化發展啦，嶺南民族嘅文化咧都不斷向外傳播。嗱，我想請教下黃老師，佛山牛皮鼓喺成個大灣區乃至即係海外華人嘅文化圈裏面扮演住一個咩角色咧？
0: 佢係一個民族嘅輸出載體，地球每一個角落，只要有中國人嘅地方，佢必然有人舞獅，有人打鼓。包括而家连好多外国人都嚟到我哋中国呢度举办呢个龙舟嘅传统赛啦，必然都系要打鼓嘅。第二点就系海外嘅华人，佢可能会将呢一样嘢带咗去外国之后，佢每逢春节、中秋同埋一啲乡会嘅庆典，佢一定会打鼓舞狮。所以对于外国人嚟讲，可以了解中国嘅文化；对于华人嚟讲，系思乡之情、认祖归宗嘅文化嘅情怀。与此同时咧，牛皮鼓亦都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嘅重要桥梁，好多外国人佢亦都好希望、好想去认识醒狮狮鼓嘅文化，学打鼓、学舞狮，所以佢系俾人了解咗岭南文化嘅直观窗口，喺2018年里边持续向外传递呢个技术。
1: 嗱，老師啊，聽完咧，我哋其實咧就感覺到嗰個震撼嘅，因為一個小小嘅牛皮鼓啦，唔單止承載住本土嘅百年民族啊，更加成為我哋嶺南文化走向世界嘅好似一張卡片咁啊！大家聽到鼓聲就會諗起我哋嘅嶺南文化。咁我哋咧聽翻首歌，翻到嚟咧繼續同老師傾下佢呢一門咧古法技藝同埋老師之間嘅古仔啦。

0: 听完首歌翻嚟咧，咁咧我哋继续同老师倾偈啦。嗱，老师啊，讲翻你自己啦，当初系咩契机令到你同呢一门古老嘅制鼓手艺结缘嘅咧？
1: 我接触学习呢个牛皮鼓制作嘅技艺，系一个好偶然嘅机缘。以前一直我都系做业务相关嘅工作咯，直到2008年，我偶然咁样结识咗我嘅授业恩师周灿添师傅。师傅当时同我讲，首先做鼓你要能够吃苦同埋好学。当时师傅见到我比较愿意学，就从第一步慢慢开始教我。做到今日，其实对做鼓嚟讲唔系一个职业，变咗系一个传承。因为我觉得未来可能真正能够传承到上几代人手艺嘅人，可能去到我呢一代或者下一代，如果唔坚持唔守护，慢慢就会熄微。
0: 嗯，
1: 可能慢慢就会消失。师傅以前同我讲，佢话咧，人一世里边，你要知道你自己能够留翻啲乜嘢喺呢一个社会嗰度。当时我觉得好深刻，即系话佢嘅手艺传咗俾我，佢就留翻咗一样技术或者一样传统嘅嘢喺呢个社会上边。去到我去传承佢嘅手艺嘅时候，我又要去揾一个人点样去传翻呢一样嘢。所以当时对于我来讲，做鼓已经不是一个谋生的方向了，是怎样可以将这样东西继续保存，为后世的人留下一样这么古老的手艺。在2008年之后，很多老牌制鼓的师傅都已经慢慢年纪相对大，亦都退出了制鼓工厂。所以如果我们不去坚持他这套鼓法牛皮制作的工艺，就会开始就会失传。直到今日，我们的师傅都不允许我们偷工减料咯，他一直要求我们是每一步都要做足。师傅就讲过，只要你有一个环节你是偷工减料的，个鼓做出来的效果就已经是天渊之别。所以就算周师傅退了休都好啦，他来不中都会回来看看我们做成怎样，看看技术有没有退步，一样都是会回来指点我们的。
0: 是啊，听得出呢，老师，我们要做这个非遺的傳承，亦都感受到你的尊師重道。其實咧，嗱，守住古法，拒絕捷徑，先至可以保存住呢個百年嘅技藝嘅原汁原味。
1: 因為師傅教俾我哋嘅就係、是，無論你以後點樣去創新都好，傳統嘅手法你一定要記住保留翻佢。
0: 老师啊，其实可唔可以咧同我哋讲解一下咧？即系其实成个做鼓咧，其实有啲分别，有啲咩工序咧？
1: 我哋一般分为三大嘅核心工序。第一个核心工序咧，就系埋鼓，即是拼鼓板。拼鼓板嘅同时，我哋系要用呢个竹篾啊，要去将呢个鼓身箍紧。箍紧之后咧，我哋要去手工去将嗰个鼓里边收完。收完之后，我哋就会用呢个铆竹作为一个竹弓，我哋叫竹弓，落呢个鼓嘅内围，然之后要收外缘，要将外边刨完。第一工序就系呢几个大工序。第二工序就是上机拉皮啦，上机拉皮就要首先将个牛皮打松佢个纤维，然之后将个鼓外观要做完，然后调音，呢个系鼓嘅核心工序。第三工序就是外观嘅装饰啦，我哋要喺鼓身度上一层灰，等佢干透之后，我哋要打磨，打磨好之后就因应唔同嘅人嘅需要，喺个鼓上边写花纹啊，或者系做唔同颜色啊。咁样一个鼓经过我哋三大嘅核心工序先可以生产到出嚟咯。
0: 黄老师啊，咁其实咧，我哋印象里面啦，平时比较见得多嘅咧就系红色同埋啡色，其实仲有啲咩颜色噶？
1: 最传统嘅以前嘅就系以黑色为主。
0: 哦，反而是黑色。经过
1: 咗咁多年啦，
0: 嗯，
1: 其实各色各样都有，
0: 都有，
1: 嗯，有红色、黄色、金色。只要市面上有嘅颜色，我哋都可以做。
0: OK， 咁其实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学艺嘅过程当中，其实你最具挑战，你觉得个难关系乜嘢咧？
1: 行内有一句老话就系讲，制鼓系徒弟，制皮系师傅。制鼓嘅框架、拼接、打磨呢个工序都系有型嘅，有一定标准嘅可以参照。但系鼓皮嘅处理、拉皮嘅张力、调音、定音，全部都是无形的技术。因为声音是无形的物体，全凭你的耳仔去听，即是说听出来的声音去到哪里。刚开始学的时候呢，反复去练怎样去拉这个牛皮，练习这个力度的把控，用心去记住鼓皮的松紧发声是怎样，紧的发声是怎样。刚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力度太大， 就会直接拉烂个牛皮。其实当时系好挫败，想气馁，但系师傅从来都唔会带我哋走捷径，佢会慢慢咁将经验一啲一啲传授俾我哋，教我哋点样去感受牛皮嗰个拉力嘅极限，叫我记住呢个感觉。再者加上要有悟性咯，唔系个个人都可以听出嗰、那个达到嗰个鼓音。客户佢对鼓音嘅需求都各有不同，而且行内从来冇明确嘅文字标准，国际嘅音阶仪器可以界定传统音、偏高音呢啲所谓嘅行业内嘅专业音色。我哋所讲嘅传统音，全部都系老一辈师傅几十年呢个口传心授，以听心记累积落嚟嘅经验，师傅会亲自敲俾你听。传统音系咁嘅声，传统音偏高系咁嘅声，高音又系咁嘅声。你要自己默默咁记喺心里边，而且咧佢每一块水牛皮都唔一样，牛皮唔同嘅部位做出嚟嘅鼓声亦都有差异，要根据客户嗰个需求精准去拣皮调音。当时亦都失败过好多好多次，做出嚟嘅鼓达唔到客户嘅要求，又要重新再做，一路跌跌碰碰咗都有五六年，我哋先至慢慢去累积足够嘅经验。客户一讲想要咩嘅鼓音风格，我哋就可以判断到需要咩质量、咩部位嘅牛皮，先掌握到调音嘅技艺。
0: 哇，师傅真系好专业啊！即系其实咧，听落好简单嘅鼓声，其实背后真系好多年嘅磨练同埋无数次嘅坚持啦，即系经历过可能唔同嘅尝试同埋失败。咁即系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嗱，最难得嘅系咧，呢门技艺系冇任何嘅机器啦、文字嘅标准嘅辅助啦，完全系靠师傅嘅经验去传承。呢、這个咧就正正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咧呢、這个技艺最珍贵、最独特嘅亮点啦。嗱，我哋而家咧休息一阵，听首歌。下半节咧，我哋将会咧请黄老师同我哋深入拆解牛皮鼓进阶嘅技艺、创新嘅发展同埋经典嘅作品，我哋亦都会为大家介绍一下线下嘅体验方式。各位听众千祈唔好行开啦！

0: 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4068点，升186点，上升0.35%。标普500指数报7755点，升44点，上升0.5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78，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4，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46美元。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4: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听见飞围，湾区回响，同我哋一齐用声音见证飞围嘅生生不息。
8: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听见飞围》，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Mona。 今集呢，古镇岭南百年匠心古韵传承，来到我们节目的是佛山牛皮鼓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黄嘉力老师。
9: 大家好，我是这个牛皮鼓制作技艺代表性的传承人黄嘉力。
8: 黄老师你好啊。前面老师都讲到了，我们传统的牛皮鼓的鼓音呢，没有一套官方界定的统一标准。那现在黄老师，你们在技艺这个规范和行业标准方面，有没有做过一些突破和探索呢？
9: 这个是一直是我们行业里面最大的难题来的。
8: 嗯，
9: 传统的牛

0: 牛皮鼓嘅音色咧，佢系冇国际嘅音阶或者五线谱呢一类明确嘅界定标准。每一个人听到嗰个感觉都唔一样。有啲人可能会觉得呢个系传统音，亦都会有人可能随口佢就否定咗你，导致呢个行业嗰个参差不齐啦，质量混乱啦，好难去做大，好难做强。所以呢段时间我哋都有同聋师运动协会去沟通过。去进行一个深度的探讨，希望可以为这个传统的牛皮鼓制作去定一套官方统一的音色标准。我们希望可以梳理出正宗的传统音，传统音的偏高音、低音作为一个明确的界定，形成行业规范统一。日后无论在民间的采购啊、赛事的使用啊，我们都可以用这一套标准去作为参考。規整下呢一個行業，做鼓行業咯。
1: 咁嗱，其實咧聽落咧都知道統一標準嘅難度其實好高噶。咁咧而家可能有 AI 可能會或者更加多人幫手，亦都可以咧即係將呢件事咧更加推進啦。咁嗱，但係因為正正咧呢一個行業嘅困境咧，令到我哋呢門珍貴嘅牛皮鼓嘅技藝咧喺大眾推廣同埋普及上面咧都會遇到唔少嘅阻滯嘅。咁嗱，老師，我想問一下啦，而家成個行業嘅推廣係點樣嘅咧？
0: 相比较其他的传统技艺呢，牛皮鼓那个推广其实难度大很多的。因为个个就是说看舞狮，从来都不听见人说啊我去看打鼓。
1: 即是看龙舟看舞狮。
0: 是啊是啊是啊。但其实你有没有发觉到很多时候你是听见鼓声你才知道出面有人来舞狮。
1: 是啊是
0: 啊。如果醒狮是灵魂，鼓就是灵魂的操控者。狮头所有的动作节奏都要跟着这个鼓点去走。只是很少人会去关注到幕后制鼓的技艺和打鼓技术。这件事其实对于我师傅来讲一直是一个遗憾。我一直去安慰我师傅就说不要去遗憾这件事咯。师傅毕生去坚守的鼓法，保住这门岭南的老手艺，其实他是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而我们这新的一代呢，就接过这个接力棒，积极去推广这个牛皮鼓的非遗文化咯，令到更多的大众年轻人可以认识到这一行的百年的匠心技艺。每一代做好自己的责任，这门传统的技艺必定能够薪火相传。
1: 我们一直都以为鼓好像一个背景一样，即譬如无论龙舟定是醒狮，但其实它是一个带领者和一个主角。因为如果不是有鼓声的话，我们的龙舟都不会爬得齐，我们的舞狮的动作节奏都不知道怎样走。牛皮鼓向来都是这个岭南民族的幕后功臣。我相信前辈奠基，后辈接力，一定可以令到更加多人知道这个鼓法的技艺。就好像老师现在来到我们的节目，咁听紧呢个节目嘅观众咧，对牛皮鼓制作技艺咧就有更加多嘅认识啦。
0: 系啊，所以好多谢中国传统文化协会嘅邀请，同埋好多谢香港电台嘅传播咯。
1: 系，今日我哋都多谢老师分享啊。咁嗱，每一款鼓啦，都对应住咧唔同嘅岭南民族场景啊。咁其实咧，我哋咧都好想知道咧，即系多啲唔同嘅细节。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多啲你留意到嘅嘢？
0: 根据个使用嘅场景咧，功能需求嘅唔同。我哋製作牛皮鼓都會分好多種，有龍舟鼓啦、獅鼓、廟堂鼓、粵劇用嘅鼓、龍舟說唱用嘅鼓，好多個種類。佢每一種嘅製作工藝、用料同埋音色咧，要求都係完全唔一樣。首先呢個龍舟鼓，佢最大嘅要求就係防水，適應呢個水上面嘅嗰個潮濕嘅環境啊。勁速龍舟同遊龍用嘅鼓又唔同，勁速龍舟鼓嘅聲音咧。佢要中高音，又唔可以太高音，因为声音越高咧，佢个传播嘅距离就越短嘅。如果你用个高音嘅鼓，佢声音咁尖又高嘅话，可能爬船嗰啲船员啊，佢就会听唔到自己嗰首船打鼓嘅鼓声。
1: 系，
0: 有时候可能佢会俾隔篱嗰个船嘅鼓手打嘅鼓声会盖咗佢呢只船个鼓声，所以一般我哋噪音都系要。定制好呢个爬龙舟鼓嘅鼓声。第二个就系狮鼓，狮鼓咧佢有分地狮同埋高庄狮。地狮咧一般佢就系传统音为主，传统音偏高，鼓眉要浓，打出嚟嘅声音唔可以太过刺耳啦。但系反观呢个高庄狮咧，佢声音咧佢就要高同埋尖啦，佢个穿透力要强，匹配呢个高庄狮表演嘅嗰个节奏咯。到咗庙堂鼓，佢个尺寸因为大啊， 最大的尺寸可以達

0: 到2米半。佢个用途系需要长期摆放喺个鼓楼啦，因为受到风吹日晒，所以佢嘅用料啊必须系要防水同埋厚实，一定要用老水牛嘅皮咯，声音要传得远。佢嗰种低音可以传到1、2公里或者更远。喺山顶上边寺庙敲嘅时候，你喺山脚你就会听得到。
1: 哇，好远哦！
0: 系啊，仲有呢个濒临失传嗰种粤剧专用嘅沙鼓咯。呢种鼓佢个鼓音要求好高，唔系个个师傅都做得出。可能做一个呢啲鼓呢，你要消耗10张以上嗰啲牛皮，你先可以调出咁嘅音。所以佢个造价相对系高啲，工艺系比较复杂，导致呢个粤剧用嘅鼓啊，系基本上系濒临失传。我哋嘅团队有一次去参加呢个祠堂嘅庆典啦。咁就發現咗喺個佢個博物館裏邊有一個龍舟説唱嘅鼓，所以當時師傅就同嗰啲即係鄉绅嚟商量，能唔能夠喺博物館裏邊借出嚟，等我哋參照翻個尺寸啦，去做翻一個咁經典嘅鼓留翻喺度。
1: 哇，其实即系每一步咧，你哋都好用心，唔放过唔同嘅机会啦，即系可以继续令到呢一件事唔好失传落去啊！咁嗱，其实咧，黄老师嘅团队里面咧，仲有好多经典嘅订制案例嘅，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都分享下咧？
0: 我哋曾经咧为佛山祖庙复刻过一个清末嘅唐鼓，当时嗰个鼓其实放咗已经有过100年，佢嘅木头已经都腐烂晒嘅。当时佢希望我哋可以复刻复原翻，当时因为难度好大，佢鼓面上边嘅龙凤嘅图案已经因为呢个岁月咧，个图案已经模糊到系基本上系已经睇唔清嘅。我哋量度尺寸嘅时候都要好小心，因为佢嗰个鼓有一边鼓皮已经系因为风吹日晒嘅原因咧，有一边已经俾虫系咬穿咗嘅，个鼓就系穿咗窿嘅咧。嗰啲鼓板亦都系因为收缩嘅问题、岁月嘅问题，都已经摇摇欲坠嗰种感觉。你去一搬佢嘅时候，可能佢会成个就散嘅。做呢个鼓嘅时候，都花咗我哋好多心思落去。要考究下点样先可以令到佢抵受到呢个日晒雨淋嘅情况，最终结合出嚟嘅就系话用防水嘅材料啦，去拣一件10年以上顶级嘅老水牛皮啦，因为佢以前系写满晒花纹嘅，你要慢慢去将佢嗰个已经系消失咗嘅花纹，慢慢慢慢去推敲翻出嚟嗰朵花个形状系点啊，嗰啲树叶系点样画。当时我哋攞住个相，不断咁去研究，最后都系只系能够还原到80%以上。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咧，已经系完成挑战噶啦。咁嗰个成品咧，当时祖庙官方咧都高度嘅认可。而家呢一面复刻嘅鼓咧，常年啊摆咗喺祖庙北帝鼓楼上边。大家有机会嚟佛山嘅话，去祖庙参观嘅时候，都可以去睇一睇咯。
1: 咁老师啊，其实嗰个牛皮会唔会都系因为以前嘅牛皮唔同，同而家嘅牛皮唔同呢？
0: 都会噶。以前所谓嘅牛皮，因为当时嘅牛都系耕牛，70、80年代嘅时候，你系唔可以随便去杀呢个耕牛嘅，所以佢当时牛皮系统扣统销，一定要同即系政府申请，你先可以攞到呢个牛皮。
1: 所以即系你哋团队咁用心，都系复刻到80%已经好厉害啦。嗱，能够咧复刻到咧呢个文物啦，咁其实系意义非凡啦。而家我哋咧先听首歌翻嚟，跟住再同老师咧继续倾偈。

0: 好啦，听完歌翻嚟，咁嗱，我哋咧继续同老师倾偈。嗱，守住传统咧，复刻经典嘅同时咧，非物质文化遗产咧都需要与时并进，创新传承。嗱，我想请教下黄老师，嗱，你哋嘅团队咧坚持古法嘅核心呢一、這个前提之下，仲有啲咩创新嘅尝试咧？
1: 其实而家我哋都系要贴合一个比较新颖嘅想法咯，配合翻呢个年轻人中意玩嘅元素。古佢其实嘅变化唔多，只能够喺古身上同埋外观上边做一啲变化咧，所以构思符合呢个现代大众审美嘅花纹图案，或者佢改变呢个古钉嘅钉法啊，古钉嘅形状颜色啊，或者尝试用其他布嘅颜色，或者系喺古上边画一啲花纹咯。如果讲新颖啲嘅，或者可以做一啲摆件咯，可以俾人放喺台面度。
0: 咁其实有好多听众咧，都希望可以亲身走入呢个非遗传承嘅基地啦，近距离观赏呢个牛皮鼓嘅制作过程啊，咁亲手体验呢种咧制鼓嘅乐趣。老师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一下边一度可以参观同埋体验咧？
1: 可以嘅，嚟我哋官方认证嘅非遗传承基地可以参观。
0: 系
1: 我哋嘅基地咧，系有开设呢个牛皮鼓制作非遗嘅体验活动啦。我哋会首先系带大家去参观一个完整嘅丝鼓嘅制作流程先，因为前工序有啲复杂，存在一定嘅风险喺度啦，唔系好适合呢个新手体验者上手。
0: 系，
1: 所以我哋会改用呢个静态展览嘅方式展示完整嘅流程。
0: 系，
1: 我哋会有师傅去展示呢个做鼓嘅整个工序。首先咧，我哋就会展示呢个制作鼓板啦。有專業的工具和原材料介紹給大家，都會有這個半成品和成品全套擺出來給大家去欣賞，會逐一向大家解釋這個材料是做什麼的，這個工具是怎樣用的，是用在哪裡的上面的，大家可以直觀地去看到幾塊木板是怎樣透過這個層層的工序，最終會變成一個精美的牛皮鼓。很多人見到這個轉變的過程都會覺得很驚訝，好想去了解一下究竟制作呢个鼓里边嘅奥秘。
0: 咁你哋静态参观完之后，就要进入第二个工序啦，即系真系去拉皮啦。咁呢个环节又点样嘅咧？
1: 呢个其实第二工序其实系我哋一个核心嘅工序，相机去拉皮咧，呢个亦都系我哋最深度体验嘅一个重点嘅环节。好多嗰个体验者佢近距离去观察呢个拉皮嘅过程嘅时候，佢哋都会大开眼界。发现牛皮鼓的声音完全是取决于你拉皮的个力度，轻轻地去拉，声音会产生变化。如果你再拉多一圈，它的音色就会更加洪亮。
0: 即是拉紧一点是吗？
1: 相对越拉得紧，它的声音就会洪亮、
0: 明白
1: 厚实和通透。与此同时呢，大家亦都会见证到师傅用大锤反复去锤打牛皮的工序。
0: 是。
1: 亦都会介绍为什么要用大锤去锤打牛皮。因为每一面好的鼓其实它都是离不开反复的打磨啦，用心去雕琢啦。
0: 哇，真的很有学问。你可不可以继续

0: 讲下咧，有好多人咧第一次接触，咁系会点样呢？
1: 当时有一啲嚟参观嘅大朋友啦、小朋友啦，我哋系会俾佢去尝试下举下呢一个十斤重嘅大锤，俾佢
0: 锤定系鼓啊？
1: 锤鼓嗰个大锤去锤打呢个牛皮。
0: 系
1: 好多人佢第一次接触去打嘅时候咧，佢一用力打落去，佢就会连人带锤弹开佢。
0: 哦。因为那个反弹力，咁牛皮是真的一样很神奇的嘢。
1: 是啊，你要亲身体验过你才知道，原来他那个师傅他日常那个做这个鼓的时候，他的辛苦和对功力的考究。
0: 是。
1: 因为他打锤他是要靠反弹力，你要怎样控制他。
0: 个人都会震，即是我哋平系咪咧？即系打完，跟住个人其实如果我哋普通市民，即系师傅梗系会识啦，即系射力。我哋普通市民如果去尝试嘅话，可能打嘅时候个人都会有个震荡。
1: 佢嗰个震荡就系喺鼓皮传到去鼓槌，然之后喺你个手同埋你个耳仔会听到呢个声音咯。
0: 系有个反弹力。
1: 咁样其实真系去亲身去体验去实操嘅时候，远远比你净系去参观系更加深刻咯。
0: 咁嗱，其实对小朋友嚟讲咧，有好多咧都会喺拉皮嘅时候发现自己系咪话拉唔喐嗰个牛皮，因为即系其实都要好用力噶嘛。
1: 其实咧，我哋都会喺呢个体验嘅过程里边啊，我哋都会插一啲少少嘅道理喺里边，
0: 即系等啲小朋友听。
1: 因为等佢去体验嘅时候咧，原来佢拉唔喐，点解会拉唔喐咧？我哋就开始慢慢就会插入一啲元素喺里边，即系话俾听嗱，点解你会拉唔喐？因为小朋友佢好多时候系唔会听爸爸妈妈讲，
0: 系
1: 等佢透过呢一次佢自己个亲身去体验之后，原来哦，我平时唔好好去锻炼，唔好去摄入营养，我系真系力气方面系唔够，
0: 即系饮食唔均匀，
1: 系啊，
0: 系啦，运动少，咁咧、家长讲都冇用啦，咁就咧等咧你哋咧啲大即系大哥哥诶唔同嘅师傅咁啊同佢讲翻，话你哋要咧锻炼下身体啦，咁样
1: 系啊，我哋都会讲道理咯，
0: 即系你都系想带俾佢哋一个信息，就系、做好一件事就要承担嗰个责任啦，食饭啦，坚持运动啦，各样嘢，咁其实呢个都系算系正向教育，老师。
1: 是啊，我哋都会去教育下小朋友，即系话令到佢哋要知道，平时你哋唔可以净系挂住打游戏啦，要多啲去参与呢个户外嘅运动啊，行下山啊，打下球啊。同埋呢個營養嘅攝入，你唔可以偏食啊！
0: 我真係覺得咧，呢一個體驗過程好有意義。本身咧，即係今日非為我哋希望推廣啦。其實同老師咧傾完偈咧，我自己都好想去拎嗰個鼓，即係去嘗試一下，去體驗一下。嗱，我知道咧可以通過啦抖音啦、快手啦、視頻號留言預約嘅，亦都可以通過佛山市非為保護中心或者龍獅運動協會嘅協助預約嘅，隨時都可以溝通訂制專屬參觀同埋體驗同埋教學嘅方案嘅。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就快结束啦，最后咧我哋想黄老师咧，你鼓励一下我哋大湾区嘅市民、年轻人点样走近非遗，了解牛皮鼓，继续支持呢个传统传承。
1: 一面牛皮鼓佢藏住百年嘅岭南烟火，愿你可以亲手去接触掌心，让鼓声代代不息，让非遗永远鲜活。
0: 一声鼓响咧，传承百年嘅岭南底蕴啊！嗱，守护咗千年嘅广府民族，多谢咧黄老师今日嚟嘅精彩分享。希望更加多人咧可以走入非遗，热爱非遗，传承非遗，令到我哋咧大湾区嘅传统文化咧继续发光发热。嗱，今日咧我哋一齐再多谢一次黄老师啦。咁咧，希望将来咧有机会咧可以再次访问你。
1: 多谢 Mona， 多谢各位听众嘅收听，拜拜，
2: 拜拜。

晚上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县，暴风圈覆盖冲绳县本岛、大东岛和鹿儿岛县奄美地区。气象部门预测，冲绳和奄美地区将出现每小时超过140公里的持续风速，阵风超过每小时216公里，强风可能摧毁部分房屋。截至当地上午10点，共有2030户家庭停电。受风暴影响，冲绳本岛所有巴士和单轨列车暂停营运，高速公路封闭，那霸机场、石垣机场和宫古机场全天关闭。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料白海豚今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逐渐靠近华东沿岸，可能在星期天下午至星期一早上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别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岸登陆。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与东盟秘书长高金鸿会面，就深化香港与东盟成员国的合作交流意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也有出席。李家超表示，香港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会积极担当超级联系人与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为东盟企业提供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多元专业服务。特区政府通过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支持内地企业拓展包括东盟在内的市场，促进区内贸易和投资双向流动。去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设立经贸办，进一步促进香港与东盟地区的经贸往来和合作。香港按揭证券公司全资拥有的香港年金公司宣布，透过与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策略性合作伙伴关系，授权中银人寿的指定持牌保险中介人可向其客户介绍香港年金计划，并转介合资格客户与香港年金公司跟进。香港年金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梁凌志说，香港年金公司一直致力促进本地年金市场发展，透过这次与中银人寿的合作伙伴关系，让更多持牌保险中介人协助公众加深了解香港年金计划在退休理财规划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年金公司期望与更多机构合作，协助公众实现长远而可持续的退休生活目标。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4026点，升142点，上升0.26%；标普500指数报7751点，升41点，上升0.5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97，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5，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345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

0: 人气流正影响中国东南部，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十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约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天稍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持续酷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2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4003点，升117点，上升0.22%。标普五百指数报7761点，升51点，上升0.6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71，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53美元。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0: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律公众。

咨询已于本周三结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咨询期内收到超过6000份意见书，超过90%意见支持修例及提出正面意见，反映修例获社会大部分市民的及各界支持。邓炳强表示，有意见建议政府考虑订立持续性轻儿童罪，也考虑到大律师公会在提交的意见中提到，基本上大致同意订立有关罪行，政府会积极考虑有关建议，也会与持份者包括法律界人士保持沟通。邓炳强表示，会将修立条建议以草案形式交予立法会审议，目标在这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工作。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的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在下星期四进行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至20000人不等的演练。他说，黄港口岸最高峰是1小时，有约7700人过关。演练将在1小时内有约20000人，如果能够应付，相信在实际运作上会顺畅。另外，邓炳强回应有关香港记者协会今天将举行换届选举的提问时说，记协没有认受性或公信力，据报这次参选人是外媒、自由媒体、网媒，并没有香港主流传媒人士，质疑其认受性。他强调，如果团体滥用职工会名称从事与职工会没有关系的行为，一定会依法调查及追究。又警告，如果有人利用任何名称或幌子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勾结外部势力或颠覆国家政权，需要后果自负。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本港司法机构正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法庭，负责审理复杂和涉案金额庞大的国际及跨境商事纠纷，未来将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及总部设于香港的国际调解院合作，为企业提供多元全面的争议解决途径。张国军在亚太法律协会一个论坛致辞说，正律政司致力组织企业前往内地和其他地区的商务考察交流活动，直接对接香港具备专业优势和寻求拓展全球业务的法律及其他专业人士，不单只是建立人际网络的机会，更是满足具体业务需求的对接平台。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954点，升71点，上升0.14%；标普500指数报7754点，升44点，上升0.5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48。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4，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41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昨天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及酷热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也影响该区。本港昨天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此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昨天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未来一两天华南地区天色普遍晴朗，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也会触发雷雨。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约1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
本港地区天气

0: 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在7月16号全面实施。如果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和维修。如果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同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并收取不少于17000元的检验费用。

午夜1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917点，升32点，上升百分之。

0: 0.06%，标普五百指数报7740点，升30点，上升0.3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36，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337美元。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夏日炎炎，让我教你五招消除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和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打伞。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曝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律公众咨询已于本周三结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咨询期内收到超过6000份意见书，超过90%意见支持修例及提出正面意见，反映修例获社会大部分市民及各界支持。邓炳强表示，有意见建议政府考虑订立持续性侵儿童罪，也留意到大律师公会在提交的意见中提出，基本上大致同意订立有关罪行，政府会积极考虑有关建议，也会与持份者包括法律界人士保持沟通。邓炳强表示，会将修例建议以草案形式交予立法会审议，目标在今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工作。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的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在下周四进行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至20000人不等的演练。他说，皇岗口岸最高峰是1小时有约7700人通关，演练将在1小时内有约20000人，如果能够应付，相信会在实际运作上顺畅。另外，邓炳强回应有关香港记者协会今天将举行换届选举的提问时说，记协没有认受性和公信力，据报这次参选人是外媒、自由媒体、网媒，并没有香港主流媒体人士，质疑其认受性。他强调，如果有团体滥用职工会名称从事与职工会无关的行为，一定会依法调查及追究。又警告，如果有人利用任何名称或幌子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勾结外部势力或颠覆国家政权，需要后果自负。香港按揭证券公司全资拥有的香港年金公司宣布，透过与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策略性合作伙伴关系，授权中银人寿的指定持牌保险中介人可向其客户介绍香港年金计划，并转介合资格客户与香港年金公司跟进。香港年金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梁凌志说，香港年金公司一直致力促进本地年金市场发展，透过这次与中银人寿的合作伙伴关系，让更多持牌保险中介人协助公众加深了解香港年金计划在退休理财规划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年金公司期望与更多机构合作，协助公众实现长远而可持续的退休生活目标。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970点，升86点，上升0.16%；标普500指数报7745点，升36点，上升0.4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47，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34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昨天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及酷热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也影响该区。本港昨天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此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昨天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未来一两天华南地区天色普遍晴朗，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也会触发雷雨。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约1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老板做生意要买什么，或许可以看心情，但法律规定，不论雇员是全职还是兼职，也不管他们的合约期或者工时的长短，雇主都要给他们买足额的劳工保险，不然随时会被罚款和判处入狱。雇员如需协助，可拨打2815-2200与劳工处联络。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979点，升94点，上升0.17%。标普500指数报7746点，升36点，上升0.4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43，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4，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37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涉及1000人的皇岗口岸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再进行最多涉及大约20000人的测试，会在确保运作畅顺之后开通口岸。另外，香港记者协会今日将会举行换届选举。邓炳强回应话，记协冇认受性或者公信力，又话如果有团体滥用职工会名称从事与职工会无关的行为，会依法调查和追究。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以及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找到两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以及伤势情况，推断他因为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于专家报告就指出，业界存在流于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议全面检讨建筑条例以及作业守则。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热带气旋白海豚将会向偏西方向移入东海，并有所增强，最快听日下午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直至今晚八点，台湾北部和浙江东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50至90毫米的暴雨。气象部门又表示，华东、华中和华北等多地受到白海豚影响，可能会出现极端暴雨、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国家防总将浙江和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意大利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境检查措施。意大利政府发声明说，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意大利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神根公约的决定，措施将会至少维持到今个月15号。声明说，意大利不接受外部施压，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亦都不会有非法移民借西班牙入境意大利之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因应大批非法移民早前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造成人道危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上月底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神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表示反对，说意大利无事先通知就单方面恢复边境检查，措施具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要求意大利撤销，否则将会采取相应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71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5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55，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4，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8.45美元，卖出4339.79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影响中国东南部，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 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西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乐那里和鲍国雄老师讨论。

0: 呢一本书嘅，有兴趣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啦。
1: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2: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3: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4: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5: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6: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7: 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半，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6: 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7: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6: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8: 二台话你知
9: Yes，终于都出发去旅行啦！等我将张登机证影得靓靓地，上载上社交平台俾大家知先。
10: 唔好啊，你咁样好危险噶。
9: 吓，我都系想同朋友分享下去旅行嘅喜悦啫，有咩危险啊？
10: 喺社交平台上面发布影像嘅时候，一定要确保入面冇包含任何敏感资料、机密文件、联络资料等等嘅私隐信息。登机证上面有齐你嘅全名、航班编号。落入有心人手中的话，轻则被人帮你改机位和飞机餐，重则可能会被人盗用身份的。
9: 你这样讲又啱，我一时疏忽了添。那不铺上啦，纯文字打个卡，话给大家知我出发去旅行得了啩。
10: 我们最好都是避免实时发布行程，这样可以防止不法分子掌握你的确实位置和行踪。你都唔想人哋一知你飞咗就推断到你间屋冇人，令屋企变成小偷目标㗎。
9: 哇，乜打个卡有咁多学问㗎。
10: 仲要留意啊，发布包括亲友在内嘅生活点滴照片嘅时候，千祈唔好透露佢哋嘅个人或者敏感资讯。而且基于尊重，发布之前应该先得到当事人同意先至好 post 啊。
9: 明白晒。都是等我回到香港才一次过出回顾贴文，那就够晒安全了。
10: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1: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仪。
8: 二台话你知。
1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1: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冇想象中咁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7:30，港台电视31。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8月8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12

咁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有岑亮同你一齐轻谈浅唱不夜天。20个钟头冇见，大家好嘛？嚟到星期五晚啦，而家呢一刻你做紧啲乜嘢呢？星期五晚咧最容易出现两种人，一种咧就系去到今日都仲要加班。啱啱先收工，咁觉得一整个星期终于挨完啦，咁就谂住放松一下去食个宵夜。点知食完个宵夜，三五知己打电话嚟，又话喂，不如去饮下嘢，去唱下 K。到而家呢一刻咧，都仲系喺度夜夜笙歌。另外一种人咧，就可能已经翻到屋企啦，呢、这个可能系你。已经冲咗凉，熄咗个大灯，咁啊留翻一盏细细嘅灯喺个厅嗰度，只手咧就拎住个电话，隔几分钟望一下，到底喺度望啲咩呢？喺度夜夜笙歌嘅人，而家呢一刻周末先至开始，但如果你系拎住手机睇完又睇嗰、那个。可能会觉得今晚好像过了很久，不知道你是不是拎着手机在那等那个人跟你说几时会回家，你是不是有一个等他回家的人？无论如何，这四小时有岑亮陪着你。那个现在这一刻都还没回到家的人，可能在外面 party 緊啊，咁所以你都冇執輸啦，同岑亮一起开呢一个周末小派对先嚟。

星期五晚我哋需要一个好简单嘅开关啊，就系俾我哋嘅肩膊放松，然之后咧俾脚步跟住呢一个节拍移动，同你一齐啪啦啪啦 Sakura 有郭富城。

喺 Facebook 嗰度咧，仲见到有 VVIP Angel 嘅留言，佢话除咗我头先讲嘅嗰两种人，仲有一种人咧，而家拎住把菜刀啊！咪希望你呢把菜刀唔系因为你俾人哋伤透咗你嘅心。中游美嘅 Breaking My Heart， 伤透咗心，可能就唔想翻屋企，要出外借酒消愁咁话。咁咪饮少少怡下情就好啦，唔好饮到醉醺醺，搞到自己嘅世界都系倾斜。

咁啊 ，Angel 都有澄清，叫大家唔好误会，佢拎住把刀，因为佢而家煮紧饭啫。系啦，仲有一众嘅海外 V V I P 收听紧呢一个节目，可能系好似 Angel 咁煮紧饭、买紧餸，又或者仲喺公司做紧嘢。无论如何，今日岑亮同你一起开住 party， 过住呢啲日子。

林忆莲嘅倾斜之后有 Beyonce featuring Jay-Z 嘅 Crazy in Love。呢啲疯狂嘅爱恋，假如一直都唔讲出口，甜蜜都会变成一阵闷气，屈到病。

哇，准备今晚节目的时候，在我的音乐宝库看到啊，好耐冇听啊。学友呢一首歌都几讲到今个星期我的心情啊。

0: 同你听埋五月天嘅派对动物。我哋呢个派对开到呢度先。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如果你拎起部手机，见到有人问你你几点翻啊？听落去个语气好似喺度催促紧你咁样，但你有冇谂过，其实佢真正想讲嘅系，喂，其实我有啲担心你，你几时先翻嚟啫？你又有冇谂过而家呢一刻屋企嗰个灯咧系着住，电视开住，但系冇人睇。咁食完嘅外卖已经抌晒落垃圾桶啦。喺屋企等你嗰个人，手机会震一下，都即刻会拎出嚟睇一睇。佢会话自己冇嘢啊，我唔系等边个啊。但系而家呢一刻，出边嗰部 lift 停咗喺边一层，佢都听得好清楚。无他嘅，因为佢等紧你，佢等紧你，因为佢只对你有感觉。

2:40开始今晚的睡前绵绵情话啦。咁呢个环节的心情密码是心心同糖果，播种一些你喜欢的歌，留一些 emoji 在 Facebook 给我看看。

第一句绵绵情话是由飞轮海发出的 ，featuring Hebe 田福音。有四位俊男同你讲，只对你有感觉。是不是而家呢一刻未翻到屋企，都即刻想飞奔翻去见下佢？假如唔够嘅话，请埋呢一位。

这个对你有感觉的人可能会跟你讲，见你一面也好，换下我的念挂。

咯，你应该知道，你应该感到谁人爱你。虽然你出咗去同其他猫朋友食饭，但系喺屋企嗰个喺度等紧你，等你翻嚟，等到瞓着咗。于是佢最终都忍唔住 send 咗一个 message 俾你，问你你怎么还没回家？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

呢首歌嘅歌词咧好简单，就系有一个女孩子等咗好耐好耐都等唔到佢心爱嘅人翻屋企，于是一个脑度咧就谂咗好多好奇怪嘅情节，谂紧个男仔喺度做紧啲咩咧？系咪对自己唔住啊？定系俾人捉咗去？但中间咧都有男仔嘅回应，个男仔话其实都好心急想翻屋企噶啦，已经搭咗的士飞奔翻屋企，红灯等到绿灯，绿灯又等到红灯，都系有少少塞车啫。同你听咗嚟自越南嘅 Amy featuring Ricky Star 呢一首 So Angela Vinya。怎么你怎么还没回家？

昨晚的节目和你听了西班牙作品 Julio Iglesias 的 Lo Mejor de tu Vida， 你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一路播呢，有很多 VVIP 就说都是想听我们广东话版本蔡玲玲的细水长流，今晚和你听翻。绵绵情话和你听到这一度这个环节，最后我们还有 Winnie Houston I Have Nothing。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北角福荫道昨日发生水管渗漏事故，涉及一条直径25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水务署表示，工程团队正在抢修，但由于有关水管位于中横交错和密集的地下公用设施之下，施工期间需要保护地下公用设施管线，而且相关水管的破损比预期严重，令到维修比预期困难和需时。初步估计要到今日中午12点才能够恢复海丰园的食水供应。至于福荫道、京华道和宏安道一带用户，食水供应已经是昨日早上恢复。水务署表示，正采取应变措施，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派出一共三架水车和四个水箱。足球峰会2026昨晚在启德主场馆上演，德甲拜仁慕尼克2-1击败英超阿士东维拉，赛事吸引超过38000人入场，大批球迷提早到场，着上波衫，挥舞旗帜，高唱口号，现场气氛热烈。有内地球迷因为偶像门将即将退役，专程来港三日，消费近20000元。有支持阿士东维拉的北京球迷特登来港观赛，形容启德场馆非常豪华，对于可以见到中意的球队感到激动。有本地的拜仁球迷说，等了近20年，终于在香港再次见到爱队，感到特别兴奋，用了大约1000元购买香港限定纪念品。亦都有拜仁球迷认为，在香港观赛比前往欧洲更方便，门票亦都更易购买，现场球迷互相帮助，气氛热烈。意大利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境检查措施。意大利政府发声明说，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意大利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神根公约的决定，措施将会至少维持至今个月15号。声明说，意大利不接受外部施压，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不会

0: 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亦都不会有非法移民借西班牙入境意大利之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协议，对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三国发表联合声明，说协议旨在加强对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以及推动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80点，升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4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58，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4，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06美元，卖出4,340.24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影响中国东南部，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西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六二一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5: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对方等待的时候最难受的地方，不只是时间长，更加是不知道你为什么还未出现。可能你真的塞车，电话没电，但也有可能因为大家之间最近有些事讲无可讲。于是他可能会一边找帮你找理由，一边又在想着些东西，想着你们最近每一次的对话语气是不是淡了，做些什么证据呢？

凌晨三点十二分，进入咗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岑亮主场嘅轻谈浅唱不夜天，这个时间有我嘅秘密音乐宝库。宝库里面找到 Face to Face 这一首我很喜欢的一些。这个一些是终于等到你回到来了，跟你见到面。不知道为什么有些说话想跟你说，但是又有一些说话不知道怎么说。

一啲讲不清嘅距离，最后可能变成季节嘅告别。女方嘅别了秋天。有时最大嘅矛盾盾系等唔等同放唔放手之间，因为一句情未了。

最大的矛盾可能是一方面想停止等待，一方面仍然希望门口会传来脚步声。王海芹加上周慧敏的《情未了》。是啊，有时狠下心不是因为不爱，只不过是因为两个人都累了。

一直等待，一直迁就，一直做到你心目中想要的模样，但都会一时倦了。听了泳儿的作品

有时等下等下就会等到一场雨，一场雨将条街冲到好干净，亦都令自己面上边嘅眼泪分不清。

有一场雨将自己淋醒都不是一件坏事，由头到脚湿透的身躯令自己明白到底自己是不是还想等下去。听了来自韩国的 Fly to the Sky 当中的成员欢熙他的 solo 这一首 Rains

雨停咗落嚟之后，好多人会将难过收埋，讲声无伤大雅。听咗林峰嘅作品。

0: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2: 凌晨3:33，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好似话好热好热，大致系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仲会再高多2-3度。稍后局部地区咧有一啲骤雨同埋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咁稍后咧高地系风势清劲，展望咧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啊！哇，今次真系夏日热辣辣，好热好热啊！我哋局部地区咧都有啲骤雨啊，大家要留意啊！下周中期啦，高温天气都系持续嘅。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继续一起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如果大家不记得的话，这一个环节的心情密码是宝石和礼物。是的，即是说如果在这个宝库那里找到一些宝藏，感觉好惊喜，好似收到礼物一样。唔知头半个小时，你有冇揾到呢一啲作品？

在人海里面遇见一个能够互相明白的人，的确是一份幸运。但是幸福不是一个人独自相信，而是两个人都要愿意向同一个方向走才成事。跟你听了梁咏琪两个人的幸运，接着下来我们有草蜢。

最难承认不是对方变了，而是自己可能由一开始就将个希望放在错的地方。同你听了草蜢的《对一个人爱错》。

有时你都愿意用心里面嗰一啲啲嘅信念继续支撑落去，相信一切可以好美丽。Mariah Carey 版本嘅 I Still Believe。

假使到最后信念都是崩塌，知道自己爱错之后，离开都需要一个动作，将锁匙放低，代表从此不再随意进入对方的生活。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找回这首许茹芸的留低锁匙。

放低锁匙之后，可能会有一阵风将你的天空重新打开。离开不是否定曾经，而是承认生命仍然有下一段路要走。同你听吴青峰的作品。

手牵我手，这天我手交你手，相恋证物不要被遗留，没有归。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以及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找到两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以及伤势情况，推断他因为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於專家報告就指出，業界存在流於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議全面檢討建築條例以及作業守則。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將會在下星期四進行涉及1000人的皇崗口岸交通運作測試，之後會再進行最多涉及大約20000人的測試，会在确保运作畅顺之后开通口岸。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热带气旋白海豚将会向偏西方向移入东海，并有所增强，最快听日下午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直至今晚八点，台湾北部和浙江东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50至90毫米的暴雨。国家防总将浙江和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泰国当局继续调查昨日造成枪手在内八人死亡的校园枪击案。事发在曼谷北部暖姆里府一间中学，警方表示，一名14岁初中生昨日早上使用他祖父合法持有的手枪在屋企杀害祖父母，再到他就读的学校开枪，造成多人死伤，枪手行凶之后自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警员将枪手的父母带到警署问话，亦都去到枪手的寓所搜证，带走电脑等证物。当局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或者行凶动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036点，升1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7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58，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4，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72美元，卖出4344.23美元。

0: 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影响中国东南部，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三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三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6.7度、东经126.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75公里。预料白海豚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9.9度、东经108.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没有同学想象到的情况啊？
5: 即是雨势好大，好像今朝那样，我还不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那怎么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6: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

0: 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同国徽嘅升挂规定，同国歌嘅奏唱规格。喺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同庄重，面向国旗，一齐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2: 四点零九分。又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即系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嘅凌晨呢一个时间呢，就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啦。咁接住落嚟，我会同你分享一连串嘅经典 K 歌，包保好听又好唱，而且仲有得玩。可以玩下派你，即是去我们的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如果一会播中你的心水的话，就在 Facebook 那里留言写回那首歌的歌名或者演绎歌手的名字，旁边就放一到五只雪梨的 emoji。 越多的雪梨 emoji 呢，就代表你对那首歌越支持了。咁你派同埋爆嘅呢啲礼呢，都係好有用嘅，就係俾我呢一位主持人知道你哋嘅心水係啲乜嘢，咁日后呢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嘅 K 歌歌单啦。啊，係啦，讲到爆你，即係你可以俾六隻或者以上，咁呢一个动作呢，就代表你对嗰首歌你超级无敌支持啦。不论你是给六只定是给2892只都好，都是一样的。咁时段结束之后呢，我仲会点算一下今晚在 Facebook 那里你哋派同埋爆嘅你。咁之后呢会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最得你哋欢心嗰一首呢，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上个星期开始呢，就做緊一个测试呢，就係、是、用呢个 AI 呢实时监测住你哋喺 Facebook 上面对每一首歌嘅反应同埋派同埋爆嘅你。咁佢会帮手我分析，咁帮我哋制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同埋爆你王谁属啦。咁开始我哋今晚嘅 K 歌时段啦。昨晚呢，我在不眠歌单的部分呢，就播了泳儿演绎的《挡不住的风情》，今晚有原版。

系啦，寻晚播泳儿嘅版本咧，咁啊好多朋友仔就留言就话，都系想听啊兄姐嘅版本。今晚咧索性就摆喺我哋嘅 K 歌时段打头阵啊。好啦，接住落嚟有一个点唱嚟自啊 Kitty。佢就话嚟紧咧，八月有几个好朋友生日，想点呢一首歌送俾佢哋。

咁我哋嘅 VVIP 嘅 Kitty 咧，系一位好有心嘅 VVIP 嚟嘅，咁佢经常咧都会留言，咁啊恭贺佢身边嘅朋友咧生日快乐嘅。咁啊八月咧就话系有包括咧八月一号嘅何慧芳同埋周伟星啊，八月十五号咧就系佢嘅外甥女利焕群，八月十六号咧就系佢喺纽约生活嘅二姑，咁啊仲有啊呢一位黎芳。咁啊，仲有咧，就系喺农历七月初八，91岁生日嘅妈妈，咁咧，阿 Kitty 咧想祝福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如意。咁啊，佢亦都恭祝我啊，同埋一众嘅兄谈老友记咧，事事如意吉祥嘅。佢应承我啊，今晚会努力派你嘅，睇下系唔系先。佢就拣咗温拿乐队呢一首 L O V E Love。好啦，接住落嚟，交支咪俾女士。

0: 又系一首咧好耐冇喺 K 歌时段同你唱嘅歌，叶倩文嘅《长夜 My Love Good Night》。好事成双，有叶倩文，咁我哋请埋阿 Lam 林子祥。人海中一个你，都是好久没唱了，看看大家有没有生疏先。
1: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其中缤缤纷纷精精彩彩有过许多，人海中一个你，人海中一个我，曾跨风风雨雨，完全地无

单再细味，有过你一起，时光洗不去你，留低许多惊喜，而于空空虚虚的当中，我亦充满你。

除了唱 K 之外呢，都想预告一下我稍后五点钟的依恋昨日旧唱片，今晚有一个特集，有黎比德的特集，我揀选了一些他的作品去怀念这位刚刚离开我们的香港音乐人。

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那，我系想念你。

实而恒久嘅咧？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嘅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

曾鲁德的《天各一方》，加上余曾的独白。啱啱有冇揾到一个人同你一起一边唱一边独白演绎呢一首歌呢？好啦，接住落嚟仲有小欣子，爱你一定快乐。

0: 同你唱咗万芳嘅身不了情。
1: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사랑해요。
0: 咁接住落嚟咧，就有林俊杰只对你说。

好啦，咁 AI 咧一直都系实时监察住你哋喺 Facebook 上面嘅派礼同埋留言啦。咁啊，暂时嚟讲咧，佢就话最热烈得到你哋派嘅礼咧系新不了情啊。咁佢就话咧好多朋友仔咁啊，包括系啊。Pinky 啦，同埋阿 Susanna 啦，都话一听到呢首歌咧，会谂起电影啊。呢一个咧系 AI 睇到你哋嘅留言分析嘅。咁另外咧就系天国一方啦，咁佢就话深夜独白嘅杀伤力咧非常之大啊。咁啊，佢都留意到，哇喺阿 Candy 咧一口气就狂派60只你。咁另外呢亦都有爱你一定快乐啦，佢话小欣子嘅魅力相当之高啊，咁佢留意到啊春明呢就留咗49只你啦，佢真係好认真咁样数啊，咁好多 VVIP 呢一听到呢一首歌呢都齐齐归队啦，咁阿 Man 佢话留意到呢一首歌呢第三次以上出现喺 K 歌时段喎，唔知佢係咪有本账簿嘅呢，记低晒我所有嘅 K 歌出现几多次呢，嗱呢啲呢就係 AI 分析同我讲嘅。咁当然唔信得晒佢啦，我自己实时呢都有一直睇緊你哋嘅派礼嘅。咁其实我得出嘅结果呢都差不多呀。咁但 K 歌时段未完嘅。接住落嚟，仲有其他 K 歌出场，结果会系点咧？

阿 Man 留言澄清咗咧，佢冇奖宝啊，咁犀利，咁你又知我啲 K 歌播几多次嘅？你系咪都有个 AI 帮你手啊？因为好啦，啱啱同你咧就唱咗太极版本嘅《爱的替身》啊，正唔正啊？呢个版本，阿 Queenie 留言话：，哇，系好醒神啊！接住落嚟有郑秀文。

不论你有没有宗教信仰都好啦，这一首上帝早已预备都是很有意思的，冥冥中自有主宰。好啦，是时候唱英文歌啦， Bad Day。

嗱，根据我自己嗰本账簿咧 ，Daniel Powder 呢一首 Bad Day 咧，应该就系第一次喺 K 歌时段出现嘅。不过唔知仲有冇边位朋友仔有账簿可以话俾我知，我有冇记错？好啦，要结束啦，同你唱埋最后呢一首许志安嘅《喜欢你是你》。

0: 好啦，要马上为你揭晓今晚嘅热唱 K 歌有边几首啦。咁啊，今晚嘅热唱 K 歌咧系包括有黎瑞恩嘅《爱你一定快乐》，许志安嘅《喜欢你是你》啊，仲有余曾加上系曾鲁德嘅《天各一方》。今晚嘅爆你王咧就系属于万芳嘅《新不了情》。好啦，听一节五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同你一齐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这个热带低气压环流细小，预料会在今日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与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除非这个热带低气压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意大利和西班牙有关边境检查的争议持续，意大利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境检查措施，措施将至少维持至今个月15号。意大利政府的声明说，意大利不会接受外部在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问题上的命令或施压，将会自主作出决定。只有在確認安全和恐怖主義風險已經消除之後，才會重新評估措施。西班牙政府同日宣布對等措施，將從當地星期六起，對來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運旅客實施邊境檢查，檢查他們的護照和國籍。來自非歐盟國家的旅客還會被查驗簽證或居留許可，措施暫定維持到下個月7號。泰國當局繼續調查昨日造成槍手在內8人死亡的校園槍擊案，事發在曼谷北部暖姆里府一間中學。警方表示，一名14歲初中生昨日早上使用他祖父合法持有的手槍在屋企殺害祖父母，再去到他就讀的學校開槍，造成多人死傷，槍手行兇之後自盡。英國廣播公司報導，警員將槍手的父母帶到警署問話，亦都去到槍手寓所搜證，帶走電腦等證物。當局暫時未公布槍手的身份或者行兇動機。泰國總理阿努廷昨日視察案發校園時表示，將會推動收緊槍械管制。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簽署共同防務協議，沙特王儲兼首相穆罕默德與到訪的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以及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在沙特西部城市麥加簽署麥加共同防務協議。根據協議，對任何一國的武裝攻擊都會被視為對三國全體的攻擊。三國發表聯合聲明，說協議旨在加強對侵略行為的共同威脅，以及推動加強各領域防務合作。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4036點，升15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57點，升4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6，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5，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0.49美元。卖出4342.9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影响中国东南部，该区天色大致良好。

0: 是清晨五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7: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8: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9: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翻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10: 清晨5:07，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来到最后一小时，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刚才又预告过了，今晚这个环节呢是黎比德特集。他刚刚在8月5日呢就离开了我们，享年76岁。大家对他最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呢，就是他和许冠杰总共合作了7年，将很多很地道的广东话、市井的观察和人生的哲理呢带进主流的流行曲。大家都知道歌神的许冠杰很多的作品都是脍炙人口的，可想而知黎比德他的歌词影响了几多香港人。当然他后来亦都为很多天王巨星、不同出色的歌手写了很多不同面貌的作品。今晚在这个环节呢，我就特登揀来6首歌由黎比德作词的作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回味。咁啊，睇下呢一位得小学5年班教育程度嘅出色音乐人，点样影响我哋，带咗啲乜嘢好作品俾我哋？第一首 ，Monica。
1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0: 原曲咧就系吉川晃司嘅 Monica， 作曲有 Nobody， 编曲黎小田，填词黎彼得。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

虽然一首快歌，但是歌词之中你会听得出是一个男人对旧爱的愧疚、眷恋，以及是谁能代替你地位的这种不能代替的感觉。咁啊，翻晒啲资料咧，就有讲到啦，就啊黎彼得咧，佢喺访问中承认过咧，咁啊呢一首歌入边嘅 Monica 咧，其实就投射咗佢自己追求女仔嘅心情。咁啊，但系咧，当然啦，女仔嘅真名咧就唔系 Monica， 点解咧？因为黎小田即系作曲嘅黎小田啊，提醒佢：喂，你唔好公器私用，将个真名直接唱出嚟啊！咁啊，所以咧就用翻原曲嗰首歌嘅歌名 Monica 啦。咁啊，佢亦都好坦白咁样讲过啦 ，Monica 呢一首歌咧喺张国荣嘅事业上咧系好关键嘅。咁啊，因为呢一首歌咧令到阿哥哥咧就首次攞到我哋十大中文金曲，咁亦都确立咗佢嘅劲歌业务路线啦。咁而且黎彼得佢亦都表示过咧，喺咁多嘅作品之中咧，最中意就系 Monica 呢一首歌啦。咁啊，所以好得意嘅一个以市井鬼马见称嘅填词人咧，佢最珍惜嘅咧，反而系呢一首关于愧疚同埋留恋嘅情歌。咁佢众多嘅作品当中，你话我最中意系边一首呢 m o n i c a 可能数一数二，因为都系一个我细个好有记忆嘅作品。但我翻查佢写过咁多作品咧，我最中意应该就系呢一首《将冰山劈开》啦。梅艳芳1986年嘅作品。

作曲有 Michael Cretu、 Rubik Kemmler， 編曲黃良星，填詞黎彼得。將冰山劈開呢一首歌是我細個嘅時候好喜意聽嘅作品。咁當然啦，最朗朗上口嗰句就係將冰山劈開，夠張。

咁经常都会挂喺我嘅嘴边。咁啊，原曲咧就叫做《In the Heat of the Night》啦。咁但系黎彼得咧冇将佢直译变成一个叫做夜之热力咁样。咁反而咧佢系捉住咗冷同埋热嗰个对比，做咗呢个冰山，咁呢一个可以俾舞蹈啦、造型、舞台动作具体呈现嘅意象，咁所以咧系一个好精心设计嘅一个铺排嚟嘅。咁啊。所以歌词嗰个影响力咧好大，咁啊曲啊当然重要啦，但系填词咧就赋予咗人对呢一个旋律嘅幻想空间，咁啊全靠有呢个将冰山劈开咧，大家一谂起咧就会谂起哇一座冰山，咁啊点样可以将佢劈开佢咧？咁啊但系旋律咧又好有嗰种热力嘅感觉，咁啊加埋啊妹姐嘅演绎咧系相得益彰嘅，咁而且呢一首歌咧就 feature 啊许志安啦，咁啊许志安咧当年咧都系一位新人嚟嘅，咁啊喺唱片公司安排之下咧就唱一齐加入咗，就属于系一个和唱，又或者系即系有几句歌词嘅部分，咁啊由佢系演出啦，咁啊非常之精彩嘅一首作品啦，咁就系收录咗喺。梅艳芳啊，佢梅艳芳又或者叫做妖女，1986年呢一张专辑里面嘅。咁接住落嚟呢一首咧，系一个1981年嘅作品咧。

喂，细微歌词咧，就会有一个画面咧，就系、是。呢位男主角咧，好厌倦西装恤衫同埋社会嘅竞争，咁就想象自己咧飞到去天边啦。咁但系去到第二段咧，就发现咧冇伴侣嘅自由咧，都有啲孤单啊。咁啊，于是咧就决定翻去现实啦。咁啊，靠住呢一个努力啦，咁啊去改写自己嘅人生咁样。咁所以咧系一个好完整嘅故事，虽然系短短嘅一首歌咧，就包含咗。逃走啦，逃离呢个城市啦，反思，然之后再回归啊，原来系咁深层次嘅，咁啊，所以咧，黎彼得喺呢一首歌里边咧，就即系写咗一个好完整嘅故事以外咧，亦都有一啲人生嘅道理喺里边嘅。咁当然啦，我尤其最中意歌词当中嗰句咧，就系、是。呢、这个缤纷社会咧，始终多可爱。咁啊，我自己觉得咧，喺呢一个城市度生活咧，的而且确咧系，即系有好多好繁重嘅工作啦，人同人之间好多相处上嘅问题咧，令自己都苦恼嘅。咁但系，始终系离唔开呢个城市嘅，因为的而且确系多姿多彩、好缤纷嘅。咁所以系好有感受嘅一首歌啊。咁但系都好老实讲，呢一首歌推出嘅时候咧，1981年，小弟咧系未出世，我系90年代咧唱卡拉 OK 嘅时候，咁仲要系听我家姐唱咧，我先认识呢一首歌。咁大家听到呢一首歌、那个歌词啦，唔愿着西装与恤衫，呢、這个好典型黎彼得嘅 style 嚟嘅，即系佢系一啲都唔忌讳咧，就将我哋广东话啊，即系粤语咧，就即系直接就写咗落去一个表达。即系譬如而家你写歌词嘅话咧，多数都系会写书面语啊，可能会写不愿穿西装与衬衫咁样啦吓。咁但系咧一句唔愿着西装与恤衫，系咪大家一听就已经个感觉、嗰、那个意境、那个画面就出晒嚟咧？好有意思嘅一首作品啦。

作曲黎小田，填词黎彼得，是的，又是这个组合，也都是黎的影星电视剧《阿拉丹梯》的插曲来的。

咪1982年咧就收录咗喺华纳唱片《白墙家精选》呢一张专辑里面嘅，曾路德嘅《我何妨》。

一试，一首好好听嘅作品啦。咁啊，歌词咧就系由落花时同猜疑开始，咁但系咧就冇停留咗喺伤春悲秋。咁副歌嘅核心咧就系明知恋爱咧可能会再次带来打击，仍然愿意一试啊。咁啊，唔系天真，而系一种计算过风险之后嘅勇敢。咁啊，我何妨一试呢一句说话咧？我觉得系好香港人嘅，即系佢呢一种。唔系啲乜嘢豪言壮语啦，我哋香港人咧就即系比较内敛啲啦，我哋好少话啊会将自己最真实嘅感受咁啊好或者系即系夸张咁样去表达出嚟嘅，我哋都系好含蓄嘅。咁我何妨一试咧，系好含蓄，唔保证成功，咁啊只系讲咧仍然有信心，咁啊不如。行前一步，我哋试下。其实我哋好多香港人咧，都系咁样试下试下，一步又一步咁样行出嚟，咁先至有今日咁嘅成就啊！咁而且咧，你听下呢一首歌，虽然咧就知道咧恋爱咧系会带嚟一啲伤害啊，有机会，咁但系有啲心思思想试，咁啊可以睇得出，呢、这个黎彼得啊就。加埋头先嗰首 Monica 都睇得出佢系一个多情汉子啊！接住落嚟呢一首歌咧，更加印证咗佢呢个身份。第五首，杜德伟嘅《我心换你心》。

作曲王正宇，编曲杜志慈，填词黎比德。1987年的作品收录了在杜德伟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只想留下》里面。

讲到只想留下呢一张唱片，杜德伟佢嘅第一张个人专辑。大家可能对另外一首作品《只想留下》嘅印象比较深啲，因为嗰首歌咧就系、是、都系一首大热作品啦，曾经喺我哋香港电台攞到冠军嘅位置。但今晚就当然揀嚟黎彼得亲自填词嘅呢一首《我心换你心》，大家听到嘅时候系咪觉得好直白、好简单啊？其实去到副歌嘅部分咧，就系、是、用我的心换你的心，咁啊，希望你开心就赶走伤感。其实呢四句咧就好简单，已经表达到成首歌嘅中心意思。咁我之前喺呢个环节我都有讲过啦，其实我好鍾意啲作品呢係用一啲好简单嘅方式已经可以表达到当中嘅意思同埋情感。就唔係呢就用好多文字嘅艺术呢，即係好似有啲刻意去卖弄啦，或者故弄玄虚呢要你去估。咁唔係唔好听嗰啲作品，又或者即係唔係冇意思嘅。咁但係即係呢个係我自己个人嘅喜好啦，我自己就鍾意呢一听就联想到个画面，联想到个意思。咁我觉得呢一首我心换你心呢係绝对表达到呢一个感觉嘅。

咁喺呢个环节一开始嘅时候已经有提及过，黎比得同埋许冠杰咧合作无间，一齐写咗好多唔同嘅作品。众多嘅作品当中，今晚我最后都系拣咗呢一首《浪子心声》，就系因为歌词里边嗰一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0: 作曲许冠杰，填词许冠杰、黎彼得，系啊，系佢哋共同一齐写嘅。咁啊，呢一首《浪子心声》咧，就收录咗喺1976年《半斤八两》呢一张专辑里面，亦都系许冠杰第三张嘅粤语专辑。咁啊，睇翻啲资料咧，黎彼得又曾经回忆嘅时候讲过咧，写初稿嘅时候咧，许冠杰咧又白有就啊点样讲咧？初词写嘅时候咧，咁佢将嗰个初稿咧就俾咗许冠杰，咁啊里边写咗好多句子啊，咁啊仲未梳理到啊，譬如呢啲句子系摆边个位嘅，咁啊之后咧就系阿歌神咧将佢整理啦、浓缩啦，例如将好长嘅描述咧就变成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咁所以呢一个咧系佢哋两个嘅创作过程，亦都系佢哋孕育出嚟嘅一首作品，亦都系脍炙人口，影响咗我哋好多香港人嘅作品。咁啊，头先有讲过，我最中意嗰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呢一个咧，亦都系喺我细个嘅时候咧已经听到，亦都系一听到咧已经明白噶啦。即系唔需要话有好多好高深嘅文学嘅造诣，你都会系领略得到嘅一个哲理。咁所以喺细个时候，我已经学识咗咧，有啲嘢咧系整定有就系有噶啦，咁冇嘅话咧都无谓强求啦。咁但系一个有趣嘅小知识咧，就系、是、啊，原来黎彼得有讲嘅呢一句歌词嘅灵感咧，原来系嚟自庙街嘅睇相佬同埋写信佬嘅对联啊。咁啊，佢啊将呢一句咁市井呢一个喺街头一句嘅人生哲理咧，带入咗佢嚟流行曲咧，成为咗后世相传嘅一句金句。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今晚由于系黎彼得先生嘅特集啦，咁啊集中喺佢嘅歌词同埋作品。咁所以就唔揀最鍾意边一张专辑啦。咁纯粹咁多首歌啦。我自己其实头先都有透露过㗎啦。一定系将冰山劈开。因为一听到呢都諗起好多我儿时嘅回忆。我諗起自己喺条街嗰度扎扎跳喺度行嘅时候点样一度跟住呢一首歌嘅歌词喺度唱。将冰山劈开救灾。咁呢一度咧都要向黎彼得先生致敬，咁多谢你咧带俾我哋香港人咁多咁有趣，亦都有意思嘅作品。咁希望你喺另外一个维度咧自在愉快。咁清晨5:42啦，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咧约35度，新界咧仲会再高多2-3度。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而展望未来1-2日咧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去到37度或者以上啊！哇！即是有可能38度，咁咪好鬼热。但是局部地区都有啲骤雨，大家要留意。下周中期高温天气都系持续嘅。你好，清晨5:43，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

咁嚟到节目最后一个环节啦，迷你版嘅晨早超一超。首先为你带嚟一首我好喜欢，知识会社主持小威都好喜欢嘅《Say You Love Me》。

系啦，因为小伟已经回到嚟香港电台的直播室，咁啊准备阵间嘅知识会社，会喺直播室咧听到我一播到呢一首歌咧，即系隔住个玻璃都要俾个手指公我。咁阵间咧，佢都有一啲心水选择同你分享嘅。

依依不舍，都要同你听埋最后呢一首。欢迎翻今晚嘅主题，你怎么还没回家？我哋有王菲《梦中人》。

这个梦中人要回家啦。你怎么还没回家？是今晚节目的主题，亦都解释了为什么接住落嚟两个星期呢，岑亮要休息一阵，因为要翻去加拿大温哥华的屋企咧探望下屋企人。屈指一算咧，原来整年一整年咧冇探下佢哋，睇下佢哋啦。咁所以咧，岑亮咧要去到三个星期之后嘅星期四晚凌晨两点钟，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啦。咁下两个星期嘅节目咧，就有卢小姜、姜文杰同埋刘龙、刘佩龙嘅《拔刀相助》代班啦。咁我哋就喺八月最后一个星期再见啦，约定你到时见啦。多谢大家收听。

0: 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这个热带低气压环流细小，预料会在今日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与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除非这个热带低气压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意大利和西班牙有关边境检查的争议持续，意大利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境检查措施，措施将至少维持到今个月15号。意大利政府的声明说，意大利不会接受外部在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问题上的命令或者施压，将会自主作出决定，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之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西班牙政府同日宣布对等措施，将从当地星期六起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检查他们的护照和国籍。来自非欧盟国家的旅客还会被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措施暂定维持到下个月7号。美国上诉法院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时停工命令，总统特朗普扬言上诉。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2-1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颁布的初步禁令，但裁决会暂缓14日执行，让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最高法院上诉。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出诉讼，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3月底下令项目暂停施工，特朗普政府随即上诉，法院之后在4月延长停工命令，只是批准兴建掩体等安全设施，美国政府再次上诉。足球峰会2026昨晚在啟德主场馆上演，德甲拜仁慕尼克2-1击败英超阿士东维拉，赛事吸引超过38,000人入场，大批球迷提早到场，着上波衫，挥舞旗帜，高唱口号，现场气氛热烈。有内地球迷因为偶像门将即将退役，专程来港3日，消费近20,000元。有支持阿士东维拉的北京球迷特登来港观赛，形容启德场馆非常豪华，对于可以见到喜欢的球队感到激动。有本地的拜仁球迷说，等了接近20年，终于在香港再次见到爱队，感到特别兴奋，用了大约1,000元购买香港限定纪念品。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清晨5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1-2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 係清晨

0: 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6.7度、东经126.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9.9度、东经108.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4036点，升1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7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83，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5，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71美元，卖出4345.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6: 在世间正风挡雨，
7: 有一种痛，你睇，巴姐斯就系咁样噶啦。除咗整顿职场之外，整顿系我噶，冇得同巴姐斯斗。
8: 你再做唔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7: 已经冇得斗啊！
8: 冇赢过系因为你唔了解我哋班 Gen Z， 唔了解 Gen Z 咪问啊！
9: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Gen Z 去跟风。
10: 扩阔知识领域，
11: 放眼。

0: 同角度
1: 拥抱世界节拍，
0: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洪建威、
1: 知识识回石，
4: 听歌学懂一件事，用微笑击败全世界。

我都明白唔见嘢嘅心情，就好似有一样嘢冇烂冇坏，但你知道佢系一个你唔知嘅角落，慢慢地死去。

曾几何时，我自己都想学啲小朋友，同人哋讲我未 ready。事实系你未 ready 都要 ready。其实系咪个个人都已经 ready 咧？定系每一段成长都系可能系 ready， 只系能够慢慢去坚持。

0: 阿 Lu 介绍你去一个地方，有嘢饮又有歌听嘅。
1: 去咩？但系有嘢饮又有歌听，有咩咁特别呢？
0: 特别就在咧，啲碟系你自己打噶，系咪好正呢？嗱，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建威导赏团啦。
1: 喂，唔系、啊、建威，平时啲歌我都系自己播噶、
0: 啊。啊？是啊，其实平时啲歌咧都真系我哋自己播啊。但系收音机旁边嘅你，究竟有冇去过一啲地方系你自己可以拣歌、自己可以打碟嘅咧？如果你有去过嘅话咧，咁啊可以听一下阵间咧我哋健威导赏团。如果冇听嘅话咧，更加要听。咁我哋阵间转头再见啦。

0: 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和多份专家报告。报告指出，火警极可能由烟头引燃平台杂物引起。在最先起火的平台寻获两支烟头。报告首度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装备相片和伤势情况，推断他因脑部和颈脊髓损伤，最终无法逃生。至于专家报告就指出，业界存在流于形式的剔格仔安全文化，建议全面检讨建筑条例和作业守则。北角福荫道寻日发生水管渗漏事故，涉及一条直径25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水务署表示，工程团队正是抢修，但是由于有关水管位于中环交错和密集的地下公用设施之下，施工期间需要保护地下公用设施管线，而且相关水管的破损比预期严重，令到维修比预期困难和需时。初步估计要到今日中午12点才能够恢复海丰园的食水供应。至于福荫道、京华道和宏安道一带用户食水供应已经在寻日朝早恢复。水务署表示，正是采取应变措施，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派出共3架水车和4个水箱。泰国当局继续调查寻日造成枪手在内8人死亡的校园枪击案，事发在曼谷北部暖姆里府一间中学。警方说，一名14岁初中生寻日朝早使用他祖父合法持有的手枪，在屋企杀害祖父母，再到他就读的学校开枪，造成多人死伤，枪手行凶之后自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警员将枪手的父母带到警署问话，亦都到枪手寓所搜证，带走电脑等的证物。当局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或者行凶动机。泰国总理阿努廷寻日视察案发校园的时候表示，将会推动收紧枪械管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1-2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小狼暗藏密码。

0: 有恶有自我的一面之外，还因为浪字的右手边是一个良字，提醒同一时间都要继续做一个善良的人。祝歌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巧威。首播两星期上升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林伟俊、小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扩阔知识领域，
3: 放眼不同角度，
2: 拥抱世界节拍，
3: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1: 阿 Lu
2: 洪建威
0: 知识识社。
1: 时间是早上6:36，继续回来有知识会社时间。在直播室里面呢，除了建威之外，还有阿 Lula， 早晨。
2: 早晨建威，早晨各位听众。
1: 是啊，开头呢就说今个礼拜好像说会打风啊，好犀利啊，大家严阵以待等等啊。咁啊，好彩，咁啊应该就冇对香港冇乜影响啦。
2: 是啊，唔打好过打啦。
1: 是，不过就热咯。
2: 嗯，
1: 个 side effect 就系、
2: 是、都猛烈下嘅，
1: 系啦。咁所以如果今日大家出街嘅话咧，就都注重下，可能带啲即系消暑饮品啊、风扇仔啊、咩冷冻贴啊等等之如此类啦。因为酷热天气警告咧，而家已经生效
2: 紧啦，
1: 系啦。
2: 咁同埋咧，我发现而家咧，大家用嗰啲凉即系凉快嘅东西嘅款式，
1: 凉快
2: 嘅
1: 装置，例如
2: 越嚟越多啊。
1: 咩嚟去都系嗰啲啫嘛，都系啲风扇仔啊，挂颈又好，拎住又好，跟住有啲吹风嗰啲背心，啊吹风背心多咗人着嘅，我真系见到。
2: 做嘢就多人。
1: 唔系啊，我就系多咗人着嘅意思，唔系因为
2: 佢做嘢。系普通人都着。
1: 普通人都着啊。
2: 可能真系觉得好热咯，都真系冇办法，都真系热嘅。跟住然后呢类型嘅叫做凉快嘅设备咁样啦。咁啊，有啲你话条颈嗰啲凉嗰啲筋咧，而家系有嗰啲好似一次性咁样嘅包装咯。以前嗰条筋咧，你都会重复用。当然啦，我而家讲嗰只所谓一次性咧，佢都系可以重复用嘅。当天你可以不断重复用嘅。个质地其实我觉得你再 keep 用都得嘅，只不过佢冇咗嗰阵凉快感。因为其实咧，你一开出嚟咧，佢有阵少少嘅薄荷嘅，系咪凉浸浸嘅？咁当然啦，佢会干啦。跟住你湿水咧，佢继续会再有呢个感觉。但系你持续地不断湿水，
1: 即系佢洗甩咗嗰个令你凉快嘅物质咧，就冇咁凉啦。
2: 我估系应该有啲薄荷性嘅东西令到你觉得凉嘅，
1: 即系好似有啲湿纸巾都有呢啲咁样嘅。嘅塗層噶嘛，即係我唔知係咩嚟啦，但係總之我覺得佢應該有少少化學物料咁樣，咁令到你好似個感覺涼快啲咁樣咯。
2: 同埋大部分令你有涼快感嘅做法，其實都係落啲薄荷咯。我發現，因為好耐噶啦，我諗成10年前啦，我已經係喺泰國咧買過嗰啲噴劑咧。是噴落個身度之後涼快嘅，咁嗰陣時啱啱新出咁樣啦，跟住懶整啊就買幾支咁樣啦。跟住點知咧？
1: 擺到
2: 我自己唔受得嗰種感覺嘅，咁啊送曬俾人嘅。跟住呢種感覺咧，其實喺飲品上有出過噶，冰極啊嘛，我又係唔得嘅。
1: 係啊，我話唔 OK。
2: 我又係唔得嘅，其實佢係多咗浸好似薄荷咁嘅東西，但係我對薄荷係有敏感噶嘛。咁所以咧就更加唔用得，亦都唔會中意飲。
1: 係我係 OK 嘅薄荷，但係我係純粹係唔中意飲落去嗰個感覺咯，
2: 係咯，
1: 即係好似古怪咁樣，即係純粹係我自己啦。
2: 係啊，飲落去都係。
1: 即係我寧願飲檸檬凍檸水咁樣咯。
2: 哦，而家仲有冇㗎？
1: 有類似啲飲品嘅，但係你頭先嗰個品牌我唔知道，即係好少。
2: 我都唔記得仲有冇啦。咁但係你發現即係都會啲出產咧，都會嘗試係令大家即係再有呢啲涼快嘅感覺，都係因為嗰個空天氣啊，各樣嘢令到大家覺得喂真係好熱喎，有少少呢啲涼快感咧，又好似幫助到咁樣。
1: 但係你唔好話。

0: 啊，即系点解我头先话我都少睇咗呢啲咁样嘅饮品呢？因为我依家出街买嘢饮嘅机会咧系少咗。第一就系、是、譬如嗰类废水类嗰啲咧，我就好少买嘅。第一样，第二样嘢就系以前咧，即系可能好热都走去超级市场啊或者便利店咧，可能买啲嘢饮噶嘛。咁但系而家我通常都系有个水樽喺度咧。咁以前都有机会你。冇咁方便嘅時候就即係你有水樽，你都冇得裝水。但係而家真係係都真係方便咗嘅，即係無論係一啲鐵路站又好啊，又或者商場啊嗰啲，都係有啲斟水啦。咁啊，話説咧，我琴日去唱片展。即係、那個即係叫咩音響展啊！
1: 哦，我見啊，你話早過翻工啊嘛，即係可能我哋平時喺會展做 show 都冇咁早啊。
0: 係啊，琴日因為我嗰個朋友約我早啊，即係真係。
1: 早到幾點咧？我想知
0: 道。其實都係九點幾啫。哦、但係第一批去，即係其實你話真係，如果你會喺嗰度翻工咧，就唔會咁遲嘅。
1: 哦，但係咧，我係撞正喺動漫節同埋書展嗰段期間咧，要喺中環廣場有活動。
0: 哦
1: 咁、即係其實上兩個禮拜啫，咁樣。我即係都早啊嘛，你知做嘢入場。哇，都真系好多人好早去。
0: 你读万字嗰个直情系排队打蛇饼噶嘛？
1: 系啊，跟住即系，但系我又好尴尬嗰、那个位置，你知中环广场
0: 系
1: 基本上必经之路啦，个个都同我逆线而行，啲人又唔信我系，即系我点睇都唔似系去读万字啦，可能。
0: 我唔系啊，佢可能以为你
1: 佢就
0: 觉
1: 得我
0: 系
1: 去
0: 某啲角色，
1: 佢觉得我去读万字啦。咁又唔信我行去中環廣場咧，要我兜路，跟住我唔得啊！我一定要去呢度。
0: 哦，咁到最後點啊？
1: 佢有放我行嘅，跟住我真係去嗰度嘛。因為其實如果要入去咧，佢哋要兜圈排隊嘅，
0: 即係可能要落樓梯落喺下邊，跟住再過咁樣。
1: 但我仲要有架撐啊嘛，即係我同行有嘢一齊要入場噶嘛，但係因為我做全日咧，所以架車就唔係泊咗喺中環廣場啊嘛，咁就泊咗喺隔離啊嘛，幾無奈啊！
0: 咁但係冇辦法啦。不過我頭先講到一半就係話點解我話即係而家少嘢飲咧，譬如係咪去呢個音響展啦？啊，咁你依家其實佢嗰個地方都係好有好多水俾你斟水噶嘛，同埋嗰啲水機咧。是快水机，
1: 系靓水机啊嘛。
0: 靓唔靓我唔知道，但系佢个出水系快嘅。
1: 系，即系唔系平时我哋喺运动场侧边只手揿住摆个口，唔系真系斟水机嚟嘅。
0: 佢嗰个斟水机系快嘅，即系佢出水口系快咧。咁譬如我嗰个朋友去，我开头因为第一次斟咧，唔系我斟先，系佢斟先。跟住佢系唔知五秒定几多秒，总之一
1: 斟完，
0: 跟住我吓咁快嘅咩？咁我都嗱臨都去試下先，哦都係好嘅，因為咧有一啲水機咧，其實佢係斟得好慢，
1: 係，
0: 咁你就要變咗係如果你前面有個人咧，就即係大家好尷尬咁樣，我睇住你斟，咁你一已經撳實咗個掣，但係啲水咧就滴咁樣流咁樣咯，咁所以咧就而家即係普遍係好多公用措施咧，都令到我哋係好容易帶水出街，所以我係比較少買水，
1: 就記得要帶水樽啦。
0: 通常都戴住
1: 嘅，系咁啊 OK 嘅。我自己就因为通常出入有车嘅，有车就长期有水咯，都少咗。即系你话即系对外买嘢饮又少咗，同埋觉得好贵咯。
0: 哦，
1: 唔知点解嘅，即系以前又唔知觉得冇所谓啦，去买支嘢饮啦，十零蚊咁。但系咧又而家又觉得好都几贵下，十几蚊买支嘢饮咁样咯。
0: 睇就点睇咯，即系如果你即系我觉得整体物价都贵，
1: 系咪啊？都贵咗。
0: 系啊，整体物价都贵咗。你即系你边有以前即系譬如俾两三蚊或者俾三四蚊有啲嘢可以买到，其实少嘅，
1: 冇即系冇啦。
0: 但系我有见过网上面咧有啲嗰啲叫咩咧？影片平台咧，佢做个测试就系喺香港可能沿住弥敦道，咁你要买支水系几多钱最平咧？
1: 咁应该好似系几蚊喎，因为我冇记错啲沿住弥敦道嗰啲报纸档系有几蚊。
0: 报纸档啦，直情系连药材铺啊，即系我叫药妆店啊。都有，
1: 佢都會擺啲水喺度賣，
0: 擺樽水賣下咁嗰啲噶嘛。我記得嗰個測試係唔知4蚊定係咁上下，
1: 就真係買支水嘅，
0: 四五六蚊啦，四五六蚊咁上下呢個 range 就你可以買到支水啦，咁樣咯。 咁但係就如果你話要買一啲有味嘅嘢飲咧，其實就
1: 難啲啦。
0: 不過喺環保嘅角度嚟講，
1: 紙包都挨到10蚊啦。

0: 哦，我纸包我真系好耐冇买过真。
1: 嗯，
0: 系咯，咁啊，即系所以大家如果又唔想使钱，但系又想有嘢饮，最好就自备一个水樽咯。

0: 大家依家好多时咧，唔知仲会唔会系因为天气问题啊，各样啊，留喺屋企，跟住就即系玩下自己中意嘅嘢，睇下自己中意嘅嘢啦。
1: 咁唔系点啊？
0: 唔系，因为即系多时间留咗喺度做呢啲。
1: 即系天气好热，喺屋企话做啲好自己走憎嘅嘢先。
0: 唔系，咁啊，即系你搵嘢打发时间嘛。有时喺屋企啲人成日都喊闷噶嘛，系咪先？
1: 唔系，如果咪就系上网咯。我成日觉得咧，即系譬如如果我出街咧，我尽量就唔上网。
0: 系。
1: 即系就算 even 我话搭车嗰啲咧，我尽量冇乜嘢，我都唔睇电话。
0: 系。
1: 即系。因为太多时间对住电话，即系你喺屋企冇嘢做嘅时候，你已经一定系对住电话。我有时都尽量我系睇电视睇点嗰啲啊，即系开套戏睇下，就唔好又睇电话咯。如果唔系咧，我成日觉得个人生好似
0: 好似喺个电话嘅世界里边咁。
1: 系啊，蚀咗俾佢啊，我觉得。
0: 唔知啊，你竟然系觉得蚀咗俾佢，我仲以为你话赚咗啦，个电话可以有咁多用。

0: 系直情企咗，我系拍低咗架车之后入咗商场咧，就同佢企埋咗一边啊，直情企埋咗一边唔好阻住人啊嘛。跟住佢就话：诶、妈咪，你唔好喺街睇电话啦，唔可以一路行一路睇电话啊。
1: 因为我冇行、啊。
0: 跟住然后我咪话：你等阵妈咪复啲嘢先，好快，我哋都冇周围行，你企喺我侧边咁样啦。即系其实连小朋友咧。都識得係咁樣去講噶啦，雖則我冇見，即我都冇俾個女係揸電話各樣嘢嘅。誒，但係好得意喎，我又唔知佢邊度聽翻嚟就，你唔好揸電話，我行唔好揸電話啦咁。
1: 幾好喎、啊、呢、這個？
0: 我懷疑佢應該係同第二個去街嘅時候有人咁講過。
1: 意識好強，係 OK。
0: 但係其實如果你俾部電話佢，佢不知幾開心啊！
1: 冇啦，唔好咁快俾住。
0: 咁但係都真係唔會咯，因為即係。我自己都覺得真係自己都唔好睇咁多啦，何況俾佢佢咁細個，等佢去接觸一下個世界先啦。
1: 冇錯。
0: 咁但係咧，即係你話喺屋企冇嘢做嘅時候咧，大家可能真係會睇翻去即係上網啊各樣啊去消磨下時間啦、啊、咁樣。其中一樣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做嘅咧，就係睇嗰啲 online 拍賣啊。即係我自己身邊咧有朋友咧，以前好沉迷嘅、哦，即係成日都撳嚟睇嘅。成日都可都想睇下唔同嘅地方賣人啲人賣啲乜嘢。
1: 哇！咁國際化啊，
0: 係啊，
1: 地方添。
0: 同埋以前係香港冇咁多嘅、
1: 啊，
0: 即係我係嗰個年代，我啲朋友仔咧去買嘅，同埋佢哋有啲人中意車咧，買嗰啲車嗰啲零件啊，
1: 寄過嚟咁樣。
0: 寄過嚟，其實好興嘅，佢到而家都興嘅。
1: 哦，係咩？
0: 都興㗎。
1: 即係買條車油翻嚟先。
0: 係啊，運翻嚟咯。
1: 哦。即系马胎拎咁样，
0: 或者买啲 accessory 咯，即系车嘅 accessory， 其他世界各地唔同地方，佢哋有啲得佢哋有咁样噶嘛。
1: 哦、真系唔识、啊，
0: 即系你喺香港冇入口嘅咁样，咁佢哋咪可以揾到咯。咁呢啲系比较多人睇嘅，同埋即系款式你即系。估唔到嘅，我自己覺得係，即係你可以賣嘅嘢，我自己去睇啦。其實我冇賣過，冇買過，亦都冇賣過。咁、
1: okay，
0: 但係我見人哋睇嘅時候，我就即係叫
1: 得
0: 人睇下啦，咁樣望下，就會覺得哇，估唔到呢啲嘢都有得賣啊，咁樣咯。咁但係講到即係賣呢啲出售呢啲商品咧，喺網絡上面做，有啲係拍賣咧，有啲係直接就係賣一啲二手物件咁樣啦。咁、其中咧有人咧就出咗個 post 出嚟，覺得好得意嘅。咁我睇睇，其實我係俾佢所有相嘅其中一樣共通點咧，就吸引咗嘅。就係每張相都有隻狗嘅喎。
1: 係。
0: 咁究竟佢賣隻狗定係乜嘢咧？因為本身嗰個產品咧。就有啲唔係話好大件啊，咁你見咗個感覺就一望就望到隻狗多啲啦。咁點知咧，原來咧呢個賣家咧，所有嘅商品咧都會放咗自己隻狗落去
1: 咯。
0: 咁啲相咧就會特別吸引啲啦。因為其實你一望就望到有隻狗喺度先啊嘛，咁你先會撳入去。而呢個賣家咧賣嘅咧，大部分咧都真係有啲同車有關嘅，即係電單車啊碌啊咁样咁上下嘅嘢啦，咁、但系当然佢都有啲轻巧简单，即系可能而家啲年轻人玩紧嗰啲卡啊，嗰啲唔知咩卡咧，即系咁系咪打机嗰啲啊？
1: 系系，
0: 同埋而家嗰啲卡唔知点解好贵噶
1: 嘛？你睇边啲牌子？呢啲你问阿斌神啦、
0: 啊，即系有玩呢啲卡嘅，
1: 佢有嘅。
0: 跟住就我觉得几可爱嘅，呢、這个可能系佢嘅策略嚟嘅。
1: 哈哈哈哈！呢、這个咧其实都系啲网上嗰啲人啊。一来我哋自己普通人，我哋啊想即系睇无谓嘢，咁啊周围上网睇啦。咁但系如果调翻转头咧，你系卖家咧，你其实都要谂下我点样可以吸引到人哋嘅目光嘅。咁、譬如呢个卖家咧，其实佢摆喺狗喺度咧，呢、這个就系其中佢一个叫做signature 啊，即系一个独特嘅做法。总之所有我嘅拍卖品里面咧都有我只狗啦，
0: 跟住都有啲人留言噶，即
1: 系觉得你只狗好得意，
0: 就会特登搞笑啦，即系讲搞笑嘅就系、是咪不含狗噶咁啊？即系要讲明，如果唔系以为只狗都卖埋嘅咁样啦。跟住然后亦都有啲留言就有冇俾翻出翻粮俾只狗噶，甚至乎有啲朋友仔 share 翻佢自己嘅拍卖 list 或者系佢哋嘅网购 list。咁有一個其中一個咧，佢其實純粹係賣零食嘅。佢、每件零食咧，佢都擺喺佢自己只狗側邊咯。跟住佢就話：啊，其實我都有呢個習慣咁樣咯。即係都幾得意喎，原來又唔係一個人會。

0: 想是这样的，其实都有很多可能爱动物的人士呢。
1: 是啊，因为你一望到个 post 就有个狗狗啊或者猫猫啊或者动物啊在旁边呢，是令到人哋觉得啊好像好得意咁样。
0: 跟住同埋会按入去睇下先咯。
1: 是。同埋有啲人呢，佢就算唔好话摆另外一样嘢落去啊，影相呢佢都有啲技巧嘅。
0: 嗯。
1: 即係譬如可能原来我係卖小石咁样啦。喔、哦、原来我一定係用呢个角度咁样影嘅。咁所以有一啲咁样嘅拍卖嗰啲 pose 咁样囉。咁所以都几得意。即係令到啲人呢一望就知係喔呢个人係我曾经卖过嘅，或者啊呢、這个人就係佢啦。咁佢就咁样卖嘢咁样。所以都幾有趣嘅，我覺得就算你話即係唔係真係有心買嘢啦，純粹係睇下，你都覺得啊呢、這個世界咧，即係有好多唔同嘅人，咁而佢又會做一啲嘢咧，就喺裏邊咧就有自己嘅，你話當係創意又好啦、
0: 嗯，
1: 或者有一啲自己嘅諗法擺落去咯，係咯，即係我有時有睇過咧，有啲就係、是本身佢個背景啊。都会有一啲得意嘢，即係譬如佢背景呢就係一张好得意嘅纸囉。
0: 係。
1: 又或者係佢有会一个名牌呢摆喺个拍卖品旁边咁样囉。即係譬如
0: 阿 Lu 都有咁样嘅。
1: 冇错啦。咁即係呢个当然係其中一个就係防止人哋偷相嘅功能啦、嗯。即係因为有时候有啲拍卖网呢、
0: 哦、
1: 即係有一段时间咪即係啱啱兴咗拍卖网冇耐，跟住有啲人呢就可能会、哦、我费事影啦，我偷人哋张相就摆落去就当、
0: 嗯
1: 我都有呢样嘢卖啊，咁样咯。
0: 同埋系惊系偷咗人相，但系其实冇嗰样嘢卖咁样噶嘛。
1: 系啊，咁、啊啊、跟住，但系你又有嗰张相，咁啊，又系免得人哋偷嗰张相咧，咁所以就
0: 落水印，
1: 落个水印又一即系落个 name tag 喺度。
0: 系，都会嘅。我都见有好多系即系喺影相方面咧，系又花有啲心思嘅。
1: 系。
0: 咁都啱嘅，咁你吸引到人又令到人哋有深刻印象㗎嘛。
1: 同埋就算呢你有时譬如我哋所谓嘅而家叫做拍卖网啦，有啲人呢就会当嗰个拍卖网呢唔係卖嘢，就係 show 嘢，即係当係一个好似当係一个展览馆咁样。咁佢呢就喺我嗰个 post 里面呢就会写到明哦我唔係卖嘅啲嘢，不过纯粹係分享。
0: 咁搞笑噶，
1: 佢啊有呢啲人噶，
0: 即系因为我冇煲嗰啲拍卖网啊嘛，即系所以我就唔知道有呢啲现象。
1: 有噶，即系譬如可能佢即系有啲公仔嘅收藏品，咁佢可能鋪出嚟可能有二三十個 post 啦，咁可能二三十個 post 裏面都寫咗明係話，哦呢、這個就只係純粹分享，就不作售賣嘅咁樣咯。
0: 咁幾好笑喎、
1: 啊！係啊，咁即係佢就會覺得啊，咁樣其實你當係一個展示櫃，或者係一個網上面嘅平台去 show 下自己啲嘢，或者係當交流，咁都幾好啊。咁、
0: 嗯、
1: 樣，因為你有時候有啲嘢你儲咗，你又唔知擺邊。咁如果你話自己要經營一個即係以前叫寫個網頁啊咁樣，又好似好花時間咁樣喎。咁呢啲咁樣拍賣網好啦，又唔使錢。跟住另外一方面呢就一格格咁樣。咁我就每一個 post 呢就去 post。咁可能同埋因為佢就博有啲人，即係你都會搵一啲關鍵字㗎嘛。咁就會見到你
0: 嗰個展
1: 品啦。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咪傾偈
0: 啦。交流
1: 下。我都講到明我唔賣㗎啦。
0: 嗯。
1: 係啦咪撞交流。
0: 都可能會都真係有啲鍾意交流。
1: 係啊，咁純粹係即係可能認識個朋友，即係如果咁樣啊係有機會可以認識到個朋友咁都。嗯几得意啊，咁样咁又唔使约出嚟嘅，咁咪响响个网度倾
0: 下偈啦。大家有时新战利品嘅时候，咪分享下咁样咯。
1: 系啊，咁所以都几有趣嘅。即系如果你话啊，我真系炎炎夏日冇咩做喺网上面嘅话咧，都系不失系一个几好嘅做法嘅。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的早上7点01分，下面将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该热带低气压环流细小，预料会在今天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与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除非该热带低气压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强度及动向。北角福音道昨天发生水管渗漏事故，涉及一条直径250毫米的石水供水管。水务署表示，工程团队正在抢修，但由于有关水管位于纵横交错及密集的地下公用设施之下，施工期间需要保护地下公共设施管线，而且相关水管的破损比预期严重，令到维修比预期困难及虚实。初步估计要到今天中午12点才能够恢复海丰园的食水供应。至于福音道、金华道及红安道一带用户，食水供应已于昨天早上恢复。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白海豚预料将在明天晚上至后天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其后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表示直至明天早上八点，台湾北部及浙江中东部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可能有100至150毫米的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昨天举行联合会商，研判白海豚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强调要着眼最不利情况，做足最充分的准备。意大利和西班牙有关边境检查争议持续，意大利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检检查措施，措施将至少维持至本月15日。意大利政府声明说，意大利不会接受外部在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上问题的命令或施压，将会自主做出决定，只有在确定安全和恐怖主义已经消除后才会重新评估。西班牙政府同日宣布对等措施，将从当地星期六起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4037点，升152点，升幅0.28%。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58点，升48点，升幅0.62%。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在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五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北偏西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气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4: 这儿堵住了，那儿又堵住了，我是说积水，不是堵车啊，情况严重的话后果不可

0: 堪设想。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胡乱放置杂物，令排水道堵塞，也不可以随便改动水道或随意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通力合作，减低淹水风险。生命财产不是闹着玩的，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立刻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2: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1: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2: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1: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2: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3: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4: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3: 621金曲专门店，婉佳。

Hello， 各位早上好啊！早间的7:10，在这个时间点问候到你的是晚佳。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在周六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今天周六一大早呢，还是觉得挺热的。那告诉你呢，今天呢又是一个极端酷热的天气。而且呢，未来一两天呢还是极端酷热，下周中期那么还是有高温的天气持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呢是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

告正在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也是在早上七点生效。刚才节目的一开始送给你这首歌《玫瑰花瓣》。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的几首歌我们听到的呢，都是和玫瑰有关，要送给你几首关于玫瑰的歌曲。

似乎呢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是相同的感觉。早间的7:20，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在早上的这个音乐欢乐时光当中，我们将会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接着要送上的这首来自于陈娟娟《代燕曲》。

下的我的日记，小小的小小的甜蜜的过去，我的他，我的他留给我的回忆，应该是早已忘记甜蜜的过去。

0: 刚刚接连的两首歌分别是来自于凌霄的《心上人》和陈芬兰的《小小的日记》。早间的7:33，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
1: 听 AM62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安仔，考完试长假期有什么打算？
4: 找份兼职做，见见世面，也挣点零用钱。
3: 找工作也得考虑工作性质和环境，去年就有同学因做暑期工受伤，我们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
4: 为了一份一两个月的工作终身抱憾，可真不值啊。
3: 对呀，有问题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个明白。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0: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晚佳，星期六早上7:00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621金曲专门店，晚佳。

这首歌曲调非常的熟悉吧，来自于大家都很熟的一首国语歌曲《南屏晚钟》。不过呢，这个版本呢是一个粤语的翻唱版本，方丽莹所翻唱的《不想迷惘》。早间的7:41，您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要提醒你呢，今天天晴，不过呢是极端酷热的天气，而未来几天呢还是高温的天气，因为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影响。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也正在生效。接下来送给您一首歌，希望能够浇灭这样非常火热的天气，来自于邓丽君《甜蜜的小雨》。

熟悉的歌曲《又见炊烟》有很多的翻唱版本，这里听到的是八只眼演唱团所翻唱的一个版本。那么接着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林祥源，也是一个翻唱的版本，《教我如何不想他》。

上世纪的80年代，台湾的秀场演歌时代。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余莺莺的《爱在夕阳下》，也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这首歌呢就非常有秀场演歌的风格。这首歌呢是发表在1977年。那我们接着听到的在第一个小时最后一首歌，也是在80年代的一首经典怀旧金曲，来自于高凌风所演唱的《燃烧吧火鸟》。那么这首歌呢也是非常有秀场的风格。在这首歌当中要结束第一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待会儿回来。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